0: 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克：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近段时间，在红岸新区，一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消费增速较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5: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扣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道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道418万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道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面的健康驿站和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汉剑：
6: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4: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当前全国多地仲喺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嘅业态布局同服务设施。喺北京嘅一个社区里边，通过一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喐下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附近嘅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系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几多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亦能够据此精准保建便民服务设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行东：
7: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4: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0: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日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亦成功开展。据介绍，该航次于2025年12月6日从海南三亚起航，历时156日，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对阿塔卡马海沟和木沼海沟的深渊生物多样性、板块俯冲机制等前沿课题展开了系统研究。在该航次中，奋斗者号累计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和高清影像。据了解，这次联合科考是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旗舰行动之一。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旨在通过国际合作、深潜技术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建立对全球最深海洋区域的系统性认知。
4: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 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义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日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君表示，
8: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日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境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日在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国家15五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不单止是对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国家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新动能。当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 ISO TC289 后任主席格哈德·克雷比塞克在会上宣读了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宣言指出，选择香港作为策源地，因其作为世界之城，在一国两制下拥有顶尖的法治环境、自由的贸易体系、比肩伦敦与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深厚的专业服务底蕴，是全球资本、资讯、人才与品牌的超级交汇点。宣言同时提出3大愿景，一是将以香港为新起点，重塑全球品牌评价通用语言；二是打造全球品牌要素的配置中枢；三是以香港为新纽带，促进东西方的文明互鉴。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中国品牌出海竞争力100强榜单，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现场分享了在品牌打造、合规维护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中外企业家、多国驻港总领事及工商协会负责人等400多人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4: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3项能力。陈茂波说，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3重优势，令香港在15五时期发挥2大功能，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包括作为新兴产业落地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说，展望15五时期，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及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深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大湾区兄弟城市深化合作，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应用，并为国家标准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相互借鉴作出更大贡献。
0: 广东昨日正式启动了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本次行动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举措，擦亮广东服务金字招牌，为广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的具体举措之一，广东服务E站通当日正式上线。 广东服务依站通平台面向广东省服务业企业，打造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品牌服务枢纽，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品牌服务支持，助力服务业提质增效、产业深度融合，为企业开启一扇品牌建设的便捷之窗。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亦于当日正式发布，手册梳理了100个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常见问题，涵盖品牌认知、战略规划、视觉形象、传播推广、管理维护、国际化拓展等六大模块，以问答形式帮助企业管理者构建完整品牌知识体系，掌握品牌建设实操路径，为广东省中小企业提供系统、专业、实用的品牌建设指引，成为企业打造自主

0: 面的真实诉求，为后续行动精准落地提供坚实的信息和数据支撑。
1: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广东两癌免费筛查机构地图上线，该地图全面覆盖全省各地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所有具备两癌免费筛查资质的医疗机构，实现全省筛查网点全域覆盖，为35周岁到64周岁的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提供指引。
0: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昨日发布消息，广州推出环境健康打卡地图，让市民在漫步中沉浸式感受环境健康理念与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会呼吸能疗愈，环境健康打卡地图串联八大节点的环境健康路线。据了解，环境健康打卡地图的八大节点中，华南国家植物园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博物馆，全园1.3万多种植物构建起高覆盖率的生态系统，茂密的林木持续释放高浓度负氧离子与芬多精，可以给人带来一次深度的肺部 SPA。 而天河湿地公园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全人群适配的湿地疗愈场景，园内水气氤氲，湿润空气能够缓解呼吸道不适，135种鸟类在此栖息，观鸟活动可有效缓解眼疲劳，平复情绪。3公里长生态廊道，让全年龄段游客都能在亲水互动中收获健康滋养。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可以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正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追溯的框架下，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和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企业可以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到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刚荣：
3: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1: 企业代表刘红：
4: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1: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应急物流、高空交换、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5: 有企业当时就问了，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算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圳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0: 湾区早晨，继续关注粤港澳其他消息。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公里管线智能生产线昨日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这条生产线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社区运动同乐日昨日举行，活动以运动减压为主题，设有多个摊位及体验环节，令社区居民除了学习运动及减压知识之外，还可以现场参与趣味运动体验。据了解，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以运动健康、运动减压、运动营养为核心，旨在

0: 来深入澳门社区推广运动益处，提升澳门居民身心健康水平。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日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0: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两日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个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度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仲话，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话，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日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阴，27到23度；澳门晴天，27到23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珠海晴天，28到24度；佛山阴天，29到22度；惠州多云转阴，29到23度；东莞阴天，29到23度；中山多云转阴，29到23度；江门多云转阴，30到22度；肇庆阴天，28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晴，27到14度；纽约阴转晴，17到8度；旧金山阴天，22到11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7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3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5.5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0.6米，水温24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徐旭，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绘就美丽中国先行区感受画卷，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19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布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鹚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 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揸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业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业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护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许闲适。在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的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的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这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的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来越多的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来，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0,000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多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 横琴自然周期间，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普惠理念亦都走进澳门社区。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东莞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于今年1月1号起实施，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在深管携手的法治保障之下，茅洲河治理迈向新阶段。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建设，就一定要讲下红树林了。广东作为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等措施，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新路径，有效保护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如今广东省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增长的地区之一。红树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候鸟提供栖息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翟柳，一起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翟秘书长你好，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基金会在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上有哪些具体行动，对一些濒危物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4: 在迁飞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飞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飞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稀候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打造鸟类友好城市和更安全的健康的迁飞通道。那么在旗舰动物的这个保护方面，拯救少嘴鹬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那么目前呢，全球是有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道，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飞区也是世界上受威胁最多的一条，覆盖了22个国家以及地区，那么超过了280种迁飞的水鸟。那么其中呢，少嘴鹬就是最珍稀还有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少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少嘴鹬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10年的少嘴鹬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飞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少嘴鹬栖息地呢，比例也从4%提升到了17%，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3: 那您刚提到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4: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一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2B2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 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失地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儿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3: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4: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3种不同类型的保护绿叶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3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3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湿地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3: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4: 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了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呢，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3: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4: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边，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就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3: 翟秘书长，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4: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同生态平衡嘅复杂挑战。喺有限嘅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嘅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系香港可持续发展嘅核心议题。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嚟听下佢嘅介绍。徐主任你好啊，咁首先咧想请你咧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署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5: 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咧亦都咧不乏一啲咧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咧就介绍三种本地啦，甚至可以话系咧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咧就系卢氏小树蛙。它是香港体型最细小的原生蛙类，它的背部有个很明显的交叉 X 型的斑纹，全球绝大部分的族群都在集中在香港的。它原生那边到夜晚才会出来吃搵食的，它们全身都布满了灰棕色的鳞片，好像穿着盔甲一样用来防御天敌。受惊的时候，穿山甲更加会将自己卷成球状，好像个波一样去保护自己。咁咧，穿山甲咧虽然喺香港咧有稳定嘅族群啦，但系咧佢喺全球咧其他嘅分布点咧，由于咧过去遭到大量嘅捕捉而数目咧急剧下降，而家咧已经系被评为咧一个极度濒危嘅物种。为咗保育呢个咁罕有咁珍稀嘅物种咧，渔护署咧定期咧会喺一个郊外咧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动物嘅分布，记录咗穿山甲出门嘅情况。除此之外咧，为咗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同埋协同地区嘅保育工作咧，特区政府咧亦都有联同本地嘅专家制定咗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咧包含咗好多个建议嘅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同埋专家嘅协力合作之下咧，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呢，我想介绍的就是一个相对地很小的动物，就是一个蜻蜓，叫做黑氏小叶蜻蜓。黑氏小叶蜻蜓在香港很具代表性的蜻蜓之一，它是属于比较大型而且是具领域性的蜻蜓，喜欢是在一些很阴暗、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是有碎石和泥质做底层的河溪里面出没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湿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而它的种群主要就是分布在一个新界的北部和东北部，例如沙螺洞和鹤斗。 黑翅小鳥津蜓咧，喺香港咧少數咧有被列做咧瀕危級別嘅蜻蜓物種，好有保育價值噶。佢喺全球其他嘅地方咧，分布好狹窄啦，而且數目亦都非常之稀少。咁因而咧，令到香港咧成為咧咗保育黑

0: 食小鱼叶春庭一个重要嘅地方。香港特区政府咧一直咧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深景，持续监测，以及喺一啲特定嘅保育地点咧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咧可以保护到小叶春庭以及系其他蜻蜓嘅物种。
1: 咁我哋了解到咧，喺旧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系 BSAM。咁呢一份计划有边啲重要嘅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系点样嘅咧？
0: 特区政府咧喺2016年底咧，发布咗，亦都实施咗香港城市级别嘅 BSAM， 系为咗咧加强香港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嘅发展。同时间咧，亦都系配合咗咧国家去履行联合国嘅生物多样性公约。喺上年底嘅时候就推出咗更新版嘅 BSAM， 提出咗一系列优先嘅行动同埋项目。同上一个阶段比咧，所涵盖嘅议题咧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咗昆蒙框架里面咧同本港关系密切嘅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嘅相关指导，纳入咗新嘅保育概念。除此之外咧，亦都更加咧重视咗一啲区域合作，以及系动员社会各界嘅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嘅愿景。目前咧，下一个阶段嘅 BSAM 咧，亦都取得咗一定嘅进展嘅。例如话咧，渔护署咧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今年咧喺3月咧推出咗一份咧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呢份指引咧，目的咧系为咗喺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嘅规划同埋设计嘅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嚟应对一啲社会嘅挑战。特区政府都会在规划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将致力会引入这一份的指引里面的设计原则，希望可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协助减低发展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咁喺评估咧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嘅过程之中，渔护署咧一直都担当住一个关键嘅角色，唔单止咧系负责统筹同埋评估整体嘅工作，亦都有咧积极推动同埋落实咧好多项嘅核心嘅措施，例如话指定新嘅保护区啦，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咧管理咧全港最大型嘅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咗基于自然嘅解决方案喺唔同范畴之中嘅应用。在 BSAM 的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致力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人才汇聚的优势，希望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是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渔护署做了哪些工作令到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实践当中来呢？
0: 在制定和更新 BSAM 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有举行一个公众咨询活动，要和市民介绍 BSAM 的内容，也都邀请他们提交公众的意见，希望在社会各界的看法和建议可以纳入政府的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我们都相信，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这个公众参与，其实关键真的很在于市民对于自然的认识，也都希望可以建立他们和自然之间的连结。因此所以很多年渔护署其实都是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的，是的，持续拓展市民接触和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途径。当中也都包括了可能是透过相关社交媒体进行一些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了野外的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是举办数以百计的教育活动的。我们也都有在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设立了 教育活动的平台，方便市民可以一站式地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的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的各类型的生态活动。渔护署其实有和教育局合作，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纳入这个学校的课程，并且配合这个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师培训的活动，希望可以培养青少年形成了一个长远而且稳固的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尊重自然的文化以及责任的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咧，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咧？
0: 咁渔护署咧，其实近年咧都有积极 亦咧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咧共同咧推行跨境嘅。

0: 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咧，渔护署喺2023年咧就有同到呢一个嘅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咧签署咗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咧亦都有喺2024年签署咗另一项嘅合作框架协议嘅，合力咧就推动呢一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嘅建设。呢个咧系大湾区咧首个跨境生态廊道嘅联合工作方案嚟噶。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呢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呢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喺海洋保育方面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系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咗一份咧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咁咧就希望咧可以系透过咧协同两地喺中华白海豚嘅生态监测同埋研究、保护区嘅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嘅合作。希望咧可以咧共同咧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嘅中华白海豚。另外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咧建立咗呢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咧发生喺深港海域咧搁浅事件嘅救援行动，并且咧签署咗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翻咧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咧出现嘅大型水生野生动物嘅生态安全嘅。
1: 好嘅，多谢晒徐主任嘅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新业态新模式，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速明显。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首批自主培养飞艇驾驶员获商业驾照。3600几场校园招聘活动密集开展。
5: 是啊，科创 icon 将会关注我国新职业发展。今日播出巨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做机器人的动作导师。
4: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香港首季 GDP 增速近五年最强劲。第139届广交会澳门馆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
5: 去到科创空间，今日播出郭礼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为你讲述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的一路前行。
4: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施行。怎样推进干细胞治疗合规快速发展呢？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
5: 好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识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有 AI 技术能够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的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
5: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是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是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另外看到出口表现都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 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是2561万台，同比增长 9%， 集成电路出口是850亿个，同比增长 13.4%。
4: 是的，据了解，下一步我国将会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推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5: 来关注下我国培养的飞艇驾驶员。近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也都填补了行业空白。
4: 是啊，嗱，呢次获得商业驾驶执照的四名飞艇驾驶员啊，分别系嚟自客户单位同埋载人飞艇研制单位，来源分布清晰，覆盖行业关键环节。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培训大纲，构建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咁学员就驾驶 AS-700 长云载人飞艇，完成400几次的起降训练，顺利通过民航局相关工作组考核。据了解，飞艇商业执照申请人需要先取得飞机商用驾驶员的执照， 同时通过理论、考试及飞行实践考核，掌握飞艇原理、航空法规等核心内容，符合民航局 CCAR61 部规章要求，以保障飞行安全。
5: 下一条消息，记者近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是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是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4: 是的，咁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来了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微创业市集活动，为创业青年搭建实践交流平台，设置1:1职业指导、新职业体验、青年求职能力实训预报名等服务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5: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接下来走进科创 icon。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他们最叻，
7: 他们最醒，
5: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7: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5: 倾听不同的讲述，
7: 品味丰富的人生，
5: 探寻立体的世界。
7: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送上。来到科创 icon， 看看这种职业做机器人的动作导师。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的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据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用1年多的时间，在1:1还原的真实场景当中

0: 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佢用最真实嘅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镬嘅数据空白。咁喺大力发展具新智能科技嘅背景之下啦，呢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齐了解佢点样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同温度嘅。
1: 谭先生您好。
2: 嗯，你好。
1: 嗯，我们老说未来会进入到机器人的时代哈，可能人形机器人也是大家认为的下一个风口。那在中间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也需要我们这样的数据采集员不断的去给我们拓步前行，去朝着更先进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整个生活状态的这种机器人的训练去前进。那我们也知道呢，每一份这个新职业的诞生呢，其实大家呢一开始都是不太了解。从您在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您觉得目前这份职业它的社会认可度如何？然后身边的人对您从事的这份工作，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2: 首先，这份职业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叫做入门易精通难的一个情况。它入门的门槛它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正常经过大概3到5天的培训呢，它就能够去熟悉这个机器人，稍微流畅的去把我们的机器人操控起来。而且我们很多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刚从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这种学生，身体协调性比较好的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他精通呢就比较难了。优秀的采集员呢，他不仅是要这个动作呢要规范一些，还要懂我们机器人的运动学的基本控制逻辑它是怎么样的。他要知道机器人的关节极限在哪里，他什么样的动作角度机器人他才能够实行，什么样的轨迹会导致机器人卡死、宕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运动学的基本逻辑呢，要有一定的了解的，需要对机器人的构造呢，有深刻的了解。那么在目前的行业里面呢，人才呢，这个人才的供给呢，它其实是供给远小于需求的。随着我们人工智能行业这个大规模的建设数据采集厂建设起来之后，那么专业的这个数据采集员的缺口会越来越大。那么面向社会的这个人才的一个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如果有感兴趣，那么我们是可以让他们来试一试的。而且在我身边的人当中呢，他们其实也对机器人是感兴趣的。毕竟机器人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呢，它是并不常见的，而且也很难够听到它机器人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属于工具，所以他们对于机器人这个新兴行业都是有很大的兴趣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真真切切的到我们的比如说实验室啊，或者说展览馆里面呢，去体验一下，去体验一番它发展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想不想也参与到这其中当中呢？
1: 嗯，所以您对您的这个职业还是充满了自豪啊，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未来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在各个的行业或者各个的场景当中都会有这种应用。您觉得未来会有哪些晋升或者转型的方向呢？
2: 首先，这个其实要分为一个纵向和一个横向的发展。那么纵向发展的话，其实我们就从数据采集员一步步的变成了像高级的遥操工程师啊，专门去攻克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还有更深的，我们也可以像这个算法工程师去发展啊。当我把这个机器人它整套的这个运行逻辑、机器人的构造这些我全部了解得很清楚之后，那么我也可以去学习它的这个代码构造是怎么样的，它是写了怎样的一个程序去驱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那么进而呢，我们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纵向的。那如果是横向的呢，我们也可以转型为这个数据产品的一个经理啊，像我们以往在采集了这么多的一个数据之后呢，这些数据它是怎么采的，需要提供哪一些场景，哪一些道具，要怎样的角度，这些设计等等，我们就可以转型为数据采集那个产品经理。比如说我们去负责去设计采集的方案，看看需要采集哪一些维度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

0: 就是我们的场景应该要选择哪一些，对吧？哪一些场景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机器人去介入的，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向这个产品经理啊，向这个管理者去一个转型的。
1: 您刚才讲到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这种未来的一个规划哈，所以是不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自己经历过可能原来的一个职业，然后又通过自己感兴趣，然后进入到另一个行业，然后您对于您的职业未来会是一个不设限的一个状态？如果有机会，会一直朝着新产业、新发展当中去寻找自己新的机遇呢？
0: 是的，在未来的这个3到5年呢，我希望我能够从一线的操作手慢慢成长为一名这个具备这个具身智能训练的这个负责人。那么，首先主要我想要做到3点吧。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的技术需要不断的去深化，能够不仅我要学会这个如何去采集，我还要懂得这些数据，我要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标注？怎么去跟这个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学得懂、看得明白？这全链路我都是需要去理解的。然后，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行业跨界，我希望呢我能够深耕一个垂直的领域，像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送到了这个养老机构，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变电站当中去，真正的去服务于这些机构。那么只有理解了这个。行业就是我需要去理解这个像变电站啊、养老机构啊这些，他们这个行业的痛点在哪里，我才能够根据他们的痛点去采出真正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些痛点的数据。那第三个就是我需要去锻炼一下做到我的这个管理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随着行业的发展，它未来呢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这个采集员会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那么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去制定培训体系啊，以及啊去提出这个数据质量的一个标准啊，进而能够带领我的团队去为这个人工智能行业呢贡献更大的一份力量。
1: 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呢，是我们新兴的职业的一种。您呢，也是作为一个先驱者、先行者的一个身份哈。就像您说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去加入这个职业，或者说加入这个行业，您会对他们提出哪些建议呢？
0: 我的建议的话，其实分开来讲的话，其实应该算是有3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大多对这种机器人的一个操作，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一个叫做无脑重复的一个偏见当中，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学会去递一杯水，那么我们的采集就他就会认为永远停留在机器人拿水杯递给他，拿水杯递给他，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体力活，很枯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偏见我们是需要放下的。它并不是说我们无脑的重复，一直的无脑重复。更生动形象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在教一个孩子认识世界。就比如说，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哇哇啼哭的一个婴儿，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对吧？那我们也会长大呀，我们也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等于是类似于当机器人的父母，我们去教这个机器人他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那这些能够让他成长得更快，学会得更多。所以这个偏见是需要放下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动起来的。不单单的是坐在电脑面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他其实更向往是吗？我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吹空调，对吧？然后玩玩电脑，这些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这份工作它是需要体力的，需要你身体有一点点的协调性。如果比较喜欢游戏的话，如果比如说像 VR 游戏，那就更好了。然后喜欢运动。如果你以上这些都喜欢的话，那么对于数据采集这个职位来讲，你就会非常的契合。你会发现，当我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接手了这份工作之后，我适应这些摇操的设备，在操控机器人的时候，我会得心应手。 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

0: 是要保持一定的好奇心，不能够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要向前再多看一步，我们要看到未来机器人行业它的发展，它的上限是没有上限的，只会越来越好，甚至我们机器人现在能够在地上走，那未来机器人可不可以在天上飞呢？所以这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路，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尽头，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去加入到这个行业，去探索这个行业，看看它的上限到底在哪里，它到底能做出什么令我们惊天动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就不要满足于我今天踩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进入了这个职业之后呢，我就踩了一点点数据，比如说踩了个1000条数据，然后我就很着急，我要去问算法的同事，同事。这个机器人它训练的怎么样了？我采集的这些数据，它现在学成怎么样了？而是你要知道，一个机器人它能够学会一项技能，它需要的数据往往不止只有1000条，它可能需要上万条，甚至十几万条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去将这份工作给贯彻到底。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肯定是能够看到我们所采集的这些数据，真正的应用在了机器人身上，它能够脱离人的操控，真正的去把这些事情做起来。那么届时你的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口，骄傲地跟着别人说，这个机器人它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教他，把它教出来的，所以这个自豪感是非常充足的。
1: 分享了非常多实用的经验啊，也是把自己的切身体会都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然后这也其实侧面的说明了，其实，在新职业新兴的当下呢，很多人也有很多担忧，说未来会不会职业越来越少。但是只要你保持足够的专注力、足够的学习力，总会从中发现机遇，就像您这样。所以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 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嚟为各位带嚟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
10: 是啦，咁陈茂波话啦，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度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嘅季度新高。咁全年计啊，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嘅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嘅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9.5%。他表示，根據香港主要電子支付平台的數據，香港市民的日常消費開支連續六個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與零售、飲食相關的消費按年增加5.2%。今年的首季，香港出口表現持續強勁，以貨值計上升32%，是連續25個月上升，亦都是五年來表現最好的季度。
9: 嗯，冇错啊。咁陈茂波表示咧，香港经济正提质增量向前迈进，既要着重稳，更要积极准。特别是做好加速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范畴的应用及人才培训，以自身的稳定发展和韧性，抵御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令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提速发展。
10: 再来关注一下澳门方面，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在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是广交会，设置了180平方米的澳门馆，19家参展澳门企业展示超过200款的澳门特色及葡语国家优质产品，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并同步推广澳琴营商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和支援服务，全方位向境内外客商展现澳门平台优势。
9: 是的。

0: 据了解咧，展期期间参与澳门馆商业配对嘅客商遍布中国内地、葡语国家、欧洲、中东及美洲等地，助力澳企拓展内地及海外市场。19家参展嘅澳门企业，约半数系近5年首次参展广交会，而16家咧就系澳门制造企业，3家系葡语国家产品代理商。展品涵盖食品、饮品、酒类、大健康产品等品类，吸引众多国内外采购商洽谈，展现澳门及葡语国家产品嘅品质及市场竞争力。
1: 系啦，咁参展企业表示啦，展会期间接获大量查询及合作意向，接触到众多嚟自世界各地嘅对口买家，部分企业与买家达成初步协议。多家首次参展嘅企业表示，通过广交会提升咗品牌知名度，建立咗宝贵嘅商业联系。展会期间，澳门招商局设现场咨询，紧求澳门加横琴定位，推广澳琴投资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同埋支援服务等。咁客商反应热烈啦，关注嘅议题包括有首店经济计划、澳琴成立公司程序、喺澳门举办会展活动同埋会展竞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务等事项，令世界进一步认识澳门，了解琴澳会展经济嘅优势等。咁澳门招商局表示，将会持续组织澳门企业参加境内外具影响力的经贸展会，为本地企业拓展市场、对接商机提供有力支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深交所正式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涉及到首发上市、交易制度、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增强了创业板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深圳围绕前沿产业，加强优质企业上市培育辅导，更多创新企业就有望扣开通往资本市场的大门。目前深圳境内计划上市的企业合计141家，后备资源丰富。
1: 咁截至3月31日，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394家，总市值突破180,000亿元。其中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系164家，总市值2.28万亿元，数量及总市值都系位居全国城市嘅首位嘅。呢啲深圳企业啊，呈现鲜明特征，整体科创属性突出，高新技术企业占比高，喺行业上高度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创新引领的产业集群。在研发投入强度上，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研发投入规模与占比都是排全国前列，创新动能强劲，有力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0: 没错的。此外，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强，涌现出迈瑞医疗、江波龙、汇川技术等一批行业龙头与细分领域的冠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龙头加专精特新的发展格局，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具备较强话语权。他们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机制灵活，创新力强，充分彰显深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势。深化创业板改革是旨在进一步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更多深耕科技创新的深圳企业有望借助资本市场驶入成长快车道。
1: 去深圳罗湖看看新兴产业了，为更早更细培育优质创新企业，精准锚定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产业赛道机遇。近日深圳市罗湖区举办罗湖未来之星启航营第二期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专场。咁活动啊，汇聚行业大咖啦，同埋中介机构代表，通过产业介绍、主题分享等环节，为优质创新企业搭建精准赋能平台，助力企业对接政策红利，链接资本与产业资源，夯实发展根基。
0: 系嘅，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低空与空天产业办公室嘅负责人张冉就介绍话，罗湖依托湾区枢纽与生态优势，全力发展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目前已经集聚核心企业190几家。近3年嚟，总投资46.95亿元，产业规模持续跃升，形成战星网与低空全链条生态。蓝箭航天、魔方卫星等龙头企业带动技术突破，三大专业化园区载体完善，正喺度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应用区与商业航天特色集聚区。
1: 系啦，咁作为深圳改革开放嘅先行区啦，罗湖区系坚持创新引领、服务赋能、培育新动力、焕发新活力，以远讯同人工智能、生命健康。

康、安全、智能环保、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已经集聚190多家空天产业核心企业，构建箭、星、网、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全链条生态，高成长性创新企业在重塑产业格局、引领湾区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未来罗湖区将会持续聚焦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未来新兴产业培育，整合政策、资本、产业合规等全链条资源，为创新企业提供精准赋能、高效对接与全程护航，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长培育平台，助力企业抢揸产业发展机遇，夯实合规经营根基，链接优质发展要素，推动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为深圳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全球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高地，注入强劲动能。好啦，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我们休息一阵间，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的，来关注外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的故事。

0: 只剩的孤影。
1: 给你一种生活，重新成就未来，共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先生就不单止一种称谓，更加是蕴含着敬意与传承的。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加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依然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住一颗心嚟，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3: 系今日我哋要讲述嘅咧，系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嘅第一位工程院院士郭孔辉啦。接落嚟，请听郭孔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由总台记者李思密、阮敬伟报道。
4: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样汽车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5: 人物名片，郭孔辉，1935年七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6: 转学转学再转学，4年光阴4所大学。17岁时的郭孔辉万万没想到，1952年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4年后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父辈的侨商身份在那个年代成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4: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过去的婚姻，那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自由恋爱的，不要不顺自己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个不应该。
6: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厚望，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7: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6: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4: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的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说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上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好。
6: 这番话字字锥心，触动了郭孔辉。1971年，这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4: 做高速操纵，你是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 这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6: 风险挑战尚可靠意志化解，但理论的缺失、专业设备的匮乏、技术经验的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孔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带圆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五分之一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纵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孔辉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回想，他还谦虚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技术好。
4: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都是拿。

0: 往左啊，左多少条路，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少距离，把它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实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啊，还挺有效。
1: 历时数年，郭拱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0: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的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1: 从青丝到白发，郭拱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啊！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贡献，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1: 1993年，郭拱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0: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个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1: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拱辉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硬生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6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0: 很多东西都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啊，因为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1: 1994年5月，郭拱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0: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1: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拱辉古稀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0: 很多人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1: 亲眼见证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拱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 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0: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四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1: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愿，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2: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说完，然后思考，甚至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对的，他会采纳你的意见。很多工作就是讨论，然后再进一步，然后再讨论，再进一步，就这种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是特别希望把这个方式传承下去的。
1: 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是郭孔辉对后辈的殷切寄语，也是他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0: 如果我看见一个孩子非常虚心地求教，我就很愿意把我心里有什么沉淀的东西尽可能的套给他。另外还有创新，我跟我学生讨论也是，我说你要打破框框，不要以已经有的结论作为你太大束缚。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李思墨。曾有人揣测郭孔辉古稀再创业图的是什么，如果略了解他的家世就会知晓，先生一生维系家国，从不贪恋名利财富。作为福建侨商后代，他家境优渥，常居海外的父母早年曾多次专程归国，劝他接手家族产业，都被他婉拒。福建老家的祖业如今盼他过去坐镇，他又摇摇头，笑言还是长春好，冬天有暖气。记者眼中的他既慷慨又简朴。说慷慨，他经常会拿经费资助学生做项目，但同时对自己却很节俭，案头的水杯斑驳掉漆了也要坚持用，2013年买的办公电脑用到电池鼓包，去年才勉强换了新，家中沙发磨破皮还舍不得扔，从书房搬到了卧室。朴素无华的家里唯有端端正正摆放的红旗车模熠熠生辉，这是情怀，是执念，更是他毕生成就的见证。清贫以修身，热爱以逐梦，哪怕台背之年鬓染霜华，郭孔辉院士对汽车事业的热忱依旧滚烫，如窗外雨丝般细腻绵长，滋养着中国汽车事业一路向阳。
5: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大家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6: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香港之星，来自大湾区之星。今天我们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也就是国务院令第818号，近日是正式施行了。这个是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
5: 是的，咁呢个条例嘅实施标志住我国喺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同应用领域嘅监管步入到法治化新阶段。未来在推进干细胞治疗领域合规化快速发展方面，将怎样发挥作用呢？来听我们总台记者杜希文、张静的报道。
9: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做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10: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月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9: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11: 规范全流程管理，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守护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9: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做出规范。
10: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按照自己团体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月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5: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在过去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就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被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并且以所谓的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一些患者不单止没能够获得有效治疗，还蒙受了财产损失。咁业内就认为呢次条例嘅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嘅阶段。接下来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9: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上海干细胞临床

0: 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
1: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手术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2: 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0: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厂，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1: 我们国家这类企业大约有150,000家啊，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0: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1: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呢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1万元以下。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搜索云听客户端啊，收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
4: 再见。
5: 中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3, 2, 1, 哇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哇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4: Hey,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登录我央视频啊，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啊。
6: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4: 是的，另外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的。同时都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6: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4: 是啦，我哋驾驶堂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带大家进入到呢个金榜时刻，一齐嚟揭晓第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睇睇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6: 那接榜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好，可以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就可以咯。
4: 是啦，没错啦，听听你最爱的金榜歌曲，一起估估今个星期的冠军歌曲是哪一首，进入这个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星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了吧。
6: 我们先来揭晓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是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演唱《马上成功》。
5: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演唱《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
1: 嗯，没错啊，个旋律咧系朗朗上口嘅，记忆点强啦，节奏又铿锵有力噃。咁啊，巧妙咁融合到呢个电子节拍，再加上呢个江南民乐嘅元素，传统国风电子化。
0: 两位歌手的声线呢，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合唱呢是非常的融合度很高的哈，层次也特别的舒服。
1: 系啦，分享歌曲同时咧，大家咧同我哋互动起身噃，就讲讲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咧有咩要传送嘅祝福都可以发送俾我哋嘅。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1512期榜单的第九位，这首歌来自马嘉祺的演唱《1000一万朵》。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首《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
1: 嗯，没错，旋律走这个舒缓和抒情的路线，线条很顺滑，起伏又很温柔，歌词是特别地接地气又浪漫，将偏爱、守护和默默奔赴那种心意写得很纯粹的。
0: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继续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今个星期榜单排第8位的歌曲，就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我们1512期榜单的第八位啊，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刺》。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
1: 嗯，冇错噶。咁成首歌嘅编曲好厚重啦，鼓点好强劲啊，充满咗种撕裂感啦，同埋力量感噶。咁摆脱咗佢哋团体咧以往偏清新啦，同埋元气嗰种固有嘅曲风啊。
0: 是的，整首歌的亮点呢，就是中间说唱段落咬字非常的利落，为整首歌呢增加了一些硬朗的质感。
1: 冇错啦，继续揭晓第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接落嚟系排第七位嘅歌曲，嚟自薛之谦嘅《还债》。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把那些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比作是治不好的慢性病。
1: 是的，那旋律空旷清冷，副歌慢慢叠加这个鼓点、电吉他和弦乐的爆发，情绪是层层破防的，后劲好足啊。
0: 嗯，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的支持，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没错了，继续揭晓第1512期的榜单，即刻听到的第六位的歌曲，来自这个周恩廷的 Sociopath。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本周榜单的第六位哈，来自周英婷的演唱 Sociopaths， 这是一首藏着细腻情绪和深刻思考的歌曲，也是唱出了当代人内心的这种柔软与挣扎。
1: 是的，编曲层次很丰富，厚重的低音再搭上这个细腻的电子音效，没有过度的那种渲染，它是精准烘托出内心那种拉扯感。咁副歌嘅旋律咧又好扎耳仔咧，并且又好有张力噶，一开口就会触动人心啦。咁周恩廷佢本身嘅演唱都好有感染力啊，低沉而疏离嘅主歌咧就收埋咗克制嘅情绪啦，副歌方面嘅爆发咧又泄露出咗心底嗰种挣扎，每一句唱腔都收埋住不为人知嘅心事啊，可以讲。
0: 是的，那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一种自我的叩问和释然，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它并不再刻意的去治愈我们，却让人在旋律之中找到共鸣，去读懂那些沉默的情绪和自我和解的勇气。
1: 嗯，冇错啦。咁啊，接落嚟继续揭榜咯噃，咁将会系排榜单上第五位嘅歌曲啊，嚟自黄子宏凡嘅《万丈回响》。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这首歌呢，也是他为自己的演唱会来定制的主题曲。
1: 是的，整首歌呢以世界音乐为基底，开篇就充满了原始力量的一种吟唱，搭配了部落古典注入大地一样的野性的律动，节奏是张弛有度，情绪也是层层递进，每一处的旋律的转接都极具张力的。
0: 我们可以听到黄子弘凡在歌曲之中的真假声转换流畅自然，既有少年的清澈感，又有掌控全场的气场。
1: 嗯，没错了，喜欢的话多多支持啊。继续揭榜，接下来听到是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很熟悉的来自吴青峰、李宇春的《春雨里》。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塔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没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是的，今天节目带大家进入到这个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刚才分享的歌曲是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这首歌最惊艳的就是文字考试，将两个人的名字都收在旋律里头。
0: 是的，李宇春的声线很沉稳干净，有支撑感，就像大地树干，很安定可靠。吴青峰的声音呢，纤细带仙气，就像风和雨丝，柔软共情。两个人合唱的时候呢，彼此衬托着对方，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没有刻意的高音爆发，但是句句都有情绪的重量。
1: 是的，配乐方面呢，以钢琴为主，有弦乐轻轻地铺垫的，几乎是没有多余的乐器，整首歌就好像是雨后的天空，清透又温柔啊。
0: 今天呢，除了揭晓151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之外呢，要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可以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预测一下冠军哈。只要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找到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
1: 是啦，继续揭晓榜单，接着听到是排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他自己《晴天》这首歌的一个续篇和和解哈，用一场雨天来的重逢来弥补青春的遗憾。旋律呢很温柔，叙事很细腻，整首歌情怀拉满。
2: 系咁，系典型嘅周氏嘅抒情线啊吓。咁啊，副歌咧就好入耳嘅，而主歌咧即系舒缓啦。咁啊，钢琴再加上吉他嘅基底，而温暖而又畅然嘅。咁啊，周董咧用佢种啊温润啦、低回啦、略带沙哑嘅声线，就好似系细细声我哋讲一段往事。咁啊，唔煽情啦，但系就好戳中你嘅内心嘅。
1: 是的，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这首歌是1512期榜单的第二位，来自郁可唯演唱的一首《卿卿如我》。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演唱《卿卿如我》哈。整首歌走的是淡雅的东方抒情路线，没有浓烈的编曲，都是以弦乐和轻打击乐加上一点点古风音色来打底。整首歌呢很安静，留白充足。
1: 系啦，郁可唯本身把声线系好清透干净啊，有韧性噶。呢首歌咧佢唱得好收噶啦，咁啊冇飙高音啦，亦都冇怨技啦，佢系字字稳，句句有情绪噶。接下来就揭晓个本周的冠军歌曲了噃，噔噔噔噔，来自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啊，恭喜！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们1512期榜单的冠军歌曲哈，要再次恭喜一下汪苏泷演唱的这首《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
1: 系啦，咁啊，成首歌编曲啦，层次感系拉满嘅。首先以合唱来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的音场碰撞出了很辽阔的音场声场，好像铺展出一幅很宏伟的听觉的画卷。从开篇的沉静再铺垫到这个副歌的全力爆发，那种情绪曲线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每一处的旋律转接都极具张力。
0: 是的，在歌曲之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哈，汪苏泷的演唱是有了完全的蜕变，他不像以往那种抒情的舒缓的节奏，而是咬字非常的坚定有力，声线沉稳厚重，也是把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
1: 是的，无愧于今周的这个冠军歌曲啊。下面的时间呢，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往期榜单的这个冠军歌曲，听到的歌曲呢将会是来自曾比特所演唱的 Talk to me。这首歌就是为每一个承载着情感和烦恼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倾诉的港湾。

0: 唱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
1: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搵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会有我们创业有得挥的板块，所以呢，例牌都会听到我们一些创业。

0: 业者嘅访谈嘅，咁啊，今日咧系一位好特别嘅创业者吓，应该亦都系我哋节目开始以嚟啦吓，第一次有咁样嘅创业者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同我哋分享佢嘅创业经历吓。咁啊，具体系边一位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再详细介绍。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诶，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了这些之外，当然还有我们整的短视频都可以在央视频上面就是看得到。有阵时听节目就是提到一些内容，斋听不够具体，不够过瘾的，有可能都会在上面有一个视频的呈现。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按回关注，还有我们一些节目号，包括是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波士有计倾环节。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计倾，
0: 欢迎嚟到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波士有计倾吓，咁啊有黎佳喺度嘅，咁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咧，亦都系请到一位咧就系女波士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咁佢咧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 ，hello，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系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
0: 先同我哋介绍下你个项目先啦，即系斋就咁睇积木物语文旅，我除了知道文旅就肯定是文旅项目之外，到底文旅范畴你们是一个怎样样的项目，先跟我们讲一下。那
2: 为什么叫积木物语文旅呢，是有意思的。那这个名字就代表了 我哋做文旅咧，就好似搭积木一样咁去组合我哋嘅业态。咁我哋系打破咗单一嘅民宿嘅局限。咁目前咧系构建咗有露营啊、农场啦、啊、宿集啊、美学空间啦、啊、乡村咖啡一个复合个矩阵嘅产品嚟嘅。
0: 哦，即系积木物语嘅意思就系砌积木咁样砌出嚟。
2: 系啦，无限嘅可能，无限嘅创意。
0: 哦，咁但系我啱先都听到几个关键词啦，一个就系民宿啦，一个系露营啦。咁仲有我最中意嘅咖啡啦，咁其实我哋喺边度嘅咧？
2: 咁我哋目前嘅项目咧系响广州市从化区，主要咧系响温泉镇嘅。
0: 哦，咁其实我哋即系如果系话要去到你哋嘅项目，我到底系去露营咧，定系去住民宿咧，定系两样我中意做乜就做乜，
2: 冚唪唥乜都可以。
0: 哦，我可唔可以去到先定啊？
2: 可以，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即系但系露营唔系要架撑嘅咩？
2: 我哋只要系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解决噶啦。
0: 我即係嗰種嗰陣時有個詞嘅叫乜嘢唔記得咗嚇，即係反正就係乜嘢都唔使帶嘅嗰種露營，係
2: 精緻露營。
0: 我帶人精緻露營呢個
2: 係啊，你帶人帶錢嚟，我哋可以滿足你既要又要仲要冚唪唥都要嘅要求啦。
0: 即係話我唔使帶自己嘅帳篷啦，嗰啲咩台台凳凳嘅更加不在話下啦。咁如果我中意即係好超咁樣去自己煲水去整咖啡，你啱先又話咖啡都有啦嚇，咁即係我自己沖又得，你沖埋拎過嚟俾我都得，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啊？
2: 係滿足曬所有要求，
0: 我諗到嘅都得係嘛？
2: 係
0: 哇，嗱即係所以呢一個就係而家嘅文旅嘅業態啦嚇，即係冇咩限制嘅，你真係好似阿趙總所講就你嚟就得㗎啦。
2: 係，因為就好似我哋品牌講嘅積木咁，無限嘅可能，無限嘅組合，滿足我哋嘅遊客，滿足我哋嘅客人所有嘅要求。
0: 咁但系当初系一个点样个契机系去到咗从化温泉镇，然之后决定去做一个咁样嘅项目嘅咧？
2: 其实咧就系两点原因嘅啫。第一咧就系因为自己中意，第二嘅话咧系基于国家一个政策。咁我以前咧系好中意全世界全国去体验一啲非标嘅文旅项目啦。咁啊中意周围去住民宿嘅。咁啊覺得呢種咁個民宿個體驗感，我住得好好。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之前嘅話咧，應該係同國家層面嘅話咧講鄉村振興，咁都覺得係一個政策嘅封喉位嚟嘅。咁我大學咧就係響廣東景觀學院嘅。
0: 廣東景觀學院，咁你應該係madam嚟嘅喎。唔係，即係呢個係定向嘅咩？呢種院校？
2: 曾經有人講過咧，雙魚座體重100斤，99斤都係反骨嚟嘅。咁啱好咧，我就係雙魚座嘅。咁、就冇畢業之後咧，就冇住常規咁去考公務員入編制啦。咁2006年咧，我畢業嗰陣時咧，市區入邊咧就開始興起創意園。咁我就想嘗試下去做呢種咁個飛鏢嘅項目啦，就2006年開始喺天河海珠區操盤去做創意園同埋產業園嘅。咁到咗2019年嘅時候咧，國家有鄉村振興嘅呢個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體驗一啲飛鏢嘅商唔係飛鏢嘅文旅項目啊，咁就同團隊講，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喎，去村入邊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講。帶住團隊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嚟一鋪啦咁樣。
0: 你係順德人咩？
2: 唔係啊，咁我哋當時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決心啊嘛。
0: 你係邊度人啊？真係講
2: 我外家係台山人嚟噶。
0: 哦，咁即係，但係點解會係從化呢？因為其實你所講話飛鏢文旅，咁事實上喺灣區呢一方面嘅資源應該係好多嘅，即係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係台山啦都真係做到風生水起嘅呢段時間。但係當初點解你就會選擇咗廣州從化呢？
2: 有時啲嘢咧都係講天時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開始選址，咁我哋攞住一個衛星地圖咧，我手機度標點啊。
0: 你咁隨機㗎？先攞手機地圖咧？
2: 章魚座都好講感覺嘅、
0: 哦，直覺係嘛？
2: 係啊，咁、okay. 我哋就會喺度定點，咁樣個地圖定好點之後咧，就會去到現場再去睇啊，嗰個項目啱唔啱我哋對鄉村對文旅一個標準。咁、主要我哋係其實我哋嘅對嘅自然環境個選址嘅要求係幾高嘅。咁、
0: 你要啲咩元素呢？山水，
2: 山水一定要有水，
0: 一定要有水，
2: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

0: 嗰一個半鐘嘅車程嘅。
1: 由邊度起啊？市區，廣州市區起。
0: 係。
1: 哦。
0: 因為我係住喺廣州嘅，咁、我就希望起點同埋終點咧，
1: 即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遠。
0: 係啊，你懂得。
1: OK，
0: 咁啊，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用戶思維嚟嘅。
1: 係。因為太遠，你如果即係點講咧？太遠變成一個長途旅行嘅話，咁大家嗰個動因會唔一樣咯。
0: 咁穿遊嘅話咧，最理想咧就係車程起點到終點咧控制一個半鐘範圍內嘅。咁、都揀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選址前前後後都經歷咗成年嘅。
1: 哦，
0: 我哋嘅地圖打開咗咧，入邊咧嗰啲受恐啲人佈滿曬我哋嘅衛星地圖入邊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自己當時點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個廣東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點解喺度選從化嘅話咧？就係、從化嘅話咧，佢自然環境好好嘅，咁體驗感係好好嘅，就係同我哋市區開始出發咧，佢路上邊嗰種個開車嘅度假感已經開始出嚟噶。佢兩邊嘅道路嘅話咧，係好少會有嗰種大貨車嘅。
1: 哦，哇！呢、這個你都考慮埋啊？
0: 我考慮埋，我哋出發嘅話咧，唔係話你住入嗰間民宿先開始嗰刻嘅體驗感。我哋同開車上路嗰陣時出發都係一種。體驗感，
1: 即已經是旅程了，
0: 已經開始了旅程了。我就覺得從化的路段的話，它是沒有大貨車的，路上的綠植、景觀、那種是令你會有
1: relax, 慢慢進入狀態，
0: 是啊， relax 靜下來的那種感覺的。我覺得從化和增城都挺 OK 的，
1: 系咯，从化同增城几 OK 喎，咁点解唔系增城嘅？
0: 因为从化嘅文旅产品咧，佢系俾市场培育成熟咗噶啦。
1: 哦，
0: 佢嘅产品咧会系偏高啲嘅。
1: 哦，
0: 即系同一样嘅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样嘅民宿嘅话咧，佢大概对比同类咧，佢会高一啲嘅。所以基於呢個原因嘅話咧，
1: 即係從用户嘅角度，佢可能願意俾更高嘅價錢去埋單嘅，係咪咁樣理解？
0: 因為從化佢係一個旅遊目的地嚟嘅，
1: 係、
0: 我哋村遊嗰個旅遊目的地嚟。好多廣州人都講啊，去從化浸温泉啊，佢唔會同你講我走去南沙十九重個浸個温泉。
1: 啊，嗰度係食海鮮嘅，黑板印象。
0: 即係呢個係一個俾市場教育出嚟，已經培訓咗出嚟㗎啦。
1: 啊，係啊，去從化浸温泉係。即係我細個就已經有一個好根深蒂固嘅即係傳統嘅印象嚟嘅，你已經。
0: 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去南沙嘅話咧，會你自己又好，你身邊又好，會默認你會翻嚟屋企住嘅。但係你去從化嘅話咧，去浸温泉嘅話咧，大家都已經默認咗你會喺度住一晚嘅。
1: 啊，點解嘅？係喎，你咁講又
0: 你會唔會？我覺得好似你話去南沙，
1: 我成日去南沙，但係真係
0: 食完嗰餐海鮮，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路程大家的路程時間是一樣的，這些就是市場已經培育出來的一個習慣，一個目的地來的。
1: 哦，
0: 這個是一種屬性來的。
1: 哦，即是這個是市場潛意識已經有的一樣東
0: 西，用戶已經是培育出來，我們不再需要去再去做一個市場培育了。
1: 我听你咁样讲，你知唔知道我有咩感觉？我成身起晒鸡皮。
0: 我 get 到你边个点？
1: 系咯，我原来俾人研究得咁透彻噶。
0: Relax 啲。
1: 我之前真系冇意识过，原来即系你拣一个即系开始做一个项目嘅地方嘅时候，要考虑到消费者嘅呢一种潜意识里面嘅因素。
0: 去選一個即係做一個項目，選一個地方嘅時候，必須用用戶嘅思維去考慮嘅，唔可以話
1: 我覺得
0: 係唔好用我覺得，
1: 不要你覺得，只要我覺得。
0: 咁我哋要遵循翻呢個市場嘅規律，一定要以用戶嘅思維出發去考慮呢啲嘢嘅。
1: 哇！呢、這個真係又係一個好有價值嘅 point 啊！我覺得聽到呢一期節目。朋友可以抄下功課下，即係你要發掘一下市場一啲默認嘅狀態、潛意識裏面嘅一啲觀念上嘅嘢，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培育，即係南沙可能從而家開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嘅呢一個觀念。咁但係從化嘅優勢就在於至少本地人嘅角度，佢已經有啦，所以呢個係佢潛在嘅一個優勢。哇，好犀利！
0: 即係呢個。 用户思维或者系习惯咧，已经系潜意识咁，市场经过咁多年已经培育咗出嚟噶啦，
1: 就唔使自己去做啦，就悭咗呢部分嘅功夫。
0: 因为呢个成本重新去培育嘅成本系太高啦，
1: 而且唔系靠你一个个体可以做到，
0: 系啊，唔系靠一个个

0: 體或者係一屆政府或者係邊一個品牌可以快速咁做出嚟嘅，呢個係長年累月慢慢積累沉淀落嚟嘅嘢嚟嘅，重新去培育一樣嘢一個習慣或一件好痛苦好漫長嘅事嚟嘅。
1: Anyway， 咁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揀咗從化啦。
0: 係啊，所以就原定從化。
1: 咁樣從化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地方啦，因為從化好大噶嘛。咁最後揀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又係乜嘢因素或者係一個咩機緣巧合呢？
0: 因為我自己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嚟嘅，我有三個仔仔。
1: 哇，好嘈啊！
0: 咁我每个星期咧都要带啲仔出去
1: 放电，
0: 系啊。咁我当时就想第一个项目想做嘅咧就系做呢种亲子类型嘅。咁我就去揾咗，其实我哋前几日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响从化一间农庄嗰度食饭，咁个老细好八卦咁听我哋喺度讲，咁个老细又好八卦咁擂个头，
1: 人哋叫热心啊。
0: 好好啊，好 E 人咁擂个头，咁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嘛。咁我哋就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未满足到我哋当时对选址嘅全部个期望同要求啦。佢系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筑物嚟嘅，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池，个环境好靓。咁我谂咗下，满足唔到我对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个仔玩住先。
1: 即系其实创业嘅初衷，之前讲咁多，我觉得都唔系最决定性嘅。最决定性嘅就要揾一块地，可以方便佢三个仔放晒啲电，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啊嘛。
0: 呢啲系刚需啊。
1: 呢个先系刚需，
0: 系我个刚需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刚需。
1: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噶嘛。
0: 咁开始就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个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唔多对路啊。哇！如果系真系投咁多钱落去，嗰阵时已经投到露营地，已经投到500多万啦。
1: 哦，
0: 哇！500多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1: 太贵啦，
0: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咁就系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1: 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0: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奢一个露营酒店嚟嘅，即系所有个露营嗰啲天幕啊、帐篷啊乜都已经搭好晒噶啦。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创新嘅，以前咧系民宿或者酒店，咁露营嘅话，我哋系2020年开始做呢个项目。
1: 2020年开始做，即系大概一年到。
0: 系，咁2020年做呢个项目嘅话咧，我都预判咗。露營會成為一個風口位或者一個網紅的業態嘅，咁我哋會做一啲更加大的一個創新咧，就係將個露營喺入邊再去做咗一啲體驗感比較好的乾濕分離的衛浴啊、廁所喺入邊嘅。咁仲每個帳篷之間咧，
1: 解決露營最大的痛點，冇得沖涼。
0: 係啊係啊，咁我哋每个帐篷之间咧，系用绿植去做咗景观嘅，形成一啲独门独户有庭院嘅。咁呢种就系好体验感，相对于露营嘅话咧，就已经算系比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话咧，我哋嗰个项目入边嘅话咧，有一条弯弯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个咧成亩地大嘅山泉水池。咁
1: 咁大啊！
0: 系啊。
1: 咁就唔叫水池嘅咯，即系真系个塘啦，成亩喎。
0: 咁嗰个水池下面咧系有山泉水嘅，地下入边有山泉水，
1: 即系佢涌出嚟嘅。
0: 系啊，咁佢会成嗰个山泉水池系玻璃状嘅、果冻状嘅，
1: 哇，
0: 超正。
1: 哦，
0: 咁啲水咧又靓，同埋佢系好冻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咁我哋嗰2公里弯弯曲曲嘅小溪咧，溪边系种咗好多荔枝树嘅，荔枝树抌落嚟啊，到咗夏天嘅话，你系可以浸喺条小溪嗰度去撩画，俾啲画喺度放电嘅话咧，自己顺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1: 但系点计费啊？我突然间觉得呢个好难计喎。
0: 咁我哋当时嘅话咧，系做咗一票全包噶，你2点，
1: 我一票全包，
0: 系你2点钟入营。

之后到你第二日12点退营走人咧，我哋系一条全包嘅，咁啊帮你解决咗你2点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咁啊解决咗阿妈唔使用脑嘅，咁甚至我哋会有导师，即系个自然导师

0: 有俾我哋，我哋会带佢去玩，去一边玩一
1: 边。太好啦，唔使讲啦，我愿意。
0: 一边玩咧，一边会再学一啲嘢、因为城市入边嘅小朋友咧，佢缺失连接嗰个自然嘅环节，同埋咧以前农村，我哋八十年代呢班人喺农村玩嘅嘢，佢哋依家系唔知道，有啲唔知嘅。咁、我哋就重塑翻呢个场景，俾啲小朋友去玩。最等佢哋喺大自然入邊嗰度，係你中意喺安全可靠嘅情況之下玩啦。
1: 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家長應該係最向往嘅一個方式嚇。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Boss 有偈傾。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我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也听不见，然后就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

0: 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承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2: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3: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2: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3: 你见到这里有个锁呢，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2: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呢，其实都很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计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4: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5: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6: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4: 校长许振龙，
7: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4: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8: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9: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4: 校长伍焕杰，
10: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4: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2: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4: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3: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4: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9: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0: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1: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19: 想开请加盟好咧？
20: 有个问题啊，
19: 知唔知？
22: 创业拿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23: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啦，咁又嚟家喺度啦，咁我哋亦都咧邀请到咧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吓，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讲咧有关代持方面嘅即系税务方面嘅考虑吓，咁到底有啲乜嘢嘅风险啦，又或者系有啲咩注意嘅事项吓，咁啊欢迎阿 wing 先嘅 ，hello，
24: 大家好，
23: 系啦，咁啊之前咧其实都即系讲过几期关于代持嘅内容噶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之前咩？咗嘅话咧，自己可以抄翻相关嘅录音嚟即系温习又好，学习又好啦，都几复杂嘅呢件事吓。咁但系我就记得一个知识点啦吓，咁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要产生呢个代持嘅呢个操作，咁最好咧就系人对人。公司對公司，咁樣就即係雙方嘅呢一個關係會清晰一啲，
24: 稅務

0: 會低，
1: 稅務又即係低啲，咁、就即係福嗰啲麻煩嘅事又少啲咁樣。咁我聽完之後咧，亦都留低一個印象，就係、如果可能嘅話咧，即係呢個代詞就公司同公司之間好似會比個人對公司又或者個人對個人都會更加好做啲。
0: 嗯
1: 啊
0: 嗯，
1: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
0: 可以咁樣理解，不過就係有一個悖論，我哋講到就係譬如，
1: 即係公司你始終個公開信息就會清晰啲。
0: 係啦，如果你話公司代人哋代另外一個公司，譬如 A 公司代 B 公司持有目標公司嘅話，咁 A 同 B 之間本身佢哋構唔構成呢個母子公司先？如果構成咧，稅務上係有優惠嘅，但如果唔構成嘅話咧，咁亦都係翻到嗰筆税有可能就都會交兩次，即係分紅税喺第一個 A 嗰度交咗一陣，然後A 俾 B 嘅時候，以咩形式俾翻 B 咧？咁總唔可以話做一個虛假嘅收入噶嘛？你總係要如實反映佢就係一個投資收益。咁投資收益，咁但係 A 同 B 如果冇形成被投資關係，其實就唔係免税噶啦。咁變咗咧，就呢件事就係隱私。如果你想完全脱離，即係 B 同 A 唔好俾公眾發現佢哋係相關嘅，咁呢個情況下，你嘅稅負就會高。如果你唔想稅負高，咁你就要忍受。被公眾知道其實 B 同 A 係有關係，然後由 A 去出面持有嗰、那個目標公司。咁我諗更多嘅考慮就未必係，即如果係 B 同 A 楞埋一齊，由個仔去持有個孫，即原先 B 係完全可以直接去開一間 C 公司嘅，但係佢話唔想啦，我由個仔，我先投資咗 A 再去開。咁呢種考慮咧，更多可能就唔係隱私嘅考慮，可能係風險隔離嘅考慮。
1: 哦，風險隔離
0: 係啦，係啦、哦，因為佢唔想牽涉到，譬如 B 可能係個好大嘅集團。
1: 哦，
0: 佢中間好多板塊，有文娛板塊、文旅，有實業咁樣，咁可能佢將文旅板塊又專門開一間控股公司。A， 然後 A 下面一扎子公司，或者分公司咁樣，咁呢個時候所有文旅風險嘅呢啲問題就去翻 A 公司嗰度解決咗，
1: 就唔會影響到大船上面嘅。
0: 所以我覺得有時就完全就唔係完全係稅務嘅考慮嘅，其實更多嘅係你嘅
1: 商業考慮，
0: 係啦，你嘅風險。即係通常代詞都係風險嘅考慮會主要啲咯。
1: 即係其實之前咧，我哋都有講到過咧，就係各類嘅風險都講咗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再諗翻，就基本上呢啲風險都係一個橫向嘅風險嚇，即係此刻嘅風險嚇。咁如果喺呢一個橫向嘅即係某個時點上面係冇風險嘅。咁意唔意味住，即係有陣時你縱向考慮，即係譬如即係啱先講到嘅公司持有公司，再去持有公司，去控制一個目標公司啊。咁其實呢一個操作對於呢一個即係所謂 A 公司啦，佢自己未來嘅發展，即係我哋一個時間線縱向嘅考慮，會唔會話對呢間公司嘅未來發展有任何嘅即係伏筆又好，或者叫做潛在隱藏嘅一啲風險呢？
0: 其實對公司影響都會有，而且如果係做到後期上市嘅階段咧，代詞係唔允許出現係上市公司。
1: 係啊係啊，一開始我哋講過呢個知識點。
0: 所以我哋或者就褪翻後少少啦。第一步就係我哋早期未去到上市嘅時候，其實都已經有啲影響噶啦。即係譬如話，我要去銀行借錢，我要融資，或者我要用股權投資又好，債權投資又好，先講債權啦。我去銀行投融資，咁依家好多經營貸啊，又成，佢哋都要求你做一啲質押嘅，譬如股權質押，你先將你公司嘅股權攞出嚟放喺銀行度，如果你唔還錢，這個公司就屬於銀行噶啦，我就攞去拍咗佢咁樣。咁呢個時候你嘅股權架構就要清晰。假設你傾，因為通常幕後 boss 就係真正去傾貸款嘅人，咁個貸款嘅經理就會見到，一直都係阿 B 喺後邊同我傾，咦？點解突然間你交上嚟嗰份資料係阿 A 做股東嘅？即係譬如B 公司係同銀行嘅信貸部嗰邊嘅關係一直都係保持有貸款又成，咁然後突然間信貸部經理話 OK， 你個公司如果係做得好嘅話，我可以放款1000萬，你攞你嘅合同出嚟，攞你嘅公司嘅營業執照過嚟俾我睇下啦。結果一睇上面嘅名義股東唔係呢個成日見面嘅 B， 然後係一個 A 喎，三唔識七嘅，咁佢就會問點解會呢個人係股東唔係你間公司咩？佢話哦係啊，其實我揾咗佢代持啊咁樣。這個時候銀行就會比較謹慎。他就未必会相信这件事，他会觉得哇，你会不会是求其找了一间公司的财务报表做得比较靓仔来到去给我去看，然后给我放数呢？怎样证明你是有实控权的呢？这个时候你就要证明的东西就会比较多。
1: 那一开始找 A 公司的人去谈就行了。
0: 可以啊，但 A 公司通常是名义股东，
1: 没人
0: 即 A

0: 個人咧，佢通常都係代詞嘅角色嚟嘅啫。咁、哦、當然你講嗰種係可以嘅，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有功能嘅人，咁佢就可以解決一個
1: 高功能、
0: 高功能。即係如果 A 唔係一個純代詞人，佢係都有，譬如佢都係合夥人嚟嘅，
1: 嗯，
0: 都可以。即係你講呢個係可以解決嘅。但係如果你話我純粹想揾，譬如我哋有啲自己創業嘅公司，我哋想揾屋企人代詞噶嘛，咁、
1: 哦、
0: 我爹哋媽咪代詞，但係你嗌爹哋媽咪去同信貸部嘅經理傾訴，咁咁個信貸部經理都哦咁樣會睇，傾起偈話你之前做開咩邊一行嘅叔叔阿姨咁樣，咁你都好難兜噶嘛，所以你揾嘅嗰個代詞人當然。嚟家呢個係一個好嘅提議，就係、是、喂，我都揾一個可以衝得下場面嘅人去傾，咁係 OK。咁其實佢就相當於事業合夥人啦，係咪？佢幫我代持，呢、這個都係一種形式嚟嘅，即係事業合夥人幫你代持咗你嗰部嘅股份，你唔見名都可以。但我講嘅係一種比較常見嘅，就係揾屋企人代持。咁佢可能未有呢個能力去面對一啲金融機構嘅時候，咁佢哋會懷疑你呢個代持到底係咪真係代持咧？咁可能佢會影響
1: 即係有冇啲咩警棍咧？係嘛？
0: 仲有就係、是、係啦，仲有第二種啱先講股權融資。就譬如我睇啱一個生物醫學嘅一個初創團隊，佢有個好爆嘅產品，我想投佢。咁佢同我做 PPT 介紹嘅時候，都係講佢嘅團隊入面有幾多博士啊，幾多碩士啊，啲產品幾勁啊咁。咁跟住我去投，我去做盡調嘅時候，發現，咦，佢嘅股權架構唔係佢哋兩個控股嘅，點解揾咗其他人控股嘅？有可能其他人都唔係純代持人，可能都係嗰啲核心員工啊，或者係出現過嘅人，但係就唔係最勁嘅嗰個。
1: 嗯，
0: 即係佢揾咗個大佬出嚟企台，但係最後出現喺公司架構入邊嘅係其他啲魚蝦仔。咁、哦、我就會覺得，哎呀，死啦！呢間公司
1: 我會唔會即係
0: 係咯？佢到底有幾多實控咧？佢同人哋簽個代持協議，佢係。俾我睇一份啫，但系个实际会唔会有另外嘅安排咧？咁我呢个时候投资人会比较谨慎，就希望你主创人你一定要出现喺股权架构度，我先相信你对呢间公司系有连带责任嘅、
1: 嗯，
0: 你有呢个信心。
1: 即係你唔係嚟同佢充撐場面嘅，你係真係即係為呢間公司去做嘢嘅。
0: 好多㗎，因為我哋去投一啲公司，佢哋會揾啲大學嘅教授啊，或者係一啲行內嘅專家就介紹到成個項目好犀利。但係實際上我哋會問，咁嗰個人喺唔喺你哋公司上班㗎？佢係全職啊，定係兼職㗎？佢係以乜嘢身份咧？佢有冇股份㗎？呢個時候你話哦冇喎，佢有嘅，不過我哋揾人代持。呢個時候你就要考慮清楚啦，即係作為投資人。嘅角度，佢就會去考慮得更多咯，唔係話一定做假，但你可能就會影響。
1: 即係其實始終就是一個信任嘅問題啦。就正如我哋一開啟呢個話題嘅時候，一開始就講，你一講到代詞呢個詞嘅時候，就已經係有一個
0: 有啲負面或者係啲應激性嘅嘢會出到嚟。
1: 即係你點解唔可以明面去做咧？咁呢一個你就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出到嚟。無論你係面對投資者又好，無論你係面對即係銀行又好，稅局又好，即係都係嗰個問題，就係點解佢唔可以明面嚟做，或者點解你唔可以明面嚟做？你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咁無論你係即係去即係。面對投資人攞投資的時候，你怎樣解釋？面對政府部門的時候，你怎樣去解釋？都要合理，只要合理，你是講得過去、講得通的話，都 OK， 就是一個合理的框架。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雲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雲食秘笈。
3: 位於肇慶大酬頂的新江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仲系。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 改善生活的希望。
4: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二两百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万几元。咁雖然話萬幾蚊唔係好多，咁但係對一個你係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婦女嚟講，其實係好多嘅。咁我覺得該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請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業，咁係好事嚟嘅呢啲。
2: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嘅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5: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6: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2: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7: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8: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9: 揾食艱難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10: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1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3: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4: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5: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16: 请加盟好咧。平台啊，
14: 有个问题啊，
16: 知唔知噶？呢个问题。
17: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 咁啱先讲到就系即系融资嘅呢个过程啦，咁。如果嚇呢間代持嘅公司嚇，即係所謂嘅 A 公司啦，咁佢都會發展噶嚇，即係除非佢就即係永遠都係一個空殼咁樣，就我覺得即係當然唔排除有呢種可能性，咁但係亦都有一種可能性就係即係我哋一開始講呢一個話題嘅時候，亦都話即係出於各種考慮，其實有啲即係所謂代持嘅公司，佢係會有一個未來嘅發展嘅咁樣，咁到佢真係。即係講呢一類嘅可能性嘅時候，咁佢一路成長到咩階段，佢需要即係釐清翻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所謂顯唔顯名啊，或者即係點樣去，即係咩階段係需要將呢一個背後嘅老細推翻出嚟，或者係即係搞翻掂呢一關口啦。
0: 呢個就係一個絕對嘅紅線啦，絕對唔可以嘅代持係禁止嘅，因為有上專門
1: 關於 IPO
0: 嘅，係啦，你要披露曬。你諗下上市公司連個財務報表、連高管嘅費用都要如實披露喺公眾。咁你個股權架構如果係好多層嘅，哪怕你唔係代持，好多層嘅都會俾人問。最近都比較出名嘅嗰、那個，即係我哋大家好多街坊都食過去嘅嗰啲啊，早餐攞嚟煮嘅餃子啊，各樣嘢。嗰間公司喺香港上市嘅時候，都面對國內證監會嘅國際諮詢嘅時候，都問到一啲關於股權架構嘅，即係問好多，到底邊個係咧？咁你咁多層控制，邊個係有實權咧？邊個控制權？邊個係分紅權？咁問得好清楚。同埋再之前亦都有啲負面嘅例子，就係有啲文化傳播公司去上市嘅時候，就係因為呢個股權架構唔清晰，被人否咗。因為其實上市好多時候，除咗業績，仲有就係市場啊呢啲之外，風控啊呢啲之外，其實股權架構係一個重點嚟嘅。
1: 咁梗係咧，你要賣股票俾人啊嘛，到時我買啲股票都唔知邊個賣嘅，咁邊得咧？
0: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啱先講，你代持你就算之前有幾多所謂稅務風險啊、融資難度，你都可以解釋，你都唔係一條紅線，你都可以選擇去做一啲嘢去打消人哋嘅疑慮。但係去到 IPO 上市之前咧，呢件事就一定要拆噶啦。所謂拆就係你要還原翻真實嘅股東出嚟，同埋咧，如果有啲員工持股平台，即係嗰啲控叫做
1: 合夥之前講過個冰箱，
0: 個冰箱你就要拆啦。個冰箱就唔，佢係唔允許有 咁有咁複雜嘅員工持股，你諗下員工持股可能早期得四五個 sales， 但係最尾可能二十個，咁哇，到時佢會認為嗰啲員工會唔會對你公司嘅控制權有啲咩影響咧？佢哋會唔會可以參與到你呢件事公司嘅一啲運營上邊咧？你就話冇啫。咁萬一其中有一個人對呢個股權提出一啲異議，咁啊影響到成件事嘅。咁所以去到嗰個時候，你就要拆呢啲員工嘅冰箱啦，拆呢啲持股平台啦，要完全好拆。

0: 要
1: keep 翻个背景，唔系公司里边唔俾有冰箱，净系听呢一度会好近 feel 晒，
0: 又要 keep 翻个冰箱，
1: 好想试，想试连冰箱都唔可以用埋。我哋之前打过一个比喻，就系话即系要将呢一啲即系股权吓，好当一块蛋糕咁样雪喺一个冰箱里边咁样呢、這个大家即系听翻之前嘅一啲内容啦吓。你知但系即系拆呢个冰箱嘅过程之中有冇需要注意嘅嘢咧？因为其实都涉及到一啲股权嘅配置啊嘛，即系你拆冰箱嘅意思就系嗰嚿蛋糕就要明明白白分晒佢啦，咁明明白白分晒佢分股权嘅时候，去到一个个人头上，咁好容易理解就即系又可以有一啲税嘅产生啦，系嘛？
0: 系啊系啊，呢度就会牵涉到几个风险嘅。第一个就系话好早期嘅时候咧，我哋嘅一啲上市公司嘅架构咧，上面都系有好多个合伙企业去作为持股平台嘅。咁点解用合伙企业呢？因为合伙企业就简单啲，就唔需要好似公司咁又要有董事会啦，有监事啊咁，所以当时早期都系开嘅，开合伙企业。而且呢啲合伙企业大多数系开喺一啲税收比较低嘅，咁开喺啲税洼地咧，咁就可以享受一啲过税嘅核定征收嘅优惠政策嘅。咁但系其实咧，股权转让所得可唔可以适用核定征收咧？呢个系比较有争议嘅。咁如果系洼地当时系俾咗呢个政策，但系到后期咧，收紧咗，认为唔符合。咁变咗当时呢个低即系按照呢个核定征收交过嘅过税咧，就未系一个
1: 未交够
0: 啦，咁就变成佢要转成咗按所谓嘅查账征收去交。咁按查账征收去交嘅话，呢个税率最高咧就去到35%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可能会牵涉到你拆呢个所谓冰箱仔啦，咁里边嗰、那个即系拆呢个员工持股平台嘅时候咧，就算咧你当时认为你完咗税，但系之后可能都要补税。
1: 呢、這个补税其实就系涉及到员工去补啦。
0: 系嘅，因为合伙企业你可以认为系一个税收透明体嚟嘅，佢本身佢要睇翻佢本身后边嘅合伙人身份系乜嘢。如果系人就按个税去交，如果系企业就按企业去交企业所得税。所以呢啲员工持股平台嘅合伙企业咧，一定系人嘅，即系合伙人嚟嘅。咁所以其实就系相当于啲员工就会被通知哦，当时交少咗，你而家要补翻税。
1: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复杂的情况，如果员工都还在晒度，那都还好啫。如果有些可能当时已经拿了之后就跳了槽或者辞职，我找不到他。咁又要佢補翻呢個數，我先可以上市。
0: 你講到重點，通常如果公司出現呢種情況，考慮可能就先幫佢交咗，
1: 墊咗先。
0: 墊咗先，因為其實亦都有扣繳義務嘅，佢係經營所得有扣繳義務，但係最終嘅納稅義務主體就係合夥個人
1: 嗰個人
0: 嗰個人嘅。咁所以你會出現咗一個我去追佢好啊，定係唔追佢好咧？追咁啊，梗係減少損失，但係又唔知追到幾時。如果唔追，
1: 而且我從嗰個人嘅角度，你想唔想事關我鬼事？
0: 係啊，咁個人如果真係唔交，咁你又唯有唔好俾係嘛，唔好俾佢拖慢咗
1: 成
0: 個
1: 成
0: 進
1: 度。
0: 咁所以就都係要癲㗎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是我哋要考慮嘅風險，就係我哋可以開呢個冰箱仔，可以開持股平台，但係咧一定要注意個合規性同埋了解清楚個政策先咯。
1: 除咗呢一個即係所謂嘅拆小冰箱呢、這個所謂嘅代持平台，牽涉到員工嘅嗰個稅負重新去核定呢一個問題之外，仲有冇邊啲位係即係牽涉到呢樣嘢嘅咧？
0: 仲有一個都比較唔係太常見，但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案例曾經出現過嘅，就係當呢一個冰箱仔啦，即係呢個員工持股平台，佢原先係用公司去做呢個持股平台嘅，即係有限公司啊，將啲員工裝曬喺呢啲有限公司度。作為一個持股平台，然後持有目標公司，但係後期咧，出於稅務考慮啦，或者出於啱先講一啲公司治理簡單化嘅考慮，佢就轉成咗合夥公司、合夥企業，即係話原先係公司制，而家變成合夥制。咁佢轉制嗰下咧，其實我哋嘅常識上理解就係都係嗰班人，即係換咗個殼啫，由大冰箱變細冰箱啫。咁裏邊啲嘢完全冇喐過嘅，唔使交税吧？但係税局就唔係咁樣睇嘅，佢會認為你就係一個股權轉讓，你改制咧就係要先清算咗原先公司嘅資產，將啲裏邊啲財產啊、負債啊全部清曬之後，有所得嘅你要先交咗一陣税，然後你重新開一個合夥企業，再裝呢啲嘢裝翻入去。所以佢會認為你清理冰箱呢個過程就係一個 清算的过程。
1: 即是你换冰箱你就觉得一模一样的东西都是放好个蛋糕啫、但是从税局的角度就要先蛋糕拿出来。
0: 拿得出来。
1: 再放入去。但是一旦拿出来就涉及到税了。
0: 你就可以理解你放了一包酸奶发酵粉在里面它变成了一袋酸奶。那你放入去的时候就是粉不值钱但是你后面变了一大桶酸奶那你咪有增值的。那这个增值的部分你要先清了它增值了多少就交了税先。交了25%或者是按翻公司税的税率，通常是25%啦呢种税。然后你再将呢个酸奶再装翻喺个细冰箱度，嗰下就唔使交嘅。但系你攞出嚟嗰下，佢认为你就系一个清算啦。所以呢个风险好大噶，因为佢哋，因为你谂下呢啲全部就系准备上市，好有愿景嘅人佢去做，咁佢觉得间公司好值钱，嗰啲员工先肯入股噶嘛。所以呢个增值额一定系巨大噶。
1: 所以即系每一步都要谂埋下一步你打算点做。那個路徑要選擇清楚、如果不是的話呢即當然這些不能夠叫損失啦、只不過可能就是你、即需要發生的這些成本相對來說多了、當然你不是完全不可以承受你只要接受了、或者叫你知道就 OK 了有即你知道大概就是這樣會發生這些事不要即一下子措手不及、
0: 令到自己樣
1: 又或者卡住了個進程這樣就 OK 了、哇那其實即講代詞這件事呢即、都挺有趣的即是橫向的時候在、這個代詞發生的那個 moment 有各種的稅務的風險又好法務的風險又好但其實講到尾呢就是要清晰即是無論你是代持方定係被代持方，你都要知道自己嘅權利義務到底存在一啲點樣嘅可能性嚇。咁啊，清晰之下咧，你可以喺合規嘅即係框架底下去選擇呢一個操作。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未來嘅即係縱向嘅視野去睇咧，到上市呢一個紅線嘅時候就唔允許代持。咁所以喺上市之前。又或者你有上市呢個願景嘅話，咁你就要規劃好，即係從呢一刻到上市，我哋到底應該選擇邊一種形式或者叫做形態去操作呢一件事，咁就都應該係即係提早去諗好。當然啦，做生意見步行步啦嚇，咁但係即係諗多一步咧都係冇壞嘅。咁啊，多謝曬咧，阿 wing 就同我哋講咗即係關於代持嘅方方面面啦。咁如果大家仲有關於呢樣嘢需要諮詢嘅、需要問嘅啲 detail 嘅問題，都可以交俾我哋，我哋都會請阿 wing 咧繼續為大家解答嘅。咁啊，今日咧多謝曬 wing 同我哋講咗咁多，多謝。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3: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嘅，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嘉允。
8: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9: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系啦，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一开始咧，上一堂嘅财富学堂讲讲咧，定期存款有边四大忌，咁定期存款咧系边种方式比较好啊？
9: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喎。
8: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啊！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
9: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广州开年经济表现亮眼。

0: 眼下支撑是来自哪一道呢？
1: 是啦，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0: 首先先来看看 A 股今日半日市的走势。截至收盘，见到三大主要指数今日半日都是高开高走，沪指方面是升 0.94%， 报收4219点，创2015年7月2号以来的新高。而深证成指方面升 2.13%， 创业板指方面升 3.03%， 亦都创15年6月16号以来的新高。而科创50指数方面亦都有升 5.27%，亦都突破咗啦2020年7月嘅高点，创出历史新高。咁今日咧，全市咧边啲板块行得比较好咧？有科技股、储存芯片类、算力硬件 AI 概念嘅个股，亦都有一个唔错表现。而资源类别嘅，好似稀土、泳池概念股，亦都系有一定嘅升势。而今日边啲板块调整咧？有贵金属类、港口运输、机场航运等等个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总体嚟睇咧，全市场成交额去到223233亿吓，咁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放量系3382亿，而全市场咧系近3000只个股上升嘅。
1: 港股方面咧，上昼时分咧系微跌嘅吓，咁但咧有啲板块非常之抢眼嘅。先报报呢个指数先吓。指数方面咧，三大指数都收微跌嘅，咁这个科技指数系微涨少少啊。其中恒生指数咧就微跌0.29%，跌到75.50点。咁啊，中午时分咧嚟到26318.21点。国企指数咧就微跌0.30%啊，跌到26.68点。中午时分咧就跑到8862.39点。咁啱先讲到恒生科技指数系微涨啊，微涨即系0.04%嘅百分比嘅呢个涨幅啊，涨咗2.22个点。中午时分嚟到5105.01点嘅，咁确实咧，好似啱先所讲，见到咧就系咧啊，咁啊，权重科技股咧普遍今日都系低迷嘅，所以拖累大市咧，相对嚟讲咧，今日上昼时分咧比较低迷嘅。咁但系同时咧，见到有几个板块好飙青下，边几个板块咧睇睇先啦。首先系呢个芯片股啦，啊，存储股啦，同埋呢个光通讯方面啦，咁啊见到亦都系好啊好犀利下嘅吓。咁啊，仲有见到咧就系睇睇先啊，有挖掘机方面咧有亦都有涨幅比较大嘅啲品种嘅。同时咧，仲有就系金价方面咧，另一边上啊，黄金股咧系调整得比较犀利嘅。咁详细咩情形咧，稍后请到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咧，为大家一一叩息嘅吓。
0: 咁睇翻啦，外围美股三大主要指数嘅走势啦，咁见到上个礼拜五咧，道指方面系微升0.02%，纳指咧升1.71%，而标普500咧系升0.84%。
1: 冇错，而欧洲三大指数方面上一个交易日都是收跌的，跌幅都不小。其中英国富士100指数算是跌得最少的，跌到 0.43%， 跌到 43.88 点，收于10233.07点。德国 DAX30 指数下跌 1.32%， 跌到324.98点，收于24338.63点。最后法国 CAC40 指数跌幅 1.09%， 是下跌89.51个点，收于8112.57点。以上就是内地 A 股、港股以及欧美六大指数相关的情况。具体什么情形呢？稍后请到看看收听我们股市扫描，听专家的分析，千万不要走鸡。接下来先上财富学堂听听课先。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
7: 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
9: 小姨姨，你做咩啊？都话财不可露眼噶，喂，嗱嗱临将啲钱收埋佢啦，数钱翻屋企数啊嘛。同学们马上就嚟啦，我哋即刻要上课啦，喂，小姨姨。
7: 邝主任啊，我啱啱发咗呢一个月嘅实习工资，我而家提现金出嚟，谂住咧第一次赚嘅钱要亲手交到爸爸妈妈嘅手上去孝敬佢哋啊。至于之后爸爸妈妈系要将呢啲钱存定期定系攞去消费，呢个就由佢哋定啦。
9: 哈哈，小姨姨啊，对你嘅孝心咧，我要点赞先。我估咧，你父母可能会将啲钱储起身，话唔定会帮你储起身，俾你做嫁妆啊。
7: 邝主任，你咪笑我啦！结婚，嘿，有排嘅事啊。我而家咧要将全部精力放喺工作上，好好闯事业啊。
9: 吓，咁如果将啲钱作为长期储蓄存起身嘅话咧，咁可以注意以下四点噃。冇踩到定期存款四大忌啊！
7: 定期存款作为一种安全稳健嘅理财方式，受到咗好多投资者嘅喜爱啊！定期存款都有四大忌，哎呀，快啲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9: 好啊，小姨姨，嗱，定期存款四大忌，第一忌啊，就系将定期存款买成银行理财啊！嗱，银行理财产品咧，系指银行自己发行嘅一种投资产品。通常以较高的预期收益率来吸引投资者的。那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有一些相似之处，譬如说可能都有固定的投资期限，但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也有很大区别的。例如说理财产品是不受存款保险保障的，投资者的本金可能会有亏损。此外，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就不同于定期存款的固定利率，它是以预期收益率来表示的，就并不代表实际的收益率。
7: 这个真的要注意啊。那第二忌呢？
9: 定期存款四大忌的第二忌就是盲目选择自动转存。自动转存是指你的存款到期的时候，自动将本金和利息续存为同样期限的定期存款。咁样做嘅好处咧，就系帮你悭翻手续同埋时间，但都有好大嘅弊端啦。自动转存咧，会影响投资者对资金嘅使用同埋调配。如果投资者喺存款期间有其他嘅资金需求，又或者有投资机会，咁你就可能冇法子及时攞到啲钱出嚟噶啦。
7: 哦，咁又系啊！我账户里面嘅钱基本啊冇理佢，到后期咧存款都系自己直接自动续存嘅。看来落货之后，我要好好梳理一下账户里面的存款，看看可以怎样令到这个收益最大化先。
9: 还有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第三忌就是错买成了保险。银行存单就是指银行开立的一种证明你存款人存了钱的凭证，而保单就是指保险公司开立的一种证明投保人投了保的凭证，通常用于保障投保人的生命或者财产安全。存单和保单看起来很像的，但他们的性质和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7: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去银行存定期的时候，在银行网点的大厅里面遇到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他差点将原本的存定期计划改为买保险理财产品了。他最后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保险公司的从业者。我们不是说买保险产品不好，只是说不可以糊里糊涂买了理财产品。在做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产品的全貌，权衡好收益之后，最终才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是了，邝主任，定期存款四大忌的最后一点是什么？
9: 最后，定期存款四大忌第四忌就是存款期限过长了。一般来说，定期存款的利率和期限是成正比的，即是存款期限越长，利率自然越高。很多投资者认为，我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了。但这种做法都有风险和有缺点。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会增加投资者的利率风险和机会成本的。 如果市场利率上涨了，或者出现更高收益的其他理财产品，那你作为投资者就可能无法及时调整你的投资组合，如果提前支取呢，也都会损失较多的利息了。
10: 咁如果要将笔钱放喺银行嘅话，边一种嘅存款方式系最好嘅呢？
9: 小儿啊，定期存款方式边种最好呢？其实系冇一个绝对嘅答案嘅。一般嚟讲呢，定期存款主要有整存整取、整存零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等几种方式啊。
10: 我知道，零存整取允许投资者每个月存入固定的金额，到期一次性支取本息，适合那些希望养成存钱习惯、慢慢积累财富的投资者。整存零取就啱啱相反了，它是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本金和利息，适合需要分期使用资金的情况。而存本取息就是投资者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利息，到期支付本金。这一种方式就为投资者提供了定期的利息收入，有助于补贴日常的开销。
9: 是的，小儿你说得对，果然有做到学而时习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关于定期存款四大忌，定期哪种存款方式好的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理财知识，记得在手机的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或者搜索财富学堂，就可以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啦。落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7: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3: 哇，
1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彩嚟到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马上请出我哋港股嘅扣息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潘先生你好。
14: 系主持你好啊。
1: 系潘主席好啊。咁啊，首先请你点评下上昼嘅港股方面嘅大市情况先。
14: 港股就冇咩太大嘅升跌，咁但系咧就啲个别半导体啊、芯片股嗰啲咧就炒到癫晒，咁啊加埋啲半身股都系咧就升得比较犀利嘅，咁啊整体嚟讲我睇都系仍然系围绕住呢类嘅股份啦，咁啊就系同埋啲半身股啦，咁整体嚟讲就可能投资者都开始要有啲少少保留噶啦，开始要部分可能要先获利先啦，因为始终都有啲唔系好合理嘅，因为佢 A H 股咧就啲半导体股有好多咧都系高过个 A 股嘅股价咧，就用人民币跌翻做港纸计咧，都已经系超过三成或者到五成。
1: 好啊，咁啊确实系啦，今日上昼咧喺呢个半导体概念板块咧，确实系非常之点讲咧？啱先啊，潘主席都讲啊，有啲癫癫啊，咁啊。咁就補補先啊，譬如話呢個半導體概念啦，整體上漲4.09%啊，咁啊呢個我見到嘅就板塊上面咧，領漲有蘭喜科技啦，20.61%嘅漲幅啦，咁啊兆易創新啦，12.24%嘅漲幅，愛心源自啊嚇，8.45%，咁啊上海復旦咧就係6.31%，咁啊深智控股咧5.88%，大家熟悉嘅中芯國際咧5.73%嚇，整個板塊咧只有兩隻股係即係話跌嘅啫，一個貝克薇啊，同埋呢個天數智深。其他都是涨的，咁啊，咁啊，点样睇呢一波涨幅咧？啱先讲即系话，其实系可以适当获利离场啊，或者部分啊套现啊吓，代代平安先嘅。咁啊，睇翻佢呢个，我再讲多几句啦。睇翻呢个日线啊，半导体板块啊，咁其实呢一波升势咧，可以讲话系已经系相当长时间啦吓，可以讲系4月2日有一波升势噶啦，已经系。咁如果讲话最凌厉嘅开始咧，就应该系。看這條紅蠟燭先，連續幾條紅蠟燭啊，是這個4月24日啊，咁啊，相對已經咧係會唔會係高處不勝寒咧？咁點樣入場嘅點樣處理啊？未入場嘅點樣處理啊？請教潘主席。
14: 未入場咧就揀翻啲 比較大的和落後一些那些，其中是中心國際都是一隻值得大家去考慮的股份來的，即如果芯片股那類，還有是紅騰，即是回一些下來就可以考慮一下的，阿里巴巴

0: 应该咁低嘅。咁啊，因为始终佢都有大模型嘅嘅一啲股份啦。咁另外咧，大模型呢两日系有回吐嘅。咁啊，唔排除咧，因为佢升得多咧，咁啊有啲钱由大模型嗰边咧就走翻出嚟咧，去翻啲做嗰啲系抽新股啊，或者系去翻啲打嗰啲半新股嗰啲嘅钱去翻嗰度。咁但係大模型其實就喺過去呢段時間，佢哋嘅發展都非常良好嘅，特別係Minimax 同埋希同即係希宇科技啦，同埋係智寶啦。咁兩隻我相信經過呢個小幅度調整之後咧，後市繼續會有一個上升空間嘅。咁大家不妨就可以繼續留意翻咯。咁我睇就太高嗰啲，譬如蘭起啊，呢、這個兆易創新啊。呢类股份呢就是都已经即是有啲对益智科技啊即是呢类呢就天数智深啊呢类都已经炒得比较高㗎啦。咁所以其实就唔应该呢啲位高追㗎，反而应该开始慢慢呢就是逐步获利
1: 囉。嗯，好㗎。咁啊，其實有一個問題咧，有聽眾咧喺節目之前問嘅，就話咧，無論內地 A 股啊，定係港股啦，都發現咧，即係佢哋炒緊啲板塊，唔一定係高科技板塊啊，唔一定係半導體嘅板塊，就發現咧，原本喺佢哋板塊當中啲大資金咧，全部都出走，跟住抽率據講就係抽去炒科技嚇、啊，炒高科技。咁啊，就呢啲股民啊，呢啲聽眾咧就問我呢種情況點算？係你點睇咧，潘主席？
0: 係啊，呢啲都係跟紅頂白咯。咁同過往嘅經驗睇咧。就有啲比較係瘋狂咗嘅，咁如果瘋狂得滯嘅話咧，嘅背後咧佢唔會維持得好耐嘅，咁可能咧未來嘅一兩個禮拜咧，佢有機會有個大少少嘅回調空間咧，唔出奇嘅，因為炒過龍咧就回起上嚟都犀利嘅，咁所以大家要注意風險咯，即係但係你又唔想話錯過咗呢個咁嘅大升幅嘅賺錢機會。咁所以话可以点咧？你咪将嗰啲货咧，如果有货嗰啲啊，即系呢类嘅货咧，咁你将分唔住咯，分唔住，咁你今日好似咁疯癫啊，咁你就走一注咯。咁跟住听日如果睇下个，如果又系咁样样嘅，或者佢唔上唔落顶住嘅，你咪走多注咯。即系话开始要逐日要开始要减持嘅。咁起码目标咧就系话你今日走一半都得嘅，走一半或者走五分一、四分一注。剩低嗰啲咧就慢慢走，到最後咧留翻四分一、五分一注嚟到睇嗰個長線，咁啊呢個最好嘅方法啦。
1: 系啊，咁啊，其实咧我都赞成啊，潘主席嘅。其实咧就见好就收咧就醒目仔啊吓，咁啊，其实呢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越唔满啊，
0: 即系冇永远长升噶嘛，即系有升有跌嘅。
1: 冇错，而且咧升得急嘅话咧，跌得亦都会急噶吓，咁所以大家咧、
0: 有啲离谱。
1: 呢啲系点讲咧？呢啲真系过来人经验啊！大家咧呢啲系
0: 因为点解咧？啊，主持人，因为点解咧？你睇只蓝起啊，蓝起 A 股同 H 股啊。H 股的股价已经高过 A 股呢，如果你 A 股折返个人民币对港纸的价计呢、H 股已经在 A 股的股价的日价了 55%， 即是这些是有点离谱的。你即最大最大的那些的股份之前呢，就 AH 股的那个H 股贵过 A 股呢都不会去到这些水平的。所以即大家要留意。
1: 冇错吓，好咁啊！港股上昼咧，除咗呢个半导体啊科技之外咧，仲有一个板块咧，亦都系升势都比较凌厉，就是、电力概念方面啊吓。咁啊，见到整体升幅3.38%啦。咁啊，大唐发电啦、协合新能源啦、上海电器啊、哈尔滨电器、龙源电器等等啦，都超过2%嘅升幅嘅。咁啊，睇翻呢个电睇翻佢呢个日线方面咧，咁其实都一路都升噶吓，电力方面。咁啊，咁点睇个延续性呢？
0: 电力股就是继续都会好的，因为始终电力的需求是很大的。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那在用电量那里就大了很多。现在就还有些油价不稳定，所以未来在电的行业那里其实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1: 确实是啊。好，那其实呢怎么看我哋成日都讲话炒股唔炒市啊，但系个大市其实都好紧要啊。特别咧最近咧就即系话有呢个重要嘅呢个外国元首啦到呢个北京访问啦，咁啊呢个外围因素综合影响。

0: 之下咧，点睇接落嚟呢个大市嗰啲走势咧？
1: 接落嚟个大市就都系炒紧有呢样嘢啦，咁所以就我相信就随住呢件事嚟讲咧，就。

0: 一类嘅相关嘅嗰啲传统股咧，可能会有机会发力嘅。咁因为之前嘅嗰、那个即系冇跟上嚟啦，咁就其实就都有个追学校嘅概念啊。
1: 嗯，系边一板块咧？边一类板块系可以保障咧？嗯。
0: 譬如近期都升緊嘅，譬如內險啊、內房啊，或者係。

咁啊，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其實就整體嘅市場啊，從指數角度嚟講嘅話咧，的而且確就真係一個非常之強勢嘅表現啦。咁我哋見到咧，就整體嘅盤面方面咧，其實從三月嘅中下旬開始啦，咁啊，亦都係開始持續有一個嘅反彈向上啦嚇。咁啊，而且咧就我哋見到咧，今日上晝咧就其實各大指數都係全線錄得一個紅盤嚟報收嘅。除咗北證50指數啊略微微跌0.1%之外啦，咁其他嘅主要指數咧都係一個紅盤啦嚟結束上晝嘅交易嘅。咁啊，其中嚟講嘅話咧，就最強勢嘅指數咧，咁啊當屬呢一個嘅科創50指數啦嚇。咁啊，上晝嚟講嘅話咧，大升5.27%啦，亦都係創寫咗呢一個歷史嘅新高啊！咁啊，非常之厲害嘅表現啦。咁啊，而其他嘅指數方面，亦都紛紛好似你所講啦嚇，刷寫咗一個階段性嘅一個新高啦。咁啊，包括咧就呢個上證指數啦，創業板指數啦嚇，咁啊，亦都係刷寫咗咧就近呢若干年以嚟嘅一個新嘅高點嘅嚇。咁啊，而且咧就可以見到，除咗指數咧不斷係刷寫新高之外啦，咁啊整體嘅成交方面亦都得到一個同步嘅放大啦。咁啊上晝啦，我哋見到滬深兩市嘅成交咧係有成2.31萬億嘅啊，亦都對比翻上禮拜五嘅同期啦，放量咗接近3400億啊，非常之勁嘅一個走勢啦。咁啊，而且咧就我哋再睇一睇其他數據方面啦嚇。咁啊上晝嚟講嘅話啦，咁見到咧，進行版同重盤十以上嘅個股加數啦，亦都去到成140家之多，哇！這個數字非常之嘅，真係厲害啦嚇。咁另外啦，兩隻今日新上市嘅新股啦，同樣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啦嚇。咁啊，一隻咧係大升615%啦，另外一隻都係大升561%嘅。咁啊，而睇翻啦，喺跌停板嘅位置啦嚇，其實就真係非常之少啦。今日只係得一隻嚇，品種係跌停板啫。另外啦，仲有兩家嘅個股咧係跌幅喺10%開外嘅。咁可以講就今日整體嘅做多氛圍非常之嘅強烈嘅嚇。咁啊，但另一方面嗱，我哋都留意翻啦。儘管我啱所數到數據都係非常之好嚇，咁但係值得留意嘅就係話啦，呢一個嘅紅盤同綠盤加數嘅數據啦，其實就並不如咧我哋所見到嘅啱好似啲指數方面有咁大升幅嘅啊，咁明顯嘅一種嘅多方方面咧係佔據咗一個絕對優勢嚇。其實今日上晝啦，紅盤加數嚟講嘅話咧，其實都只係得大概咧3000家左右嚇。都其實如果你話認真數嘅話咧，都未到3000家嘅。咁而綠盤加數方面咧，咁亦都有成咧就2000家開外嚇。咁啊，呢個亦都可以睇得出就話咧，儘管我哋從啱所睇到嘅指數啦，或者講係漲停板嘅加數嚟講咧，都非常之靚仔啦。咁但係咧，其實盤面上面咧嚇板塊之間嘅分化咧，其實係幾明顯嘅嚇。因為咧就能夠保持住一個幾好嘅上升勢頭嘅，或者講係資金咧係持續去湧入啊，去關注啊嘅一啲板塊嚟講嘅話，其實都仲係同嚇近階段嘅一啲光啊、鋰啊、芯片、半導體啊等等啲板塊咧係相關嘅。咁但係咧其他嘅板塊嚟講嘅話咧，就變得相對會係比較弱勢一啲啦。例如我哋見到今日喺跌幅居前嘅板塊裏面啦，一啲嘅航運港口啊、航空機場啊，包括埋一啲嘅貴金屬啊、油氣啊，以及係一啲嘅這個旅遊酒店啊等等嘅板塊咧，其實變得都唔算係太過地理想嚇。咁包括咧就即係金融三駕馬車裏面我哋見到啦，咁其實銀行板塊今日上晝啦，亦都係有略略嘅一個調整出現啦。咁保險板塊方面同樣啦，整個表現嚟講，雖然講咧就都係飄紅嘅，指數方面都係飄紅嘅，咁但係都係小幅嘅上升嚇。咁而證券板塊啦，券商板塊其實我哋見到啦。咁啊喺上個禮拜嚟講嘅話咧，其實券商板塊都試過有一定嘅表現嚇。咁喺上週初嘅時間，咁但係咧就見到今日嚟講嘅話咧，儘管指數行得非常之好嚇，咁但係咧呢個券商板塊嚟講就未能夠係同步有一定比較好啲嘅跟進啦。咁即係整體嚟睇翻嘅話咧，就市場方面嘅熱點依然都係真係前期方面一直延續落嚟嘅。一啲嘅光通信嘅領域啊，光學光電子啊，一啲嘅芯片半導體啊，特別就係同呢個算力相關嘅板塊啦，咁依然都係即係資金關注度咧最高嘅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就即係盤面上面總結嚟睇翻咧，就話咧指數或者講係大市嚟講，依然都係延續住一個好強勢嘅表現。咁但係咧就盤面上面咧，整體嘅板塊之間嘅一個分化就好明顯嚇。咁能夠係得到資金持續關注嘅呢啲板塊啦，依然

0: 都同係咧就同呢個算力係相關嘅，硬件啊，尤其硬件方向相關啲板塊啦，仲係行得最為好啲嘅。咁至於其他咧，就真係同呢個光啊、鋰啊，關係唔係太大嘅板塊咧，就其實並冇受到資金好大嘅關注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目前啦市場方面嘅特性嚟嘅。
1: 嗯，咁睇翻啦，今日嘅小泉芯片股咧，有唔少嘅个股亦都系有个非常之好嘅走势吓。好似早盘嘅时候咧 ，SK 可力士啦，估计一度上升超8%啦，三星电子嘅估计亦都一度上升超5%吓，双双刷新啦呢个历史新高。咁睇翻其实咧，而家市场啦，似乎对于储存芯片嘅呢个供应咧，需求亦都非常之大吓。咁但系佢哋厂商嘅供应亦都面临可能即系。有少少短缺的一种情况啦，咁对于储存芯片类的个股，佢哋呢种升势系咪会释放一啲嘅信号咧？就系佢哋都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0: 目前嚟睇翻嘅话，就呢一个嘅延续性仲系几强噶吓，毕竟就从翻整体嘅一个市场需求嚟讲嘅话啦，其实好多嘅一啲大厂啦吓，咁啊美光啊，或者等等嚇呢相關嘅好似你啱所講到嘅啊SK 海力士啊等等呢啲公司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哋整個需求都係非常之嘅咁飽和嚇，即係因為其實睇翻佢哋所公布到嘅一啲整體嘅一個需求啦，就好多嘅廠商已經係。真係大手筆去進行翻個咧訂單方面嘅一個搶購啊，咁啊已經係排到去啦，出年啦，乃至啊有啲更加高嘅，可能係去到2028啦，甚至係更長嘅時間啦。咁所以就呢個景氣度方面咧嚇，喺接落嚟嘅呢至少1-3年嘅時間裏邊啦，那個確定性度係非常之高嚇，咁所以都難怪啦。就近段時間亦都爆出咗嚇，咁好似海力士呢啲公司話喺佢哋嘅整個人均嘅一個獎金都非常之高嚇，咁亦都體現翻咧就話的而且確佢哋嘅呢一個整個需求係非常之旺盛嚇，亦都帶動到啦整個呢個存儲芯片價格嘅不斷走高啦，咁而走高之餘亦都係有呢個嘅整個需求係不斷係上升嘅嚇，咁所以就即係佢哋嘅業績方面咧，係能夠有不斷咧就即係向上去上望啦，乃至係亦都可以體現翻股價啦，整個資本市場方面對於佢哋嘅整個定價又好，或者講係一個未來需求嘅增長，體現翻嘅一個整個一個估值方面不斷嘅提升都好啦嚇，即係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實實在在嘅一個利好嚟嘅，咁所以我諗就短期裏邊佢哋呢個。股价方面的一个大升呢，其实是有一个未来业绩方面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支撑在这里。但是当然啦，即其实就任何的整个一个股价方面的一个不断的增长，其实也都会伴随着呢，就是说在会不会将来某一个时间点里面呢，会是出现了呢，就即是很明显呢，就是资金是真的过度去一个嘅购买嘅咁嘅情况咧，令到个整个估值方面面临住一定嘅咁样嘅一个高股嘅压力咧，我觉得呢个系会有嘅。咁但系咧，暂时睇翻嘅话咧，似乎就都仲未见到呢一种转折点嘅迹象出现吓。咁所以我谂就目前嚟睇翻嘅话咧，咁啊呢个整个存储芯片方面嘅整个需求啦，或者讲系市场资金方面嘅参与度都仲几高嘅。我觉得大家仲系可以继续喺里边啦，去寻找翻啲嘅机会嘅。
1: 咁睇返啦，今日嘅商業航天類嘅個股呢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咁大家亦都關注到啦，其實今年以嚟呢商業航天板塊亦都係行出有幾波嘅行情下。咁似乎係咪佢哋今日嘅呢種升勢會唔會亦都係預示住仲係有一定嘅投資嘅價值同投資機會？
0: 冇錯啊，即係如果你話睇翻整個嘅商業航天板塊嚟講嘅話啦，咁啊其實見到近階段啦，佢哋嘅整個走勢都係逐步啦有一個唔錯嘅一個抬升嘅嚇。咁啊今日見到就呢個板塊方面亦都迎嚟咗啦，上晝方面嚇咁啊接近1.8%嘅一個指數嘅升幅啦。咁而且從翻咧就整個技術圖形嚟講嘅話啦，亦都喺早前方面啦3月23號見到咗呢一個。調整的低位過後啦，其實咧亦都同步咧同指數一樣啦，係開啟翻一個反彈的一種走勢嚇。咁啊，而且咧就即係見到佢哋從整個上升的步伐嚟講嘅話，都連續咧就呢一個嘅 K 線方面都六連陽嘅啦。咁啊，都個強勢方面仲係幾唔錯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嘅商業航天板塊咧，接落嚟嚟講都好有機會啦。

0: 再度去衝擊翻啦嚇前期方面嘅啊呢一個嘅高點啦嚇，係有望咧繼續去刷寫翻一個年內嘅一個新高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板塊啦，亦都同樣係值得大家去進行翻一個嘅跟蹤同留意嘅。
1: 嗯，咁睇翻啦，今日嘅貴金屬個股嚟都有一定嘅調整嚇，黃金股亦都係回調嘅。咁對於即係外圍嘅一啲因素啦，似乎大家亦都係見到係逐漸明朗嚇。咁對於黃金股方面啦，後續嘅呢種走勢會有點樣嘅刺激咧？
0: 嗯。金價其實我覺得單純咧，即係你話從一個短期嘅趨勢嚟睇嘅話咧，其實喺3月23日見到咗一個4100點嘅低位之後啦，其實亦都迎嚟咗一個咧區間震盪嘅一種反彈局面啦嚇。咁但係當然佢嘅反彈嘅力度就相對比較有限啦。呢段時間其實都係喺4500到5000之間啦嚇，作翻一個咧就區間嘅一種波動為主啦。咁暫時講，我覺得佢嘅一個方向性嘅選擇啦，其實就唔係好明確嘅，即係更多嚟講都仲係好似啱所講到嘅喺4500到5000之間啦嚇，咁做翻一個嘅區間嘅震盪啦。咁即係呢個時間點幾時可以會打破咧？會有一個方向性嘅一個選擇出嚟咧嚇，咁我覺得就可能仲要繼續關注翻一啲事件性嘅因素啦嚇，對於佢哋整體價格走向嘅一個影響啦。咁啊，但係咧就綜合嚟睇翻嘅話咧，我覺得前期3月23日嘅嗰4100嘅低點，其實就係成為翻啦一段相對比較長時間嘅一個低位嘅可能性，就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後續方面，我覺得經過咗一個嘅區間震盪縮勢啦嚇，咁整個價格繼續都往上去行嘅概率，我覺得會係偏大啲咯。咁所以暫時講，我覺得短期咧就都仲係難以去擺脱呢種區間震盪局面嚇。咁但係咧中長期嚟睇嘅話咧，我覺得佢繼續有機會突破咧就5000啊，或者更加進一步向住咧前期方面一啲嘅高點進發嘅機會，我覺得仲會係偏大啲咯。
1: 咁對於話即係石油方面嘅邏輯咧，應該點樣去做調整咧？因為見到國際油價方面亦都持續走高喎，係咪預視乎即係港股呢一邊A 股啊，港股呢邊嘅啲石油股你都係有一定嘅刺激咧？
0: 油價方面就的確會同呢個金價都有啲類似嚇，都會係即係更多受到翻啦呢一個嘅伊朗局勢方面嘅一個影響啦。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咧，就其實同呢個金價嘅走勢咧都有些少類似啦。其實都係即係上又上唔到去嚇，跌下邊亦都有一定嘅支撐出現嚇，即係都係維持住一個區間震盪啦嚇，喺大概90到101之間啦嚇，呢個 WTI 嘅原油價格啦嚇，作翻一個區間嘅一種走勢為主。咁而家咧就都雖然講係升得唔錯啦嚇，升近5%啦嚇，都翻去100元嘅一個關口位置。咁但係咧就的而且確佢仲係會好受到呢個消息嘅影響啦。咁而且從翻目前所能夠掌握到嘅一啲公開信息嚟睇翻嘅話咧，似乎短期裏邊咧嚇，呢個局勢嘅緩和仲係相對有難度嘅嚇，伊朗同美國之間對於一個協議嘅內容咧，其實大家都仲係存在住一個比較大嘅分歧啊，咁所以就我相信喺短期裏邊呢個事件解決嘅可能性其實就唔大咯，咁係咁嘅話咧，我諗油價嘅走勢啊依然都係會圍繞住可能即係90到101之間啦嚇，去進行翻一個嘅波動咯。都要參與，其實我覺得難度仲係相對大一啲啦嚇。畢竟消息方面亦都唔係話我哋可以去把握同埋可以去提前去掌控到嘅。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對同石油相關嘅一啲企業係有興趣去參與嘅話咧，我覺得就可能仲係要多啲去密切留意翻啦嚇呢個消息面方面嘅變化咯。
1: 最后少少时间啦，咁亦都请陈生预测下啦，后市方面咧应该点样走？
0: 市场就好强势噶啦，可以讲就即系向上去继续突破嘅一个机率仲系非常之大吓，咁所以咧短期嚟睇翻嘅话咧，我觉得盘面上边维持咗个强势就问题唔系好大，咁但系当然啦。即係市場方面冇永遠係只升不跌嘅，即使更強勢嘅市場啦，咁其實喺過度嘅一個

0: 都買過後啦，其實都係會面臨住一個短期嘅震盪，或者講係一啲嘅調整嘅嚇。咁啊，呢個其實大家可以睇一睇翻啦。咁啊，喺一個整個走勢方面啦，咁其實早前咧好似喺四月中下旬嘅時間咧，其實市場亦都震盪咗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震盪完過後咧，我就繼續去延續翻呢一個升勢。咁所以我諗就雖然講大嘅趨勢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大家即係唔想係去過分啊盲目追高嘅話咧，我覺得就暫時有持股嘅朋友咁啊，都可以睇住個盤面上面會唔會有啲突然間嘅可能即係高位嘅急速回落嘅情況啦，可能就需要及時啦，或者做一做嘅一個止盈動作啦。咁然後就等個盤面方面咧就調一調整，就會更加有利於咧就盤面方面後續嘅一個健康嘅上升嘅。咁所以我諗就大趨勢冇問題嘅，只不過短線裏邊咧即係大家整體操作節奏咧就去把握下啦嚇，咁啊唔好過分追高啦。咁啊如果盤面上面係有一個嘅調整震盪出現咧，我覺得反而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上車嘅機會嘅。
1: 嗯，系啊，虽然见到今日嘅半日市从指数角度嚟睇咧，系非常之强劲，咁大家嘅操作嘅节奏都系要谨慎翻少少，以稳为主吓。好啦，今日咧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1: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咁从数据嚟睇，今年五一假期广东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700万人次，旅游收入接近300亿元，整体嘅市场热度保持高位运行。而且咧，唔单止系广州、深圳、江门等等嘅大湾区城市，包括咧广东潮州、清远等地嘅特色文旅项目咧，亦都系表现非常之活跃。你认为文旅火热嘅驱动力系乜嘢呢？
5: 咁呢个五一假期咧，文旅火热嘅驱动力啊，系居民出行嘅消费信心全面收复啦。多年嚟啊，广东咧就重视全力文旅差异化布局，成效系显著嘅。文旅产品嘅供给升级，以及越嚟越丰富嘅多样化、多元化，就吸引住省内、省外以及境外游客广东游、湾区游嘅增长啦。多项世界顶级重大交通特色枢纽建成咗啦，例如咧深中通道、白云机场、深圳机场、深航站嘅建成，广州白云站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等嘅建成，等呢啲交通基础设施嘅红利持续释放下咧，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嘅建成，就令到今年五一假期文旅行咧，以其便利性、快捷性，就使到短途游、跨城游咧成为主流啦。综合效应进一步放大咗假期啊文旅人流同消费规模，咁多重嘅因素叠加，支撑咗广东今年五一游嘅客量、旅游收入系稳居高位，呈现咗全力升温、城乡同业嘅良好格局。咁喺上述综合效应嘅驱动基础上咧，我就归纳为以下四大项嘅核心驱动力，佢嘅共同助推啦。第一项核心驱动力咧，就是、今年啊五一前后，大量嘅文旅加演艺加赛事新场景、新体验啊， 就調動咗年輕人群嘅消費力同市民個性消費力啦，令到文旅嘅流量破圈，消費係顯著增長嘅。咁我就睇到啊，豐富嘅文旅加演藝嘅新場景，吸引住大量嘅年輕人為一場盛會喺假期赴一座城啦，演藝聚流跨城去奔赴。咁今年咧，我就特別注意到廣州咧，就多咗好多由年青音樂人組織嘅下沉市區內各區嘅音樂會、演藝會啦。票價咧只係大歌劇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咁咧就吸引咗大量嘅青年人咧，將音樂會、演藝會成為友情聚會嘅文化社交場合。咁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嘅數據就顯示，大型演出跨城觀演比例係超咗60%，無數嘅年輕人就為咗心中所愛打飛的。坐高鐵就湧入廣州，就不僅展現咗現場啊，更直接啊，將流量轉化為酒店啊、餐飲啊同商圈嘅雙位數增長啦。賽事破壁，全城聯動。咁粵超、粵 BA 咁呢啲本土嘅球類賽事喺五一呢個假期啊，就展現咗驚人嘅破圈能力啦，拉動咗大灣區跨城遊咧，形成咗新熱潮。咁第二項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源遠流長嘅食在廣東嘅魅力彰顯啦。在一小時灣區生活圈的形成驅動下，美食加 IP 就讓地道的風味成為最強的全國甚至全球的種草機。灣區美食遊就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跨城跨省乃至境外遊客五一奔赴廣東各地去美食。為了一隻雞打飛的跨城，聽起來很誇張的，但是它是這個假期的廣東的真實寫照。美食已經從旅遊的加分項躍升為廣東遊、灣區遊的必選項。咁例如咧，能夠五一嘅傳統美食之都順德，一個雞煲就通過網絡傳播成為網紅店啦。一個店就引流咗數以萬計嘅跨城食客，呢個就係美食加 IP 讓地道風味咧成為最強嘅種草機。清遠啊、佛山啊、汕頭啊各地咧，佢嘅文旅預訂係顯著走高嘅。各地政府嘅官方就巧妙咁遞筷子去吸引遊客。譬如講清遠官方限話邀請，實現遊客嚟到就實現食雞嘅自由。雲浮新興呢個山區咧，近日推出食雞送特產啦、群票換門票啊，呢啲大禮包啦。咁呢種將味蕾滿足就延伸為全面條消費探索嘅做法咧，就用尋味廣東啊，成為咗解碼嶺南風情最直接嘅通道啦，順勢而為，吸引咗大量嘅外嚟遊客。咁第三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旅遊產品嘅供給重塑啦，正喺度快速緊進行從賣風景到賣場景嘅品質迭代。咁使到好多傳統嘅旅遊區同平凡嘅鄉村就煥發咗文旅嘅新機。咁今年咧，遊客就唔再滿足於有假期我就嚟，而係追求有新體驗我先至嚟。咁文旅產品嘅供給咧，就係必須隨之要升級啦。廣東文旅咧，今年就成功咁跳出咗過去嗰啲單一資源售賣嘅傳統模式，一個新特點就係沉浸式嘅體驗出圈啦。廣州推出嘅首部大灣區 IP 沉浸式情景劇場係全場爆滿嘅。潮州將英歌舞啊、潮樂表演啊推進咗景區同鄉村，揭陽咧就借助電影熱影推出咗跟住電影遊揭陽嘅路線，咁文化咧就唔再係冰冷嘅隨窗陳列，而係變到可睇可玩可參與啦。咁第二個新特點咧就係鄉村遊嘅蝶變，廣東嘅鄉村遊就告別咗簡陋嘅農家樂模式，依托住8000万工程嘅系統賦能咧，好似清遠啊去遊温泉咁呢種日漂夜泊。肇慶嘅岩城村嘅空中雲道同美學工坊，都將鄉村咧打造成咗承載美學空間同身心療愈嘅綜合性嘅生活場域啦，吸引大量追求品質嘅都市人品。咁第三個特點就係出遊空間嘅下沉，寶藏小城嘅發光。今年遊客嘅出行咧係更加理性啦，不再扎堆嗰啲核心商圈啊咁，而係轉向大灣區特色嘅小城啊、特色古鎮去尋找鬆弛感。呢個使到廣東嘅文旅熱度咧，就從廣深樞紐成功咁向腹地重心傳導啦，真正實現咗全省全力開花，使到好多傳統旅遊區同呢個平凡嘅鄉村就煥發咗文旅嘅新機。咁第四項嘅核心驅動力係時空嘅延展，交通紅利咧同拼假期縮短咗雙向奔赴。咁以清遠為例，我日常咧經常因為回憶不，我觀察到咧高鐵嘅清遠站平時咧。日日都是外嚟的打工者和學生人潮飽和的熱點站，但是五一假期雖然打工者和學生很多是從清遠回家去度假或者赴外地旅遊，但是清遠又多了大量外地赴清遠進行温泉遊、激流衝浪遊、日漂夜溫這些少數民族工程，這些人潮從消費的雙向奔赴 今年咧，拼价同高铁嘅高效变激升，都带嚟咗

0: 長線嘅熱潮，夠遍嘅省區遊客咧，就可以輕鬆咁實現三小時直達大灣區啦，極大咁拉升咗中長線嘅客遊量啦。咁仲有一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廣東嘅文旅創新傑出，造就咗新嘅文旅吸引力，同促進咗相關嘅消費。咁前兩年嘅創新文旅加 IP， 目前咧就已經走向咗普及噶啦。新嘅文旅創新又推出咗，咁例如啊，最新就推出咗票根經濟，票根咧不僅能睇比賽，仲能兑現景區門票，享受當地酒店折扣，換取特色美食。呢種模式咧就打破咗文體商旅間嘅壁壘，將單一嘅過境遊就變成咗廣東而家深度消費嘅停留遊啦。
1: 系啦，咁啊，今年五一咧有一个好明显嘅变化啦，就系大家咧唔系好似以前好在意打卡。假期当中，侨乡沉浸体验啊，非遗民族啊，仲有一啲嘅研学旅行、夜间演艺等等嘅内容，亦都系明显升温。为一场演出啦，赴一座城，为一种文化啦，去旅行，亦都系越嚟越常见吓。咁你认为咧呢一种从睇景到沉浸嘅变化啦，背后反映出系点样嘅消费趋势呢？
0: 主持人的观察是敏锐的，今年五一确实是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到此一游的打卡式快消就在衰退的，而心之所向的沉浸式体验是强势崛起。就我本人今年五一我并没有到外地去打卡，而是就在广州在地参加了好几场的夜间和日间的演艺，从大场景的音乐会到小众街舞都有去参加。这个就是心之所向的沉浸式度假。咁呢種變化咧，就反映咗四大核心消費趨勢。一咧係從符號嘅消費就走向情緒嘅消費、越境嘅消費咁呢種趨勢啦。過去旅遊咧，好大程度上咧係一種社交存在感嘅殺卡殺馬，去網紅城市打卡拍同款照片啦，都係為咗喺社交圈傳達一種我嚟過、我擁有嘅符號證明。但係而家咧，年輕人對呢種表演性嘅消費係卻未咗噶啦。咁呢種趨勢嘅本質咧，就是、大家就更加睇重文旅產品能否提供情緒價值，無論係去睇一場熱血沸騰嘅演唱會、演藝會，定係喺鄉村民宿裏面放空自己，消費嘅終極目的就變成咗月幾消費同情緒消費啦，就反映咗大家咧願意為快樂之餘釋放去埋單，邊個能夠提供情緒嘅撫慰，邊個能夠贏得我哋嘅錢包啦。第二咧就係、假日消費嘅需求。就從走馬觀花、流量型觀光轉向咗價值型嘅體驗，部分人群咧更進一步走向深度共創嘅體驗式消費經濟咁呢種趨勢啦。過去咧僅僅熱衷於觀景都係被動接收式嘅旅遊，而沉浸與共創係主動參與，研學旅行啊、非遺手作啊、劇本殺式嘅旅遊咧喺升温，消費者就唔再滿足於做旁觀者。我哋希望喺呢个过程中能够学到新知识，并咁研学旅游啦，掌握新技能，即系共创式嘅呢个度假啦，或者完成某种自我嘅挑战。咁我再讲我自己咧，五一啦，今年嘅呢个五一咧，睇完咗大型嘅场景大场景音乐会，仲受到音乐艺术创作嘅感染。我自己咧就创作咗第一首有版权嘅 AI 粤语流行曲《爱你妹妹仔》啦，就广受欢迎。这个咧就系深度共创式嘅五一度假啦。我就親身體驗了，業界咧就認為呢個標誌住我國主力消費群咧正喺度跨越馬洛斯需求層次中嘅既所尊重，向住高級嘅自我實現去躍升。遊客咧就開始追求我參與、我創造咁嘅深度共鳴啦。三咧就係從追逐潮流走向咗文化嘅認祖歸宗嘅趨勢。咁例如國潮同文化領略就喚醒嚟嘅旅遊範式，咁為咗一種文化去旅行係今年好亮眼嘅現象之一啦。無論是去江門的開平碉堡感受華僑文化的口送，還是去泉州體驗住梨花圍，本質上都是文化認同和領略喚醒靈魂的具象化，就在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消費新動能。消費者特別是現在世代就使到今年的廣東文旅消費更加熱衷於親身跟沉浸在地道的文化場景中。四就是從特種兵內卷走向反效率的鬆弛感的趨勢。我還記得去年的五一整個網絡都在推崇一日逛八九個景點那種特種兵式的旅遊，但今年我就從網絡上包括我自己就看到大家更願意在一座城裡慢下來，甚至不做預計劃、不設預目的，拒絕旅遊的內卷，追求高品質的高質量的躺平和在地化慢生活。這個反映了經歷長期的法治就生活，大家都渴望假期能夠去上班未了。

0: 翻落嚟就往往意味住融入咗當地嘅生活氣息，揾個茶館飲一個下午嘅茶，或者喺海邊發呆。咁呢個咧就反映出大家消費大眾嘅消費心理嘅成熟，追求真正將假期嘅主導權掌握喺自己嘅手裏面。我就欣然咁睇到，我哋中國嘅消費者，尤其係廣東嘅消費者，正喺度變得更悦己、更深度介入場景共創，更注重實質嘅體驗。
1: 文旅市场强势回暖，全域升温，既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丰收，也折射出了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趋势。好，再次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啊，嚟关注广州开年经济表现亮眼，支撑嚟自哪里啊？吓，6%呢个系广州市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数值，同外部比呢，广州近年嚟系第一次同时跑赢全国同全省嘅增速嘅，呢个速度位列一线城市嘅第一位。咁啊，同自己比呢，呢个速度都创低咗11个季度以嚟嘅最高单季嘅增速噃。
5: 系啦，咁啊，15开局之年啦，广州经济表现亮眼，高质量发展嘅新气象、新活力咧，可以讲喺呢座千年商都当中啦，不断咁涌现啊。
4: 冇错嘅，咁其实过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丁力就话咧，广州经济增长嘅核心原因就系新旧动能转换，进入到见效提速期啦，新兴产业啊立得起，传统产业稳得住。广州通过技术赋能稳住咗基本盘，同时令到新兴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形成咗双轮驱动嘅稳健增长格局啊！
5: 系啦，咁广州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吴萨就表示啦，今年一季度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咧，唔单止实现较快增长，而且咧结构更加之优，动能更加之强，质量提升。咁呢个背后咧系人流、物流、资金流嘅加速汇聚，同埋高效循环啊！
4: 冇错啦，我哋期待喺今年2026年啊，广州有更优嘅表现嘅吓。当然啦，其实咧最紧要就系要生活得幸福啊。好嘅，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主持人咧就系嘉允、魏星，代表节目编辑雅文咧，感谢你嘅收听嘅。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吓。首先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关注一下啦。一到假期，好多朋友就会关注到嘅呢个打卡旅游嘅话题。咁啊，如果你出咗片，系咪就意味住你嘅假期好靓？而你冇出片，你嘅假期就好似被摧毁咗咧吓。
8: 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过咁样嘅一个讨论，就话点解你个朋友圈永远精装嘅咁。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究竟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我们出不出片这件事有多大的关联。
7: 还有究竟美是怎样定义的，其实这几年来你会发现因为有社交媒体令到我们其实对于美也都有了不同的认知的，稍后都会跟大家谈谈。另外去到魅力真宇宙的环节就会关注到都江堰，究竟这个宏大的工程有几咁壮观呢？同时在这个景区门口是一座小众的古城，这座古城的景致很别致，亦都很安静的。千年的水利工程交融江南一样灵动的水系，稍后都会跟随着木真的脚步去解锁下都江堰不一样的游玩体验的。
8: 没错，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守我们的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世界快讯，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成立45周年，香港舞蹈团诚意呈现起舞香港流光物语展览，从即日开始至到5月24日会在香港的海港城美术馆举行。
8: 冇错啦，咁啊，今次嘅展览咧会展出一系列同舞团发展息息相关嘅啲珍贵嘅展品啦，咁啊，包括有艺术总监杨云涛先生嘅一个创作嘅手稿，咁亦都有著名艺人郑伊健喺佢嘅舞侠舞剧《风云》入边嘅嗰个烈风嘅一个舞台嘅服装啦，咁仲有啲服装设计嘅手绘图啦，同埋一啲好经典剧目嘅一啲舞台设计模型同埋道具等等啊，仲有啲幕后影像记录。
7: 同时香港舞蹈团一直都致力于推动艺术的普及，在5月9日开始会连续3个星期的周末会为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举办多场起舞香港同赏艺术工作坊，焦点包括由香港舞蹈团带来的舞术舞蹈体验，很犀利，打住双节棍亦都是跳舞，还会有联同共融伙伴在香港展能艺术会举办，并且会由展能艺术家指导去举办一些艺术工作坊的。在母亲节的当日还精心设置了一系列的表演和活动，大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接触到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的。
8: 没错了，所以这一次会有非常之专业的一个展览，亦都会有很多很有趣味的一些亲子的互动的。所以不理你是想过来去看看这些艺术品，一定是说只是想过一个精彩的亲子周末都可以过来看看的。
7: 没错了，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演出方面的资讯。5月8日到10日期间，由国际功夫巨星成龙第一次跨界执导的歌剧《逃难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年广州艺术节开幕歌剧，在广州大剧院进行了首演。

0: 图兰朵咧系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创作嘅沙漠歌剧啦，咁啊亦都系佢生前最后嘅一部歌剧，非常之出名噶。咁呢一部歌剧系以中国故事作为背景，咁啊从1926年首演以嚟咧，咁啊就凭借住佢非常之恢宏壮阔嘅一个音乐嘅书写，同埋非常之具有辨识度嘅东方题材，以及好浓烈而复杂嘅戏剧张力啦，成为咗世界歌舞舞台上边最具有影响力嘅经典歌剧之一啊！
1: 冇错。《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精神、音乐结构和戏剧核心的基础上，以更具有当代意识的创作方式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书写，而这一版《图兰朵》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到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当中。讲到成龙，大家肯定就会想到他打功夫的这个形象，所以作为导演，今次他亦都将功夫融合在这部歌剧当中，而且他不单只是一个外在的表演，而是成为人物的情感、命运张力和精神意志的重要表达，包括会有太极、一些仪式化的动作，将这种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出来，转化为这种角色内心的欲望、压抑、挣扎和觉醒，变成了一种可以看得见的舞台的表达，好期待啊！
0: 是啊，非常之期待一个武术的动作怎样去表达人物的内心，同时呢这一部歌剧咧，佢喺成个舞台呈现当中咧，亦都系俾到大家非常之有冲击力嘅视觉噶。咁啊，因为佢系整套咧都系以水作为贯穿全剧嘅一个核心嘅意象，咁啊会有一个舞台上边嘅呢个浅水渠啦、水池啦咁样嘅装置啦，通过水嘅流动、反射同埋震荡同埋静止，去连接翻我哋场景嘅变化，放大情绪嘅变化，亦都系营造出一个又有诗意，同时又好有壓迫感的這種空間的氛圍啊！
1: 沒錯，看來今次的這版《圖蘭朵》肯定會將這個歌劇的主題通過中國的這種東方的精神去做一個全新的演繹，可以說今次的這部百年紀念版在很多的觀眾的心中都值得期待，所以在之後也都會去到廈門和成都等等的城市巡演，包括在中國巡演結束之後還會計劃啟程前往意大利，作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开幕大戏，登上普契尼露天大剧院啊，咁啊进行全球嘅呢个巡演，希望可以获得更加多唔同嘅一啲观众咧对于呢一部歌剧嘅喜爱嘅。
0: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系我哋嘅叹世界快讯啦，咁睇下翻嚟会关注其他方面嘅消息。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嚟关注一个世界纪录啊，吓626.01米，全球最高。讲紧嘅咧就系经过咗反复嘅测量核对之后咧，贵州花岗峡谷大桥咧就正式以最高嘅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啦。
0: 这个花岗峡谷大桥呢是在我国的西部山区，属于在贵州省的六安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控制性工程。它在去年的9月28号就已经通车了。之前呢就已经有业内人士考证，就说这座桥呢它的主桥跨径和桥梁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有个笑称就说它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1: 所以呢就是今次我们可以最终确认它的这个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相当值得鼓舞的一个数据，因为原来的个世界纪录是565.4米的，现在是高了很多出来，所以说今次这个作为世界上最高的桥，其实所有的这个高度都是由中国测绘技术来提供支持的，包括选用的也是国产北斗定位设备，助力过中国东山怼原登顶珠峰，都是我们的中国骄傲来的。
0: 没错，包 包括佢打破嘅呢个原世界纪录565米嘅呢一个桥啦，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喺云贵交界嘅北盘江第一桥吓，即系之前嘅嗰个系我哋嘅，依家亦都系我哋嘅。咁啊，见翻我哋其实喺呢个基建方面，真系一个非常之有实力嘅，而且。

0: 系得到咗国际认证啦。咁今次咧喺大桥建设方方面啦，亦都有相关嘅负责人表示啦，今次花岗峡谷大桥可以获到呢个纪录咧，亦都系向外界表明中国嘅工程师唔单止可以喺超常规嘅呢个复杂地质条件之下去建成呢一个举世瞩目嘅超级工程，更加可以用自己自主研发嘅国产测绘嘅科技啦，完成对呢一项工程精准而权威嘅测量同埋定义啊。
1: 冇错啦，咁啊嚟到中国有咁多超级工程，相信可以吸引不少外国的友人的。我们讲到其实刚刚我们这个桥在贵州是在六安的一条快速路上面，其实亦都是算是一个比较小众一些的旅游目的地。现在有很多外国游客都会来这些地方玩，譬如说好像山西大同这样，有一位来自于德国的游客就说，在这里我首先感受到是轻松，因为他说不似得好像一些一线的城市，譬如说北京这样，去哪里都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人多嘛。但是小城市就人少，生活气息更浓。德国的这位游客就说，今年的一月底他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大同旅游，参观了云冈石窟、悬空寺等等的景点。还有来自于法国的这位朋友仔，亦都是在今年四月初去到大同云冈石窟、悬空寺和索州应县木塔等等的景点旅游。一开始他说只是将大同作为前往内蒙古的中转站，但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他，所以最终停留了三到四日，是放弃了内蒙古之行。
0: 嗯，没错，其实这个感觉在我两年前行山西的时候都有同感，因为我当时也是作为一个不行回头路这样的一个方式，想在大同那里落地，跟住在太原回来，所以我就留了三日时间在大同，但是我三日时间过了之后我都有同感的，
1: 想去多几日，
0: 是啊，就不想再去太原，觉得大同未玩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好像大同这样的小城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好有历史韵味，亦都好悠闲，令到你即情不自禁就慢落嚟，咁啊，然之后就好想去更加深入咁去探寻呢一座城市啊。
1: 而且呢啲城市咧，你话细啦吓，好似咧就好远咁样，但其实咧你坐高铁去系好方便嘅，因为交通嘅网络真系相当之发达。所以咧，即系嚟自美国嘅呢一位游客咧，就喺今年二月份咧系试过话24小时利用高铁、地铁出租车咧，睇睇自己可以最多去几多个城市啊。后尾咧，佢就从广州开始啦，坐地铁去咗佛山，跟住又坐高铁打卡咗肇庆，包括仲有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游览咗鼎湖山、青秀山、水上音乐喷泉等等。哇，真系好犀利喎！24个钟，
0: 特种兵咯，即系首先我哋嘅呢一个即系交通网络一定好劲啦，
1: 冇错。
0: 同时佢个体力都唔错嘅，
1: 所以即系点解呢啲小城可以接得住呢啲流量咯？确实就系因为第一个咧就系有政策方面嘅支持啦吓，因为而家喺入境方面咧有好多嘅国家其实嚟中国咧都系免签嘅，咁啊同时咧包括而家入境嘅目的地咧亦都打破咗傳統熱門省份的一些壟斷，黑龍江、貴州、湖南、新疆、山西入境遊客同比增速都一馬當先，超過60%咁多。
0: 有專家就表示啦，見翻嘅就係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文化和旅遊產業研究院教授嚇，咁啊呢位教授吳黎允咧，佢就話因為外國遊客開始去探索中國嘅內陸城市，令到我哋嘅入境旅遊咧就已經真係进入全域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了。目的地方面跟传统的大城市向二三线甚至是这些四五线的小城去拓展了。这种空间分布的变化对于入境旅游来讲是非常有利的。
1: 而且不是短期现象，因为政策是推动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交通很便利、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旅游产品丰富、民族文化多样等等，都促进了入境游向中小城市蔓延。以往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去小众城市，现在连外国的游客都去小众城市了。所以我最近去到成都去喝那些茶，因为他们有很多喝茶文化，然后你会看到外国的朋友他们都很熟悉地坐下喝那个佳环茶，然后去点小食的、就在一个大榕树下吹着一些自然风这样在叹生活，真的叹世界
0: 了。下一步应该是教他们打麻将了，
1: 同样掏耳朵
0: 会有很多这些当地的体验可以教给他们的。当然吴黎云都认为小城市可以去接住这一波的入境旅游其实还

0: 是有挑戰的，咁真正的挑戰就是在佢哋嘅軟服務上邊，包括是不是可以多語種的有標識啊，又或者有預約啊咁樣嘅一啲公共服務可以提供啦。咁啊，第二個就是工作人員方面的語言能力啊，境外支付的便利性啊，同埋啲多樣化的住宿產品的供給啊等等。咁啊，亦都希望啦，我哋嘅小城市的相關部門啦，文旅部門咁啊，見到之後咧，亦都係著力去提升我哋軟環境同埋軟服務，同時豐富當地文化、旅遊、生活體驗類的呢啲產品啦，去滿足更加多嘅入境遊客嘅。
1: 冇錯啦，咁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唞唞先，陣間翻嚟會有嘆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關注一下啦。假期究竟出片同埋冇出片有點樣嘅區別啊？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继续嚟到我哋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美呢个话题啊，好啱晓露啦。
4: 其实唔系好啱我嘅，因为我去到好多地方嘅相咧，都系等住我老公影完之后传俾我，跟住佢亦都唔会。

0: 影外，一般係影景嘅。
1: 誒，其實因為而家咧好多人都會買相機啦，跟住而且唔單止淨係買數碼相機，而家仲會買即影即有啦。包括我自己都係一出門咧就兩台機咁樣帶住。你一出門咧，數碼產品就會帶一大堆嘅。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影完翻去之後，你會唔會睇先？
0: 嗯，我會睇。
1: 你會喺點樣嘅場景之下睇咧？
0: 我一般肯定要發朋友圈啦，因為我會覺得朋友圈係一個好好嘅記錄生活嘅一個場所啦。其實我一路都會覺得朋友圈真正嘅觀眾係健忘嘅自己。如果我唔發嘅話，我會真係唔記得我去過嗰個地方。同埋幾時會睇嘅第二個咧，就係個相冊幾時推俾我，我就幾時睇。
1: 嚇、啊，相冊
0: 係 啊，你個相你手機唔會咩？佢、會推咩去年今日啊，又或者乜嘢咁樣咩？時不時推一段回憶咁樣。短片俾你，咁啊嗰時我就會點入去睇咯。
1: 你咁樣講又好似係，因為我而家影相咧，其實確實會影好多咁樣啦。但係影完之後咧就完啦，即係你會放喺上邊，即係你就唔理佢啦。譬如話手機咁樣啦，因為出去手機影相係最方便嘅。咁但係因為你手機內存有限，咁我就會傳到去網盤上邊。咁因為你平時好少就會專登再登錄翻網盤去睇嗰啲相。一般我再去睇嘅咧，就係你有需要喺某個時候，你需要記得我嗰個時候究竟係做過啲乜嘢嘢，你就會通過手搜索功能去找回那個地點，然後定位回那些相片，究竟我當時是做什麼呢？這樣
0: 是的，所以在這個時間就是你就是因為這樣而去拍照的那件事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
1: 即你拍照確實你當下你不是為了要放我到時候找回我今天要做什麼的、你當然是為了說我拍照要拍得好看，你打卡了那個景點這樣，但很多時候它就變成了一個即自己的一個記憶，真是一個記憶你可以去檢索的、記憶這樣。所以即現在我覺得即拍照本身它其實是有兩個目的的，即你影相未必一定就是說為了好看而去影，但是你影相的當下你肯定要好看。
0: 是沒錯。然後我也發覺其實大家現在對於好看的這件事有時候不是說完全出於自主的，就好像我當我去 P 圖的時候，
1: 那
0: 他其實 P 圖的那個雷鏡給我什麼，我會嘟嘟嘟嘟嘟嘟試很多個，那試到最後呢其實不是說我一定可以找到我那張100分的，而是我可能在這一堆裡面找到一張我相對來說覺得 OK 的。
1: 所以即你剛剛說我很認同的，就是你未必是主動地去認可這個所謂的美，因為包括我們現在放假啦，之前五一節很多朋友都出去玩，肯定你都出去拍照的，但是拍照你自己究竟怎樣拍照是漂亮的，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未必是會有意識。包括我去一個景區，我在哪個位置去拍去打卡，我去都江堰咁樣，咁都江堰咧其實入邊係好多可以打卡嘅位噶嘛，但係你知道咧佢有幾個，譬如話魚嘴、寶瓶口、飛沙堰咁樣，嗰幾個位置咧，佢全部都係有攝影。

0: 系咪都应该喺嗰度影呢张相先系最好睇嘅？咁你就好多人逼住喺嗰个位嗰度跟住一齐打卡，你其实就系一种羊群效应。你唔系自己去认知、去发现嗰个美，而系你跟住呢个世界，你跟住其他人嘅嗰个周围嘅对于美嘅嗰个所谓嘅认知去。改變了你自己的，去定義了你自己對於美的認可。
1: 嗯，是啊，因為本身你都沒有太多想法，你都是第一次去那個地方，然後其實講真的，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人去到某一個地方停留的那個時間，其實不足以支撐我們全部看完它之後去揀一個，去思考得到一個我們自認為最好的。我哋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去揾到大家都覺得好嘅嗰、那個，
0: 咁就
1: 至少佢喺合格線以上，至少我可以交到差，至少我可以發到朋友圈就咁啦咁樣。
0: 所以而家咧，我會覺得即出去玩咧，我帶相機，我會帶埋即影即有啊。有陣時你影即影即有咧，你會發現嗰個世界咧，好似同你攞住數碼相機去影出嚟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嘅。嗰、那個世界好似係唔同嘅，因為你攞住數碼相機咧，譬如話我攞手機影相咧，包括我自己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嘅，企定啦嚇。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影咧就影十几张嘅，跟住你再慢慢揀啊，呢张唔得，我就删咗佢，留翻最好睇嗰张。咁但系咧，我攞住即影即有就唔一样啦，因为即影即有咧，佢每一张相喺每一个唔同嘅场景，甚至乎系同一个场景唔同嘅人着住唔同嘅衫，佢出嚟嘅效果都唔一样。咁你就会变咗好认真、好严谨咁样对待每一次嘅快门揿落去嗰一个瞬间。因为你的景究竟怎样啊，你的人站得好不好啊，因为你很多年前我们拿着胶卷影相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嘛，但是即胶卷呢，你那时候 一桶还有三十几张啊，即影即有呢 一盒可能得几张就好像我现在用的我得八张的，而且又贵、啊、那些相纸一张可能十几蚊那么贵，所以你真的很用心这样去影每一张相，你就变了那张相拿了出来之后，哇，你就个心情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即你的世界是更美丽，我自己个人的定义啊。
1: 咁你会唔会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不断咁样觉得，哎呀，算啦，都系唔喺呢度影啦，哎呀，即系觉得自己个状态永远唔啱，所以咁样就翻到我哋最开始嘅嗰个话题，就系、是、其实我哋出嚟玩，我哋值唔值得为一张相去花费咁多嘅精力啦？
0: 所以我就会两台机都带住咯，因为我觉得冇咁重要嘅地方，我就攞相机嚟影咯。跟住嗰个即影即有，我就会喺一啲我觉得值得去影嘅地方，譬如我今次去成都咁样去打卡咗东郊。記憶佢係一個舊廠房改造噶嘛，咁跟住佢嗰度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成都嗰個文化場，咁跟住我就去嗰度打卡嘅時候，呢一種有地標性建築嘅，咁包括我當時去到都江堰嗰度，佢哋嗰個正門口嚇嗰度有一個橋，咁我喺嗰條橋嗰度影咗張相，呢一啲即係有紀念意義嘅地方，我先會將佢記低，因為記錄咗當下嗰一個狀態。即是你是会拿回家放在那个相册里面反复看的。
1: 即是你也都不需要再 P 了，你就即影这样。
0: 因为那些出来就已经是成品的了嘛，即影即有嘛。
1: 咁可能我哋屋企即包括我啊，或者话我老公啊，我哋影相啊，就会系偏向于话我哋用数码嘅，唔理系单反又好，我哋系手机又好，先影完出嚟之后咧，我哋会有个二次构图，因为你头先你都讲咗啊嘛， okay. 我哋可能望到嘅嗰个成个构图，其实同你唔同嘅相机影出嚟嘅系唔同嘅，咁啊就会去睇好似你用五十个焦段系点，三十五个焦段系点，跟住你嘅摄影眼系点，你二次构图又系点，跟住一定会揾出一张好好嘅。构图之后先打印出嚟，所以我哋屋企系有相片嘅打印机。
0: 哦，你用相片打印机，其实都一样嘅，即系可能我放喺唔同嘅地方，因为你啱啱讲嗰种，我都会因为攞住个数码相机会影噶嘛，咁嗰个微单你影完之后翻去，你就可以再做好多二次嘅加工。即系我自己咁样去定义咗两个唔同相机，佢可以带俾我嘅一个。意義咯，但係當然我哋其實講翻而家有好多嘅後生咧，佢哋而家喺影相嘅時候，包括喺假期當中咧，即係都好注重自己喺嗰個相片整體嘅呈現當中啊嚇，會有點樣嘅效果，咁從而咧喺自己嘅假期入邊去獲得一種心情，就話啊，我終於可以影咗一張靚相咯，個假期。叫做美擺過
1: 嗯，冇錯。咁包括影相咧，其實我都有試過喺一個某一個假期啦，就專門同我嘅小朋友去北京玩嘅時候，揾咗北京好古老嘅，有少少似廣州嗰、那個，亦都係個網紅嘅古老嘅嗰種照相館咁樣嘅。咁、提前預約啦，就喺天安門前門嗰度嘅嗰間啦。咁然之後就影咗張兩歲嘅紀念相，即係我冇諗到話，即係我仲可以好似我當年。 或者話再俾我再老一輩，好似我爸我媽當年嗰種黑白相咁樣，幫我個仔影張黑白

0: 嘅嗰種嗰種老式嘅相。
1: 我明白。
0: 我會覺得
1: 跟住仲要嗰個攝影師係要捐喺嗰個幕布後邊嗰種。
0: 然之後佢仲要坐喺嗰種木馬上邊，跟住嗰啲背景布啊，真係好似舊時嘅嗰種感覺。即係我覺得而家可能有啲人喺旅行嘅過程當中，佢會專門去揾嗰啲好老式嘅照相館去影翻一張好老式嘅相。呢一件事亦都係佢旅行嘅意義咯。
1: 旅行嘅意義其實有好多嘅。當然我哋而家見到咧，其實大家對於美咧會有唔同嘅認知啦。但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當下嚇，因為我哋喺影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相當於係多咗一對眼啊。你喺睇相嘅時候就翻翻到我哋前面所講，你喺睇呢一張相，你可以回到當下，你知道嗰一刻你喺度諗緊乜嘢，你喺度做緊乜嘢。當然唔係話張張相你都可以記得翻嘅，但係我相信可能喺多重嘅記憶嘅嗰種感官嘅調動之下，我相信可以諗得翻好多當下嗰種心情。所以我覺得相片佢可以俾到你嘅價值，特別係如果我用即影即有影出嚟嘅嗰種，即我用心去調、去校位、去嗱你件衫啊，好換下佢啦。因為有陣時咧，你陽光太爆咧，跟住你又著件白色嘅衫係唔得噶，你可能要再披多件即外套啊，或者點樣將嗰、那個色温將佢壓一壓咁樣，即係你當下好多嗰種心情，包括你喺嗰個地方，你就嗰啲回憶就全部都翻翻嚟啦。
0: 同埋你會見翻好多你可能忽略嘅細節，因為你影相，例如我同你影咁樣，我哋兩個互相睇唔到對方嘅，我哋都係望鏡頭嘅。但係鏡頭影出嚟嘅我哋睇翻張相嘅時候，我哋就會見到哦，原來身邊嗰個人嘅嗰個表情當時係咁樣嘅，跟住即係好多嘅細節咧，係你要睇相嘅嗰一下，你先至可以去發現嘅咯。
1: 所以我覺得咧，美唔美咧？呢樣嘢係在於你自己內心啊，嚇點樣去定義呢個美？咁當然其實美係好多元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喺呢一個旅途嘅過程當中咧，可以發現更多嘅美啊，嚇同時亦都可以帶到咧更加多美麗嘅相啊，嚇。咁我哋講咗咁多啦，睇睇先啦。陣間翻嚟咧會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去到成都嘅都江堰啊，嚇啦。呢一度唔單止咧係一個享譽世界嘅千年水利工程，更加咧係山水風光絕佳嘅旅行打卡地啊，嚇。咁啊最近咧嘉宾主持人木真就去到都江堰旅游啊，吓咁啊呢一度嘅美丽景色咧，俾佢留低咗深刻嘅印象。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一齐跟住木真嘅脚步去解锁都江堰唔一样嘅游玩体验咯。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7: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8: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7: 魅力真宇宙，
8: 魅力真宇宙。
1: 人生自在叹世界，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9: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9: 我系木真，
1: 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成都方面咧有边啲特别嘅体验。因为之前啦，木真去咗一趟成都啊，吓去咗好几个地方玩，今日咧就要同大家推荐一下呢个地方。亦都係鼎鼎大名㗎，一個水利工程嚟嘅，都唔使介紹咁多啦，知道喺邊度啦，
9: 劇透曬啦咁。係
1: 啦，咁係就係呢個都江堰嘅水利工
9: 程，舉世聞名嘅水利工程。
1: 冇錯啦，咁我哋今日就要介紹一下呢一度咧，因為咧阿木真就話特別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當時係跟團去嘅，咁啊留咗幾長時間喺呢度玩先。
9: 嗱咁嘅，其實咧我哋會有一日嘅自由活動時間嘅，就係呢一日嘅自由活動時間，我就邊度都唔去喺成都，
1: 就過咗嚟呢度，
9: 我就一定。要带我个仔去都江堰，系点解咧？因为我觉得都江堰我去过嘅， 你我覺得呢個係太值得要一去再去嘅地方。
1: 你嗰次去，你係留咗一日嘅時間，係從市區專登去嗰度。
9: 冇錯。
1: O、okay、K。
9: 我係即係當然，我專門就揀咗一個團，唔使一早出發嘅、
1: 嗯。
9: 我揀咗一個中午先出發嘅團。
1: 哦，即係你報咗個當日來回嘅團。
9: 當日來回，然之後咧，本身佢係會逗留到夜晚黑七點零鐘嘅。咁、
1: 嗯嗯、
9: 但係。哎、我覺得呢度咧，到時我又會有好多細節可以同大家分享，因為我哋當時我自己嘅諗法啦，我就唔想搞到咁夜，因為我覺得有啲夜晚嗰啲燈光嘅嘢我係冇興趣嘅、
1: 嗯，
9: 所以當時我亦都係用一啲巧妙啦，咁就解決咗呢個問題，所以我哋就可以提早咁樣樣翻翻去市區休息咁樣樣，但係翻到市區其實都成六七點鐘食飯咁樣樣，都即係唔想搞到咁攰啊，主要係。嗯，
1: 所以你就下午好遲去，晚上又好早回，
9: 冇錯啦。我你看我哋呢啲唔追求性價比，只追求休閒度。
1: 咁你有乜好體驗啫？
9: 唔係，其實咧，我話俾你知咧，我哋呢啲成日去旅遊嘅嘢，我就知道有啲乜嘢係有我哋值得去體驗嘅。
1: 你呢啲就叫又遲到又早退，
9: 係冇必要。嗱，我要講講我嘅攻略先啊！你我要講講我嘅攻略先。嗱，首先咧，我就係、是。因為我自己去 join 一個網上面幾日遊咁樣樣噶嘛，咁當時因為我就定咗行程之後，我就揀啦。咁首先我要揀咧就係、是。即我自己的需求啦，就是不想那麼早去啦、
1: 嗯、
9: 然後又不想那么夜走啦。
1: 那你想看什么呢？
9: 我就是要去都江堰，因为其实它周边有很多东西、叫你去打卡城那些，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感兴趣，
1: 嗯，
9: 还有我觉得是多余的，对于我来说，嗯，那我要飛起曬嗰啲嘢嘅，咁跟住仲有一個咧，就是、當時佢話唔得嘅，因為佢要安排車，佢就係唔可以照顧我個人噶嘛，佢要照顧大部分嘅人嘅需求噶嘛，好似你咁、嗯，你需求性價比係咪？咁、
1: 嗯、
9: 你就希望去到就去多幾個點咁，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冇辦法啦，咁我就妥協咗啦，咁啊係唔緊要啦，只要唔好咁早出發就得啦，十二點鐘出發嘅、
1: 嗯，
9: 夜晚七點幾走，咁就七點幾走啦，咁我就喺嗰度食完嘢先走咁樣樣。嗯，話說當日去 join 呢個即係一日團嘅，因為我哋都係小團嚟，我一定要揀小團嘅。呢個係我 join 嗰啲一日遊嘅標準要求嚟嘅、
1: 嗯嗯，
9: 因為你靈活度高好多，而且你唔使咁麻煩要等人，
1: 嗯、
9: 而且佢呢啲一日遊佢一定係有幾個點去接人嘅。如果你係一個大團嘅話，佢就要兜好多時間咁樣樣浪費喺路上面。咁、嗯、我覺得我就唔需要做呢件嘢。咁當然啦，呢、這個我自己個人嘅要求啦嚇、
1: 嗯嗯，
9: 就講我自己嘅體驗。話說咧，咁就首先就已經好 free 啦。咁、
1: 嗯、
9: 另外咧就再接一家人啦。咁我哋等於就兩家人齊人啦。嚇、嗯，咁、啊、我哋出發啦。咁喺路上面咧，咁就溝通開一個話題，就係話當時佢就問佢話佢要提早走，話另外安排咗車俾佢。我嚇、啊、你又要提早走，我又要提早走嘅喎。咁變成咗我哋就達成咗一個共識啦。我哋就唔去睇最後一個點啦。我哋就大家都一齊提早走咁樣樣。咁另外仲有一個細節咧，就係、是、當時佢就因為好彩我哋個司機咧就是、當地人嚟嘅，佢就話通常咧佢哋當地人係點玩嘅咧，就係、是、北進南出嘅喺都江堰嗰度，因為北咧就會有一個塔嘅，咁我哋就等於車幫我哋爬山爬上咗個塔，我哋就一路往下走就得啦，就北門入就南門出咁樣樣。咁然之後到頭嚟咧，個司機再同當地個地接。即係我哋現場嘅導遊去溝通嘅時候就話唔係，我哋都係南門入南門出喎，咁我哋咪變咗行回頭路咯，然之後仲要自己爬樓梯咯。跟住我突然間就醒起咧，我自己報團嘅時候咧，報嗰個一日團嘅時候咧，我係見到佢當時一句説話就叫做由高往低走，唔行回頭路咁。跟住我唔係喎，你哋唔係咁寫嘅喎咁。跟住後屘寄翻去。即係我哋去
1: 爭取
9: 啦，咁然之後即係都唔係同個司機爭取，我哋就直頭喺線上面平台嗰度同佢溝通話：喂，你唔係咁講嘅喎，你而家變咗南入南出，我哋又要行回頭路，然之後等於我哋又要爬嗰個塔咁樣樣，因為你要上到嗰個塔頂，你先可以睇到個全貌噶嘛。咁然之後呢件事就令我會發現咧，所有喺線上面咧，你報嗰啲嘅團友點都好啦，其實好多嘢其實如果你
1: 可以有商有量嘅，
9: 有商有量啦，然之後你要主動去爭取啦，要去溝通啦。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噶啦，好彩我哋團嗰個同我一樣都係咁懶嘅。中意迟到早退，
1: 即系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咧有线上好多嗰啲一日团咧，佢通常都系会有一啲平台，佢自己去帮你去组团、
9: 嗯，
1: 其实相当于系一个私人小团嘅。咁呢啲小团，因为我当时去国外玩啦吓、当时去到嗰个萨拉尔窝玩嘅时候咧，咁我都系报咗个一日团，我都系用。 我哋國內嘅有啲 OTA 平台，係啦。咁跟住佢當時，我以為會幫我哋湊一個大團，因為我哋都係散客咁樣去報啊嘛。

0: 跟住後屘發現原來係有幾個客人都啱好報咗，咁、所以我哋其實相當於係湊咗個小團，六個人嘅啫嘛，咁、就一齊去玩，好多行程就全部都可以走我哋自己想玩嘅個安排。咁、所以就睇你好唔好彩啦。咁、啱好你撞正，我當時去翠榮啊嗰邊咧報咗個大團嘅，係、跟咗個上海團，大概係二十幾個人嘅嗰啲叔叔阿姨一齊去玩。咁、但係去到波克，去到沙拉越窩嗰度玩嘅又係一個小團，就係、啱好睇你係撞到個大團定係一個小團。
1: 而家是有得揀的，即可能你們那些不是那麼常規的就沒得揀，我們這些那麼常規的它有得揀的，所以為什麼我一說一定要跟小團呢，這個就是我的原因，因為我吃過虧了。
0: 那你去到都江堰那裡有什麼特別的體驗先？因為都江堰它其實本身也是一個市來的嘛、你們今次不是在那個市區裡面玩，主要是去那個水利工程那裡，
1: 我們直頭就去到水利工程，
0: 就直奔水利工程那裡
1: 直奔啦、然後就去到北門那裡 落車啦，因為其實上山的時候你發現其實原來上去北門那條路呢有很多不錯的酒店的、我現在才知道那裡的環境是很舒適的，如果大家有時間有機會的話，其實都可以在那裡逗留更長的時間、然後我們在北門下車的時候呢直接就去俯瞰整個水利工程魚嘴的部分、因為其實這個水利工程呢它是分開幾個部分的，魚嘴就是第一個做隔離的一個地方啦、首先就是飛沙走石，其實都江堰它最著名的一個點就叫做飛沙走石、它就是通過這個、都江堰的一個設計，通過水的一個流動，然後通過離心力將一些石頭篩出去、然後將更多的純淨乾淨的水呢就流入這個成都平原樣樣、給我們日常灌溉、或者日常使用樣樣、其實它魚嘴是第一個飛沙走石的位置，其實它整個水利工程它基本上從魚頭到魚尾它有三個飛沙走石、即等於它是篩了三次，它就將所有的那些雜質就篩了出去了、就飛回出去等它順著這個河流流走，然後剩下的乾淨水才真正流入我們的成都平原去做灌溉、現在都還在用這套水利工程去做一個生活用水的、當然肯定就已經不夠了，現在我們去到呢也都會見到它會加了一些水閘，在用水的高峰會 流入更多的水、入到市區去用這樣、只有在泄洪的時候可能才會把水就排去外面樣、所以其實你就會發現哇，即他們的智慧實在是太強大了、飛沙走石是一個，另外就是他怎樣去捉這個堤壩呢，以前不是好像我們現在這樣喂拿一個水閘就解決問題的、以前他們會通過他會展示他那些工藝是怎樣，好像豬籠一樣，即他首先他一定是就地取材、他就會用一些竹葉，成都最多就是竹啦，不用問的了，他會用一些竹去編一些好像豬籠一樣的東西、然後裡面就放當地最多的一些很巨大的鵝卵石，然後就再用一些木框這樣去做一些架，將這些、好像豬籠一樣裝滿石頭的比較重的東西去坐落下面，然後就作為一個堤壩這樣、去攔截一些水，
0: 即相當於是一個基礎，
1: 它就等于就好像等于我们现在的水闸、但是它以前不是从上往下，它是从下往 上，然后它每年是要做一些修复的，就做这个鱼嘴，它将扔出来的鱼嘴、所以、你会看到好像现在这个 看到的这张图就是这样、它就会它都有名字，你去到现场它都会有很多的展示告诉你知道这些木框叫什么名字，那些、那些籠呢，
0: 我還見到那些籠、真的好像一個豬籠一樣，
1: 是啦，一個豬籠它就擲住很多很多石頭，它就會很穩陣、但這些它每年是要修復的嘛、
0: 因為它始終
1: 不是損耗品，
0: 是它有損耗的嘛會沖走嘛，可能有一些會慢慢慢慢，
1: 但是呢、後來我們人為呢就會加固了它的、就會添加了很多人為的一些水泥、因為之前不是民主大地震的，然後你會看到魚嘴其實是有裂開的、就證明其實古人比我們更有智慧，他們用這些想起的豬籠又或者這些樣的方條，它是可以有一個抗震性的、就好像你去到、馬丘比丘樣，他們所有的磚頭想起身他們是不用水泥去固定它，就是因為它可以有一個抗震性、它有一定的擺動的時候，它有一定的錯位的空間等你、不會等它開裂，但你一旦用了水泥去固定它的時候，它地可以運動的時候它就會開裂、
0: 所以呢、即其實在這裡關鍵你就可以感受到那 種古人的智慧在當今還依然發揮著很重要的價值，
1: 很有價值。那當然啦，那因為現在你不用鋼筋水泥的話，第一你的那個承載的量肯定就有限啦，第二個可能你又需要更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修復啦，咁我哋而家會去計呢啲成本啦。咁但係從古人嗰種就地取材嘅智慧嚟講咧，咁我覺得佢哋真係。我覺得他們真的遠高於我們現在
0: 咯、其實對於你姐姐來說去到這個水利工程那裡去看他更加關注的是什麼呢？當然是不是也跟你們一起去行了很多
1: 的、行了很多、
0: 即水利工程裡面的一些參觀的地點、
1: 我覺得對於小朋友來說他行這裡他最大的收穫就是叫做什麼叫學以致用、他學過什麼叫做離心力、但他不知道怎樣去應用、怎樣實際應用、咁嚟到呢度，你咪知道咩叫離心力咯，係咪？咁然之後，即係佢會有，佢就係通過飛沙走石，然之後通過設置一啲魚嘴啊，通過設計一啲淺灘啊，咁就將一啲沙石佢隔離開，咁佢就通過離心力
0: 可以睇到，
1: 可以啊！現場佢就係
0: 喺度旋轉住咁樣嘅樣。
1: 佢會有少少旋渦，但係佢唔係你想象中嗰啲
0: 冇你旋轉得咁嚴重，但係起碼你係可以即係知道佢就喺呢一度係咁樣實際應用。
1: 佢就係通過咁樣用，同埋摩擦力啦。佢點樣去通過摩擦力去將呢啲東西去將佢吸走啦？係、嘛？即係佢會有好多嘅物理原理，佢就會展現喺你眼前啦、即係佢唔係好誇張咁樣一個旋渦，但係其實好多嘢就喺呢個細節裡面都係物理嚟嘅。
0: 嗯，係啊。嗱，咁啊喺呢個地方咧，仲有邊啲咧值得去睇嘅地方咧？嚇咁啊，同埋咧嚟呢一度玩有乜？出游的提醒我们偷偷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5: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4: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5: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4: 拎起背包
5: 话走就走，
4: 一次精彩的旅行，
5: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4: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4: 魅力真宇宙，
5: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系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四川嘅都江堰水利工程呢一度打下卡噶吓啦。啱啱咧同大家讲到咗个鱼嘴好重要啊吓。可以通過呢個魚嘴啦，以往古人嘅呢個智慧咧，得到一個好精巧嘅展現，而且喺當下依然仲發揮住重要嘅作用，係一個分流、泄洪同埋排沙嘅作用嘅。
1: 冇錯啦。
0: 係啦，咁啊，當然咧，除咗呢個魚嘴之外咧，仲有邊啲咧特別要提醒大家要去打卡嘅地方，或者你自己印象深刻嘅地方咧？
1: 嗱，其實呢個咧，即係當然啦，喺都江堰裏面佢有好多嘅古仔嘅，包括佢李冰父子啦，點樣？去修建呢一个水利工程啦，用毕生嘅精力去修建呢个水利工程啦，同埋当地当其时所有众志成城去做成呢件事啦，即系其实佢有好多古仔一路流传落嚟到而家，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睇得到嘅。咁除此之外咧，咁佢仲会有嚟到呢度，你亦都会见到有个宝瓶口啦。其实啱啱你讲嘅鱼嘴系一个很重要的分流位置，另外来到宝瓶口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流位置。你看看这个宝瓶口，它就是一个 很大的收窄的口了。
0: 哦，即其实呢，你说宝瓶口要这样讲， 其實就是一個洩洪的地方，
1: 一個分流的位置，它就將這個位置再收窄，
0: 將它收窄了，但這個就是人去做出來 的，即相當於你可以理解是一條河流，然後在那個河流中間突然收窄了的、
1: 當然它前面還有很多的一些淺灘，現在還要定期去修復的，它就怎樣將沙石繼續進一步去過濾、
0: 整修它是做什麼呢？
1: 整窄它就是用來將乾淨的水過濾，又是一個離心力的原理。
0: 相當

0: 於係一個過濾，
1: 又係一個過濾嘅地方嚟嘅。咁佢前面會有一個淺灘嘅，佢有一個標準嘅，反正佢又係有一個好嚴格嘅。你過咗嗰度咧，你就要進行一個修復啦。咁、然之後你未過嘅話咧，證明佢仲可以繼續去、正常咁去運作咁樣樣。所以其實仲係沿用翻古代嘅嗰種智慧同埋工藝嘅，冇乜點樣突破過嘅其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置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魚尾都係嘅，魚尾都係一個誒我嚟儲水嘅好地方嚟嘅。咁、所以魚頭魚中魚尾，咁其實佢都仲係好值得大家去打卡同埋睇，同埋佢都會有好多嘅元素喺度。你入去聽到解説，你就知道話原來唔係咁簡單嘅咁。咁、當然呢、這個係一個打卡點啦。咁另外，如果大家中意去影下靚相咧，佢都有一條叫做夫妻橋、同心橋定夫妻橋，我唔好記得啦。咁就係有少少似咧嗰啲搖下搖下嗰啲咧。你行過去的時候咧，佢就會擺嚟擺去，擺嚟擺去咁。咁因為以前嗰度咧就會係一個分流的位置，咁就喺水上面。但係因為我哋當時去的時候係枯水期，基本上係嗰個位置係冇水嘅。咁、就只有一邊有水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感興趣嘅，都可以去嗰度行下啦。咁、另外啱啱我講到嘅寶瓶口嗰度啦，咁佢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展覽嘅東西啦，等於一個小型嘅博物館啦。大家又可以去睇一睇啦。又好似我啱啱講到嘅喺北門嗰度入嚟嘅時候，佢係一個高塔嘅位置嚟噶嘛。咁嗰度其實亦都會有一啲歷史嘅、痕跡，有一啲紀念品啊，或者一啲睇、到。當時收藏下來的一些故事、大家都可以在那裡慢慢慢慢遊覽下來、其實一路走下來呢都會有很多可以給大家駐足的地方，
0: 相當於它其實是有一個旅遊的路線的、你順著一個遊覽路線，你就相當於可以去看到整個水利工程它那些泄洪和排沙的那個
1: 那工藝是怎樣樣、那然之後其實沿途呢它還有很多的一些解說的、即譬如說你走到這裡，它就告訴你這些龍是怎樣做的、它的作用是什麼、然之後你再走下去就是啊這裡又有什麼、東西、原來這裡有本身這個淺灘就有很多鵝卵石的、原來就是因地制宜的、即它有很多一路走的時候它就會一路告訴你知、
0: 相當於它就好像一個露天的博物館一樣啦，
1: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當然裡面都有好多嘢食嘅，你最關心嘅。
0: 即係佢成個行程上邊係喺旁邊會有一啲小嘅便利店係嘛？
1: 有啲小嘅便利店，佢呢個位置咧同三星堆就唔一樣啦。佢呢度可能
0: 因為佢係露天嘅博物館啊嘛。
1: 係啦，佢食嘅嘢會更加多啦，佢可能物資會更加豐富啦，元素會更加多啦。咁、然之後，當時我哋一入到去第一時間就已經有人話要飲呢樣，有人話要買嗰樣，跟住。個導遊就話俾我哋知，其實咧出面賣一樣嘅可以平好多㗎，咁嗱嗰啲就可以好多地方有得賣嘅。所以大家就不一定在裡面要買了、但是當然如果你真的很餓或者很頸渴，你也沒辦法、你就要買來吃買來喝這樣、
0: 你用了整日的時間其實都是算是在這個水利工程這裡走是吧、
1: 在水利工程那裡走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0: 兩個小時左
1: 右、兩個小時以內
0: 全程走了，它有沒有接駁車、
1: 它有電瓶車，但是基本上真的不用坐、它走得很舒服很輕鬆，路是很好走，我覺得走下更舒服。因為如果你走的話，它兩邊的树啊，其实而家系都生长得好茂密嘅啦，佢、有少少
0: 唔会晒，
1: 基本上系唔会点样特别晒，因为特别你行到去南门差唔多到出口嘅时候咧，佢仲会有一片咧就系做得好好嘅，即系生长时间都比较长嘅一啲树木。一个好似森林咁样，有小型森林咁嘅地方，不行喺里面其实好舒服嘅。咁、然之后再行出去外面咧，佢就会有一个人造嘅痕迹比较多嘅一个长廊咁嘅地方啦。咁佢里面咧有好多当时同都江堰相关嘅，或者同呢一个都江堰景区啦、水利啦，或者对呢一个县城有功绩嘅人。嘅雕像嘅一個咁樣樣嘅長廊，咁你一路行過去嘅話，就會有好多嘅一啲介紹啦，兩邊又有一啲成過百年嘅銀杏啦，咁你就會見到好似公園咁嘅地方噶啦，咁所以其實一路行過去都好舒服，聽下古仔，傾下偈，咁行下兩個鐘其實到
0: 嘅。而且咧，即係而家仲有好多嘅呢一個濕地修復嘅工程啦，或者河道整治嘅工程咧，即係。進行了呢個生態的修復之後，其實整個水域的一種生態環境也很漂亮的嘛，即係起碼你會看到，即係好像剛剛話齋啦，兩邊的樹木咧係好茂密啦，咁同埋嗰個水質亦都應該係好靚噶嘛，係嘛？
1: 哇！人哋飛沙走石嚇，咁、走出嚟嘅水肯定係最靚嘅水啦。
0: 所以喺嗰邊係咪都可以食啲河鮮啊咁樣噶？
1: 我話俾你知咧，離開咗都江堰。

0: 依依不舍咁行咗出嚟南门嘅门口，其实马上就系都江堰嘅一个古城楼嚟嘅，佢就叫做南桥嘅一个咁样嘅地方，佢就一条真系桥嚟嘅，呢条桥好靓嘅，佢就即系都系亭台楼阁，有几层咁样样，里面仲留有好多嘅。我想可能都挺古老的一些壁画啦，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去了解一下。沿住这条桥呢就会行入一个古城，其实它叫做灌仙、灌就是三点水的灌，灌汤包的灌、
1: 灌汤包灌水的灌，
0: 灌水的灌、
1: 院就
0: 叫
1: 做
0: 院城的院、它就有一个叫灌院的地方，其实这个灌院其实都很有历史、现在呢这里也都会即收购如旧啦、所有建筑物都是保留原先的个风貌，但它里面也都摆了很多一些文创的东西。刚刚你问到它这里吃什么呢，它这里是吃腊肉，
1: 腊肉比较多，
0: 腊肉腊肠、它这里是拿柴火来烧腊肉腊肠是很有名的、所以如果大家来到这里肚饿想试下地道的美食的话，可以试一试这里的腊肉腊肠。还有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呢，就是在这个灌城里面呢、其实你可以都觉得它是一个挺商业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它有，
1: 因为你刚好行完景区之后出来行行食食买买，咁都系几啱嘅。
0: 即系佢就好商业化嘅，好商业化嘅。里面当然佢建筑物唔商业化，但系佢里面嘅运营咧都几商业化嘅。咁、但系咧，佢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你会喺呢一个商业街里面咧，你会喺路上面见到有好多嘅，即系好似啲小溪咁嘅地方。佢会贯穿成个呢个
1: 商
0: 业
1: 城
0: 嘅。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有味道嘅地方，好写意，
1: 好
0: 靓。即系你会好难揾到一个咁样样嘅古色古香嘅商业街，然之后里面系水道中环。
1: 所以呢个咪就佢当地嘅特色咯，
0: 好有特色。所以点解佢要灌城啊？
1: 有水啊，
0: 灌院，佢要灌院，
1: 灌过嚟吓。同埋咧，我睇过噶啦，嗱，人哋都江堰真系好多好靓嘅河鲜菜系噶。而且咧喺夏天嘅時候食河鮮咧，會係更加美麗啲噶。但係當然啦，呢一啲小海鮮都係要睇下你去到嗰度啦，究竟你中意食邊啲啦。因為當地嘅呢啲川菜其實都好多嘅，好似你話齋咧，有呢個臘肉啦。有各类的这些很辣的那些味道。
0: 我要提醒你，那些腊肉腊肠都是辣的，他告诉你不辣你都不要信，我辣到差点下米现场，你知不知道？
1: 是啦，所以讲了这么多啦，其实相信大家在这个都江堰这里想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你自己去
0: 体验一下，
1: 亲自去体验一下啦。还有这个这么伟大的水利工程啦、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可以用伟大嚟形容。
1: 冇错啦，一定要去亲自咁样感受一下，打个卡嘅。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魅力真宇宙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噶啦，提醒翻大家，每个星期嘅同样时间都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下个星期再见，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开场歌听到的是汪苏泷的这一首《一万次热爱》，融合电子架构与情感化歌词，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歌曲描绘着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精选词郎热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而跟着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成长总是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就会深入骨髓。歌曲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去掹着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亦都带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

0: 听到的是来自李慧珍演唱的《活与该》，歌曲入面有一段 rap 跨度特别大，李慧珍用起了小时候学的京剧唱腔都挺有意思的。歌曲融合民族风、摇滚乐与电子音色，呈现出独特的听感层次。歌词充满哲思，探讨人生苦尽甘来、心胸境界与自我觉醒等命题，表达了一种不问对错、只尊本心的生活态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音乐人陈淑妍演唱嘅《无名之辈》。歌声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陈淑妍富有力量的磁性爽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

啱先送出嘅系呢首南征北战嘅《我的天空》，听过之后咧，一定要话俾自己知，遇到困难坚持落去，唔一定就可以挺过去。好励志嘅一首歌，相信你听过之后咧，亦都一定会感觉勇气倍增。咁而即将听到嘅系嚟自林子祥嘅《真的汉子》，做个真的汉子，承担得起痛苦同失意，努力做你想做嘅嘢，超好听，超励志。唔好令到琴日嘅悲伤浪费咗今日嘅泪水。悲伤同空孤单边个都有，真正嘅男子汉就要承担得起一切。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啱先分享的呢首歌《逆行的路》是唐汉霄演唱的歌，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涵，呼应双影影视作品中主人公逆命而行的热血精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而跟着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平凡之光的深刻

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周深的《慢慢》，想告诉你，将人生当作是一场漫游，你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犯傻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景色。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而即将听到的是《追梦》，来自吴奇隆的演唱。这首歌唱春，当我们心怀梦想的时候，会感觉到风在身后吹，好像是在这里推着我们前行。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不可思议的振奋，似乎也都听到风声低语，令我们奋力前行，勇敢追梦。

加拿乐队在这首歌用思考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令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跟着下来听到的是《亲少年》，来自动力火车和911的演唱。动力火车不少朋友从少年听到中年，虽然已经不再年少，但内心依然滚烫，熟悉的声音不一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们不单止歌颂爱情，亦都尝试去感恩纪念友情。无论是怎样的情感，只要你们还在唱就是好事情。亲年

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艺神演唱的《未来》，唱得到中国风，驾驭得到舞曲。这首歌凸显了弗朗明哥和芬奇电子音乐风格，艺神的音乐诠释了一个艺人的可塑性，亦都是充满了正能量与有希望的呈现。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今在节目最后送出的是这首黄霄云演唱的《你逆着光而来》。这首歌是以逆光前行为叙事意象，歌词充满正能量，描绘了在逆境中坚守勇气迎接未来的积极态度。旋律激昂，黄霄云以融合气声与混声的演唱技巧，从细腻低吟到爆发性高音层层递进，展现出极强的情感张力。就当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1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和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看回5月18日，即是下个星期一，将会迎来2026年的国际博物馆日。而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最近的韵味岭南，我们会推介一下大湾区里面的特色展览。今天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稍后回来除了我之外，还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会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3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讲述女性海外奋斗史的这部电影，还是粤剧电影《红头巾》近日是正式开机。我们在尾段都会和大家分享这部即将在2027年上演的粤剧电影。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

0: 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啊！嚟到呢一个环节系湾区文化地图。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今日叫明少过嚟啦，咁我哋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个相关嘅展览，聚焦下啦大湾区嘅一啲相关嘅活动啊。特别嗱喺五月份。五月中、再多啲、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是一个怎样很特别的节日，每年的五月十八号是什么活动呢？明少
1: 是国际博物馆日，在这一日呢就是所有的博物馆都会适当地去免费开放、
0: 而且呢不单止免费开放，还有很多的特展、甚至是一些、很有趣的活动。还有一年我记得在广州的陈家祠广场会有一个文创的展示等等、都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跟大家去展现博物馆里头、不单止是只有文物，现在还有很多文物它可以走出博物馆，甚至可以走入你家，即是通过文创的形式，还有博物馆有一些怎样最新的、文旅的新场景，有没有新的科技的加持呢？这个都会在这个博物馆日当中跟大家呈现。我了解过今年2026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聯通世界、所以都希望大家關注自己所在的城市周邊會不會有一些很特別的展覽，跟大家一起呢去看看文物怎樣聯通世界。所以今日我哋会围绕呢个博物馆嘅话题，同大家聚焦一个相关嘅展览。我明少啊，
1: 呢个展览咧亦都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嘅系列嘅呢个特展，叫做《一念敦煌》嘅敦煌文化主题展。
0: 系《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嚟添啊！咁喺2026年嘅五一假期咧，就正式向所有湾区甚至全国啊、全世界嘅朋友咧正式开放嘅。其实除了这个展览之外的话，我自己了解到在关于敦煌的话，在广州越秀区鹿景路那边的广州人民艺术中心都是一个跟敦煌文化相关的展览。明少有没有关注到
1: 这个呢？也都是、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那里的一个系列的敦煌展啦、里面也都有很多的敦煌的藏品和他的画作在里面率先去跟大家去予以呈现到的。
0: 是，而且我记得在四月底的时候，广州粤剧院的梅花奖得主啦，啱啱仲系新鲜滚热辣嘅上海白玉兰奖得主啦，李嘉怡老师都系参加咗呢个敦煌展嘅活动，咁并且咧讲到咗，其实我哋粤剧嘅文化当中都有好多同敦煌文化相关嘅，譬如话仙女散花、天女散花，就系嚟自敦煌嘅壁画当中噶，咁所以都有好多好多好特别嘅活动，其实同岭南文化都有所契合噶。嗱，睇翻踏入2026年嘅五月份，广州各大文博场馆都有多个的重磅展览是迎客。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广州艺术博物院的大展已经在五月一号正式跟公众见面。明少有没有看过？
1: 有啊，而且是被里面的一系列的展品所震撼和感染到的。
0: 看回这个展览叫做《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即是我估计可能聚焦在石窟和古建筑当中。展览总面积达到2778平方米，以千年石窟艺术完整呈现为核心，集中展出了7座1:1高精度的洞窟的复制作品。当然不可能从敦煌这么远、将真品拿到现场，还有150多件最新研究成果和复原的展品，将敦煌石窟的壁画、彩塑和建筑艺术全景式带到来几千公里之外的广州。
1: 而这个展览也是重磅去呈现了失传的浙金工艺的活化成果，以及是莫高窟和榆林窟未开动的这个洞窟临摹的真品，以及是常书鸿、端文杰等艺术大家的手稿真迹，完整地呈现了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传承的脉络。
0: 我想问一下明少，你去过敦煌没？
1: 没，
0: 我都没，所以我相信在大湾区的朋友应该有不少朋友好像我和明少一样，应该是这世仔都未踏足过敦煌石窟这样、但是都有一颗心，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在一些艺术品当中见到，哇，原来敦煌石窟的飞天，是不是在我们总台很多的舞蹈的一个艺术的舞台、作品当中都会有飞天艺术的。所以、究竟、这个敦煌我何时可以去到呢？我心向已久，但是没有机会去，但不要紧，今次敦煌艺术来找你了。刚才明少讲到的有很多失传的工艺都有活化、另外在还有一些未开放的洞窟呢，临摹了它的真品给大家去看，即是你即使去到敦煌都看不到这些展品，因为未开放嘛。所以我个人认为刚才有很多个一些关键词都相当之吸引。 在开启我们今期声音档案湾区文化

0: 花地圖之前嘅話啦，明少都習慣啦，同我哋帶嚟一啲相關嘅開局靚曲啊。今日要帶嚟邊首靚曲啊？
1: 送俾大家嘅會有著名音樂人蘇宇洲老師創作嘅《羊城印象》。
0: 點解俾大家聽《羊城印象》唔係《敦煌印象》
1: 咧？因為我覺得就係今次可以同大家呈現嘅係一系列嘅羊城嘅文博嘅印象，可以慢慢去感受到廣州嘅千年文化。
0: 冇錯，或者我哋呢首歌咧，唔單止送俾所有嘅聽眾朋友，我哋真係要送俾遠道而嚟嘅敦煌嘅一啲文物嘅複製品啦，或者係一啲研究成果啦，送俾佢哋啊，送俾我哋嘅前輩，因為佢哋遠道而嚟都係客啊，要俾佢哋通過聲音嚟感受下羊城印象，同埋感受下羊城人民或者係灣區人民嘅熱情啊！我哋一齊聽曲品粵韻，稍翻嚟繼續開啟今日嘅聲音檔案，聚焦一念敦煌石窟藝術大展。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5: 我系明少。
4: 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光明组合同大家带嚟咗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近年嚟首次由敦煌研究院官方主导的一个大型石窟艺术大展，叫做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现在这个展览在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美术馆是正式向紧公众开放。我看到明少带来的一幅图，好像在艺博馆的前面广场
5: 面入口，
4: 会有一些是不是来自敦煌的一些艺术演出展示咁樣
5: 咧？呢一個咧，亦都係開幕嘅當日啦。咁主辦方亦都係邀請咗一系列穿著漢服嘅少女啦，然之後去為大家去手執呢一個傳統嘅古代嘅樂器，去演奏一啲敦煌嘅古樂。咁可以話係未入到展覽之前就已經可以感受到當時嘅呢一個嘅文化底韻氣息。
4: 平時有冇得睇嘅？
5: 冇㗎，
4: 即係淨係得開幕嗰日係嘛？咁啊，即係大家要走寶啦。咁如果真係有一啲相關嘅二維碼掃，我哋可以睇翻或者回顧翻，咁樣都幾好嘅嚇。嗱，睇翻啦，呢個展覽係由廣州藝術博物院啦、廣州美術館、攜手敦煌研究院同埋國華文旅咧聯合呈現。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对话就拉开帷幕了。这个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启幕，不单只是正式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文化之旅，更加彰显了广州深耕中华文脉传承，以文化为媒赋能文旅融合的责任和担当地话吧。
5: 所以这个展览在未开展之前已经在小红书或者各大线上网络里面去热话，大家就希望可以快点去到现场去看到啊。去到五一当日开展的时候，其实也是现场非常之虚撼的。所以有很多朋友一家大小也都是去到现场去感受到一系列的敦煌文化。
4: 我相信过去这个五一假期很多的朋友都会去看过这个展览的。下面我们事不宜迟，来听听专家怎么说。下面听到哪位专家跟我们分享这个展览内容先？
5: 他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所长韩伟盟老师。
4: 好的，来听听韩所跟我们介绍一下。
6: 这150件作品里面有很多是第一次，我觉得在广东来做展览。我们以这个个案的一些洞窟来解读，读我们回归到唐代1000年前唐代盛唐时候的色彩，包括它的记忆。其实规模说大它也不大，说小它又也不小。2000平方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分了三个板块啊。第一个板块我们进行这个经典洞窟的一个阐释，第二展铺我们主要是以个案的洞窟为基础来展开，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成分，我们通过这个科学与艺术的融合的介入，是我们对这个色彩，尤其盛唐的色彩的一个认知，一个审美，回原到它最初的一个面貌。
4: 好了，刚才听到的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韩慧盟所长跟我们分享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他讲到就说，这个展讲大不大，讲细不细，但是你远在几千公里之外来到之后的话，我们岭南人都觉得很大很夸张的。因为我见到明少带回来的图片说很虚撼，可以話人山人海，並且現場很多嗰啲洞窟，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1:1啦，複製到現場，而且咧裏邊好多洞窟的壁畫啦，係相對除了完整之外咧，顏色仲好鮮豔。我覺得咧呢個就係同頭先韓所講到嘅呢個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嘅復原性嘅展覽，可唔可以咁講嘅明少？
5: 係啊，而且喺敦煌研究院，佢哋花咗好大嘅工作去將佢哋去傳承同埋保護。首先係

0: 从林姆开始，现代的一啲嘅美术工作者，佢哋系长期去到敦煌嘅石窟嗰度去进行一比一嘅还原林姆，亦即系话佢哋可能系攞住所有嘅包袱，攞住所有嘅艺术嘅工具，去到嗰个石窟里边、去住一个月或者一年，去临摹翻呢一个嘅石窟嘅壁画。咁、第二个就系用现代嘅科技，就系喺现场里边去再进行呢一个高清嘅拍摄，然后通过现代化嘅打印嘅方法将佢哋呈现翻出嚟，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多得就系敦煌研究院所有工作人员嘅努力，先可以呈现翻俾广大嘅观众去睇。
1: 系咁啊，而且咧，我哋啲颜色点样还原咧？我相信要通过高科技去睇睇佢里边啲光谱啦，究竟呢个咩物质系咩嘅颜色咁样，再重新还原翻出嚟。你唔可以想象噶，系咪？咁啊，而家如果你去到敦煌嘅石窟当中去睇嘅话，基本上都系石头嘅颜色啦，吓。
0: 系
1: 咁啊，因为呢啲相关嘅文物啦，可能遇到氧气啦，又剩嘅话啦，颜色肯定会退嘅。咁所以你而家睇嘅系原原本本嘅颜色啦，吓。嗱，睇翻啦。第一批的游客在展厅里面沉浸式感受敦煌文明的博大精深，而今次的大展更加精心打造了七大核心看点，全方位地展现敦煌的魅力，令到每一位参观者都可以在家门口领略千年艺术瑰宝的风采。这
0: 个亦都在现场可以用聲音的感覺去觀展，可能主辦方亦都係好有匠心咁樣去呈現，喺現場會播一啲佛教嘅鐘聲啊，或者係沙漠嘅一啲嘅風聲啊，可以係多媒體互動咁樣，令到大家沉浸去睇展。
1: 令到你哋咧而家企喺嘅唔係廣州藝術博物院，係而係敦煌嘅一個石窟當中啊。嗱，講到一念敦煌嘛，咁啊展覽咧係以一念啊為精神內核。以時空輪轉為敘事的線索，打破了傳統靜態的陳展邊界，通過五幕劇場化敘事、沉浸式場景和互動的藝術裝置，串聯起敦煌文明跨越千年的初心、虔誠、震撼、堅守和傳承，最終喚起每一位觀眾續寫文明的行動一念。這個就是一念敦煌的一念，我相信這個一念對於很多不同的參觀者來說，這一念究竟你看到什麼領略到什麼呢，就是隨你自己去領略這樣。
0: 所以在入這個展的時候，我突然間會記起就是廣東粵劇院有一個叫做帝女化一念，可以從那個舞台裡面去感受到的，就是原來在人的這個的第一感覺裡面，你是可以想像到的不同的一些的哲學的世界和人生的觀念在裡面。
1: 沒錯，所以對於每個觀者來說都有不同的收穫，而且在現場也都會有很多亮點和大家去精彩展現。第一就是失傳了的工藝摺金，摺就是摺取的摺，是首次集中亮相。想想摺金呢，其實很簡單來說就是鋪金箔，鋪貼金箔在壁畫當中，原來壁畫都用金箔，可能金色很難調，直接用金箔來貼。所以今次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復刻了重現了摺金工藝，令到北朝至到盛唐的古老佛教美術技法重換生機。
0: 而第二個就是神秘的洞窟重磅去首次去展現的，來自莫高窟和榆林窟和東遷佛洞等多個未開放的洞窟，亦都進行了臨摹的作品，以及由敦煌研究院從未公布的壁畫彩塑以及復原的成果，
1: 是從來都未公布過，今次在廣州這個嶺南的城市當中首次去大家看到，相當珍貴。第三個亮點就是100多件的藝術大師手稿真跡首展，一次性呈現常書鴻、段文傑等藝術大家的敦煌壁畫臨摹手稿的真跡，完整展現保護和傳承的脈絡。
0: 而還有一個就是首次古今去守護場景式的跨越時空的對話，這個也是由實景復原的千年敦畫的畫師創作的場景，以及當代的文物工作者的修復和場景，實現了跨越千年的文化守護和對話。
1: 而第五個亮點就是首次開設了廣州的夜場展覽先河，這個展覽特別延長開放到晚黑的8:30，打造敦煌主題夜展，點亮廣州夜間文化消費新場景。我想問一下，有沒有 NPC 的，即譬如說你去觀賞石窟的時候，突然間有人拍拍你膊頭，可能他是一位當時的文物的工作者，或者可能是壁畫當中一位的人物還原出來，有沒有這樣的情景？
0: 真的有、那個、
1: 真的有啊，
0: 是啊，
1: 不厲害，
0: 就是在現場就是主辦方安排了一系列的 cosplay 在那裡，他現場的真人其實就是畫裡面畫的那個人物形象、
1: 咁佢會唔會同你互動啊？
0: 唔會，
1: 即係淨係企喺度，咁樣少咗啲嘢喎。
0: 你可以同佢影相，
1: 你都企咗喺度啦，係咪？咁你可以俾一啲相關 NPC 遊戲當中都有自己嘅對白㗎，係咪？你吟翻段詩啊，可能揮灑一段舞蹈啊，都 OK 嘅。咁呢個要改進下，我覺得。如果唔係嘥咗人力喺度咧，不如動個剪板喺度咪算咗，係咪啊？嗱，呢個我個人意見啦。另外第六個亮點咧就係，有定制化粵語服務。獨寵嶺南觀眾，就是展覽啦，是配備專業的粵

0: 令到观众更加亲切啊！因为咧喺大湾区，仲会有香港同澳门嘅一啲朋友嚟噶嘛，咁啊，所以呢啲啊乡音同我哋讲解，应该系好接地气啊！
1: 而仲有一个咧，就系沉浸式嘅时空交互，解码敦煌嘅美学。呢一次嘅展览咧，亦都系首次系以造井嘅装置为时空嘅枢纽，去衬托原星光嘅交互技术，实现过去、现在、未来嘅沉浸式嘅闭环，让观众从文明嘅旁观者转为历史嘅参与者，喺五官嘅感应里边咧去解读敦煌精神，以及系触摸跨越千年嘅东方美学。
0: 嗯，点解会选择喺夜间开个夜场咧？好可能喺好多石窟当中好暗噶嘛，咁啊夜间啊可能会更加之适合大家去沉低落嚟去进行思考，而且夜啲嘅夜场，我相信人会少啲，可能对于你欣赏壁画或者系通过自己嘅五感啦去体验、去沉浸或者系去欣赏敦煌壁画啦，又会有唔同嘅理解噶啦吓。嗱，咁啊，关于呢一个展览咧，我哋再嚟听听啦。项目嘅出品人、策展人、国华文旅嘅总裁黄鹏老师分享下呢个展览嘅感悟
2: 啊。也被敦煌感染和感动了，所以就萌生了这个想法，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敦煌？从我个人而言，我第一次去敦煌是2009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一个游客，我去打卡，啊，拍照，我来了，我看到了，我走了。再一次接触，再一次走进敦煌是2020年，时隔11年，因为不一样的角色和深度体验，有讲解员老师的深度讲解和跟工作人员的深度交流，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当年我来了一个，是我来了吗？还是来了一个假的敦煌？我想说的意思是，字面敦煌跟真实敦煌不是一回事。所以这次我们在策展的时候用了大量的心思，是力图大家看到敦煌，更看见敦煌，甚至能看懂敦煌。当然大家的理解方式不同啊，但我有个几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第一个，大家适当的对敦煌做一点功课啊，要不然呢就浪费了这个出行的机会，怎么能做到不虚此行。第二个呢，看一点关于敦煌的纪录片，最好的功课就看纪录片，像央视有很多纪录片啊，现在在互联网平台也能搜索到很多，非常有益，非常有帮助。你们会在里面看到很多在片子里看到的，在这里找到了呼应啊。然后第三点，我们带着一种情绪，一种致敬的情绪，去理解和感受，在那个黄沙漫天的，真的是非常艰苦的地方，一群默默无闻坚守在山沟里的人，他们叫择一世，终一生，值得我们去钦佩他们。是这样，就是呢，首先做一个展呢，它要兼顾各方，我们绝对不能去以教育别人的心态，或者是这样的传输方式，不存在。寓教于乐，啊，轻松互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其实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如果想让孩子们对敦煌产生兴趣，最关键的是让他觉得好玩就够了啊，无形当中就种下了一颗敦煌的种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发芽啊。也许他是一个画家，他会描绘敦煌的好，就研究敦煌当年的美。如果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更会有不一样的或者更精辟的见解。无论怎么样，我们这一次小小的互动给孩子们种下了一颗好种子就够了。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确实去一趟敦煌很辛苦，咱们3月份才开通了直航，就我当时开通直航，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因为我每次去敦煌，基本上2天的时间就是纯浪费的，早晨去，晚上才能到，因为中间还要在兰州或者西安转机，啊，没有直飞的航班，然后回来也是，如果我用3天时间，只有1天时间能做事情，2天时间在路上，啊，所以现在直航了好很多，啊，但是也要4-5个小时。所以交通不易，何必远赴大漠，就在家门口一样领略，甚至能领略到你在敦煌根本看不见。但是我更鼓励看完这些再去敦煌，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好了，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这个一念敦煌石窟大展的项目策展人、出品人、国华文旅的总裁黄鹏老师的分享。看来他作为策展人应该没有少去敦煌，他说从2003年开始就第一次去敦煌了嘛，都建议大家如果你想去看展的话，多些看我们总

0: 台、央视嘅纪录片，早做功课或者上网搜查嘅资料先，唔好浪费咗呢一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虽然远到呢个几千里，飞到过嚟有好多展品未睇过，但系如果你睇唔明嘅话咧，咁样都系浪费咗你嘅呢一个时间啊！我相信呢个系佢嘅初衷咁样啦。嗱，睇翻呢一个大展啊，有一啲观展指南咧，要提醒大家。展览从即日起去到2026年10月31日，哇，仲有几个月嘅时间，大家可以慢慢睇。咁但系注意啦，地点咧，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广州美术馆呢个展区咧，逢星期一闭馆。咁当然，除咗法定假日除外啦，星期二到星期日嘅朝早9点到晚黑嘅8点半，大家都可以睇。哦，原来而家真系开到8点半啊，晚黑嘛。
1: 他们亦都是为了这个展开延长了他们的开馆的时间。
0: 哦，即是这个展设了之后的话，可能开馆时间就会缩回去，可能下午5、6点的了。
1: 没错。
0: 大家要即是抓紧时间感受一下夜间博物馆了。当敦煌的沙遇见岭南的海，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对话就此展开。千年敦煌，一念而嚟啊！希望大家在10月31日之前都去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去参观下呢个大展。但是呢个展咧系特展嚟嘅，要买飞嘅。明少点买法咧？
1: 大家可以关注广州艺术博物院同埋广州美术馆嘅微信公众平台啦，进行预约去购票去了解之后咧，慢慢去进场欣赏。
0: 咁展期咁长啦，仲有几个月时间，中间会唔会有啲相关嘅导赏活动啊、沉浸式嘅一啲展览？导赏或者是特色的展览展品，甚至是文创产品给大家拿走，或者是沉浸式参与的活动？
1: 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在工作日的时候，大家会是有粤语的导赏，而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穿汉服的，
0: 他
1: 在适当的时候入场会是有优惠的。第三个就是小朋友去到现场的话，他会有一些美术的填色的作品给小朋友参与互动的。第四个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文创，譬如会有冰箱贴，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挂钩和环保袋，可以给大家去选择的。咁聽聞都幾好賣嘅，所以會係限量版，大家快啲去買。
0: 係咁啊，即係等於穿住漢服入去，有可能可以有優惠喎。但係點樣先係適當嘅時候呢？
1: 就睇佢哋嘅呢個信息啦。
0: 要睇下你穿得夠唔夠靚啦。我覺得嚇，你如果你穿到成飛天咁樣嘅話咧，唔單止你入去有優惠啦，可能大家都會過嚟，即係認錯你 NPC， 同你就影相啊。咁如果你做足功課，同佢哋介紹啊，呢、這個我喺裏邊做啲乜嘢角色咁樣仲好啦，可以呃到下人嚇。嗱，當然呢個開玩笑啦嚇。當敦煌嘅沙遇見嶺南嘅海，咁啊呢一個嘅一念敦煌石窟藝術大展，而家咧係正喺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恭候大家。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韻味嶺南節目同大家帶嚟嘅一個展覽，亦都係為咗迎接啦呢個5月18日啊，518國際博物館日啊，最近都會同一啲博物館相關嘅話題同大家分享。今日都多謝曬我哋嘅嘉賓主持明少啦，李林節目多謝你明少，
1: 多謝廣哥，多謝各位，
0: 亦都歡迎大家啦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央視頻客户端啦，搜索韻味嶺南，隨時隨地收聽或者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我哋下次再見啦，明少。
1: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難忘在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5: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呢、这个钟数又系听古仔时间啊！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三集嘅内容，我哋一齐嚟分享啊！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上个回呢，我同大家介绍咗隋炀帝杨广开拓西域同埋开凿大运河两件大事。咁从发展嘅眼光嚟睇，呢两件事呢都系有历史功绩嘅。事实上，隋炀帝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业都并不是一时高兴的，他真的有宏图伟略的，而且从长期来看，他做的每一件大事都可以说是有必要的，亦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中原稳定的。只不过他一下子将所有的事集中在自己执政的短短十年之间，没有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亦都成为他最后失败的一大原因。对于家底殷实的隋朝来说，开拓西域同埋开凿大运河咧，虽然都伤筋动骨，但系又唔至于攞命嘅。最攞命嘅麻烦系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呢三次征讨唔单止耗尽咗隋朝最后几分力气，更加将老百姓咧推到无以为生嘅绝境。而第三次征讨虽然名义上咧系叫获得咗胜利，咁但系大隋帝国亦都随之分崩离析啦。嗱，咁隋炀帝远征高丽，是不是纯粹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征服欲望，又或者是仅仅希望耀武扬威呢？我觉得对于隋炀帝这个人呢，又不可以这么简单化的理解的。他做起事上来虽然大手大脚又喜欢头脑发热，但思路呢都还是不错的。隋唐时期的高丽呢，其实原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普通话呢叫做高高丽，广州话呢是应该叫高欧丽的。在西汉后期，这个民族呢就在运江和鸭绿江一带兴起，军事能力很不错的。到了隋朝时期，领土呢已经扩展到东北的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一方面呢力压朝鲜原来有的新罗和白济两国，另一方面呢就经常和东北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来往，有时合作，有时打仗，搞到东北呢都挺混乱下的。那这个高欧丽同后来朝鲜半岛上面嘅高丽咧，系两回事嚟噶，大家唔好搞乱咗。咁正因为呢个高欧丽政权对于中国东北领土同埋局势稳定造成影响，而且咧佢嘅强悍啊，亦都好有潜力咧，系成为中国喺东北嘅主要对手。所以隋唐两代，从隋文帝到隋炀帝，从唐太宗到唐高宗，四位各具风格嘅君主咧，都前赴后继，系都要将呢个高欧丽打沉为止。就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国王人品不好，或者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有实际的政治需要的。从历史的长期分析来看，中原政权在早期呢主要外来的威胁来自于西北方，前期主要是匈奴，后来主要是突厥。但是到了唐朝以后，北方外族的威胁呢就逐渐往东移动了。后来和北宋长期抗衡的辽国，灭了北宋的金国，灭明朝的满清都是来自东北地区的，甚至唐朝的时候安史之乱呢亦都是东北部起兵，可见东北地区的稳定呢对于中原政权的安全就越来越重要了。隋唐的几位君主致力于平定东北， 就并唔系以大欺细啊，而系切实感受到咧嚟自东北方嘅威胁嘅。咁为咗方便起见啊，下边我哋将呢个高句丽咧就简称为高丽。咁大家千祈要注意啦，呢、这个高丽咧同后来嘅高丽王朝就冇乜血缘关系噶吓。嗱喺开皇年间啊，亦就系隋文帝在位嘅时候，隋朝国力强盛，周边嘅少数民族政权咧，大部分都向隋朝。

0: 清晨接受拆封嘅。咁啊，高丽虽然都接受拆封，但系另一方面佢又心怀不忿，总系觉得辽东呢边系我地头啊。你隋文帝虽然厉害啫，但系山高皇帝远，吓边管得咁远先得噶？我做咩要去你清晨啫？到咗公元598年啊，高丽嘅国王高远趁住月黑风高，就发兵攻打辽西吧。咁啊，正所谓先辽者战啦。当其时喺辽西镇守嘅系瀛州总管韦冲，佢见到形势紧张啊，都唔使向领导请示啦，直接啊还击。咁高丽嘅军队咧就擅长守城，啊据闻守城之术就天下无双嘅。咁但系攻城同埋夜战水准就有限啦，俾韦冲啊打到一败涂地，直接啊赶咗翻屋企。咁呢一次偷袭啊，可以睇作系高丽方面一次嘅试水。若然隋朝放住佢唔理咧，高丽好可能会不断加强攻击，甚至啊会尝试占领整个辽东嘅。咁呢一仗一打落嚟啊，隋朝政府啊深受震动啦。隋文帝心谂：你个小小嘅高丽吓，以为自己喺辽东我喐你唔到，居然够胆过嚟打我主意，我都睇你唔顺眼好耐噶啦，早啊想揾机会揼你一身，顺便杀杀辽东各族嘅锐气。吓、啊，而家你送上门系嘛，全世界夹住。若然咁我都唔还拖嘅，又点出嚟行啊？於是呢派领水陆两路大军300万人东征高丽。不过打仗呢家嘢呢就讲天时地利人和嘅。隋朝军队虽然强大啊，但係劳师远征就先失地利啦。高丽虽然人少，但係向来都团结，而且擅长守卫，隋军就再失人和。再加上今次呢老天爷都唔帮忙噃。陆路嗰边呢就遇上大雨同大水，结果粮食供应断绝，瘟疫流行。水军那边就更加攞命了，在海上被大风侵袭，战船打到冧晒，正所谓屋漏兼逢连夜雨，未战先败，唯有全军撤退。是啦，回到长安一统计人数，唉，10个才回到来一两个，这书法呢隋文帝生平都可以少有了。那好在高丽那边呢亦都惊了，怕隋文帝真的落决心来打他们，于是呢就嗱嗱临写一封道歉信过来，话自己俾小人蒙蔽嘅啫，唔系有心得罪你嘅，咁又称自己系辽东粉土之神，咁总之写到声泪俱下，情真意切系啦。隋文帝见到有台阶落啦，于是咧亦就同高丽恢复咗和平啦。不过呢一仗打落嚟啊，双方都有唔满意之处，为日后嘅冲突埋落伏笔嘅。隋朝方面，劳师远征，居然几乎全军覆没，系真系奇耻大辱啦。而高丽方面呢亦都觉得要写投降书道歉信，里面就写到自己一无是处，亦都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哀来的。咁所以啊亦都一直深深不忿。到咗隋炀帝年间呢，高丽啊派使者去各国访问吧。嚟到突厥嘅时候啊，呢个使者啊衰多口啊。喺突厥嘅启文黑汗面前呢就讲隋朝坏话。话隋朝都冇乜咁巴闭嘅啫，当年几廿万大军嚟打我哋高丽，咪一样衰咗。啊，点知啊启文黑汗呢系阿隋炀帝老友嚟嘅，马上派个人嚟报告话：喂，兄弟，高丽啲使者讲你坏话吧。隋炀帝啊嬲啦，等到高丽使者过到嚟咧，就同佢讲：你翻去叫你老板高原过嚟揾我报道，若然咁啱唔嚟咧，我马上派大军拆个招牌。高原接到消息啊，心谂。当年你老豆杨坚咁犀利都来我唔何，何况你杨广呢个黄毛小子先得噶？我唔去朝见你，你吹我仗啊？有本事嚟打我一笨！嗱，呢个世界上啲嘢咧，系真系最怕斗气噶。尤其身居高位嘅人，一举一动咧，都涉及万千民众嘅生活乃至安危嘅，咁啊更加要克制自己脾气啦，唔可以轻举妄动嘅。今次高丽个国王同大隋皇帝咁样斗气咧，结果搞到两败俱伤。始作俑者当然就冇乜好结果啦，只係可怜啲老百姓呢係跟住一齐受苦啫。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

0: 揾茶督撑啊！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0: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粤韵茶督撑。我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啊！今日讲啲乜？听听呢一首曲先。
2: 我得。

冇错啦，听紧嘅呢一个咧系嚟自广东粤剧院出品嘅舞台粤剧《红头巾》嘅精彩片段啊！嗱，除咗舞台粤剧之外，喺呢一部粤剧嘅同名粤剧电影咧《红头巾》，近日喺广东开机。呢部影片咧系将广东三水嘅女性远渡重洋参与新加坡城市建设嘅真实历史搬上银幕，以影像嘅方式记录低呢一段跨越国界嘅华人奋斗篇章。今日嘅粤韵查督察就同大家分享呢一个资讯。粤剧电影《红头巾》系会采用戏中戏嘅双线叙事结构，通过历史同现实嘅双线交织，回溯翻100年前嚟自广东佛山三水嘅女性啦，南下新加坡即系下南洋啦，去到海外嘅奋斗史。呢一班红头巾女工系以柔弱嘅肩膀撑起咗家乡亲人嘅生活，用双手参与新加坡嘅城市建设，佢哋嘅事迹已经被载入咗当地嘅教材啦。而呢一群女性敢为人先嘅出海故事，正正咧系广东精神同埋岭南品格嘅生动写照。嗱，睇翻呢部影片系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同埋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嘅。我哋睇翻影片嘅总制作人刘佳嘉表示，电影《红头巾》融合咗现代主义、先锋派等嘅美学风格，通过双线叙事嘅结构，希望以红头巾作为文化交流传播嘅桥梁，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出海。佢就话，团队咧喺保留粤剧精髓嘅同时，系将喺电影视听表达上边追求突破啊！导演张显峰就透露话，影片在创作上有很多的突破，包括融入了极简主义、表现主义、解构主义等等的表现手法，还加入舞蹈元素。张显峰导演曾经是执导了粤剧电影《白蛇转情》，这部电影还创造了中国戏曲电影一个票房冠军。跟这部《白蛇转情》不同的是，粤剧电影《红头巾》是展现另外一种曲用仙，然后到岭南圣母乔国夫人当中的圣，再回来红头巾当中的人，可以说一步步从传奇走向人间。除了曾小敏老师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广东粤剧院的一众同仁会撑起这台戏。而在阵容当中，我们发现还有兼具舞台厚度和银幕张力的实力派，他是香港演员谢君豪。

喺日前呢部粤剧电影《红头巾》嘅开机仪式上边咧，佢就透露话：，佢自己认识曾小敏都好多年嘅时间，但系呢次咧系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佢话好兴奋啊！而谢君豪咧仲分享话，最初咧睇完影片导演嘅分镜同埋美术设计，就忍唔住赞叹话：真系好犀利！他就说了，电影《红头巾》最打动他自己的就是既保留了我们岭南文化的传统，又很有创新的精神。他很荣幸自己能够参与其中，希望尽我所能为这部作品贡献一份力量。我不知道谢君豪老师他会扮演哪个角色呢？因为我都看过这部粤剧《红头巾》舞台版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男性角色是水客，亦都是相对来讲为数不多的男性角色，因为里面呢都是女性角色为主，红头巾是三水女性嘛，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可能谢君豪老师呢会扮演水客的，不知道他唱不唱得呢，因为粤剧电影嘛，但是不用担心，因为谢君豪老师呢曾经饰演过舞台剧《南海十三郎》，在里面扮演南海十三郎的时候，操唱翻几句的，相当之犀利，所以这方面我就不担心，我相信很多的戏迷朋友都不担心。看回其实粤剧电影《红头巾》它是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的收尾之作。第一部就是刚才提到的《白蛇转情》，创了中国戏曲电影这个票房的第一位。另外就有早年出品的《曹国夫人》，讲的是岭南圣母冼夫人的故事。再第三部收尾之作就是这部《红头巾》。作为一部讲述广东侨胞海外奋斗史的粤剧电影，《红头巾》是由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由广东三水文旅体集团联合出品，由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摄制，有望在明年2027年跟各位戏迷朋友和观众朋友见面。肥光仔亦都会持续在我们韵味岭南的粤韵茶督撑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刚刚开机的粤剧电影《红头巾》它的最新动态。看看有没有机会邀请到主演曾小敏老师和谢君豪老师作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这部粤剧电影背后的故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都播放回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红头巾》的主题曲，没错，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这样唱的，红是把船票对接成母亲眼泪的重逢，红是遥望繁星落日，闻故乡炊烟朦胧。

腾，最尾咧就系挨下挨下，一首叹歌嚟噶。当然，肥光仔唱得唔好，但我觉得佢嘅旋律、佢嘅歌词写得都相当之优美吓。所以喺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尾段，为大家送上由曾小敏老师唱出嘅呢首粤剧《红头巾》嘅主题曲《红》，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啦，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肥光仔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听日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嘅、欢迎收听同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首先呢，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呢准时来到直播间啊，我们相约在今天的谈股论金。那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和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那么另外呢，香港之声的调频呢是 FM 87.8和 AM 67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谈股论金"四个字，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5: 冇错啦，以上就是收听的方法啦，再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咯噃。同样手机上咧下载另一个 Apps 啦吓，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呢个央视频客户端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亦可以观看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啦。喐喐手指头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啊！喺每一个交易日嘅晏昼四点到五点，我哋都会喺呢个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嘅。
6: 是的，那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聊一聊今天的热点话题。那今天呢，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和很多朋友的爱好有关哈。不久之前呢，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当中呢，这样指出，如今呢，有1.4亿的活跃钓鱼者当中啊，25到44岁的中青年的占比高达了46%。那么这股垂钓热潮的背后，藏着休闲经济升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文旅融合的深层密码。从个人的精神需求，再到产业的消费升级，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那垂钓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呢，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的财智湾区就一起来解码钓西青年走红的底层逻辑，一起来探寻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
5: 系啦，咁再稍后嘅时间咧，将会有股市扫描嘅，我哋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咧，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咧进行点评，专业分析咧，千祈咪错过啊！
6: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呢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哈，那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哈，都欢迎您能够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那首先呢，来观察一下 A 股的收盘指数，上证综指呢收报4225.02点，涨幅1.08%。这个创业板指呢收报3928.97点，涨幅3.50%，科创综指收报2106.97点，涨幅3.37%，深证成指收报15899.30点，涨幅2.16%。
5: 冇错嘅。港股方面今日是低开，稍后就向高走嘅吓。最终是收微涨嘅。恒生指数咧涨0.02%，涨5.93点，咁啊收于26,399.64点。国企指数咧真系微跌0.03%，下跌3.03点，收于8,886.04点。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涨0.14%嘅，涨7.10个点，收于5,109.89点。盘面上面咧，见到就系关于半导体芯片啦、储存啦啊等等嘅概念板块咧，系比较领涨嘅吓。咁而另一边厢咧，贵金属方面咧系面临调整嘅。稍后咧会请到专家为大家一一剖析嘅。
6: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美股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收报49,609.16点，涨幅0.02%。纳斯达克收报26,247.08点，涨幅1.71%。标普五百收报7,398.93点，涨幅0.84%。
5: 是的，还有就欧洲三大指数方面现在开盘正在交易当中的。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现在是微涨0.15%，微0.16%左右，涨近16个点左近的，报近10,249点左右。而德国 DAX30 指数则是微跌0.16%左右，跌近39个点左近，报近24,301左右的。法国 CAC40 指数也是微跌，都不算微跌。

0: 跌紧0.69%嘅，跌紧56点几，咁咧而家报紧咧8056.40点左右嘅吓。
1: 嗯，好了，那以上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了。那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财智湾区。
0: 嗯。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系啊，嚟到我哋财智湾区嘅环节啊！嗱，从呢个孤舟蓑笠翁啦，独钓寒江雪嘅古典隐逸嘅意境啦，到当下咧年轻人啊，咁啊一竿一凳守半日嘅日常休闲选择啊，垂钓呢项咧延续千年嘅活动咧，整到完成一场跨越时代嘅价值迭代嘅。咁以前咧，垂钓咧被贴上中老年专属嘅呢个标签啊，叫做钓鱼佬，咁咧系山野湖畔嘅小众消遣。但冇耐前一份全国服务业大会的报告就指出，如今 1.4 亿活跃的钓鱼者当中，25岁到44岁的中青年占比高达 46%， 钓系青年强势出圈的。垂钓彻底摆脱了年龄啊圈层的束缚，成为席卷青年群体的新风尚啊！
1: 确实，我们说到年轻人呢去垂钓，钓的可能从来都不是水里的鱼虾哈，更多的呢是时代里的这个情绪的松弛，包括快节奏生活当中的精神自洽。那么这一股垂钓热潮的背后呢，也藏着休闲经济升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文旅融合的深层密码。从个人的精神需求，再到产业的消费升级；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再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垂钓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码，这样的一群人哈，他们走红的底层逻辑，那这样的一个休闲活动的背后，这个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究竟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您好，刘博士。
4: 您好，主持人。
1: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当然，节目的开始也想请教一下您，您本人是这个垂钓爱好者吗？
4: 我本人不太垂钓，但经常旁观垂钓。
1: 经常旁观哈，那说明还是能从中感受到这个垂钓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放松，是吧？
4: 我应该也算一个潜在的消费者吧。
1: 那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究竟为什么大家会迷上了垂钓。那确实我觉得大家现在那个这个因为生活当中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节奏也比较快哈，所以情绪上呢也会有一些需求。那么在很多的休闲方式当中呢，垂钓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解压神器。那当然背后呢可能也蕴含着大家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的观念的变化，包括精神需求的一个深刻的转变啊。所以垂钓呢才原来是谋生的手段，现在变成了精神载体这样的一个本质的跨越。那您觉得啊，我们当代的青年啊，还有包括中年朋友哈，偏爱垂钓，它的核心是满足了哪些精神和情绪的需求呢？
4: 好的，主持人，我想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垂钓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独处空间，它适配青年人的反内卷的诉求。不同于聚会、团建等热闹的社交场景，垂钓是典型的一人一世界，无需刻意的喧嚣，不用刻意的维系关系，只需要静坐水边，静待鱼讯，在山水之间隔绝外界的浮躁与焦虑。在短视频信息流填充碎片化时间的当下呢，垂钓的慢节奏恰好对冲了快生活的紧张感，实现了情绪的慢释放。其次是垂钓承载着自我和解和自愈的价值，契合了青年人当下的情绪释放的需求。在古代呢，垂钓多为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对普通民众而言，垂钓则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今对于青年垂钓奉行，则奉行的是钓获放流，支取所需，完全摒弃了功利性，专注于享受垂钓的过程，在等待博弈起竿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和掌控感，消解职场和生活中的压力。此外呢，垂钓还构建了

0: 纯粹的社交圈层，满足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认同。在社交媒体上，垂钓内容播放量破千亿次，百万粉丝的钓鱼博主层出不穷。年轻人通过垂钓结识同好，交流技巧，分享心得，形成纯粹的兴趣圈层，摆脱无效社交，获得精神共鸣。钓系青年的出圈呢，本质是青年群体精神需求的集中体现。垂钓以独有的慢节奏、独处感、治愈力，精准地击中了当代青年人的情绪痛点，成为高节奏时代的精神避风港。而这种需求的崛起，也为休闲产业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只有紧扣人们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的打造出好的、受欢迎的休闲产品和服务。谢谢。
1: 好嘅吓，咁刘晓涵博士咧，啱先提到话咧，咁啊，首先呢个垂钓咧，提供咗一个远离喧嚣嘅独处嘅空间啊，适配咧而家年轻人啊反内卷嘅心态。咁啊，垂钓系典型嘅一人就一世界啦。咁啊，垂钓嘅慢节奏咧，啱好对冲咗呢个生活嘅压迫感，实现咗情绪嘅慢释放。咁其次咧，垂钓咧承载住自我和解嘅一种治愈嘅价值啊，契合咧当下青年嘅情绪释放嘅需求，完全摒弃咗功利性啦，专注享受垂钓嘅过程啦。咁最后第三咧，此外就系呢个垂钓构建咗个好纯粹嘅圈层社交，满足青年嘅小众爱好认同啊。咁我本人咧都有睇过一啲关于垂钓嘅 AI 短剧啊，《重生之我是鱼》啊，类似咁嘅。咁啊，总而言之咧，就系咧，呢个垂钓咧以独有嘅慢节奏啊、独处感啊、治愈力啊，精准击中咗当代青年嘅情绪痛点，成为内卷时代嘅精神避风港，亦都指示咗咧，只有紧扣住人嘅情感需求咧，先至能够打造真正受欢迎嘅休闲产品同休闲服务啊。
2: 嗯，是的，刚才呢刘博士也讲到了哈，钓系青年呢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喜欢一人一世界呀，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喜欢去用一种相对舒缓的方式去疏解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安或者着急哈。那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这种就是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呢在逐渐的发生改变啊，当然大家的生活质量呢也比以前呢提升了很多，所以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吃喝玩乐，那更多的是我有没有更好的体验感呀、品质感呀，有没有更加个性化的休闲方式啊。所以这个垂钓产业的消费变化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原来呢是功能化的消费，而现在呢是情感化消费，那也清晰的向我们展现出了休闲经济的升级的轨迹哈。那接下来呢就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一下，您觉得青年垂钓消费的转变是如何倒逼休闲经济朝着一种多样化的、品质化的、体验化的方向去升级呢？
0: 好的，主持人，我想有以下几点吧。
2: 嗯，
0: 第一是消费逻辑正在从实用主义转向体验至上，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开始重构我们的休闲消费内核。过去垂钓多以收获渔产为目的，装备简陋，场地随意。如今青年群体垂钓则更注重体验，路亚、小雾钓、溪流钓、海钓等多元垂钓方式都纷纷兴起。不同的垂钓方式适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人群，既可以满足独处的需求，也可以适配亲子休闲、好友结伴，休闲方式更加的多元。第二是休闲需求从基础的刚需转向品质精致，激活细分市场的活力。青年垂钓者对装备、场地、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量化的路亚套装、智能鱼轮、精致小雾钓工具等黑科技工具供不应求。电商平台垂钓的相关产品的销量超过4亿单，从几十元入门的产品到上千元的专业装备，形成了全层级的消费矩阵，可以共同带动渔具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呢是消费群体从小众圈层逐渐走向全民参与，拓宽了休闲经济的边界。诸如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现在也纷纷破圈，与垂钓共同印证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代青年群体偏爱个性化沉浸式的休闲方式，这就倒逼着休闲经济告别过去同质化、粗放化的路线，逐步走向精细化、精准化、精品化的 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整个服务链条完成消费升级。青年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其需求的转变就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垂钓热潮带来的消费迭代，清晰地展现了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也就是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细分市场，打造优质体验。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垂钓产业，更为全国的休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参考的样本。谢谢。
1: 好，刘博士提出几点啊。第一个就是现在的消费逻辑已经从实用转向体验至上了。现在的青年垂钓注重全程的体验，不同的垂钓方式适配不同的场景和人群。第二就是这个消费需求从基础刚需转向了品质精致，激活了细分市场的活力。相关电商平台的垂钓的这些商品年销量超过4亿单，各种各样都有。第三就是消费群体从小众的圈层走向全民参与，拓展了这个休闲经济的边界。包括这个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纷纷都破圈，垂钓亦一样。所以讲明了当代青年是偏爱这个小众个性化和沉浸式的休闲方式，都逼到这个休闲经济要走向更加 精准化、精细化、精品化的这个消费升级的。总而言之，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这个细分市场，打造优质的体验，就是现在新的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为这个全国的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粤港澳大湾区了哈。这实在太适合钓鱼了。你看，比如说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很丰富的河湖资源，还有完善的文旅配套，以及活跃的青年消费市场，天然具备着发展垂钓休闲产业的优势啊。那同时呢，也依托着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以及便利化的发展要求呢，大湾区也是率先探索加这个垂钓加的融合模式啊。比如说把垂钓和露营还有文旅赛事研学深度的绑定，打造休闲经济新业态，也为全国的区域休闲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那么刘博士，您觉得啊，大湾区凭借什么样的资源和优势，把垂钓休闲产业打造成了区域文旅融合的新亮点？那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好的，我认为大湾区的这个资源和优势是多样多元的。第一，就是大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很优越的，垂钓场景多元。大湾区坐拥珠江水系、南海海域、河湖密布、岸线绵长，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珠海等城市，既有适合台钓的淡水湖泊，也有适合海钓路亚的近海海域，还有适合小步钓的城市溪流。天然适配各类垂钓需求，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其二是大湾区的文旅配套比较完善，融合业态成熟。大湾区依托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政策，大力打造垂钓加露营、垂钓加研学、垂钓加乡村旅游等模式。例如东莞依托水乡资源，打造多个生态渔场，配套露营基地、农家餐饮、亲子研学等等，成为珠三角周边青年周末休闲的热点。珠海、中山也打造近海海钓基地，联动海岛旅游，推出海钓加海岛度假的这种套餐，吸引港澳及内地游客，激活乡村旅游的活力。其三呢，是湾区青年的消费集中，市场潜力巨大。大湾区聚集了大量的二十五岁到四十四岁左右的中青年群体，消费能力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快，接受新事物的节奏快，港澳与内地青年的互动也比较频繁。垂钓爱好的跨区域传播可以推动大湾区垂钓赛事、直播、培训等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三地的休闲文化交融。其四是大湾区以政策优势加持，为产业发展护航，依托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政策，港澳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往来内地参与垂钓休闲，以湾区标准推动休闲服务的标准化，助力垂钓产业的规范化和品质化发展。总而言之呢，就是大湾区凭借它的资源、人口、政策、产业等多重优势，将小小的垂钓爱好做成了大的产业，走出了一条小众爱好带动大众消费、 单一产业带动。

0: 动多元业态、区域联动、带动整体升级的休闲经济发展之路。其创新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休闲经济因地制宜、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好的。刘博士啱先提到咧，大湾区有几个呢个资源优势噶，咁啊包括咗呢个湾区自然嘅资源品库优越啦，垂钓嘅场景多元啊，既有适合台钓嘅呢个淡水湖泊啊湖泊啦，亦都有适合海钓路亚嘅近海海域，仲有适合小麦钓嘅城市溪流。第二咧就系湾区文旅配套完善啊，融合业态成熟嘅。大湾区大力打造呢个垂钓加露营啊，垂钓加研学，垂钓加乡村旅游嘅模式。第三就是湾区青年消费集中，市场潜力巨大，港澳和内地的青年互动频发，可以实现三地休闲文化的交融。第四就是湾区政策优势加持，产业发展护航，包括有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等，亦都包括这个湾区标准可以推动休闲服务标准化，一起助力这个垂钓产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他总结就说，大湾区凭借住多重优势，资源、人口、政策、产业，将小小的垂钓爱好做成大产业，充分印证了休闲经济是需要因地制宜、融合创新感的发展逻辑，为全国同类的地区提供宝贵经验。
2: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全国服务业大会，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我们也看到了垂钓产业的崛起呢，也是这个政策导向的一个非常鲜活的实践。说到大湾区呢，这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地，那么通过钓具的制造升级，还有业界的跨界融合，新职业的培育，深度挖掘垂钓产业的经济价值，也解锁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湾区密码。那接下来呢，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哈，您觉得垂钓产业究竟如何构建完整的产业链？那特别是我们湾区在推动垂钓的全链条发展以及助力服务业的升级上，有哪些生动的实践呢？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您说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问题。从产业链上游来看呢，钓具制造产业将迎来创新升级的良好机遇，有助于湾区制造业的优势充分释放。广东拥有全国领先的轻工制造产业基础，东莞、佛山、深圳等地集聚了大量的钓具生产企业，依托大湾区的科创资源，也可以研发轻量化的、智能化的、高端化的钓具产品，实现从低端代工到自主研发和品牌化发展的转型升级，既可以满足青年人群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又可以带动相关制造业向高端迈进。从产业链的中游来看呢，垂钓加业态不断的拓展，有利于激活文旅、餐饮、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活力。粤港澳大湾区依托一小时生活圈、港澳国际化资源以及广东良好的制造和文旅配套，已经形成了粤港澳三地联动、分工互补、全链条贯通的垂钓产业生态。香港主打海钓的赛事、国际交流、专业培训等，澳门主打休闲海钓、海钓文旅融合，广东主打淡水鱼钓场、钓具的制造、乡村文旅配套等，三地的实践都有真实的落地项目和持续的运营成绩，可以带动相关的产业持续的升级发展。再来谈一下您刚才说的大湾区在推动这个垂钓全链条产业发展中的实践。我们可以分几个地区来看。首先是香港，它可以依托天然的海域和国际化的优势，打造港澳海钓赛事的高地。香港持续多年的落地品牌赛事，拉动体育、文旅、传媒全链条的发展。香港也拥有西贡塔门。

平洲等优质的天然海钓海域，长期以来都形成了，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海钓社群和产业。随着跨境交通便利化的推进，内地的钓友也可以以更便捷的方式抵达香港的优质的海域进行海钓，这有利于进一步激活香港、新界北部等一带的这个餐饮、渔具租赁等配套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客流和营收的增长呢，还能形成赛事加出行、加住宿、加体验的完整的服务闭环。其次是澳门，澳门依托离岛资源落地了海钓加海岛旅游加研学项目，成为港澳青年休闲消费的新热点，推动本地旅游服务业多元化发展。澳门的路环、黑沙海滩等地是港澳钓友热门的近海钓点。澳门休闲旅游的这个机构长期推出路环海钓体验团，并联合珠海的运营商组织横琴、内湾海钓等项目，主打的是轻体验、低门槛这个特色，面向港澳青年、亲子家庭提供装备租赁、专业导钓、渔获加工以及海鲜的简餐等一系列的服务。澳门旅游局近年来也积极将海钓体验纳入澳门特色休闲文旅的宣传体系，依托大湾区青年研学交流平台，支持开展港澳青年海钓联谊活动。这类业态既能有效地带动本地交通、餐饮、旅游等消费，同时也有助于澳门旅游业从传统的博彩观光向高品质休闲度假、户外体验、青年文化交流进行多元化的转型，是澳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的典型实践。第三呢是看一下广东，广东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可以承载港澳的需求，打造全链条的供给，形成制造、钓场、赛事、培训、文旅完整的配套，实现3地的资源互补。珠三角依托珠江水系和丰富的滨海资源，落地了大量成熟运营的这个生态钓场、海钓码头等，比如说珠海的万山群岛、惠州的双月湾、深圳东西冲等等，常年可以接待港澳钓友。港澳钓友习惯使用的高端路亚装备、海钓的配件等等，大量由东莞、佛山、中山等地的本土钓具企业研发生产，依托大湾区的科创资源，实现轻量化、智能化、国产化替代，助力本地的制造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发展升级。同时，广东多地为港澳钓友提供了越来越便利化的服务，比如港澳驾照的停车通行便利、港币支付、双语导钓、跨境接驳专线等等，可以持续提升服务的便利化水平。总体看来呢，就是几地联合港澳联合推动，粤港澳联持续联合推动打造跨境垂钓服务的标准与新职业，推动相关的服务业向专业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粤港澳3地钓鱼协会也常态化的开展技术交流、裁判培训、导钓员认证、直播带货等新职业。大湾区文旅与渔业部门也正协同推进休闲垂钓服务的标准化建设，探索制定跨境互认的安全管理、场地运营与服务流程规范，逐步的破解港澳跨境休闲服务还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随着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的常态化落地，港澳钓友到广东出行更加便捷，可以有效的带动跨境交通、住宿、民宿、专业导钓、垂钓装备租赁等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扩容体制。总体而言呢，香港是侧重海钓赛事的举办和国际交流，澳门深耕休闲垂钓体验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广东则立足渔具产业制造与近海垂钓场景供给，
三地可以

0: 错位互补，互相赋能，共同把垂钓从单一的爱好做成跨境联动全链条辐射，带动服务业体制升级的典型的产业。
1: 好的，刘博士刚才就很仔细地梳理了一下，就是这个粤港澳三地已经联动就分工互补，全链条形成了一个贯通的全链条的垂钓的产业生态。香港有天然的这个海域和国际化的优势，有多年的这个垂钓赛事，跟着澳门有离岛的优势，落实这个海钓加海岛旅游再加研学，广东又是产业核心，形成制造加钓场再加赛事再加培训再加文旅的完整配套，所以粤港澳三地就可以共同各司其职，互相赋能，共同将这个垂钓从单一的爱好做成跨境联动全链条拉动，带动服务业提质升级的一个典型的产业。
2: 是的，那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探讨哈，有关于这些小众的运动呢，有很多像垂钓啊、攀岩啊、桨板飞盘、冲浪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共同勾勒出了我们国家休闲经济的全新的图景。那这些新兴的休闲方式的走红呢，绝对不是昙花一现啊，而是青年消费需求的升级、产业创新迭代以及政策精准赋能的共同结果。那最后呢，我们也想和刘博士一起来探讨一下哈，有关于垂钓以及相关的小众休闲运动的走红，那为全国的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哪些可落地的经验和启示呢？
0: 好的，主持人，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启示。第一是要坚持需求牵引，精准把握青年的消费趋势。青年是消费休闲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的他们追求个性化、体验、松弛的消费偏好，决定了休闲产业必须要告别同质化供给的这种旧模式，要深耕细分市场，针对不同的年龄、圈层、爱好的群体，打造差异化的休闲产品，例如垂钓、露营、徒步以及等等这些小众赛事等，可以更好的实现供需的结构化精准匹配。第二是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业态跨界融合。休闲经济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形式，要大力推广休闲加文旅、休闲加体育、休闲加研学等多元化的模式，丰富消费场景，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就像垂钓串联起制造、文旅、传媒、电商等产业一样，实现一业带动多业。第三是要坚持品质优先，落实国家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扣国家服务业大会中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这样的发展要求，完善休闲场所配套设施，规范行业服务标准，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保障消费体验，推动消费产业从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发展。第四是坚持区域联动，打造特色休闲品牌，各地要结合自身的自然资源、文化特色、产业优势，打造特色化的消费 IP、休闲 IP。例如大湾区可以深耕滨海垂钓、水乡休闲，内陆地区可以发展溪流垂钓、山地休闲，各地可以共同实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全国休闲经济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休闲经济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垂钓热潮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契机。只有读懂青年人的需求，深耕细分市场，坚持创新融合，落实品质发展，休闲经济才能真正的破茧成蝶，既满足亿万百姓的休闲需求，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是的，刘博士刚才是跟我们分享了总结了四条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要坚持这个休闲经济，要坚持需求牵引，精准把握着青年的消费趋势。第二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业界的跨界融合。第三要坚持品质优先，落实这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最后第四就要坚持区域联动，打造呢个特色休闲品牌。佢认为唯有读懂青年嘅需求啊，深耕呢个细分市场，坚持创新融合，落实品质发展，休闲经济先至可以真正咧系破茧成蝶，既满足咗亿万百姓嘅休闲需求啦，亦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嘅青春活力啊。
2: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垂钓的出圈啊，也见证着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观念的升级哈、啊，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实践，以及全国小众休闲运动的蓬勃兴起呢，也都在告诉我们休闲产业的核心呢，永远是以人为本。而未来呢，随着政策持续赋能，产业不断创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以垂钓为代表的新兴休闲业态呢，也将会继续拓展新的赛道，激活新消费，也成为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增长极。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刘博士，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博士再见。
2: 再见。
1: 嗯，拜拜。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的，那谈股论金呢，我们继续直播哈，也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间下方我们的评论区哈、啊，有任何问题呢也都可以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股市扫描，首先呢一起来梳理今天的 A 股走势。那请进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您好，余先生。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欢迎先生啊，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我们的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哈、啊、A 股的一个走势。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指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好的，其实呢今天呢确实呢是这个市场的情绪啊是极度的亢奋啊、嗯、我们收盘的时候呢看到了三大的股指呢是集体的收涨。特别是沪指呢强势的突破了4200点的大关。
2: 是。
5: 那么结合今天的这个盘面特征呢，我总结为啊，就是增量资金在进场，然后科技的主线呢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2: 嗯。
5: 毕竟是一个11年的新高哈，很多这个老股民在这个今天呢跟我们探讨真的有点比较多，然后呢有的也认为是不是一种趋势性的突破。首先呢我觉得在这里边呢，一方面呢我们看量能啊，今天的量能呢是成交额暴增了4900亿，总的这个成交量呢达到了3.56万亿，说明呢确实呢有大规模的这种增量资金在入场，而且呢首选的方向非常的明确，就是硬科技。啊，你看那个今天的这个半导体板块净流入超过了91个亿啊，一些龙头的个股涨停啊，包括存储这个芯片啊，包括这个 PCB 啊，包括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方向呢也是全面的开花。
2: 嗯，
5: 反观跌幅上面呢，跌幅榜上面像贵金属啊、航运港口这样的防御类或者周期性的板块呢，这个表现比较弱，说明呢现在资金的风险偏好呢比较高，正在向从这种防御转向进攻，从传统的周期成长啊转到现在的科技成长。所以说呢今天的盘面的启示呢，就是在市场突破整数关口的时候呢，量为价先，主线为王。那么只要这个成交额呢能维持到3万亿以上，我们相信这个市场的情绪呢还会持续，科技成长的行情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延续性。
2: 嗯，那就像余先生所讲啊，您今天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量能啊，成交额是暴增啊，这个数字确实就大家看了很亮眼，但是确实有刚才您说到的担心，就是这种爆发它是一种突然的爆发，它是一个起点呢，还是一个有着一些事件的引导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是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种爆发 AI 也好，半导体也好，它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吗？
5: 对。其实呢我能理解主持人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哈，因为在过去特别是上一轮像去年年末的这个行情当中呢，也出现了这种成交量在3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确实呢 当量能没有支撑的时候呢，市场反而是出现了这种阶段性的回调。但我觉得咱们是把握几个大的方向吧。第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在现阶段呢，就是前期受制于海外局势的这种压抑的这种比较偏谨慎的资金呢又重新回来啊，包括这周呢还有这种首脑的大事件的这种访华的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看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呢，是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大量的在这个叫银行间的啊，我们说一些存量的一些资金啊，存款啊啊，那么其实呢，现在也有集中到期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从供给的这个流动性方面来讲的话，确实呢得到一部分增强。另外呢，今天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数据啊，也确实呢包括 CPI 特别是 PPI 呢出现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对于经济的这种底气也是让我们这个成交量然后呢持续增长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吧，是让很多资金开始形成了增量的入场。
2: 好，那这个关键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的半导体，还有像存储芯片啊，今年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呢，有多达38只存储芯片的概念股，在今年的一季度的净利的增幅在100%以上，那确实它的这个高景气度呢还在不断的延续啊。也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我们这个储存行业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这些行业，它的这个周期如何啊？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上涨的空间还有多大？
5: 对，就是存储板块呢，其实呢它的井喷啊，主要还是现在来自于这种 AI 算力的饥渴传统到了一个存储端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它的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一个是缺货涨价，一个是业绩确实呢像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炸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给投资人讲可能讲三个逻辑吧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需求端这样的一个饥饿营销的这样一个情况。你比如说现在北美的四大云厂商在一季度的资本开支暴增了70%，就是可以很夸张的一个事儿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抢货，科技巨头现在甚至主动去帮一些海外的上市公司，比如海力士去建生产线，这种客户追着厂家然后去协助锁单的景象，这个是在历史上确实很罕见的，也说明这种 HBM 啊，这种无论是这种高宽带的这个高带宽的内存，还是这个企业级的需求，确实呢现在有点失控的状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业绩和价格的一个正循环。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呢，二季度的一些合约价格啊，都出现了一个50%以上的上涨。那么业绩上呢，就像海力士，营业利润呢已经暴增了405%，像 A 股的一些龙头股票呢，也确实呢，它的净利润呢涨了10倍，这已经不是一个周期的修复，而确实是进入到一个超级的周期。第三个是来自于供给端的一个刚性的约束，就是原来产能呢，现在呢已经开始不断的像这种高带宽内存啊进行倾斜，导致了现在呢存储的这种供应的收缩，加上如果我要现在布局新产能啊，其实已经有很多布局了，但是呢它的产能释放呢就要到明年，也就决定了现在的缺货呢至少要持续到明年的年中。所以说呢，我们说存储板块这个板块啊，包括最近韩国股市啊都开始因为暴涨触发如事儿，其实它的交易逻辑已经从原来的预期转向了业绩的兑现。所以说呢，如果是我们作为投资者呢去关注呢，其实关注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包括企业级存储的主控，以及一些国产替代的核心标的。当然呢，在这里呢也需要注意的就是，短期的交易的拥挤度确实有点高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逢低布局，可能比我们去追高可能更务实一些。
2: 那如果从这个时间上来看，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现在可以说全产业链都在就是它的这个景气度都在扩散，也就是说选择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关注呢？
5: 对，是其实是可以啊。我觉得这里边就像你主持人提到的，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都是在 AI 的整个这个基础产业的内部再去做循环。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板块的轮动啊，原来我们以为的板块轮动是什么？我们讲到了，比如说科技，讲消费，讲红利，讲周期，讲医药，讲食品饮料，这是我们原来说的这个板块轮动。但是你发现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板块轮动是什么？基本上 就是从存储到硬件到 GPU 到 CPU 再到这个基础的电网的这种基础电力，就是它已经是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共振，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这对，
2: 是好啊。那刚才于先生讲到了我们的这两个非常亮眼的数据哈，也让我们在投资

0: 的时候更有信心了。一个就是关于 CPI 同比上涨了1.2%，还有一个呢就是 PPI 同比涨幅呢是升了2.8%哈。那我相信可能对于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也会更有信心。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告诉我们，除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刚才您讲到的投资方向之外，还会对我们的日常投资进行哪些方面的影响和指导呢？
1: 对，因为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出来之后呢，其实呢我们也看到资金呢是比较振奋的，特别是来自于机构的资金。因为这反衬出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去讲，其实我们在去年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讲，我说今年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是牛市下半场的话呢，有一个核心的动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经济真正的企稳。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的复苏，从目前公布的无论是今天的这个 CPI 还是 PPI 的数据，包括上周的那个很亮眼的一个出口数据啊，进出口数据，其实呢都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呢已经开始复苏，包括最近的一线城市的这种房价。所以说呢，对于股市而言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去看 PPI 数据的时候，它最直接的信号就是周期的风格接力。那么你像 CPI 啊，现在到了1.2%，那么我们看上个月呢，确实呢是有能源价格的拉动，就是油价的上涨，还有这个假期出行的服务。但是呢，确实呢这个猪肉呢，包括食品价格呢，仍然有一点拖后腿，说明呢现在呢终端的消费有修复，但是呢确实不算强劲。而 PPI 的这 PPI 的大涨啊，那么也是受到了，我们说一方面是油价，一方面是有色金属的涨价，还有是国内的 AI 的算力啊，包括光纤这些行业的需求带来的爆发。那么这种 CPI 平 PPI 涨的组合呢，通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游资源和中游材料行业的利润呢正在快速的修复。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有色、化工、油气表现都不错啊，而前期这种交易拥挤度比较高的成长股啊，可能会后面这种宽松政策进一步加码的预期呢会有一定的减弱。所以说呢，为什么刚才我们去提醒大家，就是交易拥挤度比较高了，那么估值锚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市场的风格呢在现在呢可能涨价受益的这种顺周期的板块呢，确实呢也是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
0: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于先生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气势如虹啊，想要接下来开个好头，看看接下来的后市如何，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就是保持着一个客观的一个理性的思维去看待现在的一个市场啊。怎么总结这个几个字儿吧，一个就是短期的兴奋啊，但是呢中期呢我们需要谨慎。那么在具体的建议上呢，就是结构大于仓位。我们从三个信号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事件驱动层面。那么本周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首脑的会晤落地。那么历史上呢，有这样的大事件呢，往往会在5到10个交易日呢 ，A 股的胜率呢，其实呢并不是特别高，风格呢往往会偏防御啊。这是短期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谨慎一些的，因为毕竟一个特别大的利好在兑现之后呢反复，而会有一些反复。第二个呢，就是在科技板块的层面上呢，像这个 AI 的巨头啊，美股的我们看到这个 AI 巨头，特别是那个七姐妹也好，或者五巨头也好，财报很漂亮，但是呢财报季呢进入到尾声之后， A 股的半导体啊高模块前期涨幅确实比较大，那么短期呢可能会面临利好兑现或者是海外波动的这种传导，所以这个时候呢警惕高位震荡。第三个呢，也就是在业绩定价的层面啊，一方面呢高景气的方向确实呢已经被市场计价了，就像半导体啊，刚才我们聊的存储，反而一些景气上修但是股价之后的板块，像储能啊，像这个工业金属啊，有可能会有补涨的机会。所以在操作上呢，我们建议投资人呢，一方面适度的控仓，不盲目追高。第二呢是内部的再平衡，就沿着我们刚才讲的整个的一个产业的内部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半导体像锂电啊这一些切换的可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波段的思维对待事件的窗口，那么会晤之后是不是风格呢会像一些中游材料啊低估值啊有一些轮动。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的趋势呢还在上行，但是节奏变快，主线不变，但是轮动加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控制好仓位，然后呢抓住现在市场给我们的机会，这样的话呢谨慎前行可能更符合我们当下的策略。
0: 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控制住仓位也控制住节奏哈，心态总之是要稳的。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聊到这儿啊，但是我觉得于先生给我们的建议呢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操作哈，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那再次感谢于波先生的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见。
1: 好， 好的，好。

0: 再见。
1: 嗯。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马上进入到透析港股的时间，请出我们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家松哥你好。
5: 是，你好。你好，
4: 你好，首先请你大概点评一下全天的港股市场的表现先。
5: 系啊，咁啊，今日就开头嗰时都有少少沽压啦，咁因为始终即系见到即系嗰个外围嘅情况就系上个星期稳定啊，有少少变化，咁就都压咗落嚟。咁但系见到其实即系外围啊情况啊，虽然话油价有少少上翻啲，咁但系都唔系话好多啊咁样嘅情况，或者即系嗰个即系外围嗰啲嘅情况都唔系话好大嘅变动啦。咁变咗即系稳定翻落嚟之后咧，个股市咧就慢慢上翻嚟啦。咁啊，加埋 A 股外围啲。咁所以個情況咧就見到咧係慢慢就上翻少少咁就再上翻去大概挨近咧呢個26.4呢個位置，咁所以即係26.20呢個位置都即係今朝企穩咗之後咧，其實都見到係有少少反彈啦。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話想上翻26.5咧，始終即係嗰啲變動咧都會係令到投資者唔係話冇冇然就大家盡攻咁，所以就今日嚟講就好少少悶啦。咁啊，但係睇低位裏邊咧，見到亦都有一定嘅資產喺度。
4: 嗯，系噶，咁讲起一定嘅支撑咧，不得不提呢、這个呢、這个板块就系半导体呢个芯片板块啦吓。咁今日咧涨幅特别系上昼嘅时候咧，咁涨幅就排喺前面第二位噶。下昼嘅时候咧，稍微咧就回落少少啊。咁包括领涨有蓝起科技啦、兆易创新、上海复旦啦吓，同埋呢个长飞光缆、光纤光缆啊、中芯国际啊，大家最熟悉噶啦吓。咁仲有爱芯源智啊、晶门啊，同埋ASM 啊、华虹半导体等等。咁啊，点样点评呢个半导体板块咧？已经系连涨多日啦，多应该成个月咁滞啦。咁啊，延续性如何咧？点样部署好咧？
5: 我记得上星期五尾就嗰、那个有个回落啦，咁样就即系几只芯片股都回咗落嚟啦。咁我哋都话咁，其实正常嘅回落嚟，佢都上嚟都冇乜点回过啦。如果你话贴近翻十天线嗰啲位置都吸引，但系都唔系好落到，咁今日都上翻嚟。咁啊，所以即係今日就見到，其實即係而家目前嘅市況嚟講咧，即係上星期都見到除咗芯片股啊嗰啲，其實嗰啲一啲嘅軟件股都有啲上嚟啦，即係 AI 相關嘅軟件股。咁啊，所以呢一段時間似乎啲資金咧都係喺呢個整體啊，反而就話你話咪硬體嘅一啲成品出嚟咧係緊要啲，定係一個軟件加一個芯片嘅運算嘅緊要多啲咧？咁啊，似乎後者就多啲嘅。咁所以芯片嚟講，目前嚟講就睇翻目前嘅市況嚟講咧，都仍然係嘅投資者咧，都係會隻眼咧都係望住呢一個板塊嘅。
4: 嗯，好啊。咁另一邊雙咧，電力板塊喺港股今日嘅表現都唔錯啊，甚至超過半導體板塊嘅。大唐發電啦、協合新能源、上海電器啊、大唐新能源啊、華電國際啊，咁啊，仲有中國電力啊、龍源電力等等咧，都係有唔少超過2%嘅漲幅嘅。咁啊，電力概念方面咧，亦都係已經漲咗一段時間嘅啦。點睇接落嚟嘅呢個投資價值咧？嗯。
5: 始終電力嗰方面嘅個需求啦，仍然係存在啦。咁啊，即係大家都認為嗰個嘅雲 AI 嘅運算啦，咁亦都離唔開一啲嘅電力嘅需求啦。咁樣咁變咗，而且即係嗰個對電力嘅嗰個嘅依賴啊，如果有啲新能源啊咁相關嘅電力咧，可能會更加吸引啦。因為即係你話全部靠傳統嘅咁樣，咁就唔係話容易，即係火電啊嗰啲，其實即係今日都升嘅，咁但係就。始終嗰、那個依賴性咧嚟緊都係希望唔好話太多咯，咁樣變咗即係都未必有呢個新能源嗰啲嘅回暖上得咁快咁樣嗰啲。咁當然你話即係新能源，你話喂其實喺近日嘅走勢冇啲跌波跌到咁勁喎咁樣。咁但係即係你明白，即係新能源嘅電力股咧，其實升咗段時間嘅，即係二三月都好爆炸性添，見到都咁啊。所以即係掉翻轉你話而家即係其實整體嚟講咧都係一次性咁上升啦。咁我覺得即係後續個需求咧。都係會存在嘅，所以我諗就係一個咁樣嘅可能都係會係即係投資者眼光啊，都會望落去嘅，在呢個板塊啦。咁但係即係要注意翻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嘅個電力股嗰、那個增長情況咧，可能就未必話即係會諗得咁，即係可能出翻業績嗰陣時咧，就未必有之前大家諗到咁多啦。咁呢個都需要注意翻幾時出翻第一季業績咯。
4: 咁最後請教嘅板塊就係內房板塊啦。咁今日上晝咧，今日成日咧表現都唔錯噶，包括有大家熟悉嘅遠洋集團啦，咁啊呢個佳兆業啦、龍湖啦、富力啦等等咧，都係有漲幅嘅嚇。但係內房板塊接落嚟嘅投資價值如何呢？
5: 已經升咗好多日㗎啦，其實就咁就兩大龍頭都上得好快啦，亦都即係以龍頭嚟講，都嗰個百分比都算勁㗎啦，

0: 咁所以就你話要再落去個發展，我諗就真係你要注意翻到，因為升得太多咧，佢有一定嘅沽壓會出現啦。咁呢個都要需要注意翻嘅情況。
1: 嗯，好。咁啊，恆指方面有咩預測咧？
0: 嗱，恆指似乎都係喺呢一個區間裏邊就上徘徊上落啦。咁就算你話即係有少少嘅消息嘅穩定性嘅變動，咁都見到都係喺個區間裏邊行啦，26,100啊到26,600啊嚟到中間裏邊行。咁今日更加縮小咗添。咁似乎都暫時未能突破㗎啦。咁未來，即係等埋可能係一啲嘅高層嘅會面啊，咁樣可能就會多少少嘅變動都唔停咯。
1: 嗯，好嘅嚇。是講緊係咪先同家松哥咧就聯線到呢度啊？再次感謝咧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帶俾我哋專業分析。下次就連線好嘛？
0: 得嘅，拜拜。
1: 嗯，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稳步向好态势。
1: 国家信息中心在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之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4: 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的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扣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是的，今日的朝头早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到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4: 李家超表示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
1: 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咁啊，寻日咧喺香港举行嘅。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会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
4: 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
4: 好的，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期谈股论金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道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朱光。
5: 各位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的内容。
4: 名家荟萃，好戏连台，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亮点全揭晓。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下载央视频 APP 或者是云听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想去打卡哪场演出，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互动，那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呢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哇，呢度好靓啊！
7: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8: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9: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5: 听多滴识多滴，我们先来关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支持下，香港话剧团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昨天结束了北京站的巡演。
11: 乜你以为皇帝就容易做咩？
12: 弄错得咁？
13: 果然系我个知音。
14: 我老婆要食扒鸡。
4: 都是龙袍惹的祸，由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执导，咁刘守正、彭恒英、陈淑仪、王维、张子琪、丁同恩、罗文泽主演。咁呢部话剧于2013年首演，并喺2014至2015年重演，曾经系获得咗多项大奖。我哋一齐嚟听下香港歌手梁咏琪等观看过呢部话剧嘅观众对呢部话剧嘅评价啦。
15: 那個後座力其實很強勁下的，場面的變化、節奏其實真的令到你投入了好像在看一齣大電影一樣，真的有幾場是令到你屏息，只是好像你 feel 到自己在那個衙門裡面，在宮廷裡面，很精彩、很緊湊。
16: 我覺得台詞很有意思，我是第一次覺得用了這麼多隱喻、比喻，
17: 我覺得很震撼，
18: 對所有東西，無論對白、台位、演員的調度剛剛好，寫得很輕，用詞很簡白，但入面的意思呢四兩撥千斤，講到很多東西。
19: 每一個角色在這部戲裡面都是非常立體，
6: 誰都沒有錯，可誰都好像都做錯了。
7: 其實從安德海到丁寶珍，其實每一個人都變成一個普通人，他們有自己的欲望。
9: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來看的，這部戲一定不會掉坑。
5: 香港驻京办署理主任袁家诺表示，香港话剧团拥有非凡的创作力，持续打造不同类型与题材的高质量作品，展现香港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魅力。剧团也把优秀的剧目推广至内地不同城市，肩负着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去年香港话剧团在内地上演《天下第一楼》《半桶水》深受好评，与西九文化区联合制作的音乐剧《大壮王》更是口碑载道。
4: 袁家诺亦都指出，在十五时期，特区政府将继续深化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提高香港文化艺术的影响力。

0: 香港话剧团于1977年创立，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而且规模也是最大的专业剧团。剧团以提升香港整体文化素质，强化社会人文精神为使命，发挥香港东西文化交汇的优势，锻造具香港特色的当代剧场美学。剧团至今呢，制作剧目超过500部，是香港的重要文化名片。
1: 咁都市龙袍野的货全国巡演系从香港启程，已经分别到访佛山、深圳。咁喺北京站结束之后，仲将喺上海同西安演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深圳。初夏蓬城，万物向新。文艺之光璀璨点亮城市地标，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火热启幕。本届艺术季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以和光艺粹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五月至七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十台共19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章贯通中外，舞剧美学写意东方，话剧照见人间万象，戏曲焕发时代新生，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
1: 从五月到七月，名团名家奏响中外艺术和声古典音乐，以醇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为2026文博会艺术季铺就了浓厚的人文底色。今年刚好是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本届艺术季重磅引进的世界名团名家将献上四场精品音乐会以及两场明星芭蕾演出，以艺术为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构筑艺术对话的文化平台。
0: 法国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应邀来深圳演出，乐团由常任指挥加埃唐·雅里领衔，携手四位法国新生代歌唱家演绎吕利、拉莫、普塞尔等巴洛克时期音乐巨匠经典曲目，尽显300年欧洲经典音乐传世雅韵。而俄罗斯指挥大师瓦莱里·杰杰耶夫领衔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完整演绎作曲家六部经典交响作品，从冬日诗意到生命绝唱，展现极致的艺术张力。那此外，杰杰耶夫还将执棒深圳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中国作曲家王丹红《月彩南风》以及古斯塔夫·马勒的升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可以说，一东一西交相辉映，推动中外艺术交流合作，提升深圳城市文化影响力。
1: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之一，始终是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深化深港文化交流合作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本届艺术季将在深圳大剧院、深圳音乐厅相继是推出三台共五场深港的双城合作的精品力作，努力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服务人民湾区建设，充分展现双城艺术携手共进、协同发展的丰硕成果。
0: 今年国家五部门出台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为戏剧事业发展明晰了路径。深圳呢，紧扣政策导向，全力推动戏曲艺术，激发活力，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新冠粤剧《英雄诀》应运而生，该剧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宝安区政府联合打造，由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特邀香港知名导演毛俊辉操刀指导，汇聚了香港和内地优秀的主创力量，既是深圳粤剧艺术传承发展的积极探索，也是湾区艺术人才深度合作、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
1: 英雄诀以靖康之变为历史背景，取材自陆文龙的传奇故事，在传承粤剧艺术精髓和岭南美学精神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舞台表现手法，既守护粤剧的根脉，又为传统戏曲注入了时代活力。

0: 深圳交响乐团同香港管弦乐团联合委约创作嘅大型交响音乐会《潮起山海间》，通过民族乐器、人声同交响三重设计，生动勾勒深港双城携手聚力同行嘅奋进历程。音乐会采用协奏套曲加交响诗嘅结构，融合独奏、协奏、交响合唱同流行演唱，生动展现咗大湾区发展活力，奏响深港同心、湾区共进嘅时代旋律。
1: 悦动湾区音乐剧嘉年华以大湾区为核心，回溯音乐剧这一西方艺术在岭南落地生根、实现在地化创新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香港率先完成引进与本土化探索，形成特色粤语音乐剧表达体系。剧目以传承与焕新为内核，完整呈现大湾区音乐剧从探索起步到迈向原创成熟发展的蜕变之路。
0: 深圳歌剧舞剧院舞蹈剧场《生命之旅》重磅上演，聚焦科技同人民融合主题，由首席舞者常宏基执导并主演，系继舞剧《咏春》之后，深圳舞蹈领域又一力作。作品以先锋视角突破传统表达嘅边界，充分体现本土文艺深耕题材、突破范式嘅创作魄力。深圳京剧院匠心打造的京剧《赵氏孤儿》，由院长、艺术总监张建国领衔主演，以国粹经典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演绎忠义千秋的经典故事来展现深圳京剧艺术传承发展的坚实步伐，推动传统国粹在特区落地生根，生生不息。近年来，深圳大力实施文艺攀峰工程，加大原创的扶持力度，培育本土文艺人才，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佳作。舞剧《咏春》是完成超300场全国巡演，精品短剧集《奇迹》是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历程。深圳出品已经成为了全国文艺界的亮眼品牌。
1: 由河北省歌舞剧院、北京舞蹈学院演出的舞剧《颜真卿》是彰显东方美学的力作，以千古名作《祭侄文稿》为核心脉络，将笔墨风骨、家国大义与舞蹈艺术相融共生，以舞绘字，以艺传魂，生动复刻盛唐人文风貌，深刻诠释仁人志士的忠义气节与家国担当，实现传统书法美学与现代舞台艺术的匠心碰撞。
0: 为了令高雅艺术走进大众，艺术季每场重磅演出是均设置了100元及以下的慰问票，令到普通市民以亲民的价格可以欣赏到国际名团和本土精品，真正实现文化慰问、艺术便民。
1: 除了剧目展演之外，艺术季联动文博会推出票根增值计划，以票根经济延伸艺术价值链，将演出票根转化为文旅消费权益，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让艺术从剧场走向城市空间，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引擎。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好的，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那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最想去打卡哪场演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部最近正在热播而且

0: 且呢，这个大家的反响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啊，叫《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影片呢是跨越了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的，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着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起去潮汕看一看。
1: 在电影当中有不少的场景是在汕头拍摄的小公园骑楼、海平路的老厝、还有 东里镇，每一帧都是汕头的桥韵，还有烟火影片中的景点是相呼应的，也是取景于汕头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
0: 汕头呢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耀冲的美誉，骑楼呢这种建筑智慧在此保存的尤为完整。如果想要一睹老汕头的风采，小公园开埠区是一个必打卡点。在连片骑楼建筑群当中，每一栋都是一座活的博物馆，承载了潮汕人的记忆。我想问一下朱江啊，你是广州人吗？
1: 对。
0: 那你是潮汕人吗？
1: 啊，不是。
0: 啊，不是潮汕人，但是对当地的这个文化应该还是有所了解，是不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阿嬷在潮汕人的话当中，她是奶奶的意思吗？就是奶奶。
1: 对。咁其实我哋一般咧都会叫做喺粤语当中啊，会叫做阿嬷。其实都是指奶奶的意思。
0: 奶奶的意思，那你们叫外婆怎么说？
1: 婆婆。
0: 哦，是这样区分的。
1: 对。
0: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电影的它的具体的一个剧情啊。
1: 咁喺电影当中啦，咁阿嬷嘅孙晓伟系因为呢个债务嘅原因吓，瞒住屋企人去到泰国去寻找传闻当中嘅亿万富豪，叫做佢嘅阿公。叫做靖木生，咁喺当地嘅潮州会馆啊，呢啲地方系各处奔波。呢一段嘅故事背景虽然发生喺泰国，但实质上嘅取景地啊，系喺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嘅龙湖古寨嘅。
0: 龙湖古寨啊，始建于南宋，寨内三街六巷格局完整如初，而且呢，这里有百余座的祠堂府邸，跨越了宋元明清，被誉为是潮州古建筑艺术活态图谱。
1: 咁电影咧亦都喺揭阳市嘅多个地点系取景嘅，包括开篇嘅榕树以及女主角叶树游系居住嘅老宅，都系取景于榕城区灯光镇嘅杨岐村。
0: 这个杨岐村呢，也是创建于南宋末年。这座古村依山傍水，文脉悠长，流水潺潺，老树求苍。青砖黛瓦，曲巷深幽，是一个放松身心、乐享田园惬意的理想去处。
1: 咁喺电影当中，仲有一座系极具年代感嘅石板桥。石板桥嘅取景地啊，同样都系喺灯光镇，不过咧系喺西岐村度。咁西岐村咧系山水秀美，咁呢座石拱桥咧曾经系网红嘅呢个牵牛桥。桥上边咧系有时候有啲人啊会牵住啲牛经过。同埋青山绿水系相映成趣，哦，就好似一幅非常之靓嘅画卷啊！
0: 虽然目前我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啊，但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描述的这些画面，我们脑补就会觉得是一幅田园景色，非常幽静啊，能够给人提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休憩啊、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了影片吗？
1: 仲未去睇啊，即将计划喺休息嘅时间会去睇下。
0: 是的，抓紧时间，我们要去看一下这部影片。影片的导演、编剧蓝红春说呢，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呢也是一封给潮汕的情书。欢迎大家在看完电影之后，都能够去广东啊，去潮汕，赴一场有温度、有味道、有故事的旅行。那我们就一起约定在潮汕见。

生爱，残留正在阳光外，鸟飘来自由自在，看见外，可是它正在学飞不过海。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听多听十多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分船货运飞船在常州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人类在探索太空的过程当中，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是空间环境当中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生存及繁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近年来呢，国内外的科学家通过开展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的人肉研究，围绕空间环境探究早期胚胎发育阶段和胎儿孕育期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然而呢，当前的空间生命人肉的研究对象仅是局限于啮齿类的动物小鼠和大鼠，但是对于人类胚胎的发展空间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
0: 那这一次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人工胚胎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失重的宇宙当中，生命又如何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这不是科幻，而是真实发生的科学探索。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3: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话

0: 境下，然后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1: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娱乐圈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0: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然后整个人类体轴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那么既然它至关重要，那么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2: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落塔也只能提供数秒的微重力环境，没有办法覆盖长达数天的胚胎发育的过程。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1: 这一实验如何开展呢？据介绍，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开展人工胚胎构建实验，需要在地面构建人工胚胎模型，之后依托上行资源在太空持续培养5天，实现人工胚胎模型发育与成熟，研究人工胚胎空间发育效率，探究空间环境对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潜能和人工胚胎自组装的影响。娱乐圈说，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为原肠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10号上行。
2: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肠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1: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2: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为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3: 今次跟随着天舟十号上天的不单止是有人工的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他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

0: 害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一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相当于绝经后女性一年的骨丢失量。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致返回后力为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蛋白稳态调控失衡是空间飞行至机体状态变化的重要特征。前期研究证实，干预蛋白稳态可有效应对骨质流失和心脏重塑。然而，地面无法长期模拟真实失重环境，而空间失重为揭示机体重力感知和响应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其空间生理变化机制尚不明确。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1: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0: 据介绍，斑马鱼胚胎大约在受精以后30多个小时，不到40小时的发育时期，被送入中国空间站，在那里完成一段特殊的成长旅程。
1: 这个胚胎呢，我们的选择是构建了能够在血管、心脏，还有软骨细胞带有特异的荧光标记的这种品系，这种胚胎，这样一来呢，便于我们能够在空间站实时动态的观察这些我们重点检测的器官它的形成的情况。
0: 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王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1: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那么它的内耳的填情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0: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1: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0: 那这鱼没有鳔它还能活吗？
1: 流水经过鱼鳃的时候啊，把这个水中的氧气来提供给鱼的身体使用，而鱼鳔呢，它作为一个控制它在水中生度的这么一个叫做一个器官。那么由于在空间站缺乏这个重力或者是微重力，那么鱼鳔呢它的用处可能就不大了，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分析清楚。那么为什么是鱼鳔呢？首先是从机器上检测这个鱼鳔就这个结构没有了，我们现在还正在探索。
0: 这一次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太空的还有小鼠的胚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小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开展一细胞、二细胞和四细胞三种不同发育阶段小鼠植入的在轨发育实验，开展空间返回小鼠胚胎的发育率、发育质量以及发育潜能等的系统检测和分析评估。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2: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啊，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 大概是 3.5 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 5.5 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鬼发育，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0: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2: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生殖的损伤啊，我们生殖的一些障碍的，其实我们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我们通过分析太空里面的一些机制，也可以回补到我们在地面上的一些生殖疾病。
0: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3: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2: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你最想去打卡哪场演出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师傅，北京景泰蓝技艺，又叫铜胎掐丝珐琅，因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所以叫景泰蓝。其技艺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压扁后，以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铜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制作成成品。
3: 景泰蓝技艺咧系外传珐琅技艺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嘅一个产物，喺明清两代御用嘅监和造办处均系喺北京设有专门为皇家服务嘅珐琅作坊，技艺系从成熟走向咗辉煌。
2: 北京景泰蓝技艺繁杂，工序繁多，它综合了青铜工艺和珐琅工艺，继承了传统绘画和金属錾刻工艺，体现出中国传统工艺门类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传统。景泰蓝制品造型典雅，纹样繁入，色彩富丽，具有宫廷艺术的特点，给人以圆润结实、金光灿烂的艺术感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曾经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为祖国赢得荣誉，还经常被作为国礼馈赠给外国友人。
3: 今日我哋将为大家介绍嘅系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1962年2月生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咗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合丝、点蓝等主要嘅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且喺生产工艺、创新公关、装饰效果呢啲方面系取得咗突破。代表作有《何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今日嘅节目，等我哋一同嚟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铜胎问蓝。
4: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5: 它不像其他的 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4: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5: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4: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的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5: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4: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5: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4: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5: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前面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4: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5: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的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4: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5: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4: 景泰蓝。
2: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主持人珠江珠珠代表本期责编春柏，和您相约明天再会。
3: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仲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2.8%。
0: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2: 伊朗媒体公布伊朗回应美方要点。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仲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来听报道。
3: 今日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单止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兴产业研究室副主任渠振宁。
4: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作，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揿落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
5: 呢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嘅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克，
6: 相当于把饭。

0: 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近段时间，在红岸新区，一伙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我国今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日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日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按照计划，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标志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6: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统计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介绍，从环比睇，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2.6%，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 從同比睇，全國 CPI 漲幅比上月擴大0.2%。國內汽油同黃金飾品價格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影響變動較大，其中汽油價格漲幅擴大至19.3%，黃金飾品價格漲幅回落至46.9%。全國 PPI 同比漲幅比上月擴大2.3%。價格上漲的主要行業中，有色金屬、礦彩選業上漲38.9%。有色金属、冶炼和额岩加工业上涨22.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4.2%。
7: 海关总署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在12月1日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以自今日起正式实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本次办法修订坚持开门立建议，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意见，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进行了通报，并设置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充足时间。
6: 记者今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单止是这样，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数据显示，建材行业加快绿色转型，累计压减退出低效产能2980万吨，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以光伏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为代表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蓬勃发展。光伏玻璃需求量在平板玻璃需求量占比中接近50%，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0%。绿色建材量利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8: 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建材产业绿色转型。今年一季度，绿色建材营收规模突破610亿元，继续保持12%的较快增长，为全年冲刺3000亿元营收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6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揭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15规划及银发经济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医健产业的前景与商机。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 香港在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包括优化创新药物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致力于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他提到，设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投入运作，与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将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香港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优质的人才储备、国际化的科研生态及开放的营商环境，在医疗健康领域发展空间广阔。随着健康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及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对此，他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坚持团结合作，共筑公共卫生防线；二是加强医学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普及化。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致辞中表示，今年论坛议程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重点，涵盖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生物医学创新、银发经济及中医药等多个前沿范畴。本次论坛为期两日，是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的重点活动之一。同期举行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为期三日的第十七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吸引了来自十个国家及地区的约三百家展商参展。展览设有七大焦点展区，涵盖初创专区、医院仪器及数字健康、生物科技及化验诊断等，全面展示最新医疗科技与创新方案。
7: 中广核一季报显示，截至三月三十一号，广东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622万千瓦，一季度发电量260.14亿千瓦时，均居全国首位。从大亚湾起步，广东核电走过咗30多年嘅积累之路，坐落喺粤港澳大湾区嘅大亚湾核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32年，累计向香港输送电量超33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嘅四分之一。阳江核电、台山核电等项目分布喺珠三角及粤西沿海，构成咗广东核电嘅坚实底座。广东拥有从核电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到生产运营的完整产业链，核技术利用磁净单位数量亦居全国首位，构建起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的核安全管理体系。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当前广东核电的建设节奏正在度加快。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广东省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表》中，太平岭、台山、陆丰核电项目成为今年建设重点。揭阳核电、华坤一号科技示范工程、阳西核电、茂名核能工业项目等进入前期预备阶段。该报告涵盖粤港澳大湾区、粤东、粤西三大区域，不单止巩固了全国核电第一大省的地位，更在核能综合利用、前沿技术研发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6: 记者近日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第三批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即将上线，涵盖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鸿蒙技术、网络营销、无人机操作、家政护理、广式点心等77个培训项目，预计培训7000多人，为市民提供零成本技能提升通道。据了解，深圳正深入推进技能照亮前程、人才汇聚鹏城、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将在聚焦重点群体、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传统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康养照护、乡村振兴、安全技能、以赛促培、创业培训等方面推动开展十大专项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全市开展补贴性及供应性职业技能培训28万人次以上，新增取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4万人次以上，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技能落业。
9: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7: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可以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 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即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追溯的框架下，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和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

0: 客。企业可以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到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光荣：
1: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0: 企业代表刘红：
2: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0: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现金物流、高空交换、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3: 有企业当时就问了，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算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圳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今日起一连三日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现场及线上转播形式举行，超过9000名本地、内地和海外医疗专业人员及学者与约200名专家讲者一起就不同医疗专题交流专业意见、医疗薪资和经验，参与程度历届最高。今年研讨大会旨在推广现代化医疗服务模式，令业界同持份者一同探索同讨论当代医疗服务理念。
0: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将在听日后日在旺角莫花臣场馆举行行业新里程招聘会，超过60间机构合共提供2700几个优质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酒店业。
4: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辖下的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将于今年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及6月1日的五周年馆庆日免费开放，并将举办寓教于乐的免费特备活动，即日起接受网上登记。
0: 记者从广东气象部门了解到，13到14号广东大埔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周广东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
4: 近日广州公交集团下属巴士集团在38条公交线路上试点推出免费车载 WiFi， 乘客上车后用手机扫一扫或碰一碰座位前方标志，就能连接车内免费 WiFi， 成功连接后还能使用智能到站提醒功能，设定目的地后，系统将自动推送落车提示，避免错过站。在连接页面，市民仲能获取天气、公交沿线旅游、商圈等信息。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报道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是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讲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之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日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日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作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

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跟着下来的30日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

0: 加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日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纳塞尔仲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
1: 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讲到，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本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因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中东战事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能源安全，凸显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令全球能源、物流、农业等产业成压，令不少国家开始努力寻求能源安全，以期尽可能减少对高度波动石油市场的依赖。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绿色技术已不再单单是环保需要，更成为经济上的必然选择。他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当今成本最低、最具规模化潜力的能源形式。索尔海姆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少。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个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他呼吁各国应积极开展合作，加快绿色转型，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好地寻找平衡。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23度，澳门阴天，28到24度，广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深圳阴转多云，29到23度，珠海阴天，29到23度，佛山阴转中雨，30到23度，惠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东莞阴转雷阵雨，30到22度，中山阴天，31到23度，江门阴转多云，31到22度，肇庆阴转中雨，30到23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晴天，25到17度，纽约小雨转阴，17度到11度，旧金山阴天，21度到11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

0: 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19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布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鹛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揸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14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业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业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互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享闲适。喺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嘅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嘅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呢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嘅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嚟越多嘅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嚟，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0,000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几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横琴自然周期间，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
1: 在迁边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边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边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稀候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打造鸟类友好城市和更安全的健康的迁边通道。那么在旗舰动物的这个保护方面，拯救勺嘴鹬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那么目前呢，全球是有9条主要的候鸟迁边通道，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边区也是世界上受威胁最多的一条，覆盖了22个国家以及地区。

0: 那么超过了280种迁飞的水鸟。那其中呢，勺嘴鹬就是最珍稀还有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勺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勺嘴鹬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10年的勺嘴鹬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飞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勺嘴鹬栖息地呢，比例也从4%提升到了17%，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1: 那您刚提到啊，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0: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一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 to B to 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失地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儿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1: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3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3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3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 还有。

0: 莆田洪顺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势力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1: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0: 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了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的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边，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0: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 咁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同生态平衡嘅复杂挑战。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是香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嚟听下佢嘅介绍。徐主任你好啊，咁首先咧想请你咧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处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4: 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咧亦都咧不乏一啲咧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咧就介绍三种本地啦，甚至可以话系咧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咧就系劳氏小树蛙，佢系香港咧体型最细小嘅原生蛙类，佢嘅背部咧有个好明显咧嘅交叉 X 型嘅斑纹啦。全球咧绝大部分嘅族群咧都喺集中咗喺香港嘅。它原生的主要分布就分布在香港四个岛屿上面，其后透过人工繁殖以及迁地保育，将一些受到发展影响的小树蛙成功地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岛很多个合适的生境，让它们可以在新的地点建立这个种群并且持续繁殖。又鉴于劳氏小树蛙独特的生境和科学地位，它位于大屿山昂坪的栖息地亦都被指定了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确立那个地方的保育及科研价值。另外渔护署亦都有定期监测这个劳氏小树蛙在原生和放归地点的状况，记录那里当地的环境以及估算这个卵、蝌蚪和成蛙的数量，通过持续的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它在栖息地的状况的了解，而从而支持它们的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的就是中华穿山甲。穿山甲是一种会专食蚁和白蚁的哺乳动物，主要是栖息在树林和灌木林里面。它们会利用强而有力的前爪去挖掘洞穴，日间就会在洞穴里面，到夜晚才会出来食搵食的。它们全身都布满了灰棕色的鳞片，好像穿着盔甲一样，用来防御天敌。受惊的时候，穿山甲更加会将自己卷成球状，好像个波一样去保护自己。穿山甲虽然在香港有稳定的族群，但它在全球其他的分布点，由于过去遭到大量的捕捉而数目急剧下降，现在已经被评为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为了保育这个这么罕有这么珍稀的物种，渔护署定期会在一个郊外设置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的分布，记录了穿山甲出门的情况。除此之外，为了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和协同地区的保育工作，特区政府亦有联同本地的专家制定了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包含了很多个建议的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的协力合作之下，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我想介绍的就是一个相对地很小的动物，就是一个蜻蜓，叫做黑氏小叶蜻蜓。黑氏小叶蜻蜓是香港很具代表性的蜻蜓之一，它是属于比较大型而且是具领域性的蜻蜓，喜欢是在一些很阴暗、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是有碎石和泥质做底层的河溪里面出没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湿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而它的种群主要就是分布在一个新界的北部和东北部，例如沙罗洞和鹤斗。黑氏小叶蜻蜓是香港少数有被列入濒危级别的蜻蜓物种，很有保育价值的。它在全球其他的地方分布很狭窄，而且数目也都非常稀少，因而令到香港成为了保育黑氏小叶蜻蜓一个重要的地方。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生境，持续监测，以及在一些特定的保育地点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可以保护到小叶蜻蜓以及其他蜻蜓的物种。
1: 我们了解到在去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是 BSAP。 这份计划有哪些重要的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是怎样的呢？
4: 特区政府在2016年底发布了亦都实施了香港城市级别的 BSAP， 是为了加强香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间咧，亦都系配合咗咧国家去履行联合国嘅生物多样性公约，喺上年底嘅时候就推出咗更。

0: 新版嘅 BCEP 提出咗一系列优先嘅行动同埋项目，同上一个阶段比咧，所涵盖嘅议题咧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咗昆盟框架里面咧同本港关系密切嘅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嘅相关指导，纳入咗新嘅保育概念。除此之外咧，亦都更加咧重视咗一啲区域合作，以及系动员社会各界嘅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嘅愿景。目前咧，下一个阶段嘅 BCEP 咧，亦都取得咗一定嘅进展嘅。例如话咧，渔护署咧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今年咧喺三月咧推出咗一份咧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呢份指引咧，目的咧系为咗喺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嘅规划同埋设计嘅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嚟应对一啲社会嘅挑战。特区政府都会在规划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将致力会引入这一份的指引里面的设计原则，希望可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整体愿景。
1: 香港是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那怎样在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来寻求平衡？渔护署在这个其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香港算是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的城市，我们都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珍贵的自然资源。目前香港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范围是覆盖了超过40%的陆地面积。另外我们也有大概是5%的海洋水域是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1个海岸保护区的保护，而全港的水域也都是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香港同时也都是拥有国际级的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的自然地标。这些受保护的地区其实都为了很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和安稳的家园，同时间也都成为了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的户外教室。同时间渔护署也都会就着发展的规划以及个别的发展项目提供专业的意见，协助减低发展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评估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的过程之中，渔护署一直都担当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不单止是负责统筹和评估整体的工作，也都有积极推动和落实很多项的核心的措施，例如指定新的保护区、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管理全港最大型的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不同范畴之中的应用。在 BCEP 的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致力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人才汇聚的优势，希望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是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今天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渔护署做了哪些工作，令到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实践当中来呢？
0: 在制定和更新 BCEP 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有举行一个公众咨询活动，又和市民介绍 BCEP 的内容，也都邀请他们提交公众的意见，希望在社会各界的看法和建议可以纳入政府的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我们都相信，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这个公众参与，其实关键真的很在于市民对于自然的认识，也都希望可以建立他们和自然之间的连结。因此所以很多年渔护署其实都是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的，持续拓展市民接触和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途径。当中也都包括了可能是透过相关、社交媒体进行一些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了野外的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是举办数以百计的教育活动的。我们也都有在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设立了 教育活动的平台，方便市民可以一站式地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的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的各类型的生态活动。 渔护署咧，其实有同教育局合作啦，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嘅内容咧纳入呢个学校嘅课程，并且咧配合呢个丰富嘅教学资源同埋教师培训嘅活动，希望可以培养咧青少年咧形成咗一个长远而且稳固嘅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咧尊重自然嘅文化以及咧责任嘅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咧，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咧？
0: 咁渔护署咧，其实近年咧都有积极咧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咧，共同咧推行跨境嘅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咧，渔护署喺2023年咧就有同到呢一个嘅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咧签署咗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咧，亦都有喺2024年签署咗另一项嘅合作框架协议嘅，合力咧就推动呢一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嘅建设。呢个咧系大湾区咧首个跨境生态廊道嘅联合工作方案嚟嘅。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呢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呢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喺海洋保育方面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系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咗一份咧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咁咧就希望咧可以系透过咧协同两地喺中华白海豚嘅生态监测同埋研究、保护区嘅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嘅合作，希望咧可以咧共同咧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嘅中华白海豚。另外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咧建立咗呢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咧发生喺深港海域咧搁浅事件嘅救援行动，并且咧签署咗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翻咧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咧出现嘅大型水生野生动物嘅生态安全嘅。
1: 好嘅，多谢晒徐主任嘅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算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我哋嚟聚焦，正喺河南博物院举办。

0: 办嘅《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到贵州青岩下集。
0: 文化公开课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共话两岸哪吒民族文化。
1: 拜亚会馆一齐嚟欣赏梁实秋嘅散文《放风筝》。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青铜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和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精神信仰深度交融，被古人称之为吉金，更成为国之重器的象征。
1: 咁同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明唔同，中国古代青铜器系以鲜明嘅礼仪属性独树一帜。从祭祀宴享嘅礼器，到征战四方嘅兵器；从钟鸣鼎食嘅生活场景，到文定中原嘅政治博弈，青铜器唔单止系物质工艺嘅结晶，更承载住数千年嘅文化基因同历史记忆。
0: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1: 这次的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含富豪嚣尊在内的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富豪嚣尊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的首次在河南合璧。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走近《吉金铸史：青铜器类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要听到的是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的讲解。
9: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枭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枭尊首次回家请亲来了。
0: 青铜器被称之为吉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这次展览不单只是珍贵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对中国青铜文明的系统性解读。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富豪嚣尊首次回家成亲，和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另一件富豪嚣尊同时展出。
10: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当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3000载，阔别50年，首次在故土重聚。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孪生国宝妇好枭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枭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枭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枭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3000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富豪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

0: 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1: 咁展览系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同造型、文样、铭文、工艺、修饰五大单元，系同梳理中国青铜文明嘅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嘅精髓。
2: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嘅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展示其作为家国重器嘅文化内涵。
1: 咁第一单元凝聚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以玉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为阶段，展示从商代早期嘅锥足鼎、兽面纹单柱着嘅古绝质朴，到商代晚期鞘尊、富豪分体现嘅庄重典雅，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鸟形盖壶、弓立墙面储备器的多元创新，清晰呈现青铜器造型艺术从简单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轨迹，令观众领略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
2: 第二单元铸鼎匠物青铜器的纹样艺术，聚焦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从玉成期简单的连珠纹、兽面纹，到鼎盛期印去三层花式的繁育纹样，再到转变期蚀曲纹、重环纹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期盘螭纹、盘灰纹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纹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兽面纹的神秘威严、凤鸟纹的灵动华美、鲑鱼纹的写实生动。每一种纹样都不单止是装饰，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1: 去到第三单元砖柳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是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的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只是记族名、日名的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到西周的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典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青铜器铭文不单只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2: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饭法铸造留下的饭线和匪铃，从玉成期的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饭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鎏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好似玉环歌、嵌六重石月、错银鎏金云纹鼎等器物，令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1: 再讲到第五单元吴色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去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经历千年埋藏和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之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是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去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令观众了解锈蚀不单只是岁月的印记，更加之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是独一无二，见证着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2: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细的解读、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1: 在河南博物院里面，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面前，有的大卡影相，有的仔细去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看完这个展览令到自己收获满满。
3: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肖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到铭文呐、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从树卫边疆的军团，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日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3: 咁据记载，青岩古镇只系有5.8平方公里嘅面积，却曾经有住11座戏台。咁点解庙宇之中建有戏台呢？点解话识字塔下藏有小镇最卷嘅文风呢？总台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阎良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谢谢大哥。
5: 生意如何嘛？
7: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四处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嗯，
4: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5: 我4岁多一点，5岁抬我们家的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说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站着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肯唱戏。
4: 据记载，青岩古镇近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他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共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5: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说走进来还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4: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 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6: 我这个食材啊，
4: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

0: 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次林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家酿的次里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家酿。
1: 贵州省屯卜研究会会长吴宇：
2: 当时
3: 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混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0: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青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4: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0: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4: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5: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子漂亮。
6: 喜不喜欢呀？
7: 喜欢。
5: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0: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8: 一点朱砂入心房，
0: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8: 状元及第，花满房。
0: 清光绪十二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自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9: 我叫赵志武，从湖南湘潭入选第九代生。我们的赵以炯状元是英国的唯一的状元。骄奢为鉴，
10: 骄奢为鉴，
9: 勤俭为本，
10: 勤俭为本，
9: 秉性勤财，
10: 秉性勤财，
9: 处事谦和，
10: 处事谦和，
9: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境。
0: 赵氏家族近四百年前

0: 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1: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镇啊，是我们如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一炯的老祖公。赵一炯是算我的白祖父，你是我的第五代臣啊。
0: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1: 我们要好人成绩挺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0: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西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会化作蝴蝶飞到天上告知仓颉，人们没有辜负他造字的初衷。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3: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0: 这种松弛感让百物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3: 百物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0: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4: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3: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0: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3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5: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6: 阳光之中随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力。

漫步青岩，你可以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漏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扣，团宝风格的石砌八节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亦都是哪吒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叫做太岳洞，相传是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3: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是日益热络，是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在台湾，电音三太子等创新表达深受青年喜爱，哪吒文化已经从民间信仰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5: 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为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哪吒信仰又是怎样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一脉相承哪吒情，两岸同户文化根。
6: 哪吒的传说呢，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江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江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的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江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江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道士杜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江油西40里天苍山上，至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江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观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江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远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宫观，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

查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济、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否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
0: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风筝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几年前。韩非子外储书当中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将风筝叫做木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之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柏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嚟。
1: 咁宋代之后，风筝越嚟越多咁出现喺文学同埋美术作品里边。清代诗人高鼎嘅《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生动描绘咗人们春日放风筝嘅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0: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嘅唔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嘅流派。譬如以沙燕作为代表嘅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嘅天津艺伎风筝，飞行时候发出哨声，好似空中交响乐嘅南通板摇风筝，仲有博彩中场嘅潍坊风筝。
1: 咁对于好多文人而言，北京嘅风筝系与佢哋嘅童年乡愁紧紧相连嘅。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同北京嘅风筝有关嘅散文《放风筝》。咁佢会点样去描述嗰啲飘舞喺胡同里边、城根下边，成为咗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嘅风筝呢？就等我哋一齐嚟品读下呢份藏喺文字里边嘅风筝记忆啦。
2: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

0: 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三尺，大者一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三尺到六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三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流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定。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十几转，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九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起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究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1: 有人说风筝代表着中国人最早的飞天梦

0: 想。咁其实风筝亦都系彰显住一方水土嘅性情。呢啲造型各异嘅风筝都有住属于自己嘅独特故事。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睇下嗰度嘅风筝，听下当地人讲佢哋同风筝嘅故事。
1: 咁当你亲手放弃一只风筝嗰阵，你就会突然间明白点解千百年嚟中国人对于放风筝呢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因为嗰条线牵住嘅唔单止系风筝，仲有我哋心里边嗰份上飞嘅心情，仲有嗰一缕淡淡嘅香愁。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片
1: 旅游的话题，如果你出了片，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假期很漂亮，而你没有出片，你的假期就好像被摧毁了呢？
2: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就说为什么你的朋友圈永远精装的这样，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究竟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我们出不出片这件事有多大的关联啊？
1: 还有究竟美是怎样定义的？其实这几年来你会发现，因为有社交媒体令到我们其实对于美呢都会有了不同的认知的，稍后都会跟大家谈谈。另外去到魅力真宇宙的环节就会关注到都江堰，究竟这个宏大的工程有多么壮观呢？同时在这个景区门口是一座小众的古城，这一座古城的景致很别致，亦都很安静的，千年的水利工程较容江南一样灵动的水系，稍后都会跟随着木真的脚步去解锁一下都江堰不一样的游玩体验。
2: 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湾区出发，探世界，

0: 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世界快讯，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成立45周年，香港舞蹈团诚意呈现起舞香港流光物语展览，从即日开始至到5月24日会在香港的海港城美术馆举行。
2: 冇错啦，咁今次嘅展览咧会展出一系列同舞团发展息息相关嘅啲珍贵嘅展品啦，咁包括有艺术总监杨云涛先生嘅一个创作嘅手稿，咁亦都有著名艺人郑伊健喺佢嘅舞侠舞剧《风云》入边嘅嗰个烈风嘅一个舞台嘅服装啦，咁仲有啲服装设计嘅手绘图啦，同埋一啲好经典剧目嘅一啲舞台设计模型同埋道具等等啊，仲有啲幕后影像记录。
1: 同时香港舞蹈团一直都致力于推动艺术的普及，在5月9日开始会连续3个星期的周末会为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举办多场起舞香港同赏艺术工作坊，焦点包括由香港舞蹈团带来的武术舞蹈体验，很犀利，打住双节棍也都是跳舞，还会有联同共融伙伴在香港展能艺术会举办，并且会由展能藝術家指導去舉辦一些藝術工作坊嘅。在母親節的當日咧，仲精心設置了一系列的表演和活動，大小朋友都可以在呢度接觸到不同類型的藝術活動嘅。
2: 冇錯啦，所以咧呢一次會有非常之專業的一個展覽啦，亦都會有很多很有趣味的一啲親子的互動嘅。所以唔理你係想過嚟去睇下呢啲藝術品啦，一定係話只係想過一個精彩的親子週末。都可以过来看看的。
1: 没错了，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演出方面的资讯。5月8日到10日期间，由国际功夫巨星成龙第一次跨界执导的歌剧《逃难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年广州艺术节开幕歌剧，在广州大剧院进行了首演。
2: 《逃难朵》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沙漠歌剧，亦都是他生前最后的一部歌剧，非常出名的。这部歌剧是以中国故事作为背景，咁啊，从1926年首演以嚟咧，咁啊就凭借住佢非常之恢宏壮阔嘅一个音乐嘅书写，同埋非常之具有辨识度嘅东方题材，以及好浓烈而复杂嘅戏剧张力啦，成为咗世界歌舞舞台上边最具有影响力嘅经典歌剧之一啊！
1: 冇错啦，《逃难朵》百年纪念版喺尊重普契尼原作精神、音乐结构同埋戏剧核心嘅基础上边啦，以更具有当代意识嘅创作方式，对呢部作品展开全新的书写。而呢一版《逃难朵》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到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当中。讲到成龙，大家肯定就会想到他打功夫的这个形象，所以作为导演，今次他亦都将功夫融合在这部歌剧当中，而且他不单止是一个外在的表演，而是成为人物的情感、命运张力和精神意志的重要表达，包括会有太极啦、一些儀式化的動作，將這種身體的語言去表達出來，轉化為這種角色內心的慾望、壓抑、掙扎和覺醒，變成了一種可以看得見的舞台的表達，好期待
2: 是啊，非常之期待一個武術的動作怎樣去表達人物的內心，同時呢這部歌劇它在整個舞台呈現當中也都是給到大家非常之有衝擊力的視覺，因為它是整套都是以水作為貫穿全劇的一個核心的意象，咁啊會有一個舞台上邊嘅呢個淺水渠啦、水池啦咁樣嘅裝置啦，通過水嘅流動、反射同埋震盪同埋靜止，去連接翻我哋場景嘅變化，放大情緒嘅變化，亦都係營造出一個又有詩意，同時又好有壓迫感嘅呢種空間嘅氛圍啊！
1: 冇錯啦嚇，睇嚟啦，今次嘅呢版《逃難朵》肯定啦嚇，會將呢一個歌劇嘅主題通過啦中國嘅呢一種東方嘅精神去做一个全新的演绎，可以说今次的这部百年纪念版在很多的观众的心中都值得期待，所以在之后也都会去到厦门和成都等等的城市巡演，包括在中国巡演结束之后还会计划启程前往意大利，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开幕大戏，登上普契尼露天大剧院进行全球的这个巡演，希望可以获得更加多不同的观众对于这部歌剧的喜爱。
2: 没错了。

0: 头先咧系我哋嘅碳世界快讯啦，咁听我翻嚟会关注其他方面嘅消息。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碳世界。Action！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4: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跟住嚟关注一个世界纪录啊，吓626.01米，全球最高。讲紧嘅咧就系经过咗反复嘅测量核对之后咧，贵州花岗峡谷大桥咧就正式以最高嘅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啦。
0: 这个花岗峡谷大桥呢是在我国的西部山区，属于在贵州省的六安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个控制性工程。它在去年的9月28号就已经通车了。之前呢就已经有业内人士考证，就说这座桥呢它的主桥跨径和桥梁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有个笑称就说它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4: 所以呢就是今次我们可以最终确认它的这个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相当值得鼓舞的一个数据，因为原来的个世界纪录是565.4米的，现在是高了很多出来。所以说今次这个作为世界上最高的桥，其实所有的这个高度都是由中国测绘技术来提供支持的，包括选用的也是国产北斗定位设备，助力过中国东山队员登顶珠峰，都是我们的中国骄傲来的。
0: 没错，包括他打破的这个原世界纪录565米的这个桥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云贵交界的北盘江第一桥，即是之前的那个是我们的，现在也是我们的。见回我们其实在这个基建方面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而且是得到了国际认证。今次在大桥建设方面亦都有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今次花岗峡谷大桥可以获到这个纪录，亦都是向外界表明中国的工程师不单止可以在超常规的这个复杂地质条件之下去建成这个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更加可以用自己自主研发的国产测绘的科技完成对这项工程精准而权威的测量和定义。
4: 没错，来到中国有这么多超级工程，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的外国的友人的。我们讲到其实刚刚我们这个桥在贵州是在六安的一条快速路上面，其实呢即亦都是算是一个比较小众一些的旅游目的地啦。现在有很多外国游客都会来这些地方玩，譬如说好像山西大同这样，有一位来自于德国的游客就说，在这里我首先感受到是轻松，因为他说不似得好像一些一线的城市，譬如说北京这样去哪里都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人多嘛。但小城市呢就人少，生活气息更浓。德国的这位游客就说，今年的一月底他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大同旅游，参观了云冈石窟、悬空寺等等的景点。还有来自于法国的这位朋友仔也都是在今年四月初去到大同云冈石窟、悬空寺和索州应县木塔等等的景点旅游。一开始他说只是将大同作为前往内蒙古的中转站，但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他，所以最终停留了3到4日，是放弃了内蒙古之行。
0: 没错，其实这个感觉在我两年前行山西的时候都有同感，因为我当时也是作为一个不行回头路这样的一个方式，想在大同那里落地，跟着在太原回来，所以我就留了3日时间在大同。但是我3日时间过了之后，我都有同感的，
4: 想去多几日。
0: 是啊，就不想再去太原，我觉得大同未玩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好像大同这样的小城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好有历史韵味，亦都好悠闲，令到你即情不自禁就慢落嚟，咁啊，然之后就好想去更加深入咁去探寻呢一座城市。
4: 而且呢啲城市咧，你话细啦吓，好似咧就好远咁样，但其实咧你坐高铁去系好方便嘅，因为交通嘅网络真系相当之发达。所以咧，即系嚟自美国嘅呢一位游客咧，就喺今年2月咧系试过话24小时利用高铁、地铁出租车咧，睇睇自己可以最多去几多个城市啊！后尾咧，佢就从广州开始啦，坐地铁去咗佛

0: 山吓，跟住又坐高铁打卡咗肇庆，包括仲有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游览咗鼎湖山、青秀山、水上音乐喷泉等等，哇，真系好犀利喎！24个钟，
1: 特种兵咯，即系首先我哋嘅呢一个即系交通网络一定好劲啦，
0: 冇错，
1: 同时佢个体力都唔错嘅，
0: 所以即系点解呢啲小城可以接得住呢啲流量咯？确实就系因为第一个咧就系有政策方面嘅支持啦吓，因为而家喺入境方面咧有好多嘅国家其实嚟中国咧都系免签嘅，咁啊同时咧包括而家入境嘅目的地咧亦都打破咗傳統熱門省份的一些壟斷，黑龍江、貴州、湖南、新疆、山西入境遊客同比增速都一馬當先，超過60%咁多。
1: 有專家就表示，見翻嘅就係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文化和旅遊產業研究院教授，呢位教授吳黎允佢就話，因為外國遊客開始去探索中國嘅內陸城市，令到我哋嘅入境旅遊就已經真係進入全域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了。目的地方面跟傳統的大城市向二三線甚至是這些四五線的小城去拓展了，這種空間分布的變化對於入境旅遊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0: 而且不是短期現象，因為政策是推動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還有交通很便利、現代化的城市建設、旅遊產品豐富、民族文化多樣等等，都促進了入境遊向中小城市蔓延。以往我們說是我哋自己去小眾城市，而家連外國嘅啲遊客咧都去小眾城市啦嚇。咁、所以我最近咧即係去到成都咁樣咯，去飲嗰啲茶啦，因為佢哋咪有好多飲茶文化。跟住你會見到咧啲外國嘅朋友咧，佢哋都好熟悉咁樣啦，坐低飲嗰個雞環茶，跟住咧去點小食嘅、就喺一個大榕樹下吹住即係啲自然風咁樣喺度嘆生活啦嚇，真係嘆世界啦。
1: 係啊，下一步應該係教佢哋打麻雀啦，
0: 同有掏耳朵啊。
1: 係啊，即係會有好多呢一啲當地嘅體驗咧，已經可以教翻俾佢哋嘅。咁啊，當然啦，吳麗雲都認為啦，小城市可以去接住呢一波嘅入境旅遊，其實仲係有挑戰嘅。咁啊，真正嘅挑戰就喺佢哋嘅軟服務上邊，包括係咪可以多語種嘅有標識啊，又或者有預約啊咁樣嘅一啲公共服務可以提供啦。咁啊，第二個就係工作人員方面嘅語言能力啊，境外支付嘅便利性啊，同埋一啲多樣化嘅住宿產品嘅供給啊等等，咁啊，亦都希望啦，我哋嘅小城市嘅相关部门啦，文旅部门咁啊，见到之后咧，亦都系着力去提升我哋软环境同埋软服务，同时丰富当地文化、旅游、生活体验类嘅呢啲产品啦，去满足更加多嘅入境游客嘅。
0: 冇错啦，咁啊，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假期究竟出片同埋冇出片有点样嘅区别啊？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继续来到我们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关注一下美这个话题，很啱晓露啦。
4: 其实不是很啱我的，因为我去到很多地方的相都是等着我老公拍完之后传给我，跟着他也不会拍我，一般是拍景的。
3: 其实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买相机啦，跟着而且不单止只是买数码相机，现在还会买即影即有，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出门就两台机这样。带住你一出门咧，数码产品就会带一大堆嘅。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影完翻去之后，你会唔会睇先？
4: 我会睇，我会睇。
3: 你会喺点样嘅场景之下睇咧？
4: 我一般肯定要发朋友圈啦，因为我会觉得朋友圈系一个好好嘅记录生活嘅一个场所啦。其实我一路都会觉得朋友圈真正嘅观众系健忘嘅自己。如果我唔发嘅话，我会真系唔记得我去过嗰个地方。同埋几时会睇嘅第二个咧，就系个相册几时推俾我，我就几时睇。
3: 吓，相册
4: 系啊，你个相你手机唔会咩？佢会推咩？去年今日啊，又或者乜嘢咁样咩？时不时推一段回忆咁样。短片俾你，咁啊嗰时我就会点入去睇咯。
3: 你咁样讲又好似系，因为我而家影相咧，其实确实会影好多咁样啦。但系影完之后咧就完啦，即系你会放喺上边，即系你就唔理佢啦。譬如话手机咁样啦，因为出去手机影相系最方便嘅。咁但系因为你手机内存有限，咁我就会传到去网盘上边。咁因为你平时好少就会专登再登录翻网盘去睇嗰啲相。一般我再去睇嘅咧，就系你有需要喺某个时候，你需要记得我嗰个时候究竟系做过啲乜嘢嘢，你就会通过搜索功能去找回那個地點，然後定位回那些相片，究竟我當時是做什麼呢？這樣
4: 是的，所以在這個時間就是你就是因為這樣而去拍照的那件事的價值就體現出來，
3: 即是你拍照確實你當下你不是為了要放我到時要找回我今天要做什麼的，你當然是為了說我拍照要拍得好看，你打卡了那個景點這樣，但很多時候它就變成了一個即自己的一個記憶，真的是一個記憶你可以去檢索的記憶樣。所以即現在我覺得即拍照本身它其實是有兩個目的的，即你影相未必一定就是說為了好看而去影，但是你影相的當下你肯定要好看。
4: 是沒錯。然後我也都發覺其實大家現在對於好看的這件事有時候不是說完全出於自主的，就好像我當我去 P 圖的時候，
3: 他
4: 其實 P 圖的那個濾鏡給我什麼，我會嘟嘟嘟嘟嘟嘟試很多個，試到最後呢其實不是說我一定可以找到我那張100分的，而是我可能在這一堆裡面找到一張我相對來說覺得 OK 的。
3: 所以即你剛剛說我很認同的，就是你未必是主動地去認可這個所謂的美，因為包括我們現在放假啦，之前五一節很多朋友都出去玩，肯定你都出去拍照的，但是拍照你自己究竟怎樣拍是漂亮的，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未必是會有意識，包括我去一個景區這樣，

0: 我喺边个位去影去打卡，我去都江堰咁样。咁都江堰咧，其实入边系好多可以打卡嘅位噶嘛。但系你知道咧，佢有几个，譬如话鱼咀、宝平口、飞沙燕咁样，嗰几个位置咧，佢全部都系有摄影师喺度企住嘅。
1: 嗯，
0: 即系佢会喺嗰度压住嗰个位咧，跟住就嗌大家排队$10一张咁样，嗌你影完之后就攞走咁样。咁嗰张相咧，其实影完之后，你好多人就见哦，佢喺嗰度排队影，我系咪都应该喺嗰度影呢张相先系最好睇嘅？咁你就好多人逼住喺嗰个位嗰度，跟住一齐打卡。你其实就系一种羊群效应，你唔系自己去认知、去发现嗰个美，而系你跟住呢个世界，你跟住其他人嘅嗰个周围嘅对于美嘅嗰个所谓嘅认知去。改變咗你自己嘅，去定義咗你自己對於美嗰個認可。
1: 嗯，係啊，因為本身你都冇太多想法，你都係第一次去嗰個地方。然之後，其實講真啊，我覺得我哋而家好多人去到某一個地方停留嘅嗰個時間，其實唔足以支撐我哋全部睇完佢之後去揀一個去思考，得到一個我哋自認為最好嘅。我哋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去找到大家都覺得好的那個，
0: 咁
1: 就至少佢喺合格線以上，至少我可以交到差，至少我可以發到朋友圈就咁啦咁樣。
0: 所以而家咧，我會覺得即出去玩咧，我帶相機，我會帶埋即影即有啊。有陣時你影即影即有咧，你會發現嗰個世界咧，好似同你攞住數碼相機去影出嚟嗰個感覺係唔一樣嘅。嗰個世界好似係唔同嘅，因為你攞住數碼相機咧，譬如話我攞手機影相咧，包括我自己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嘅，企定啦嚇。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影咧就影十几张嘅，跟住你再慢慢拣啊，呢张唔得，我就删咗佢，留翻最好睇嗰张。咁但系咧，我攞住即影即有就唔一样啦，因为即影即有咧，佢每一张相喺每一个唔同嘅场景，甚至乎系同一个场景唔同嘅人着住唔同嘅衫，佢出嚟嘅效果都唔一样。咁你就会变咗好认真、好严谨咁样对待每一次嘅快门揿落去嗰一个瞬间。因为你的景究竟怎样啊，你的人站得好不好啊，因为你很多年前我们拿着胶卷影相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嘛，但是即是胶卷呢，你那时候 一桶还有30多张啊，即影即有呢 一盒可能得几张的，就好像我现在用的我得8张的，而且又贵、啊、那些相纸一张可能10多元那么贵，所以你真的很用心这样去影每一张相，你就变了那张相拿了出来之后，哇，你就个心心情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即你的世界是更美丽，我自己个人的定义、
1: 啊。那你会不会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断地觉得哎呀算了，都是不在这里拍了，哎呀
0: 会
1: 觉得自己的状态永远不对。所以这样就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话题，就是其实我们出来玩，我们值不值得为一张相去花费这么多的精力。
0: 所以我就会两台机都带着咯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地方我就拿相机来拍咯、跟着那个即影即有，我就会在一些我觉得值得去影的地方，譬如说我今次去成都樣去打卡了东郊记忆，它是一个旧厂房改造的嘛，跟着它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成都個文化场，跟着我就去那里打卡的时候，这种有地标性建筑的，包括我当时去到都江堰那里，它的正门口那里有一个桥，我在那条桥那里拍了张照片，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我才会将它记下，因为记录了当下的一个状态，即是你是会拿回家放在那个相册里面反复看的。
1: 即是你也都不需要再 P 了，你就即影这样。
0: 因为那些出来就已经是成品的了嘛，即影即有嘛。
1: 咁可能我哋屋企即包括我啊，或者话我老公啊，我哋影相啊，就会系偏向于话我哋用数码嘅，唔理系单反又好，定系手机又好，先影完出嚟之后咧，我哋会有个二次构图，因为你头先你都讲咗啊嘛，
0: okay.
1: 我哋可能望到嘅嗰个成个构图，其实同你唔同嘅相机影出嚟嘅系唔同嘅，咁啊就会去睇好似你用50个焦段系点，35个焦段系点，跟住你嘅摄影眼系点，你二次构图又系点，跟住一定会揾出一张好好嘅。构图之后先打印出嚟，所以我哋屋企系有相片嘅打印机。
0: 哦，你用相片打印机，其实都一样嘅，即系

0: 都會，因為攞住個數碼相機會影噶嘛，咁嗰個微單你影完之後翻去，你就可以再做好多二次嘅加工。即係我自己咁樣去定義咗兩個唔同相機，佢可以帶俾我嘅一個意義咯。咁但係當然我哋其實講翻而家有好多嘅後生咧，佢哋而家喺影相嘅時候，包括喺假期當中咧，即係都好注重自己喺嗰個相片整體嘅呈現當中啊嚇，會有點樣嘅效果。咁從而咧喺自己嘅假期入邊去獲得一種心情，就話啊，我終於可以影咗一張靚相咯，個假期。叫做美白過
1: 嗯，冇錯。咁包括影相咧，其實我都有試過喺一個某一個假期啦，就專門同我嘅小朋友去北京玩嘅時候，揾咗北京好古老嘅，有少少似廣州嗰、那個，亦都係一個網紅嘅古老嘅嗰種照相館咁樣嘅。咁、提前預約啦，就喺天安門前門嗰度嘅嗰間啦。咁然之後就影咗張兩歲嘅紀念相，即係我冇諗到話，即係我仲可以好似我當年。或者話再俾我再老一輩，好似我爸爸媽媽當年嗰種黑白相咁樣，幫我個仔影張黑白嘅嗰種老式嘅相。
0: 我明白。
1: 我會覺得
0: 跟住仲要嗰個攝影師係要捐喺嗰個幕布後邊嗰
1: 種。然之後佢仲要坐喺嗰種木馬上邊，跟住嗰啲背景布啊，真係好似舊時嘅嗰種感覺。即係我覺得而家可能有啲人喺旅行嘅過程當中，佢會專門去揾嗰啲好老式嘅照相館、去影翻一張好老式嘅相。呢、一件事亦都係佢。旅行的意義咯，
0: 旅行的意義其實有很多的，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大家對於美會有不同的認知，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當下，因為我們在拍照的時候其實我們相當於是多了一對眼，你在看照片的時候就回到我們前面所說，你在看這一張照片你可以回到當下，你知道那一刻你在想什麼，你在做什麼，當然不是說張照片你都可以記得回的，但是我相信可能在多重的記憶的那種感官的調動之下，我相信可以想得翻好多当下嗰种心情，所以我觉得相片佢可以俾到你嘅价值，特别系如果我用即影即有影出嚟嘅嗰种，即我用心去调、去校位、去嗱你件衫啊，好换下佢啦，因为有阵时咧你阳光太爆咧，跟住你又着件白色嘅衫系唔得噶，你可能要再披多件即外套啊，或者点样将嗰、那个。色温將佢壓一壓咁樣，即係你當下好多嗰種心情，包括你喺嗰個地方，你就嗰啲回憶就全部都翻翻嚟啦。
1: 同埋你會見翻好多你可能忽略嘅細節，因為你影相，例如我同你影咁樣，我哋兩個互相睇唔到對方嘅，我哋都係望鏡頭嘅。但係鏡頭影出嚟嘅我哋睇翻張相嘅時候，我哋就會見到哦，原來身邊嗰個人嘅嗰個表情當時係咁樣嘅，跟住即係好多嘅細節咧，係你要睇相嘅嗰一下，你先至可以去發現嘅咯。
0: 所以我覺得咧，美唔美咧呢樣嘢係在於你自己內心啊嚇，點樣去定義呢個美？咁當然其實美係好多元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喺呢一個旅途嘅過程當中咧，可以發現更多嘅美啊嚇，同時亦都可以帶到咧更加多美麗嘅相啊嚇。咁我哋講咁多啦，睇睇先啦，陣間翻嚟咧會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去到成都都江堰啊嚇啦，呢一度唔單止咧係一個享譽世界嘅千年水利工程，更加咧係山水風光絕佳嘅旅行打卡地啊嚇。咁啊最近咧嘉宾主持人木真就去到都江堰旅游啊吓，咁啊呢一度嘅美丽景色咧，俾佢留低咗深刻嘅印象。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一齐跟住木真嘅脚步去解锁都江堰唔一样嘅游玩体验咯。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11: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1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0: 拎起背包，
11: 话走就走，
1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

0: 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2: 人生自在叹世界，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
1: 真宇宙。
2: 我是泽宇，
1: 我是木真，
2: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成都方面有哪些特别的体验。因为之前木真去了一趟成都，去了好几个地方玩，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地方，也是鼎鼎大名的，一个水利工程来的，都不用介绍那么多了，知道在哪里了，
1: 剧透晒了，
2: 是啦，就是这个都江堰的水利工
1: 程，举世闻名的水利工
2: 程，没错啦。我们今天就要介绍一下这个道理，因为木真就说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是跟团去的，留了几长时间在这里玩
1: 先？其实呢，我们会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的，就是这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就哪里都不去，在成都，
2: 就过了来这里，
1: 我就一定要带我的仔去都江堰，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都江堰我去过的，我觉得这个是太值得要一去再去的地方。
2: 你那次去你是留了一天的时间，是从市区专登去那里？
1: 没错。
2: OK。
1: 我是，即当然我专门就揀了一个团不用一早出发的，我揀了一个中午才出发的团。
2: 哦，即是你报了一个当日来回的团。
1: 当日来回，然后呢本身它是会逗留到夜晚黑七点零钟的，但是我觉得这里呢，到时我又会有很多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当时我自己的想法，我就不想搞到这么夜，因为我觉得有些夜晚那些灯光的东西我是没兴趣的，所以当时我也都是用一些巧妙啦，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提早这样回去市区休息这样。但是回到市区其实都成六七点钟吃饭这样，都即不想搞到这么累，主要是。
2: 所以你就下午好像去，晚上又好早回，
1: 没错啦。我你看我们这些不追求性价比，只追求休闲度。
2: 那你有什么好体验啫？
1: 不是的，其实呢，我告诉你，我们这些常去旅游的东西，我就知道有些什么是有我们值得去体验的。
2: 你这些就叫又迟到又早退。
1: 是没必要。我要讲讲我的攻略先，你看我要讲讲我的攻略先。首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去 join 一个网上面几日游咁样样噶嘛，咁当时因为我就定咗行程之后，我就拣啦。咁首先我要拣咧，就系即系我自己嘅需求啦，就系唔想咁早去啦，然之后又唔想咁夜走啦。
2: 咁你想睇咩咧？
1: 我就系要去都江堰啫嘛，因为其实佢周边有好多嘢，嗌你去打卡城嗰啲，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系唔感兴趣，同埋我觉得系多余嘅，对于我嚟讲，咁我要飛起曬嗰啲嘢嘅，咁跟住仲有一個咧，就是、當時佢話唔得嘅，因為佢要安排車，佢就係唔可以照顧我個人噶嘛，佢要照顧大部分嘅人嘅需求噶嘛，好似你咁，你需求性價比係咪？咁你就希望去到就去多幾個點咁，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冇辦法啦，咁我就妥協咗啦，咁啊係唔緊要啦，只要唔好咁早出發就得啦，十二點鐘出發嘅，夜晚七點幾走，咁就七點幾走啦，咁我就喺嗰度食完嘢先走咁樣樣。話說當日去 join 呢個即係一日團嘅，因為我哋都係小團嚟嘅，我一定要揀小團嘅。呢個係我 join 嗰啲一日遊嘅標準要求嚟嘅，因為你靈活度高好多，而且你唔使咁麻煩要等人，而且佢呢啲一日遊佢一定係有幾個點去接人嘅。如果你一個大團嘅話，佢就要兜好多時間咁樣樣浪費喺路上面。咁我覺得我就唔需要做呢件嘢。咁當然啦，呢個我自己個人嘅要求啦嚇，就講我自己嘅體驗啦。話說咧，咁就首先就已經好 free 啦。咁另外咧就再接一家人啦。咁我哋等於就兩家人齊人啦。咁我哋出發啦。咁喺路上面咧，咁就溝通開一個話題，就係話當時佢就問，佢話佢要提早走，話另外安排咗車俾佢。我嚇你又要提早走，我又要提早走嘅喎。咁變成咗我哋就達成咗一個共識啦。我哋就唔會睇最後一個點啦。我哋就大家都一齊提早走咁樣樣。咁另外仲有一個細節咧，就係當時佢就因為好彩我哋個司機咧就是、當地人嚟嘅，佢就話通常咧佢哋當地人係點玩嘅咧，就係、是、北進南出嘅喺都江堰嗰度，因為北咧就會有一個塔嘅。咁我哋就等於車幫我哋爬山，爬上咗個塔，我哋就一路往下走就得啦。就北門入就南門出咁樣樣。咁然之後到頭嚟咧，個司機再同當地個地接，即係我哋現場嘅導遊去溝通嘅時候，就話唔係喎，我哋都係南門入南門出喎。咁我哋咪變咗行回頭路咯。然之後仲要自己爬樓梯咯。跟住我突然間就醒起咧，我自己報團嘅時候咧，報嗰個一日團嘅時候咧，我係見到佢當時有一句説話就叫做，由高往低走，唔行回头路咁。跟住我唔系，你哋唔系咁写嘅咁。跟住后屘几翻去，即系我哋去
2: 争取，
1: 即

0: 取啦，咁然之後即係都唔係同個司機爭取，我哋就直頭喺線上面平台嗰度同佢溝通話，喂，你唔係咁講嘅喎，你而家變咗南入南出，我哋又要行回頭路，然之後等於我哋又要爬嗰個塔咁樣樣，因為你要上到嗰個塔頂，你先可以睇到個全貌噶嘛。咁然之後呢件事就令我會發現咧，所有喺線上面咧，你報嗰啲嘅團友點都好啦，其實好多嘢其實如果你
1: 可以有商有量嘅，
0: 有商有量啦，然之後你要主動去爭取啦，要去溝通啦。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噶啦，好彩我哋團嗰個同我一樣都係咁懶嘅。中意迟到早退，
1: 即系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咧有线上好多嗰啲一日团咧，佢通常都系会有一啲平台，佢自己去帮你去组团、
0: 嗯，
1: 其实相当于系一个私人小团嘅。咁呢啲小团，因为我当时去国外玩啦、啊
0: 嗯、
1: 当时去到嗰个萨拉尔窝玩嘅时候咧，咁我都系报咗个一日团，我都系用。我哋國內嘅有啲 OTA 平台係啦，咁、
0: 嗯、
1: 跟住佢當時我以為會幫我哋湊一個大團，因為我哋都係散客咁樣去報啊嘛。跟、
0: 嗯、
1: 住後屘發現原來係有幾個客人都啱好報咗，咁、
0: 嗯、
1: 所以我哋其實相當於係湊咗個小團、
0: 嗯、
1: 六個人嘅啫嘛，咁就一齊去玩，好多行程就全部都可以走我哋自己想玩嘅個安排。咁、
0: 嗯、
1: 所以就睇你好唔好彩啦。咁啱、嗯、好你撞正，我當時去翠榮啊嗰邊咧報咗個大團嘅，係、
0: 嗯、
1: 跟咗個上海團，大概二十幾個人嘅嗰啲。叔叔阿姨一起去玩、嗯、但是去到波克去到萨拉尔窝那里玩的又是一个小团，就是刚好看你是撞到一个大团还是一个小团、
0: 现在是有得选的，即可能你们那些不是那么常规的就没得选、
1: 嗯、
0: 我们这些那么常规的它有得选的，所以为什么我一说一定要跟小团呢，这个就是我的原因，因为我吃过亏了。
1: 那你去到都江堰那里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因为都江堰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市来的嘛、
0: 嗯、
1: 你们今次不是在那个市区里面玩，主要是去那个水利工程，
0: 我哋直头就去到水利工程，
1: 就直奔水利工程嗰度。
0: 直奔啦，咁、然之后就去到北门嗰度落车啦。因为其实上山嘅时候咧，你发现其实原来上去北门嗰条路咧有好多唔错嘅酒店噶。
1: 嗯
0: 啊，我而家先知道，嗰度嘅环境系好舒适嘅。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嘅话，其实都可以喺嗰度逗留更长嘅时间。
1: 嗯，
0: 咁然之后我哋喺北门落车嘅时候咧，直接就去俯瞰成个水利工程鱼嘴嘅部分。啊，因为其实呢个水利工程咧，佢系分开几个部分嘅。鱼嘴就系第一个做隔离嘅一个地方啦。
1: 嗯，
0: 首先就系飞沙走石，其实都江堰佢最著名嘅一个点就叫做飞沙走石。
1: 嗯，
0: 佢就系通过呢、这、一个都江堰嘅一个设计，通过水嘅个流动，然之后通过离心力将啲石头篩出去，然之後將更多嘅純淨乾淨嘅水咧，就流入呢一個成都平原咁樣樣，俾我哋日常灌溉啊，或者日常使用啊咁樣樣。其實佢魚嘴係第一個飛沙走石嘅位置，其實佢成個水利工程，佢基本上從魚頭到魚尾，佢有三個飛沙走石，即係等於佢係篩咗三次，佢就將所有嘅嗰啲雜質就篩咗出去啦，咁就飛翻出去。等佢順住呢個河流流走，然之後剩低嘅乾淨水先真正流入我哋嘅成都平原去做灌溉。而、家都仲用緊呢套水利工程去做一個生活用水嘅。咁、當然肯定就已經唔夠啦。咁而家我哋去到咧，亦都會見到佢會加咗一啲水閘啦，喺用水嘅高峰啦，會流入更多嘅水、入到市區去用啦，咁樣樣。咁、只有喺泄洪的时候可能先会将水呢就排去外面樣樣、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哇，即他们的智慧实在是太强大了、飞沙走石是一个啦，另外就是他怎么去捉这个堤坝呢，以前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喂拿一个水闸就解决问题了、以前他们会通过他会展示他那些工艺是怎样，好像猪笼这样，即他首先他一定是就地取材啦、他就会用一些竹叶，成都最多就是竹啦，不用问的了，他会用一些竹去编一些好像猪笼那样的东西、然后里面就放当地最多的一些很巨大的一些鹅卵石，然后就再用一些木框这样去做一些架，将这些、好像猪笼那样装满石头的比较重的东西去坐落下面，然後就作为一个堤坝这样、去拦截一些水，
1: 即是相当于是一个基础，
0: 它就等于就好像等于我们现在的水闸、
1: 嗯、
0: 但是它以前不是从上往下，它是从
1: 下往
0: 上，然后它每年是要做一些修复的，就做这个鱼嘴，它将扔出来的鱼嘴、所以、你会看到好像现在这个 看到的这张图就是这样、它就会它都有名的，你去到现场它都会有很多的展示告诉你，这些木框叫什么名字。

0: 啲嗰啲龙咧，
1: 我仲
0: 见
1: 到嗰啲
0: 龙
1: 啊，真系好似一个猪笼咁样。
0: 系啦，一个猪笼，佢就砸住好多好多石头，佢就会好稳阵。但系呢啲佢每年系要修复噶嘛？
1: 嗯，因为佢始终
0: 损耗品，
1: 系佢有损耗噶嘛，会冲走嘛，可能有一啲会慢慢慢慢。
0: 但系咧。后来我们人为呢就会加固了它的、就会添加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水泥、因为之前不是民主大地震的，然后你会看到鱼嘴其实是有裂开的、就证明其实古人比我们更有智慧，他们用这些想起的猪笼又或者这些这样的方条，它是可以有一个抗震性的、就好像你去到、买优比优，他们所有的砖头想起身，他们是不用水泥去固定它，就是因为它可以有一个抗震性、它有一定的摆动的时候，它有一定的错位的空间等你、不会等它开裂，但你一旦用了水泥去固定它的时候，它地可以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开裂、
1: 所以呢，即其实在这里关键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古人的智慧在当今还依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价值，
0: 很有价值。那当然啦、因为现在你不用钢筋水泥的话，第一你的那个承载的量肯定就有限啦，第二个可能你又需要更多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去修复啦，咁我哋而家会去计呢啲成本啦，咁但係从古人嗰种就地取材嘅智慧嚟讲呢，咁、我觉得佢哋真係我觉得佢哋真係远高于我哋而家囉。
1: 咁、其实对于你姐姐嚟讲呢，去到呢个水利工程嗰度去睇呢，佢更加关注嘅係乜嘢呢？当然係咪都同你哋一起去行咗好多啲、
0: 行咗好多
1: 即係水利工程入面嘅一啲参观嘅地点咁、
0: 样。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佢行呢度佢最大嘅收获就係叫做咩叫学以致用。佢、学过咩叫做离心力、但佢唔知点样去应用。点去实际应用啊？咁嚟到呢度，你咪知道咩叫离心力咯，系咪？咁然之后，即系佢会
1: 点解咧？
0: 佢就系通过飞沙走石，然之后通过设置一啲鱼嘴啊，通过设计一啲浅滩啊，咁就将一啲沙石佢隔离开，咁佢就通过离心力
1: 可以睇到，
0: 可以啊！现场佢就系
1: 喺度旋转住咁样嘅样。
0: 佢会有少少漩涡，但系佢唔系你想象中嗰啲。
1: 冇你旋转得咁严重，但系起码你系可以即系知道佢就喺呢一度系咁样实际应用。
0: 佢就系通过咁样用，同埋摩擦力啦。佢点解要通过摩擦力去将呢啲东西去将佢吸走啦？系、嘛？即系佢会有好多嘅物理原理，佢就会展现喺你眼前啦、即系佢唔系好夸张咁样一个漩涡，但系其实好多嘢就喺你嘅细节里面都系物理嚟嘅。
1: 嗯，系啊。嗱，咁啊喺呢个地方咧，仲有边啲咧值得去睇嘅地方咧？吓咁啊，同埋咧嚟呢一度玩有乜？嘢啦，出游嘅提醒咧，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5: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4: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5: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4: 拎起背包
5: 话走就走，
4: 一次精彩的旅行，
5: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4: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4: 魅力真宇宙，
5: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四川嘅都江堰水利工程呢一度打下卡噶吓啦。啱啱咧同大家讲到咗个鱼嘴好重要啊吓。可以通过呢个鱼嘴啦，以往古人嘅呢个智慧咧，得到一个好精巧嘅展现，而且喺当下依然仲发挥住重要嘅作用，系一个分流、泄洪同埋排沙嘅作用嘅。
0: 冇错啦。
1: 系啦，咁啊，当然咧，除咗呢个鱼嘴之外咧，仲有边啲咧特别要提醒大家要去打卡嘅地方，或者你自己印象深刻嘅地方咧？
0: 嗱，其实呢个咧，即系当然啦，喺都江堰里面佢有好多嘅古仔嘅，
1: 系
0: 包括佢李冰父子啦，

0: 怎样去修建这个水利工程啦、用毕生的精力去修建这个水利工程啦，还有当地当其时所有众志成城去造成这件事啦，即其实它有很多故事一路流传下来到现在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和看得到的。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有、来到这里你也都会见到有个宝瓶口啦、其实刚刚你讲的、鱼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流位置，另外来到宝瓶口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流位置、你看看这个宝瓶口它就是一个 很大的收窄的口了、
1: 即其实呢你说宝瓶口呢要这样讲，其实就是一个泄洪的地方，
0: 一个分流的位置，它就将这个位置再收窄，
1: 将它收窄了，但这个就是人去做出来的，即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是一条河流，然后在那个河流中间突然收窄了、
0: 当然它前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浅滩，现在还要定期去修复，它就怎样将沙石继续进一步去过滤、
1: 整修它是做什么呢？
0: 整修它就是用来将干净的水过滤，又是一个离心力的，
1: 相当于是一个过滤，
0: 又是一个过滤的地方来的。咁佢前面会有一个浅滩嘅，佢有一个标准嘅，反正佢又系有一个好严格嘅，你过咗嗰度咧，你就要进行一个修复啦。咁、然之后你未过嘅话咧，证明佢仲可以继续去、正常咁去运作咁样、所以其实仲系沿用翻古代嘅嗰种智慧同埋工艺嘅，冇乜点样突破过嘅其实。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鱼尾都系嘅，鱼尾都系一个诶我哋储水嘅好地方嚟嘅。咁、所以鱼头。如中如美，其实它都还是很值得大家去打卡和看，而且它都会有很多的元素在这里，你进去听到解说你就知道哇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当然这个是一个打卡点啦，另外如果大家喜欢去拍下漂亮照，它都有一条叫做夫妻桥，同心桥还是夫妻桥我不太记得了，就是有一点像那些摇下摇下那些呢，你走过去的时候它就会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因为以前那里就会是一个、分流的位置，就在水上面，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基本上是那个位置是没有水的、就只有一边有水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去那里走下啦、另外刚刚我讲到的宝瓶口那里，它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展览的东西啦，等于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啦、大家又可以去看一看啦，又好像我刚刚讲到的在北门那里进来的时候，它是一个高塔的位置的嘛、那里其实也都会有一些历史的、痕迹，有一些纪念品、或者一些、看到当时收藏下来的一些古仔、大家都可以在那里慢慢慢慢游览下来、其实一路走下来呢都会有很多可以给大家驻足的地方，
1: 相当于它其实是有一个旅游的路线的、你顺着一个游览路线，你就相当于可以去看到整个水利工程它那些泄洪和排沙的那个
0: 工艺是怎样的、然之后其实沿途呢它还有很多的一些解说的、即譬如说你走到这里它就告诉你知道这些龙是怎样整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啊、然後你再走下去就是、这里又有什么、东西、原来这里有本身这个浅滩就有很多鹅卵石的、原来就是因地制宜的、即它有很多一路走的时候它就会一路告诉你知道、
1: 相当于它就好像一个露天的博物馆一样了，
0: 没错了、然后呢当然里面都有很多东西吃的，你最关心的
1: 即它整个行程上面是在旁边会有一些小的便利店，是吧？
0: 有些小的便利店、它这个位置呢跟三星堆就不一样了，这里可能
1: 因为它是露天的博物馆，
0: 是的，它吃的东西会更加多，它可能物资会更加丰富，元素会更加多、然后当时我们一入到去第一时间就已经有人说要喝这样，有人说要买那样、跟着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其实呢外面买一样的可以便宜很多的，那些就可以很多地方有得买的、所以大家就不一定在里面要买了、但是当然如果你真的很肚饿或者很颈渴，你有没有办法、你就要买来吃买来喝这样、
1: 你用了整日的时间其实都是算是在这个水利工程这里行，是吗、
0: 在水利工程那里行大概两个钟头左右，
1: 两个钟头左
0: 右，两个钟头以内
1: 全程行了，它有没有接驳车或者怎
0: 样？它有电瓶车，但是基本上真的不用坐、它行得很舒服很轻松，路是很好行，我觉得行下还舒服，因为如果你行的话呢它两边的树啊，其实而家系都生长得好茂密嘅啦，佢、有少少
1: 唔会晒、
0: 基本上系唔会点样特别晒，因为特别、你行到去南门差唔多到出口嘅时候咧，佢仲会有一片咧就系、做得很好好嘅，即系生长时间都比较长嘅一啲树木。 一個好似森林咁樣樣，小型森林咁嘅地方，北行喺裏面其實好舒服嘅。咁然之後再行出去外面咧，佢就會有一個

0: 人造嘅痕迹比较多嘅一个长廊咁嘅地方啦。咁佢里面咧有好多当时同都江堰相关嘅，或者同呢一个都江堰景区啦、水利啦，或者对呢一个县城有功绩嘅人嘅雕像嘅一个咁样样嘅长廊。咁你一路行过去嘅话，就会有好多嘅一啲介绍啦，两边又有一啲成过百年嘅银杏啦，咁你就会见到好似公园咁嘅地方噶啦，咁所以其实一路行过去都好舒服，听下古仔，倾下偈，咁行下两个钟其实到
1: 嘅。而且咧，即系而家仲有好多嘅呢一个湿地修复嘅工程啦，或者河道整治嘅工程咧，即系进行咗呢个生态嘅修复之后啦，其实成个水域嘅一种生态环境亦都好靓噶嘛，即系起码你会睇到，即系好似啱啱话斋啦，两边嘅树木咧系好茂密啦，咁同埋嗰个水质亦都应该系好靓噶嘛，系嘛？
0: 哇，人哋飞沙走石吓，咁走出嚟嘅水肯定系最靓嘅水啦。
1: 所以喺嗰边系咪都可以食啲河鲜啊咁样噶？
0: 我话俾你知咧，离开咗都江堰啦，依依不舍咁行到出嚟南门嘅门口，其实马上就系都江堰嘅一个古城楼嚟嘅，佢就叫做南桥嘅一个咁样样嘅地方。佢就一条真系桥嚟嘅，呢条桥好靓嘅，佢就即系都系亭台楼阁，有几层咁样样，里面仲留有好多嘅。我想可能都挺古老的一些壁画啦，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去了解一下。沿着这条桥呢就会行入一个古城，其实它叫做灌仙，灌就是三点水的灌，灌汤包的灌，
1: 灌汤包灌水的灌，
0: 灌水的灌，
1: 院就
0: 叫
1: 做
0: 院城的院，它就有一个叫灌院的地方，其实这个灌院其实都很有历史的。现在呢这里也都会即修旧如旧啦，所有建筑物呢都是保留原先的那个风貌，但它里面也都摆了很多一些文创的东西。刚刚你问到它这里吃什么呢，它这里是吃腊肉。
1: 腊肉比较多，
0: 腊肉腊肠，佢呢度系攞柴火嚟烧腊肉腊肠，系好有名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嚟到呢度肚饿，想试下地道嘅美食嘅话咧，可以试一试呢度嘅腊肉腊肠。咁同埋佢有一个好特别嘅景观咧，就系喺呢个灌城里面咧。即其实你可以都觉得它是一个挺商业的一个区域啦。但是呢它
1: 因为你刚好行完景区之后出来行行食食买买，那都是挺啱的。
0: 即是它就很商业化的，很商业化的。里面当然它建筑物不商业化，但它里面的运营呢都挺商业化的。但是呢它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你会在这个商业街里面呢，你会在路上面看到有很多的好像小溪的地方，它会贯穿整个这个
1: 商
0: 业
1: 城
0: 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地方，很写意，
1: 很
0: 靓，你会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古色古香的商业街，然后里面是水道中环，
1: 所以这个就是它当地的特色咯，
0: 很有特色。所以为什么它要灌城啊？
1: 有水
0: 灌院，它要灌院
1: 灌过来。还有呢，我看过的了，人家都江堰真的很多很靓的河鲜菜系的，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吃河鲜呢会是更加美丽的。但当然啦，这些小海鲜都是要看看你去到那里究竟你喜欢吃哪些啦，因为当地的这些川菜其实都很多的，好像你说的有这个腊肉啦，有各类的这些很辣的那些味道。
0: 我要提醒你，那些腊肉腊肠都是辣的，他告诉你不辣呢你都不要信，我辣到差点下米现场，你知不知道？
1: 是啦，所以讲了这么多啦，其实相信大家在这个都江堰这里想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就一定要你自己去
0: 体验一下，
1: 亲自去体验一下啦。还有呢这个这么伟大的水利工程啦，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可以用伟大来形容。
1: 没错啦，一定要去亲自这样感受一下，打个卡的。讲了这么多啦，我们今天的魅力真宇宙就也来到尾声时刻的啦，提醒大家每个星期的同样时间都有我们的魅力
0: 真宇宙。
1: 我是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星期再见，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5: 我是陈飞。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esns@cctv.com。咁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成长。
5: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陈飞，我们一起来谈谈成长。小马同学，好久不见啊，听说你在商界做得不错啊。
2: 陈老师您好，好久没有拜访您了，很是想念啊。嗯，我还行吧，陈老师。走上社会之后啊，才发现商场如战场，时不时就要和人辩驳，有时候交锋会很激烈，甚至是互相犟嘴，真是费心费力啊，太可笑了。
5: 嗯，
2: 对了，这个犟嘴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5: 是啊，犟嘴粤语说驳嘴，你还是不要那么直接啦。
2: 哎，是啊，我还经常记得老师曾经说过的，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5: 嗯，做人不要斤斤计较，粤语表述是做人要抵得谂至得，普通话就是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2: 是啊是啊，现在想起来啊，老师的话说的都特别的有道理。这些日子以来呢，我也学乖了，尽量不和别人冲突，学会了更好的沟通。哎，这个学乖了，陈老师，粤语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5: 嗯，学乖了，粤语说准生，就是学乖了的意思。看来你真的变了不少啊，以前你还挺叛逆的。哦对了，叛逆粤语说反骨仔。
2: 嗯，是啊，时间真能改变一个人，我也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叛逆的性格了。陈老师啊，您教书这些年肯定也遇到过很多需要费劲处理的事情吧？
5: 的确，尤其是处理学生的问题。你知道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有些孩子会时不时的插嘴插话，但这就是教育工作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要耐心引导他们。插嘴插话，粤语表述是“嘎巴喉”，就是插嘴插话的意思。
2: 嗯。您可真有耐心，这是我需要学习的。 您这么多年啊，一直能做到，真的是不简单。
5: 我们都在成长嘛，无论是教书还是做生意。记得您以前昏头昏脑的时候，我经常帮你复习功课。对了，这个昏头昏脑在粤语中的表述是蒙生生，普通话要说昏头昏脑。
2: 是的，您说的对，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现在，那些专注学习的日子啊，那些难忘的经历啊，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啊。
5: 对，经历使人成熟，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与人为善。
2: 嗯，我感觉啊，做人别毛毛躁躁，有时候慢一点，思考思考，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哎，这个别毛毛躁躁，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5: 是的，别毛毛躁躁，粤语说咪冚冚青啦，普通话要说别毛毛躁躁。
2: 嗯，陈老师啊，跟您这么一聊，我又有了更大的动力。聚会真好，能让我们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5: 是的，希望我们下次的聚会不要等太久。
2: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犟嘴、顶嘴、
5: 驳嘴、
2: 犟嘴、顶嘴、昏头昏脑、
5: 懵性性、
2: 昏头昏脑、插话、插嘴、
5: 加把口、
2: 插话、插嘴、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5: 做人要抵得谂至得、
2: 做人不要斤斤计较、叛逆、
5: 反骨仔、
2: 叛逆、学乖了、
5: 转性、
2: 学乖了、别毛毛躁躁、
5: 咪冚冚青啦、
2: 别毛毛躁躁。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3: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的黄日华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中四级学生黄日华。今天呢，我想与大家分享陈寅恪先生的一首诗《南朝》。
2: 好，期待你的分享。
14: 今返南朝是旧游，须飞半面逐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清谷沉深二十秋，举国欲哭双目泪，扶驾须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
2: 黄日华同学朗诵的状态是比较自信的，声音温暖，有一种徐徐到来的感觉，听起来比较自然亲切。朗诵时气息比较充足，表达也比较顺畅，能够把作品完整流畅地呈现出来，值得肯定。在普通话方面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可以再多练一练。只要平时朗诵时多注意字音细节，慢慢把每个字读准、读清楚，整体表达一定会更加稳定，更有感染力。继续努力，加油。黄日华同学，你对这首诗有怎样的理解呢？
14: 南朝这首七言律诗不仅是个人的感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一份关于身份认同、社会责任和正确价值观的深刻思考。在诗中，金粉南朝，徐飞半面，勾勒出了曾经的繁华与沧桑。苍天已死三千岁， 表达了对旧时代的告别，清谷城神二十秋则是对为国捐躯者的深切缅怀。在面对国破家亡时，诗人去国欲哭双目泪，夫家叙说五湖州。虽然身在他乡，但是心却始终牵挂着祖国，即便在英伦灯火高楼夜，依然伤别伤春更白头。这份对国家的依恋，这份爱国情怀，虽然只有短短的56个字，但是却如此的令人动容，如此的令人振奋。对此我有着深切的感触。我们身为新时代的国民，我们应该要延续这份爱国情怀，应该要增强国民身份认同。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是中国人，要为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感到无比自豪，也要为祖国的强大和进步感到无比的骄傲。陈寅恪先生的南朝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仅以此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2: 好，很好的解读。黄日华同学抓住诗中家国情怀这一核心情感，结合具体诗句去谈自己的感受，说明黄日华同学在朗诵前做了准备，不只是把诗读出来，而是在努力演绎作品背后的情感。值得肯定的是，黄日华同学能够从诗人的感怀延伸到今

今天的责任意识和家国认同，表达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这样的分享是积极的、真诚的，整体内容有态度、有情感、有力量，非常好的解读，为你点赞。好，感谢黄日华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南朝》。金粉南朝是旧游，徐飞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古成神二十秋。去国欲哭双目泪，福家须说五湖洲。英伦灯火高楼夜，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同游历四川青城山。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复鼻韵母 ang、ng、ing、ong。
4: 之后都会同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能唔能够回答正确。
3: 张大千，现代著名画家，原名张正全，别号大千居士，字号青城客。他的诗文非常的精妙，他的绘画技艺更是飞升国际。他是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也是世界画坛上著名的艺术伟人之一，被西方艺坛称赞为东方之笔。张大千先生曾在青城山中生活过多年，晚年仍然非常想念青城山，并在赠送给友人的画作中题诗。那么张大千为什么会把青城山视为自己的故乡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成清一起探寻张大千先生与青城山的山水情缘。
5: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青城山的山脚，我们面前的是青城山的新山门。在山门的正壁上，大家可以看到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青城山。这三个字正是大千先生手书在他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青城泼墨山水》中，他有诗言：平生结梦青城宅，
2: 蜡屐苔痕画里情。
5: 由此表达了他对青城山的眷恋。今天我将给大家一个任务，我手中有一个信封，有大千先生创作的青城山实景，希望大家能够在青城山上去探访这些足迹，去进行比对。我们现在走到这条山道啊，它有一个小故事。这条山道啊，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春仙行道，它事实上和民国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道长彭春仙有关联。彭春仙在当时啊主持天师洞，那由于来访的游客非常多，彭春仙就想这样写访客约法三章，凡是来访者必须在行道两旁种植树木，所以经年累月就如大家现在所见到。那另外在这条行道上，张大千先生，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曾经无数次的踏足。张大千先生和彭春仙道长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6: 那张大千先生为什么会来到青城山呢？
5: 张大千先生是1938年来到了青城山。
7: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笼络张大千为他们所用，虚伪地邀请他出任北平艺专校长，然而张大千始终严辞拒绝。1938年，张大千终于找到机会化妆离开北平，辗转多地后来到了青城山。从1938年到1944年，除了去敦煌写生之外，张大千还多次来到青城山，也由此与青城山结下了近半个世纪的缘分。在这片远离战乱纷争的山水间，张大千度过了怎样的岁月？

0: 带着疑问继续向山上攀登。此时前方的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桥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1: 这是宁什么桥呀？那个第二个字有点不认识。
2: 中间的这个字啊，是翠字，翠绿的翠。那这个翠字左侧我们可以看到是雨字，那右侧是足。啊，这样的一种原本是上下结构，现在被变成了一种左右结构。那整个书写我们现在看上去就非常统一，既有变化又很均衡。
1: 这个桥是不是咱们那个实景图里面那个？
3: 哎，有点像，我们打开看一看吧，打开看一看。
1: 这个亭子图上面它是这样排列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宁翠桥嘛，它是这样子排列的，应该不是一个，我感觉。
2: 那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桥和我们照片中的，他们恰恰就是同一座桥
3: 啊？是同一座桥吗？
2: 我们在欣赏山水画作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说山行步步移，山行步步观。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视角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作品的观看。那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再进行更细致的一种观察。那我们到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
1: 这个角度就跟画里面一样了。
0: 成功打卡一张青城山实景图后，继续前行，沉浸在青城山如画的景色中，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天师洞。
2: 那大家看，这就是著名的天师洞，也就是长道观。那刚才我和大家谈到彭春仙道长，他曾经在此主持。
0: 在青城山居住期间，张大千经常与道士谈经论道，并以道教为题材绘制了一批作品，既风格鲜明又饱含深意。
2: 那大家知道天师洞最著名的是什么吗？
1: 张天师嘛。
2: 那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块碑，上面刻画着很生动的人物，我们来看一下。
1: 这就是张天师吗？
2: 是的，他就是张天师。
4: 我感觉他的眼睛特别的有神，目光炯炯的。
2: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甲申秋日张大千。那这件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已经曾敦煌啊，就写生回来，他手里抱着宝剑，大无畏地看着前方，希望用他手中的宝剑斩尽一切妖魔鬼怪。前面我们谈到的，从北平，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逃出，他对于世间一切丑恶现象都充满了仇恨。那他创作张天师像，既是应当时的道家所要求，同时他也表达他自我一种情绪。
5: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比如青城山的青城二字，正壁上的正字，清晨的清字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鼻韵母昂、恩、英、翁的要领。
6: 复鼻韵母昂、恩、英、翁属于后鼻韵母，因为它们的鼻辅音是舌根续鼻音昂，要注意发音的时候由元音向鼻辅音过渡，逐渐增加鼻音色彩，最后形成鼻辅音。后鼻韵母的发音不是以鼻辅音为主，而是以元音为主，元音清晰响亮，鼻辅音重在做出发音状态，发音不太明显。
5: 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昂，棒球，帮忙，厂房，场地，当然，阻挡，房间，放心，刚刚，港口，嗯，争气，争取，正义，政府，证明，整理，增加，赠送，症状，征服，鹰，兵力，饼干，病人，并列，冰箱，兄弟，形状，型号，星星，行动，嗯，弄错，农业，浓度，穷困，琼瑶，苍穹，勇敢。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0: 尽管离开了战火弥漫的北平，但民族危机感时时萦绕在张大千心头。他用手中的画笔抒发着自己的家国情怀。此外，张大千还将一部分画作托二哥张善子带到海外义卖，并把所得款项全部捐出，用于支持抗战。离开天师洞后，大家沿着山路继续向山上攀登。这时，一块形状奇特的巨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 这块石头上写了两个字，是降魔，它肯定是我们十景之一的降魔石了。
2: 哦，对，赶紧看一下。这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关于降魔石，有这样子的神话叙事：据说当年张天师用手中的神剑，把这座巨石一劈为三，把妖魔镇压于此，让他们洗心革面，故有降魔石一说。但是回想背景，再想一想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张天师，为什么张大千会创作张天师像，包括降魔石这样的作品？我想会不会和当时北平沦陷、日本侵略中国有关系？所以说张大千怀着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人间的一切妖魔鬼怪，因此他才创作了降魔石这样的一幅作品。
0: 不仅如此，青城天下幽的独特环境也为张大千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极大的情感慰藉。数年间，他走遍了青城山的每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张大千无法忘却的。正如他诗中所写：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即使离开多年，但青城山一直在他的画里，他的梦中。那么张大千在青城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来到了张大千曾借居的上清宫。上清宫是青城山上最高的一座道观，张大千故居就位于上清宫文武殿旁，被古树道观环绕，清幽玲珑，静居一隅。
3: 大千先生在上清宫借居期间就居住在此。
2: 哎，那有两个小猫。
3: 近些年听到关于故宫博物院很多猫的故事，事实上在大千故居，在这个院落中，大千先生曾经养过很多动物，比如说金钱豹，比如说猫、犬、鸟。
2: 他还养过金钱豹。
3: 是的，一只非常小非常可爱的金钱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院落是当时青城山的道长专门为他安排的。
0: 张大千是职业画家，收入大部分依靠卖画。然而初到青城山时，由于战乱，张大千的画作很难卖出，导致他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十分窘迫。当时青城山的道长热情地招待了他，并专门为他们一家人安排了房屋居住。有了住所后，张大千创作出了怎样的作品呢？
3: 这就是大千先生曾经进行艺术创作的画室。
2: 感觉这个画室还挺小挺简陋的。
3: 是的，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期间，正是在如此简陋的画室之中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你们猜一下大千先生在此创作的艺术作品数量有多少？
4: 我猜有100幅。
2: 100幅也太少了吧，100幅肯定不止。
1: 张大千先生这么喜欢青城山，我觉得至少在这儿画了得有800幅。
3: 那有人问到大千先生这个问题，大千先生的回答是，他在青城山创作的作品即使没有半万幅，也有千余幅。
2: 千余幅，
1: 这么多啊。
0: 白天在山间采风写生，晚上张大千便在这间简陋的画室中秉烛挥毫，常常到深夜。
5: 哎，这好多合照啊。
3: 是的，
2: 有照片。
1: 1939年张大千先生和家人在上清宫的合照。
2: 上清宫照的。
3: 这面墙上有大千先生的部分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人物画。
2: 哎，你们看这个红叶，就感觉这个红色很鲜艳，很好看。
5: 哎，对，这还立着一只鸟呢。
2: 哦，还有一只鸟啊。
3: 红叶小鸟是大千先生非常喜欢创作的题材。青城山它在秋冬之际啊，它的这种枫叶红得特别漂亮。此外，大千先生耳畔经常可以听到小鸟的这样一种鸣叫，所以他就感受到了小鸟的这样一种

0: 快乐和自由。
1: 从画作中不难看出，青城山给予了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张大千一方净土，在这里他找到了家的归属感，找到了可以自由创作的宁静之地。
0: 他有一首诗，这首诗叫《上清借居》，自诩名山逐此生。在大千先生来到青城

0: 他在创作的时候孩子就在身边捉蝴蝶啊，这种是非常入适宜入画的中妇调情与变声，就是他的夫人在边上抚琴，同时还有这些小鸟在他耳畔这样一种鸟鸣，是多么惬意多么欢快。所以说他们全家人在此期间生活的是非常安逸，而大千先生他的创作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期。
1: 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鼻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比如名作的名，称为的称，中国的中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继续熟悉昂恩英翁的读音。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2: 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1: 他的名字是李明，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这是一件名牌衣服，质量很好。这里是一处名胜古迹，吸引了很多游客。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2: 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1: 你怎么称呼这位老师？他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称赞，他的称号是飞人。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武，中立。
2: 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武，中立。
1: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他站在教室的中间大声朗读课文。中午的时候他去食堂吃饭。
2: 怎样，是不是对几个复鼻韵母更加熟悉呢？好，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3: 安宁祥和的山居生活，秀美幽静的青城景色，丰富了张大千的创作灵感，使他的绘画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而他也用自己的作品回馈给这片山水，除了大量的青城山题材的画作，张大千还在麻姑池、鸳鸯井等地留下了自己的题字碑刻，继续行走在山间小路中。此时路旁巨石缝隙间的一排排小树杈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0: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其实体现了我们民间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身体不太好，他的腰经常腰痛，所以说就用一些小树枝枝枝这样的山体，这样他们相信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的这腰的这样的痛患啊就可以很快的消除。
4: 美好的寄望。
0: 对的，
5: 是
0: 的，我们对生活，对于这种名山大川，我们所寄予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希望。
3: 了解了当地有趣的民间习俗后，继续前行寻找张大千的印记。经过辛苦攀爬，终于登上了青城山前山的峰顶。
6: 好美啊，
4: 云雾缭绕，非常的美啊，仙境啊，
6: 像是一幅画一样。
4: 对，云里藏着山，山里藏着云。
6: 一幅画，一幅是不是我们那个实景图里面的
4: 第一峰？
6: 感觉有点像，但又
4: 不太相似。
6: 对，不太相似。
0: 在我们中国的禅宗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它应指的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关照的对象感受也不同。张大千先生他所创作的地峰不仅仅是某一座高峰，而是指整座青城山。
3: 1948年，张大千最后一次来到青城山，此后便四处游历，直至1983年去世，再也没能回来过。但他对这里的山水友人却始终惦念不忘。
0: 大千先生自1938年来到青城山，就创作了很多青城山主题的作品。直至他的晚年，他依然在创作青城山主题的作品。1982年的5月，他和他的子女进行通话，听说他的当时在青城山寓居时期的老道友还都健在，还时时照拂他，重亲手正直的 梅树，它非

0: 非常感动，专门创作了荷花图与青松图，托人带给了他的道友。到了1982年这年的冬天，大千先生又和他的女儿张兴庆通了一通电话，他自觉年迈体衰，再无可能回到青城山，不禁流下了热泪，并且向他的女儿叮嘱，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回到青城山看看他种的梅树开花了没有。此外还希望他的子女亲友能多拍写青城山的照片，能把青城山的一些碑刻的拓片带回给他。大千先生对青城山的热爱难以用千言万语来表述。
1: 环海风光比比春，看山还是故乡亲，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今天跟随张大千的诗句，结合他的诸多作品，在山水实景中了解了张大千客居青城山的故事，同时也感受到他对青城山赤诚的热爱与眷恋之情。张大千四处游历辗转半生，即便是走遍了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但最让他魂牵梦绕的仍然是青城山水。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一生无法分离。尽管斯人已逝，但张大千与青城山的故事却永远留在这方青翠清幽的山水之间。
2: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这句话当中复笔韵母是昂、嗯、英、翁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来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复笔韵母是昂、嗯、英、翁的字有高峰的峰、重要的重、精神的精、更是的更。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3: 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2: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4: 哎，嗱，呢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5: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4: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6: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7: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好，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沙和尚拜师》。听故事之前，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这集的故事啊，主要是讲沙和尚登场，唐僧师徒降服沙和尚，并带着他开启赎罪修行的故事。哎，刚才我读的这句话当中啊，有哪些复笔韵母是昂、嗯、英、翁的字呢？我们先来听听故事。
8: 当年唐僧一个人上路去西天，半道上收了一匹马和三个徒弟，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那么三徒弟又是谁呢？下面就讲他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哇，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只见河面宽阔，河水卷着泥沙，浪头又急又高啊。
9: 这
8: 八戒、
9: 悟空，这条河一眼望不到边，又没有桥，又没有船。

0: 这可怎么过得去呀？哎，
1: 师傅师傅，您别哭别哭了，您不必着急，我呀去河边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2: 孙悟空跳到河边，看见河岸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水柱里钻出一个怪物来。只见他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一脸炸起的胡须，眼睛一瞪，嘿，溜圆，像两个闪亮的灯泡。他手中抡着一把大禅杖。一圈大串珠挂在脖子上，怪物奔着唐僧冲过来。啊，嘿，悟空安顿好师傅，挥舞金箍棒冲向怪物。怪物一愣，左边棒子右边爬，俩人打一个呀，那可不成，走吧。

0: 哎呦喂，我说猴哥哎，我这打得正顺手，眼看那怪物已经招架不住，我再来几耙子必定将他捉拿。哎，你倒好，非来凑什么热闹，你看把他吓跑了不是啊。
1: 得赖我。我想啊，那怪物生活在这河里，必定最知这河的深浅。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抓来。叫他送师傅过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有理，那虎哥你就快去拿他，我呢，我在这儿给咱看着师傅和行李。
1: 哎，不瞒你说，我要是不念避水咒，在水里我就寸步难行，哪像师弟你做过统领80000水军的天蓬元帅，下水捉妖的事嘛，还是劳驾你辛苦走一趟了。
0: 你就爱听猴哥你夸我。水里打仗倒是我的强项。怕只怕水怪那边人多势众，我对付不了他们怎么办啊？
1: 哎，对付不了你就跑呗，只要把他引上岸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来捉他。

0: 那个水怪逃回河里，气儿还没喘匀。啊，大耙子怪物追到水里来了。
1: 不理你们就算了，却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打，哼，休怪我不留情。

0: 你是谁啊？敢跟我耍横？
1: 你又是谁？
0: 你甭管我是谁，先说你是谁。
1: 要是告诉你我是谁，怕是会吓到你。
0: 嘿嘿，那你就说吧，我吓不着。
1: 我当年啊，是天上赫赫有名的卷帘大将，只因为。

0: 蟠桃盛会上不小心摔坏了王母娘娘的酒杯，险些丢了性命。多亏观音菩萨救我一命，只被罚到这流沙河里等着日后安排。可这一等就没头了，这么多年呢，我就在这寂寞的等啊等啊等，盼啊盼啊盼，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在这河里啊，只能吃到点小鱼小虾，总也填不饱肚子。那岸上呢，更是荒凉。今日总算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客气什么？
1: 啊，我们又不是饭和菜，你，先给你一盘
0: 吃吧。
2: 猪八戒想，得，还是把这家伙引上岸去，让猴哥替我收拾他吧。那怪物不知是计，追上岸来。跳进河里去了。
1: 哎呦喂，你个性急的猴哥哥，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倒是等的家伙离河边再远一点，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啊，哎呦，真是的。
3: 怪我太急太急。哎，师弟，你看天儿也不早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歇歇，明天啊咱们再想法捉那妖怪。
1: 好，你就犒劳犒劳我老猪吧。
3: 好嘞，那你就等着吧。
2: 悟空采回一些仙桃，师徒几个吃了，在岸边找了块背风的地方睡下。
3: 师父
1: 啊，好啊。
4: 好，大家注意听，沙和尚登场，唐僧师徒降服沙和尚，并带着他开启赎罪修行的故事。这句话当中啊，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是和尚的上，登场的登和场，唐僧的唐和僧，并带着他的并，赎罪修行的行。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城门立雪的典故，大家啊也听听这个故事里边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都有什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5: 城门立雪，尊师道，勤学苦练成文豪。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城门立雪。相声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贯口八扇屏，有这么一则叫小孩子，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过。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灌雪浮球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就懂让梨之礼，汉黄祥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拜为宰相，哎，等等等等，包括唐刘晏7岁举翰林，这些啊人的故事呢都跟成语啊多多少少沾点关系。你看刚开头的时候说了一个文彦博，这文彦博就跟城门立雪这个成语啊有些关联。小的时候文彦博就有才学，就很聪慧，后来呢他就当了宋朝的宰相。而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叫程颐，他就上书给这个宰相文彦博呀写了一篇文章，主旨内容是什么呀，就是希望宰相文彦博

多给他一块地作为学田，干什么用呢？著书讲学。文彦博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他呀就把自己的庄园赠送给了程颐，啊，挺大的。程颐呢就在文彦博的这个庄园里建立了书院。毕竟程颐的名号是非常响的呀，人的名树的影啊，四方学子，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各式各样的一些有才学的年轻人云集城门，讲义学，受理学啊，求教者呢日夕盈门，从早到晚都有学生在程颐的这个书院里求学。程颐所传之道就是对后世啊有非常深刻影响的洛学，而他对这个宋代理学的思想体系建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作用，具有开创之功。当时城门有四大弟子，四个人被称为城门四先生。哪四个人呢？吕大林、杨时、谢良佐、游作。城门立雪这个成语啊就跟杨时和游作有关。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对程颐仰慕已久，杨时和游作呢就相约，哎，前往拜访，来到了程颐所建的书院。来到这儿一看，哎，这么安静。二人透过窗户一瞧，看到程颐老师啊在屋里闭着眼打坐了。二人呢就不敢惊扰，害怕把程颐老师给吵醒了，等他醒了我们再去拜访他呀。所以杨时和游作呀就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外等他醒来。站了好半天呢，程颐啊也没有睁开眼，还闭着眼呢，还在打坐。站着站着，天上就下起了鹅毛大雪，而且越下越大，雪在空中似云烟，雪中好似银蛇线，雪落瓦屋成玉片，雪落水面成冰冻，雪落百草赛粉团，雪落峰峦成玉山，大鹏见雪懒展翅，老虎见雪懒下山，周公见雪迷了路，雪拥蓝冠马不前。这雪花太大了，都落在杨时和游作身上。你想想啊，雪裹着人那得多冷。二人呢也不怕，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雪中，就这么干等着。哎呀，冻得都直哆嗦。也没想过进屋，也没想说把这个程颐给叫醒，没有。直到程颐自己醒来，这门外的积雪都已经有一尺厚，一尺就相当于 0.333333 这个厚度，我这么厚啊。这个时候杨时和游作都快成雪人了。哎呀，一看，哎呦，程颐老师您终于醒了，再不醒啊我们俩算快过去了。哎，哆里哆嗦的，哈着气，慢慢的踏着这一尺深的积雪就走进去。程颐啊也知道了前因后果，被杨时和游作二人的诚意所打动，当即决定收二人为徒，倾囊一首。这件事儿呢也被作为尊师重道的范例传为了学界佳话，由此呢演变成了成语城门立雪。城门立雪这则成语出自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遗书十二》，意指学生恭敬。

0: 病求教，比喻尊师重教，虔诚求学。成文立雪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在成文立雪这段故事当中，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咱们举例三个。成门立雪的成，雪落峰峦的峰，宰相的相，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呢，会有我们创业有得挥的板块，所以呢来排都会听到我们一些创业者的访谈的。今天呢是一位很特别的创业者，应该也是我们节目开始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创业者就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业经历。具体是哪一位呢？我们稍后时间再详细介绍。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完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是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诶，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

0: 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波士有偈倾环节。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搵食大湾区波士有偈倾下，有黎佳在这里。今天我们很高兴也都请到一位就是女波士来跟我们一起倾下偈的。她就是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Hello!
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的创始人。
0: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项目先，即是斋就咁看积木物语文旅，我除了知道文旅就肯定是即文旅项目之外，到底文旅范畴你们是一个怎样样的项目，先跟我们讲一下。
2: 咁点解叫积木物语文旅呢？是有意思的。咁这个名字就代表了我哋做文旅咧，就好似搭积木一样咁去组合我哋嘅业态。咁我哋系打破咗单一嘅民宿个局限。咁目前咧系构建咗有露营啊、农场啦、啊、宿集啊、美学空间啦、乡村咖啡一个复合个矩阵嘅产品嚟嘅。
0: 哦，即系积木物语嘅意思就系砌积木咁样砌出嚟。
2: 系啦，无限嘅可能，无限嘅创意。
0: 哦，咁但系我啱先都听到几个关键词啦，一个就系民宿啦，一个系露营啦。咁仲有我最中意嘅咖啡啦，咁其实我哋喺边度嘅咧？
2: 咁我哋目前嘅项目咧系响广州市从化区，主要咧系响温泉镇嘅。
0: 哦，咁其实我哋即系如果系话要去到你哋嘅项目，我到底系去露营咧，定系去住民宿咧，定系两样？我中意做乜就做乜，
2: 冚唪唥乜都可以。
0: 我可唔可以去到先定啊？
2: 可以，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即系但系露营唔系要架撑嘅咩？
2: 我哋只要系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解决噶啦。
0: 我即是那种那时候有个词的叫什么，我忘记了，即是反正就是什么都不用带的那种露营。
2: 是精致露营。
0: 我带人。精致露营这个。
2: 是啊，你带人带钱来，我们可以满足你既要又要重要冚唪唥都要的要求啦。
0: 即是说我不用带自己的帐篷啦、那些什么台台凳凳更加不在话下啦。如果我喜欢即是好超咁样去自己煲水去整咖啡，你刚才又说咖啡都有啦，即系我自己冲又得，你冲埋拎过嚟俾我都得，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
2: 系满足晒所有要求，
0: 我谂到嘅都得系嘛？
2: 系
0: 哇，嗱，即系所以呢一个就系而家嘅文旅嘅业态啦，吓，即系冇咩限制嘅，你真系好似阿赵总所讲就是、你嚟就得噶啦。

0: 系，因为就好似我哋品牌讲嘅节目咁，
1: 嗯，
0: 无限嘅可能，
1: 嗯，
0: 无限嘅组合，
1: 嗯嗯嗯，
0: 满足我哋嘅游客，满足我哋嘅客人所有嘅要求。
1: 嗯，诶，咁但系当初系一个点样嘅契机，系去到咗从化温泉镇，然之后决定去做一个咁样嘅项目嘅咧？
0: 其实咧就系两点原因嘅啫。第一咧就系因为自己中意，第二嘅话咧系基于国家一个政策。咁我以前咧好中意全世界全国去体验一啲飞镖嘅文旅项目啦。咁啊中意周围去住民宿嘅。咁啊觉得呢种咁嘅民宿个体验感我住得好好。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之前嘅话咧，应该系同国家层面嘅话咧讲乡村振兴，咁都觉得系一个政策嘅丰厚位嚟嘅。咁我大学咧就系响广东景观学院嘅。
1: 广东景观学院，咁你应该系madam嚟嘅？唔系，即系呢个系定向嘅咩？呢种院校？
0: 曾经有人讲过咧，双鱼座体重100斤，99斤都系反骨嚟嘅。咁啱好咧，我就系双鱼座嘅。咁就冇毕业之后咧，就冇住常规咁去考公务员入编制啦。咁2006年咧，我毕业嗰阵时咧，市区入边咧就开始兴起创意园。咁我就想尝试下去做呢种咁嘅飞镖嘅项目啦。就2006年开始响天河海珠区操盘去做创意园同埋产业园嘅。咁到咗2019年嘅时候咧，国家有乡村振兴嘅呢个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体验一啲飞镖嘅商业，唔系飞镖嘅文旅项目啊，咁就同团队讲，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啊，去村入边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讲，带住团队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嚟一铺啦，咁样。
1: 你是顺德人咩？
0: 唔系啊，咁我哋当时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决心啊嘛。
1: 你系边度人啊？真系讲
0: 埋。我外家系台山人嚟噶。
1: 哦，咁即系，但系点解会系从化呢？因为其实你所讲话飞镖文旅，咁事实上喺湾区呢一方面嘅资源应该系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系台山啦吓，都。真的做到風生水起的這段時間，但當初為什麼你就會選擇了廣州從化呢？
0: 有時啲嘢咧都係講天時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開始選址，咁我哋攞住一個衛星地圖咧，我手機度標點啊。
1: 你咁隨機㗎？先攞手機地圖咧。
0: 双鱼座都好讲感觉嘅，
1: 直觉系嘛？
0: 系啊，咁我哋就会喺度定点，咁喺个地图定好点之后咧，就会去到现场再去睇啊，嗰个项目啱唔啱我哋对乡村对文旅一个标准？咁主要我哋系其实我哋嘅对嘅自然环境个选址嘅要求系几高嘅。咁
1: 你要啲咩元素呢？山水
0: 系山水，一定要有水，
1: 一定要有水，
0: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过一个半钟嘅车程嘅。
1: 由边度起啊？市区，广州市区起
0: 系
1: 哦，
0: 因为我系住喺广州嘅，咁我就希望起点同埋终点咧，
1: 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远。
0: 系啊，你懂得。
1: OK，
0: 咁啊，咁即系。呢個都是一個用戶思維嚟嘅，
1: 因為太遠，你如果即係點講咧，太遠變成一個長途旅行嘅話，咁大家嗰個動因會唔一樣咯。
0: 咁村遊嘅話咧，最理想咧就係車程起點到終點係控制一個半鐘範圍內嘅。咁都揀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選址前後後都經歷咗成年嘅。
1: 哦，
0: 我哋嘅地圖打開咗咧，入邊咧嗰啲小紅點佈滿曬我哋嘅衛星地圖入邊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自己。當時點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個廣東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點解喺度選從化嘅話咧？就係從化嘅話咧，佢自然環境好好嘅，咁體驗感係好好嘅，就係同我哋市區開始出發咧，佢路上邊嗰種個開車嘅度假感已經開始出嚟噶。佢兩邊嘅道路嘅話咧，係好少會有嗰種大貨車嘅。
1: 哦，哇！呢一個你都考慮埋啊？
0: 考慮埋。我哋出發嘅話咧，唔係話你住入嗰間民宿先開始嗰刻嘅體驗感。我哋同開車上路嗰陣時出發，都係一種。 體驗減肥，
1: 即已經是旅程了。
0: 嗯，已經開始了旅程了。咁我就係覺得從化嗰個路段嘅話，佢係冇大貨車嘅。
1: 嗯，
0: 咁路上邊嘅綠植啊、景觀啊嗰種係令你會有
1: relax, 慢慢進入狀態，
0: 係啊 ，relax 靜落嚟嗰種感覺嘅。咁我覺得嗯，從化行增城都幾 OK 喎。咁
1: 系咯，從化同增城幾 OK 喎，咁點解唔係增城嘅？
0: 因為從化嘅文旅產品咧，佢係俾市場培育成熟咗噶啦。
1: 哦，
0: 佢嘅產品咧會係偏高啲嘅。
1: 哦，
0: 即係同一樣嘅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樣嘅民宿嘅話咧，佢大概對比同類咧，佢會高一啲嘅。所以基於呢個原因嘅話咧，
1: 即係從用户嘅角度，佢可能願意俾更高嘅價錢去埋單嘅，
0: 係
1: 咪咁樣理解？
0: 因為從化佢係一個旅遊目的地嚟嘅，
1: 係、
0: 我哋村遊嗰個旅遊目的地嚟嘅。好多廣州人都講啊，去從化浸温泉啊，佢、唔會同你講我走去南沙十九重個浸個温泉。
1: 啊，嗰度係食海鮮嘅、黑板印象，
0: 即係呢個係一個俾市場教育出嚟、已經培訓咗出嚟㗎啦。
1: 係啊，去從化浸温泉係。即係我細個就已經有一個好根深蒂固嘅即係傳統嘅印象嚟嘅啦。
0: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去南沙嘅話咧，會你自己又好，你身邊又好，會默認你會翻嚟屋企住嘅。但係你去從化嘅話咧，去浸温泉嘅話咧，大家都已經默認咗你會喺度住一晚嘅。
1: 啊，點解嘅？係喎，你咁講又
0: 你會唔會？我覺得好似你話
1: 我係啊，我成日去南沙，但係真係
0: 食完嗰餐海鮮，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路程大家的路程時間是一樣的，這些就是市場已經培育出來的一個習慣，一個目的地來的。
1: 哦，
0: 這是一種屬性來的。
1: 哦，即係呢個係市場潛意識已經有嘅一樣嘢，
0: 用戶已經係培育出嚟，我哋唔再需要去再去做一個市場培育啦。
1: 我聽你咁樣講，你知唔知我有咩感覺？我成身起曬雞皮。
0: 我 get 到你邊個點？
1: 係咯，我原來俾人研究得咁透徹
0: 㗎。relax 啲。
1: 我之前真係冇意識過，原來即係你揀一個即係開始做一個項目嘅地方嘅時候，要考慮到。消費者的呢一種潛意識裏面的因素
0: 喎，嗯，去選一個即係做一個項目、選一個地方嘅時候，必須用用戶的思維去考慮嘅，唔、可以話、
1: 我覺得
0: 係唔好用我覺得，
1: 不要你覺得，只要我覺得，
0: 咁我哋要遵循翻呢個市場嘅規律，一定要以用戶的思維出發去考慮呢啲嘢嘅。
1: 哇！呢、這個真係又係一個好有價值嘅 point 啊！我覺得聽到呢一期節目。朋友可以抄下功課下即你要發掘一下市場一些默認的狀態潛意識裏面的一些觀念上的東西、不是說不可以培育即南沙可能從現在開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的這個觀念但是從化的優勢就在於至少本地人的角度它已經有了所以這個是它潛在的一個優勢哇好犀利
0: 這個用户思維或者係習慣已經是潛意識咁市場經過咁多年已經培育咗出嚟㗎啦，
1: 就唔使自己去做啦，就慳咗呢部分嘅功夫。
0: 因為呢個成本重新去培育嘅成本係太高啦，
1: 而且唔係靠你一個個體可以做到。
0: 係啊，唔係靠一個個體或者係一屆政府或者係邊一個品牌可以快速咁做出嚟嘅。呢個係長年累月慢慢積累沉澱落嚟嘅嘢嚟嘅，重新去培育一樣嘢一個習慣或者一件。好痛苦、好漫長嘅事嚟嘅。
1: anyway， 咁啊，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揀咗從化啦。
0: 係啊，
1: 嗯，
0: 所以就原定從化。
1: 咁咧，從化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地方啦，因為從化好大噶嘛。咁最後揀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又係乜嘢因素或者係一個咩機緣巧合咧？
0: 因為我自己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嚟嘅，我有三個仔仔。
1: 哇！好嘈啊！
0: 咁我每个星期咧都要带啲仔出去
1: 放电，
0: 系啊！咁我当时就想第一个项目想做嘅咧就系做呢种亲子类型嘅。咁我就去揾咗，其实我哋之前咧前几日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响从化一间农庄嗰度食饭，咁个老细好八卦咁听我哋喺度讲，咁个老细又好八卦咁擂个头，
1: 人哋叫热心啊！
0: 好好啊，好 E 人咁女个
1: 头，咁、
0: 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啊。咁我哋就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 未滿足到我哋當時對選址嘅全部嘅期望同要求啦。佢係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築物嚟嘅，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

0: 池的环境很漂亮。咁我谂咗下，满足唔到我对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个仔玩住先。
1: 即系其实创业嘅初衷，之前讲咁多，我觉得都唔系最决定性嘅。最决定性嘅就要揾一块地，可以方便佢三个仔放晒啲电，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啊嘛。
0: 呢啲系刚需啊。
1: 呢个先系刚需，
0: 系我个刚需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刚需。
1: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噶嘛。
0: 咁开始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嘅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唔多对路啊。哇！如果系真系投咁多钱落去，嗰阵时已经投到露营地，已经投到500多万啦。
1: 哦，
0: 哇！500多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1: 太贵
0: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咁就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1: 嗯，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0: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奢。一个露营酒店嚟嘅，即系所有个露营嗰啲天幕啊、帐篷啊，乜都已经搭好晒噶啦。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创新嘅，以前咧系民宿或者酒店，咁露营嘅话，我哋系2020年开始做呢个项目。
1: 2020年开始做，即系大概一年到。
0: 系，咁2020年做呢个项目嘅话咧，我都预判咗。露營會成為一個風口位或者一個網紅的業態的，咁我哋會做一啲更加大的一個創新咧，就係將個露營喺入邊再去做咗一啲體驗感比較好嘅乾濕分離嘅衛浴啊、廁所喺入邊嘅。咁仲每個帳篷之間咧，
1: 解決露營最大的痛點，冇得沖涼。
0: 係啊係啊，咁我哋每个帐篷之间咧，系用绿植去做咗景观嘅，形成一啲独门独户有庭院嘅。咁呢种就系好体验感，相对于露营嘅话咧，就已经算系比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话咧，我哋嗰个项目入边嘅话咧，有一条弯弯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个咧成亩地大嘅山泉水池。
1: 咁大啊！
0: 系啊。
1: 咁就唔叫水池噶啦，即系个塘啦，成亩喎。
0: 咁嗰个水池下面咧系有山泉水嘅，地下入边有山泉水，
1: 即系佢涌出嚟嘅。
0: 系啊，咁佢会成嗰个山泉水池系玻璃状嘅，果冻状嘅，
1: 哇，
0: 超正。咁啲水咧又靓，同埋佢系好冻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我哋嗰2公里弯弯曲曲嘅小溪咧，溪边系种咗好多荔枝树嘅，荔枝树抌落嚟到咗夏天嘅话，你系可以浸喺条小溪嗰度去撩画，俾啲画喺度放电嘅话咧，自己顺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1: 但系点计费啊？我突然间觉得呢个好难计喎。
0: 咁我哋当时嘅话咧，系做咗一票全包噶。你两点
1: 钟？一票全包哦。
0: 系你2点钟入营之后，到你第二日12点钟退营走人咧，我哋系一票全包嘅。咁啊，帮你解决咗你2点钟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咁啊，解決咗阿媽唔使用腦嘅，咁甚至我哋會有導師，即係個自然導師會帶住啲小朋友去開始一啲自然研學嘅活動嘅。咁呢啲就係我叫嘅相互成就嘅撩畫方式。阿媽會揾個地方，
1: 我唔想做節目落去，我而家想帶我啲小朋友嗌，快擠咗佢入去先。
0: 咁阿媽咧或者老豆咧揾個地方喺度輕傾偈，或者係飲杯嘢，咁咧啲小朋友俾我哋，我哋會帶佢去玩，去一邊玩一邊。
1: 太好啦，唔使講啦，我願意。
0: 一邊玩咧，一邊會再學一啲嘢，因為城市入邊個小朋友咧，佢缺失連接嗰個自然嘅環節，同埋咧以前農村我哋80年代呢班人喺農村玩嘅嘢，佢哋依家係唔知，有啲係唔知嘅。咁我哋就重塑翻呢個場景俾啲小朋友去玩，就等佢哋喺大自然入邊嗰度，係你中意喺安全可靠嘅情況之下玩啦。
1: 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家長應該係最向往嘅一個方式啊！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0004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

0: 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

0: 除了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1: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3: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林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种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9: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0: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1: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2: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食的，
13: 稳多一点就可以吃多一点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7: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8: 我想去餐饮，系直
19: 我想去请加盟好咧。
18: 系啊，
17: 有个问题啊，
18: 知唔知？
20: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21: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又来在这里，我们也邀请到注册税务师吴欣 Wing 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跟大家讲讲有关代持方面的，就是税务方面的考虑，到底有什么的风险，又或者是有什么注意的事项。欢迎 Wing 先的 Hello
22: 大家好。
21: 是的，之前其实都讲过几期关于代持的内容的了，如果大家之前miss 咗嘅话咧，自己可以抄翻相关嘅录音嚟温习又好，学习又好啦，都几复杂嘅呢件事吓。咁但系我就记得一个知识点啦吓，咁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要产生呢个代持嘅呢个操作，咁最好咧就系人对人。公司對公司，咁樣就即係雙方嘅呢一個關係會清晰一啲，
22: 稅務
21: 又即係低啲，咁就即係嗰啲麻煩嘅事又少啲咁樣。咁我聽完之後咧，亦都留低一個印象，就係如果可能嘅話咧，即係呢個代持就公司同公司之間好似會比個人對公司又或者個人對個人都會更加好做啲。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
22: 可以咁樣理解，不過就係有一個悖論，我哋講到就係譬如，
21: 即係公司你始終個公開信息就會清晰啲。係
22: 啦，如果你話公司代人哋代另外一個公司，譬如 A 公司代 B 公司持有目標公司嘅話，咁 A 同 B 之間本身佢哋構唔構成呢個母子公司先？如果構成咧，稅務上係有優惠嘅，但如果唔構成嘅話咧，咁亦都係翻到嗰筆税有可能就都會交兩次。即係分紅税喺第一個 A 嗰度交咗一陣，然後 A 俾 B 嘅時候，以咩形式俾翻 B 咧？咁總唔可以話做一個虛假嘅收入噶嘛？你總係要如實反映佢就係一個投資收益。咁投資收益，咁但係 A 同 B 如果冇形成被投資關係，其實就唔係免税噶啦。咁變咗咧，就呢件事就係隱私。如果你想完全脱離，即係 B 同 A 唔好俾公眾發現佢哋係相關嘅，咁呢個情況下，你嘅稅負就會高。如果你唔想稅負高，咁你就要忍受。被公眾知道其實 B 和 A 是有關係。

0: 然后由 A 去出面持有嗰、那个目标公司。咁我谂更多嘅考虑就未必系，即系如果系 B 同 A 楞埋一齐，由个仔去持有个孙，即系原先。B 是完全可以直接去开一间 C 公司的，但他说不想了，我由个仔我先投资了 A,A 再去开。那这种考虑更多可能就不是隐私的考虑，可能是风险隔离的考虑。
1: 哦，风险隔离。
0: 是啦、
1: 哦、
0: 因为他不想牵涉到譬如 B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集团。
1: 哦。
0: 他中间很多板块，有文娱板块、文旅，有实业这样，那可能他将文旅板块又专门开一间控股公司。A， 然後 A 下面一扎子公司，或者分公司咁樣，咁呢個時候所有文旅風險嘅呢啲問題就去翻 A 公司嗰度解決咗，
1: 就唔會影響到大船上面嘅。
0: 所以我覺得有時就完全就唔係完全係稅務嘅考慮嘅，其實更多嘅係你嘅
1: 商
0: 業
1: 考慮，
0: 係啦，你嘅風險。即係通常代持都是風險的考慮會主要啲咯。
1: 嗯，即係其實之前咧，我哋都有講到過咧，就係各類嘅風險都講咗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再諗翻，就基本上呢啲風險都係一個橫向嘅風險嚇，即係似黑嘅風險嚇。咁、如果喺呢一個橫向嘅即係某個時點上面係冇風險嘅。咁意唔意味住，即係有陣時你縱向考慮，即係譬如即係啱先講到嘅公司持有公司，再去持有公司，去控制一個目標公司啊。咁其實呢一個操作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所謂 A 公司啦，佢自己未來嘅發展，即係我哋一個時間線縱向嘅考慮，會唔會話對呢間公司嘅未來發展有任何嘅即係伏筆又好，或者叫做潛在隱藏嘅一啲風險呢？
0: 其實對公司影響都會有，而且如果是做到後期上市的階段咧，代持是不允許出現是上市公司的。
1: 係、哦、啊係啊，一開始我哋講過呢個知識點。
0: 所以我哋或者就褪翻後少少啦。第一步就是我哋早期未去到上市的時候，其實都已經有啲影響噶啦。即係譬如話，我要去銀行借錢，
1: 哦、
0: 我要融資，或者我要用股權投資又好，債權投資又好，先講債權啦。我去銀行投融資，咁依家好多經營貸啊，又成，佢哋都要求你做一啲質押嘅，譬如股權質押，你先將你公司嘅股權攞出嚟放喺銀行度，如果你唔還錢，這個公司就屬於銀行噶啦，我就攞去拍咗佢咁樣。咁呢個時候，你嘅股權架構就要清晰。假設你傾，因為通常幕後 boss 就係真正去傾貸款嘅人，咁、那個貸款嘅經理就會見到我、一直都係阿 B 喺後面同我傾，咦？點解突然間你交上嚟嗰份資料係阿 A 做股東嘅？即係譬如B 公司是跟銀行的信貸部那邊的關係一直都是保持有貸款又成，然後突然間信貸部經理說 OK， 你的公司如果是做得好的話，我可以放款1000萬，你拿你的合同出來，拿你的公司的營業執照過來給我看看啦。結果一看上面的名義股東不是這個經常見面的 B， 然後是一個 A 三不識七的，他就會問為什麼會這個人是股東不是你的公司嗎？他說哦，是啊，其實我找了他代持啊，這樣這個時候銀行就會比較謹慎，他就未必會相信這件事，他會覺得哇，你會不會是隨便找了一間公司的財務報表做得比較英俊來到去給我去看，然後給我放數呢？怎樣證明你是有實控權的呢？這個時候你就要證明的東西就會比較多。
1: 咁一開始揾 A 公司嘅人去傾咪得咯？
0: 可以啊，但 A 公司通常係名義，
1: 冇人，
0: 即系A 呢個人咧，佢通常
1: 都
0: 係公司代持嘅角色嚟嘅啫。咁、當然你講嗰種係可以嘅，但如果佢係一個有功能嘅人，咁佢就可以解決一個
1: 高功能、
0: 高功能。即如果 A 唔係一個純代持人，佢係都有，譬如佢都係合夥人嚟嘅，都可以。即你講嘅呢個係可以解決嘅。但如果你話我純粹想揾，譬如我哋有啲自己創業嘅公司，我哋想揾屋企人代持噶嘛，咁、我爹哋媽咪代持，但係你嗌爹哋媽咪去同信貸部嘅經理傾數，咁個信貸部經理都哦咁樣會睇，傾起偈話你之前做開咩邊一行嘅叔叔阿姨咁樣，咁你都好難兜噶嘛，所以你揾嘅嗰個代持人當然。嚟家呢個係一個好嘅提議，就係、喂，我都揾一個可以衝得下場面嘅人去傾，咁係得嘅。咁其實佢就相當於事業合夥人啦，係咪？佢幫我代持，這個都係一種形式嚟嘅，即係事業合夥人幫你代持咗你嗰部嘅股份，你唔見名都可以。但係我講嘅係一種比較常見嘅，就係揾屋企人代持。咁佢可能未有呢個能力去面對一啲金融機構嘅時候，咁佢哋會懷疑你呢個代持到底係咪真係代持咧？咁可能佢會影響
1: 融資。即係有冇啲咩警棍咧？
0: 係嘛？仲有就係、係啦，仲有第二種啱先講股權融資。就譬如我睇啱一個生物醫學嘅一個初創團隊，佢有一個好爆嘅產品，我想投佢。咁佢同我做 PPT 介紹嘅時候，都係講佢嘅團隊入邊有幾多 博士啊，幾多碩士啊，啲產品幾勁啊咁。咁跟住我去投，我去做盡調嘅時候，發現咦，佢嘅股權架構唔係佢哋兩個控股嘅，點解揾咗其他人控股嘅？有可能其他人都唔係純代持人，可能都係嗰啲核心員工啊，或者係出現過嘅人，但係就唔係最勁嘅嗰個。
1: 嗯，
0: 即係佢揾咗個大佬出嚟企台，但係最後出現喺公司架構入邊嘅係其他啲魚蝦仔。咁、哦、我就會覺得哎呀死啦！呢間公司
1: 我會唔會即係
0: 係咯？佢到底有幾多實控咧？佢同人哋簽個代持協議，佢係俾我睇一份啫，但系个实际会唔会有另外嘅安排呢？咁、我呢个时候投资人会比较谨慎，就希望你主创人你一定要出现喺股权架构度，我先相信你对呢间公司系有连带责任嘅、你有呢个信心，
1: 即系你唔系嚟同佢充撑场面嘅，你系真系即系为呢间公司去做嘢嘅。
0: 好多噶，因为我哋去投一啲公司，佢哋会揾啲大学嘅教授啊，或者系一啲行内嘅专家就介绍到成个项目好犀利。但系实际上我哋会问，咁嗰个人喺唔喺你哋公司上班噶？佢系全职啊，定系兼职噶？佢系以乜嘢身份咧？佢有冇股份噶？呢、个时候你话哦冇喎，佢有嘅，不过我哋揾人代持。呢、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清楚啦，即系代投资。嘅角度，佢就会去考虑得更多咯，唔系话一定做假，但系你可能就会影响。
1: 即系其实始终就一个信任嘅问题啦。就正如我哋一开启呢个话题嘅时候，一开始就讲，你一讲到代持呢个词嘅时候，就已经系有一个
0: 有啲负面或者系应激性嘅嘢会出到嚟。
1: 即系你点解唔可以明年去做咧？咁呢一个你就要有一个合理嘅解释出到嚟。无论你系面对投资者又好，无论你系面对。即是銀行又好，稅局又好，即都是那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他不可以明面來做，或者為什麼你不可以明面來做，你要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無論你是去面對投資人拿投資的時候你怎樣解釋，面對政府部門的時候你怎樣去解釋，都要合理，只要合理，你是說得過去說得通的話都 OK， 就是一個合理的框架。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4: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然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5: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6: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7: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

0: 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1: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4: 揾食未必艱難，揾食唔一定辛苦。
5: 聽揾食大灣區，一齊舒服揾，自在食。
6: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7: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8: 我想开餐饮、啊，系直
9: 我想开请假唔好咧？
8: 系啊，
7: 有个问题啊，
8: 知唔知呢个问题？
10: 创业拿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11: 咁啱先讲到就系即系融资嘅呢个过程啦。咁如果吓呢间代持嘅公司吓，即系所谓嘅 A 公司啦，咁佢都会发展噶吓，即系除非佢就即系永远都系一个空壳咁样，就我觉得即系当然唔排除有呢种可能性，咁但系亦都有一种可能性就系，即系我哋一开始讲呢一个话题嘅时候，亦都话即系出于各种考虑，其实有啲即系所谓代持嘅公司，佢系会有一个未来嘅发展嘅咁样，咁到佢真系。即係講呢一類嘅可能性嘅時候，咁佢一路成長到咩階段，佢需要即係釐清翻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所謂顯唔顯名啊，或者即係點樣去，即係咩階段係需要將呢一個背後嘅老細推翻出嚟，或者係即係搞翻掂呢一啲所謂嘅代持嘅操作，先至可以進一步發展呢？
12: 上市
11: 哦，上市
12: 系啦，
11: 就去到呢、這个，
12: 去到呢个时候，
11: 哦，呢、這个大关口啦，
12: 呢、這个就系一个绝对嘅红线啦、
11: 哦，
12: 绝对唔可以嘅代持系禁止嘅，因为有上专门
11: 你有义务要去，
12: 系啦，你要披露晒。你谂下，上市公司连个财务报表，连高管嘅费用都要如实披露喺公众。咁、你个股权架构如果系好多层嘅，哪怕你唔系代持，好多层嘅都会俾人问。最近都比较出名嘅嗰、那个。即係我哋大家好多街坊都食過去嘅嗰啲啊，早餐攞嚟煮嘅餃子啊，各樣嘢。嗰間公司喺香港上市嘅時候，都面對國內證監會嘅國際斯文嘅時候，都問到一啲關於股權架構嘅，即係問好多。到底邊個係咧？咁你咁多層控制，邊個係有實權咧？邊個係控制權？邊個係分紅權？咁問得好清楚。同埋再之前亦都有啲負面嘅例子，就係有啲文化傳播公司去上市嘅時候，就係因為呢個股權架構唔清晰，被人否咗。
11: 哦，
12: 因為其實上市好多時候，除咗業績。仲有就係市場啊呢啲之外，風控啊啲之外，其實股權架構係一個重點嚟嘅。
11: 咁梗係咧，你要賣股票俾人啊嘛，到時我買啲股票都唔知邊個賣嘅，咁邊得咧？
12: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啱先講，你代持你就算之前有幾多所謂稅務風險啊、融資難度，你都可以解釋，你都唔係一條紅線，你都可以選擇去做一啲嘢去打消人哋嘅疑慮。但係去到 IPO 上市之前咧，呢件事就一定要拆噶啦。所謂拆就係你要還原翻真實嘅股東出嚟，同埋咧，如果有啲員工持股平台，即係嗰啲控叫做
11: 合之前講過個冰箱，
12: 個冰箱你就要拆啦。個冰箱就唔，佢係唔允許有有咁複雜嘅員工持股。你諗下，員工持股可能早期得四五個 sales， 但係最尾可能二十個。咁哇，到時佢會認為嗰啲員工會唔會對你公司嘅控制權有啲咩影響咧？佢哋會唔會可以參與到你呢件事公司嘅一啲運營上邊咧？你就話冇啫。咁萬一其中有一個人對呢個股權提出一啲異議，咁啊影響到成件事嘅。咁所以去到嗰個時候，你就要拆呢啲員工嘅冰箱啦，即係呢啲持股平台啦，要完全好清晰、好簡單。
11: 要 keep 翻個背景係唔係？唔係公司裏面唔俾有冰箱，淨係聽呢一度會好近 feel
12: 上，又要 keep 翻個冰箱，
11: 好想試上次連冰箱都唔可以用。唔係，我哋之前打過一個比喻，就係話即係要將呢一啲即係股權嚇好當一塊蛋糕咁樣雪喺一個冰箱裏邊咁樣呢、這個大家即係聽翻之前嘅一啲內容啦嚇。你知但係即係拆呢個冰箱嘅過程之中有冇需要注意嘅嘢咧？因為其實都涉及到一啲股權嘅配置啊嘛，即係你拆冰箱嘅意思就係嗰嚿蛋糕就要明明白白分曬佢啦，咁明明白白分曬佢分股權嘅時候，去到一個個人頭上，咁好容易理解就即係又可以有一啲税嘅產生啦，係嘛？
12: 係啊係啊，呢度就會牽涉到幾個風險嘅。第一個就係話好早期嘅時候咧，我哋嘅一啲上市公司嘅架構咧，上面都係有好多個合夥企業去作為持股平台嘅。咁點解用合夥企業呢？因為合夥企業就簡單啲，就唔需要好似公司咁又要有董事會啦，有監事啊咁，所以當時早期都係開嘅，開合夥企業，而且

0: 呢啲合夥企業大多數係開喺一啲稅收比較低嘅，咁開喺啲稅洼地咧，咁就可以享受一啲過稅嘅核定徵收嘅優惠政策嘅。
1: 嗯，
0: 咁但係其實咧，股權轉讓所得可唔可以適用核定徵收咧？呢個係比較有爭議嘅。
1: 嗯，
0: 咁如果係洼地當時係俾咗呢個政策，但係到後期咧，收緊咗，認為唔符合，咁變咗當時呢個低即係按照呢個核定徵收交過嘅過稅咧，就未係一個
1: 未交夠，
0: 未交夠啦，咁就變成佢要轉成咗按所謂嘅查帳徵收去交。咁按查帳徵收去交嘅話，呢個稅率最高咧就去到35%嘅。
1: 嗯，
0: 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可能會牽涉到你拆呢個所謂冰箱仔啦。咁裏邊嗰個即係拆呢個員工持股平台嘅時候咧，就算咧你當時認為你完咗税，但係之後可能都要補税。
1: 呢、這個補税其實就係涉及到員工去補啦。
0: 嗯，係嘅，因為合夥企業你可以認為係一個稅收透明體嚟嘅，佢本身佢要睇翻佢本身後邊嘅合夥人身份係乜嘢。如果係人就按個税去交，如果係企業就按企業去交嘅企業所得税。所以呢啲員工持股平台嘅合夥企業咧，一定係人嘅，即係合夥人嚟嘅。咁、所以其實就係相當於啲員工就會被通知哦，當時交少咗，你而家要補翻税。
1: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复杂的情况，如果员工都还在度都还好、如果有些可能当时已经拿了之后就、跳了槽或者辞职、我找不到他，咁又要佢補翻呢個數額先可以上市。
0: 你講到重點，通常如果公司出現呢種情況考慮，可能就先幫佢交咗，
1: 墊咗先。
0: 墊咗先，因為其實亦都有扣繳義務嘅，佢係經營所得有扣繳義務，但係最終嘅納稅義務主體就係合夥個人
1: 嗰個人
0: 嗰個人嘅，咁所以你會出現咗一個我去追佢好啊，定係唔追佢好咧？追咁啊，梗係減少損失，但係又唔知追到幾時。如果唔追，
1: 而且我從嗰個人嘅角度，你想唔想事關我鬼事？
0: 係啊，咁個人如果真係唔交，咁你又唯有唔好俾係嘛，唔好俾佢拖慢咗
1: 成
0: 個成進
1: 度。
0: 咁所以就都係要癲㗎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要考慮嘅風險，就係我哋可以開呢個冰箱仔，可以開持股平台，但係咧一定要注意個合規性同埋了解清楚個政策先咯。
1: 咁除咗呢一個即係所謂嘅拆小冰箱呢、這個所謂嘅代持平台牽涉到員工嘅嗰個稅負重新去核定呢一個問題之外，仲有冇邊啲位係即係牽涉到呢樣嘢嘅咧？
0: 仲有一個都比較唔係太常見，但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案例曾經出現過嘅，就係當呢一個冰箱仔啦，即係呢個員工持股平台，佢原先係用公司去做呢個持股平台嘅，即係有限公司啊，將啲員工裝曬喺呢啲有限公司度，作為一個持股平台，然後持有目標公司。但係後期咧，出於稅務考慮啦，或者出於啱先講一啲公司治理簡單化嘅考慮，佢就轉成咗合夥公司、合夥企業，即係話原先係公司制，而家變成合夥制。咁佢轉制嗰下咧，其實我哋嘅常識上理解就係、都係嗰班人，即係換咗個殼啫，由大冰箱變細冰箱啫。咁裏邊啲嘢完全冇喐過嘅，唔使交税吧？但係稅局就唔係咁樣睇嘅，佢會認為你就係一個股權轉讓，你改制咧就係要先清算咗原先公司嘅资产，将啲里边啲财产啊、负债啊，全部清晒之后，有所得嘅你要先交咗一阵税，然后你重新开一个合伙企业，再将呢啲嘢交装翻入去。所以佢会认为你清理冰箱呢个过程就系一个清算嘅过程。
1: 即系你换冰箱，你就觉得一模一样啲嘢都系放好嚿蛋糕啫咁样。咁但系从税局嘅角度，就要先蛋糕攞出嚟，
0: 攞咗出嚟
1: 再放入去。但系一旦攞出嚟就涉及到税啦。
0: 你就可以理解，你放咗包酸奶发酵粉喺入边，佢变成咗一袋酸奶。咁你放入去嗰阵就系粉啫，唔值钱。但系你后屘变咗一大桶酸奶，咁你咪有增值嘅。咁呢个增值嘅部分，你要先清咗佢，增值咗几多就交咗税先。交咗25%或者系按翻公司税嘅税率，通常系25%啦呢种税。然后你再将呢个酸奶再装翻喺个细冰箱度，嗰下就唔使交嘅。但系你攞出嚟嗰下，佢认为你就系一个清算啦。所以呢个风险好大噶，因为你谂下呢啲全部就系准备上市，好有愿景嘅人佢去做，咁佢觉得间公司好值钱，嗰啲员工先肯入股噶嘛。所以呢个增值额一定系巨大噶。
1: 所以即系每一步都要谂埋下一步你打算。算点做嗰、那个路径要选择清楚。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当然呢啲唔能够叫损失啦吓，只不过可能就系你即系需要发生嘅呢一啲成本相对嚟讲多咗咁样。咁当然你。

0: 你唔係話完全唔可以承受，你只要接受咗、嗯、或者叫你知道就 O K 啦。有即係你知道大概就係咁樣會發生呢啲事，唔好即係一下子措手不及咁樣，
1: 令到自己
0: 又或者卡住咗個進程咁樣就 O K 啦。哇，咁其實即係講代詞呢件事咧，即係都幾有趣嚇。咁啊，即係橫向嘅時候喺呢個代詞發生嘅嗰個 moment 有各種嘅稅務嘅風險又好啦，法務嘅風險又好啦，咁。但其实讲到尾咧，就系要清晰吓，即系无论你系代持方定系被代持方，你都要知道自己嘅权利义务到底存在一啲点样嘅可能性吓。咁啊，清晰之下咧，你可以喺合规嘅即系框架底下去选择呢一个操作。咁另外咧，就系即系未来嘅即系纵向嘅视野去睇咧，到上市呢一个红线嘅时候就唔允许代持。咁所以喺上市之前。又或者你有上市呢個願景的話，咁你就要規劃好，即係從呢一刻到上市，我哋到底應該選擇邊一種形式或者叫做形態去操作呢一件事，咁就都應該係即係提早去諗好。當然啦，做生意嘅見步行步啦嚇，咁但係即係諗多一步咧都係冇壞嘅。咁啊，多謝曬咧，阿 wing 就同我哋講咗即係關於代持嘅方方面面啦。咁如果大家仲有關於呢樣嘢需要諮詢嘅、需要問嘅一啲 detail 嘅問題，都可以交俾我哋，我哋都會請阿 wing 咧繼續為大家解答嘅。咁啊，今日咧多謝曬 wing 同我哋講咗咁多，多謝。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

0: 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呢个老啊，官员啊，200斤嘛。
2: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3: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0: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3: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3: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0: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3: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0: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遇见博物馆，我哋嚟聚焦正喺河南博物院举办嘅《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到贵州青岩下集。
0: 文化公开课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共话两岸哪吒民族文化。
1: 拜亚会馆一齐嚟欣赏梁实秋嘅散文《放风筝》。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青铜

0: 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和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精神信仰深度交融，被古人称之为吉金，更成为国之重器的象征。
1: 咁同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明唔同，中国古代青铜器系以鲜明嘅礼仪属性独树一帜。从祭祀宴享嘅礼器，到征战四方嘅兵器，从钟鸣鼎食嘅生活场景，到文定中原嘅政治博弈，青铜器唔单止系物质工艺嘅结晶，更承载住数千年嘅文化基因同历史记忆。
0: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1: 这次的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含符号嚣尊在内的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富豪嚣尊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的首次在河南合璧。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走近吉金铸史青铜器类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要听到的是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的讲解。
2: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枭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枭尊首次回家请亲来了。
0: 青铜器被称之为吉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这次展览不单只是珍贵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对中国青铜文明的系统性解读。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富豪嚣尊首次回家成亲，和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另一件富豪嚣尊同时展出。
3: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当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3000载，阔别50年，首次在故土重聚，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孪生国宝妇好枭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枭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枭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枭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3000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富豪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1: 咁展览系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同造型、纹样、铭文、工艺、修饰5大单元，系统梳理中国青铜文明嘅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嘅精髓。
0: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的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阐释其作为家国重器的文化内涵。
1: 第一单元凝聚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以玉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为阶段，展示从商代早期的锥足鼎、兽面纹单柱着的古铸执箔，到商代晚期嚣尊、富豪分体现的庄重典雅，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鸟形盖壶、弓立墙面储备器的多元创新，清晰呈现青铜器造型艺术从简单

0: 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轨迹，令观众领略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
1: 第二单元铸鼎匠物青铜器的纹样艺术，聚焦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从玉成器简单的连珠纹、兽面纹，到鼎盛期印去三层花式的繁育纹样，再到转变期蚀曲纹、重环纹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期盘螭纹、盘灰纹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像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纹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兽面纹的神秘威严，凤鸟纹的灵动华美，鲑鱼纹的写实生动。每一种纹样都不单止是装饰，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0: 咁去到第三单元，砖柳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系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的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只是记族名、日名的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到西周的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殿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青铜器铭文不单止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1: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饭法铸造留下的饭线和匪铃，从玉成期的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泛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鎏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好似玉环歌、嵌六重石月、错银镂金云纹顶等器物，令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0: 再讲到第五单元，吴色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去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经历千年埋藏和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之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是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去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令观众了解锈蚀不单止是岁月的印记，更加之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是独一无二，见证着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1: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实的解读、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0: 在河南博物院里面，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面前，有的大卡影相，有的仔细去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看完这个展览令到自己收获满满。
2: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肖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到铭文呐，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从树卫边疆嘅军团，到繁忙嘅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日嘅文化名镇，六百年嘅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嘅态度，迎接住每一个愿意留低嘅过客。
3: 咁据记载，青岩古镇只系有5.8平方公里嘅面积，却曾经有住11座戏台。咁点解庙宇之中建有戏台呢？点解话识字塔下藏有小镇最卷嘅文风呢？总台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沿两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谢谢大哥。
5: 生意如何嘛？
7: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务。

0: 服装啊，四处的一些东西啊，都这条街。
1: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0: 我4岁多一点，5岁，还用人家那个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给你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很乖，不闹，清静得很，就肯唱戏。
1: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它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供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0: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啊，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所以走进来很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1: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漏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锦一堂，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2: 我这些食材啊，
1: 隆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刺梨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佳酿的刺梨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佳酿。
3: 贵州省屯补研究会会长吴宇：
4: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1: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清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5: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
6: 老一辈传下来的

0: 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1: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0: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2: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也漂亮。
0: 喜不喜欢呀？
3: 喜欢。
2: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1: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4: 一点朱砂入心房，
1: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4: 状元及第花满盘。
1: 清光绪十二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赐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5: 我叫赵志武，从湖南湘潭入选第九代生。我们的赵以炯状元是英国的唯一的状元。交涉为鉴，
6: 交涉为鉴，
5: 勤俭为本，
6: 勤俭为本，
5: 秉性勤财，
6: 秉性勤财，
5: 处事谦和，
6: 处事谦和，
5: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族。
1: 赵氏家族近四百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5: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镇啊，是我们儒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以炯的老祖公。赵以炯是算我的白祖父，你是我的第五代孙啊。
1: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5: 我们要后人承接挺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1: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

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惜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

0: 此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1: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2: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0: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了就行了。
0: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0: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4: 阳光之中随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力。

漫步青岩，你可以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漏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团宝风格的石砌八节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风。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亦都是哪吒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叫做太岳洞，相传是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3: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是日益热络，是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在台湾，电音三太子等创新表达深受青年喜爱，哪吒文化已经从民间信仰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5: 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为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哪吒信仰又是怎样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一脉相承哪吒情，两岸同户文化根》。
6: 哪吒的传说呢，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江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江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的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公认。

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江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江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道士杜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江油西40里天苍山上，至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江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官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江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也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宫观。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祭、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
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

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否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
0: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韩非子《外储书》当中记载，墨子为木渊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将风筝叫做木渊。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之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柏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嚟。
1: 咁宋代之后，风筝越嚟越多咁出现喺文学同埋美术作品里边。清代诗人高鼎嘅《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生动描绘咗人们春日放风筝嘅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0: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譬如以沙燕作为代表的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的天津艺伎风筝，飞行时候发出哨声，好似空中交响乐的南通板摇风筝，还有博彩中场的潍坊风筝。
1: 咁对于好多文人而言，北京嘅风筝系与佢哋嘅童年乡愁紧紧相连嘅。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同北京嘅风筝有关嘅散文《放风筝》。咁佢会点样去描述嗰啲飘舞喺胡同里边、城根下边，成为咗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嘅风筝呢？就等我哋一齐嚟品读一下呢份藏喺文字里边嘅风筝记忆啦。
2: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三尺，大者一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三尺到六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三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柳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立，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十几转，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九尺，

0: 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1: 有人说风筝代表着中国人最早的飞天梦想，其实风筝也是彰显着一方水土的性情。这些造型各异的风筝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看下那里的风筝，听下当地人讲他们同风筝的故事。
2: 当你亲手放弃一只风筝嗰阵，你就会突然间明白，点解千百年嚟中国人对于放风筝呢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因为嗰条线牵住嘅唔单止系风筝，仲有我哋心里边嗰份上飞嘅心情，仲有嗰一缕淡淡嘅香愁。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4: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安蝶音。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8: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8: 探世界。
1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

0: 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会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
11: 有梦就飞扬。
2: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11: 讲清楚。
12: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1: 听多啲，识多啲。
15: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3: 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大湾区之声首字母缩写 @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
1: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ko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同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今天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4: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
7: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5: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7: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5: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5: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7: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在咖啡馆里偶遇老友。
13: 咁喺呢个当中啦，普通话同埋粤语有边一啲嘅唔同呢？我哋一齐嚟睇一睇。
1: 首先来看下面这段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3: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1: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13: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1: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13: 好的，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了新公司。
1: 是的，换了一家公司，新环境还不错，不过还在适应阶段。你呢？工作还顺利吗？
13: 嗯，还算顺利吧，就是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不努力不行啊。
1: 确实，现在都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
13: 嗯，我知道了。哎，那你呢？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旅行？
1: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可以找一个长假，去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13: 嗯，听起来不错。 那等你决定了，别忘了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一块儿去呢。
1: 那当然，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一起去，一定很有趣。泽峰啊，这段对话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不一样呢？需要大家好好的来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和普通话不一样的？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13: 咁都仲系有一啲口语表达唔一样嘅地方，譬如话服务生、侍应、经常加班、成日加班、不努力不行啊、唔努力唔得啊、别忘了告诉我、咪唔记得话我知、我们一起去、我哋一齐去。
1: 好，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空闲、
13: 空闲；
1: 竞争激烈、
13: 竞争激烈；
1: 放松、
13: 放松；
1: 打算、
13: 打算；
1: 长假、
13: 长假。
1: 好，我们再来进行一组对照训练，用普通话表达下面的句子：
13: 好耐冇见啦，
1: 好久不见呀。
13: 你点解会喺呢度？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3: 我嚟呢度饮杯咖啡。
1: 我来这里喝杯咖啡。
13: 忙到踢晒脚，
1: 忙得不可开交。
13: 真系巧啊，
1: 真是太巧了。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3: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1: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13: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1: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13: 好的，

0: 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了新公司。
1: 是的，换了一家公司，新环境还不错，不过还在适应阶段。你呢？工作还顺利吗？
0: 还算顺利吧，就是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不努力不行啊。
1: 确实，现在都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
0: 我知道了。哎，那你呢？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旅行？
1: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可以找一个长假，去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0: 听起来不错。那等你决定了，别忘了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一块儿去呢。
1: 那当然，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一起去，一定很有趣。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麦芷宁同学。芷宁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麦芷宁。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我欣赏的作品是《春风》。春风，清·袁枚。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1: 麦芷宁同学朗诵的《春风》，节奏轻快明朗，整个语音面貌呢也比较清晰。那如果呢再有韵味，再有节奏感一些呢，就更好了。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9: 这首诗所说的是春分，春分是24节气中第四个节气，日期并不固定，但通常是在农历2月15的前后，根据太阳黄金位置确定。这一天的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各为12个小时，标志着春季正时过半。源于古人通过土龟测影发现，这日昼夜等分，故称分，亦代表着大部分地区进入明媚的春天，气温回升，雨水增多，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生命力勃发的标志，象征着一种平衡与希望，促使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春分作为春天的终点，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天地间达成了完美的平衡。自此草木复苏，气温回暖，万物挣脱冬日的沉寂，肆意生长，生机勃发。古人观天时，察物候，在春分时节读懂自然的节律，也读懂了平衡、从容与新生的意义。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9: 我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描写了春分所蕴含的传统精神和智慧，不仅没有过时，更提醒我们要在浮躁的现代生活中找回内心的平静，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春分最大的特点就是昼夜均而寒暑平，这种平衡与和谐正对应着瑜伽中庸之道的美德，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在这天有一个习俗让人听起来就觉得新奇，就是立蛋。当你试着把鸡蛋立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心浮气躁，蛋就倒了。它正需要的就是极度的耐心、专注和手上的分寸感。古人云不时不食，春分吃春菜就是春笋，为的不仅是品尝美食，更是一种养生智慧，教导我们要顺应自然而非对抗

0: 自然。在现今，我们脚步飞快，时不时对生活感到烦躁，却从未停下。但在春分便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昼夜等长这一刻，给自己一个时间去喘息。在生活中的矛盾和压力要如同逆弹一般找到平衡感，保持心气平和，如同吃春菜一般感受大自然鲜活的滋味，践行简朴的生活。生活不必总赶着路，而更是要感受路。在昼夜等分的这一天，让自己的内心回到终点，一半留给忙碌，一半留给自己。哪怕只是3分钟的静心，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1: 说得特别好，你从春分节气延伸到生活哲理、传统民俗与处世心境，见解独到，感悟通透，让人耳目一新。古时描写春分、春风的诗作数不胜数。袁枚的这首《春风》短小精悍，清新灵动，是春日绝句中的佳作。全诗以拟人手法把春风比作尊贵来客，一来便唤醒大地，繁华遍野，又以扫千山雪，开万国花，勾勒春风的气魄与温柔。寥寥20字，既有壮阔意境，又有万物新生的生机。古人写春风、写春分，从来不只是写景，更是借时节抒怀，寄托对自然时序的敬畏，对平和生活的向往。这也是古典诗词与24节气相融相通的独特魅力。春分不仅是时序分界，更是古人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昼夜均分，阴阳平衡，暗含着处事有度、内心自持的人生智慧。春日有期，岁月有度，愿我们都能从春分节气与古典诗词当中汲取力量，不慌不忙，不躁不扰，学会在忙碌与闲适之间找到平衡，在亲近自然中沉淀本心，以平和之心待人处事，以从容之姿向阳成长，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柔且有分寸。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春风，清，袁枚。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的声母知吃诗日翘舌音的发音方法。普通话声母当中有翘舌音知吃诗日和平舌音滋滋滋。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翘舌音的发音知识以及如何与平舌音进行区分。孟浩然是唐代诗圈网红，也是资深驴友，他渴望入世为官，却又四处旅行。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揭秘孟浩然的诗和远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首春晓让人们记住了孟浩然这个名字，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把一生作为笔墨晕染着中国的山水诗篇。诗中一派与世无争的田园美景诉说着他对山水的钟情，在他的诗篇中不乏高古之气、清雅之词，而这些隽永的文思很多源自他的故乡襄阳。
4: 今日的旅行团成员是来自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学生，在这里他们将从诗歌出发，开启一场品读孟浩然的旅行。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孟浩然，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高新伟会同同学仔们一起探索答案。
5: 青年时期的孟浩然在诗中写道：胸怀鸿鹄之志，却又选择隐居深山，这是因为唐代隐逸之风盛行。隐逸在自然山水之间，不仅可以培养自己雅致的情怀，还给人一种洁身自好、清高廉洁的感觉。在唐代，就有许多文人雅士通过隐逸生活达到了更高的文学成就。沿着山路一路向前，深山中一座庭院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就是孟浩然的隐居之所了。
6: 浩然诗院，
7: 春晓阁，
8: 是那首春晓吗？从小背到大
6: 啊。是的，对，这就是孟浩然当年隐居的地方。你知道春晓影响到底有多大吗？
7: 不知道，
8: 这个还真不知道。
6: 2003年，香港有一家机构对全球华人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评选你最喜爱的十首唐诗，春晓名列其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广大的华人子女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背诵春晓。
5: 旅行团走进春晓的创作场景，对青春年华的孟浩然有了更深的了解。隐逸深山，胸怀抱负，也许正因如此，孟浩然才能创作出春晓这样的千古名篇。
9: 孟浩然居住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心情应该是非常愉悦的，但是为什么这首春晓却让大家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春愁呢？
6: 这要从当时的时局和孟浩然的志向说起。孟浩然从小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信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但是孟浩然青少年时期的时局是先是武则天称帝，后是魏后专权，权力不在皇帝手中，有违孟浩然心中的道，所以这个孟浩然就选择了隐。但是这一年一年的过去的出世的时机还没有来，就产生了这种忧伤。
3: 刚才片中有这样一句诗：胸怀鸿鹄之志。我们来找一找这句诗当中的翘舌音之志，这两个字啊都是翘舌音，它们的声母都是之。 大家来跟我做一组练习。赵，
10: 赵，
3: 正，
10: 正，
3: 知，
10: 知，
3: 中，
10: 中，
3: 朱，
10: 朱，
3: 庄重，
10: 庄重，
3: 主张，
10: 主张，
3: 支柱，
10: 支柱，
3: 转折，
10: 转折，
3: 掌上明珠，
10: 掌上明珠，
3: 招兵买马，
10: 招兵买马，
3: 振振有词，
10: 振振有词，
3: 争先恐后，
10: 争先恐后，
3: 珠圆玉润，
10: 珠圆玉润。
3: 好，那之它对应的平舌音呢是滋，我们一起来进行分辨练习。自主，支柱，
10: 自主，支柱，
3: 栽花，摘花，
10: 栽花，摘花，
3: 自立，智力，
10: 自立，智力，
3: 综合，中和，
10: 综合，中和，
3: 增收，征收，
10: 增收，征收，
3: 暂时，暂时，
10: 暂时，暂时。
3: 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绕口令：早招租，晚招租，总找周邹正增珠。
10: 早招租，晚招租，总找周邹正增珠。
3: 好，下面我们继续送游中国。
5: 或许是对于朝政的否认，也或许是对于自己大好时光流逝的伤感，孟浩然没有和他的好友张子荣等人一样参加科举效力朝廷，而是选择了隐居。
6: 孟浩然一生就是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度过的，只不过呢，他早年呢是隐大于仕，中年呢是仕大于隐，晚年呢又是隐大于仕，
8: 也就是他的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不同时期，他的想要选择的是不一样的。
6: 哎，对，对，孟浩然有一首诗，就表现出了他仕与隐的矛盾心情。这首诗啊，就是写于竹林中的。
5: 竹林与孟浩然的创作心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在这首诗中间写道。意气假豪汉，清风在竹林。远是酒中去，琴上偶然音。
6: 你看他们在干什么？
11: 他们几个兄弟在一起
8: 聊天，
11: 对，弹琴，
6: 弹琴，
12: 写诗，
6: 写诗，对。这是不是一种高雅的活动？
8: 是的，
12: 是。
6: 他就是通过这个场景，表达出了一种。热爱山林的隐逸情怀，但是这首诗他又写到：“俱怀鸿鹄志，我们这些人都具有远大的理想。”这是不是矛盾的？
12: 是。
6: 一方面沉浸在山林的隐逸情趣中，另一方面又怀有鸿鹄之志，这是矛盾的。
5: 一首诗中既写了隐逸场景。又写了几人胸怀鸿鹄之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同时出现在一首诗中，看起来自相矛盾，但高老师讲解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矛盾，并且另有深意。
6: 在这首诗中，清风在竹林，我们可以理解为实实在在的写景，清风穿过竹林，但实际上它还有别有深意。你们是怎么理解竹的？
8: 我们之前学的就是郑板桥的诗，千磨万击还坚劲，
12: 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对，那表达的竹子什么的品性，
12: 刚正不阿，
6: 对，就这样。
3: 那么在刚才的片中呢，依然出现了不少翘舌音，我们来找一找啊。仕途的仕，它的声母是诗，竹林的竹，声母是知，还有创作的创，声母是吃啊，这几个音呢都是翘舌音。大家再跟我进行两组变音练习。首先呢，我们来说吃音：铲、
10: 铲、
3: 炒、
10: 炒、
3: 车、
10: 车、
3: 沉、
10: 沉、
3: 成、
10: 成、
3: 超产、
10: 超产。
3: 长城。
10: 长城。
3: 船厂。
10: 船厂。
3: 穿插。
10: 穿插。
3: 触类旁通。
10: 触类旁通。
3: 长篇大论。
10: 长篇大论。
3: 畅所欲言。
10: 畅所欲言。
3: 陈词滥调。
10: 陈词滥调。
3: 关于诗的音，我们继续来做练习。
10: 嗯，
3: 沙。
10: 沙。
3: 蛇。
10: 蛇。
3: 筛。
10: 筛。
3: 省。
10: 省。
3: 霜。
10: 霜。
3: 书。
10: 书。
3: 山水。
10: 山水。
3: 双手。
10: 双手。
3: 闪烁。
10: 闪烁。
3: 神圣。
10: 神圣。
3: 沙石。
10: 沙石。
3: 绅士。
10: 绅士。
3: 深入人心。
10: 深入人心。
3: 神采奕奕。
10: 神采奕奕。
3: 身价百倍。
10: 身价百倍。
3: 实事求是。
10: 实事求是。
3: 史无前例。
10: 史无前例。
3: 好，下面我们继续诵游中国。
5: 隐逸是孟浩然心中正道的坚守，是不在混乱朝政中同流合污的选择，而他的儒风雅韵便是他鸿鹄之志的力量源泉。随着唐玄宗即位，唐代开元盛世即将到来，心怀大志的孟浩然将何去何从？这段时期他又创作出了怎样的精彩华章？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这首诗中，他一改素来淡雅的诗风，描绘了一幅场面恢宏、波澜壮阔的场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要入朝为官的心意。随着朝局的稳定，隐居山中的孟浩然又将如何抉择呢？
6: 孟浩然就是在鹿门山一边隐居一边写诗。孟浩然和朋友们徜徉于襄阳的山水之间，写了不少赞美襄阳的诗歌。
11: 老师，那后来他慢慢的转变了，大概是多久？
6: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好转，他外出做官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孟浩然有一首诗，他在诗中有这样几句：昼夜常自强，慈寒颇一功，三十既成立，皆与命不通。这四句可以说是对孟浩然30岁人生的一个小结。白天黑夜勤奋学习诗词文章，小有成就，耳立之年已经过了，但是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8: 他感觉到有点中年危机了。
6: 对，这个时候

0: 朝廷的时局已经好转。这首诗啊，表达的是渴望踏入仕途施展抱负的那种心情。
1: 不论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还是抒怀以经义同号，都表现了迈向中年的孟浩然渴望入仕为官的想法。在他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中，也常

0: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书本旅行团穿越时空，寻着古人的足迹，以诗为载体与古人对话。自此，对于书本旅行团的成员来说，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却又正大刚直的形象渐渐呈现在众人眼前。也正如孟浩然名字所蕴含的寄托那样，孟浩然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书写着浩然之气。
1: 好的，那最后呢，宋游中国也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句诗当中有几个翘舌音呢？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它们分别是蒸和成。你答对了吗？好了，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宠物乐园》的故事。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宠物乐园里哪个字是翘舌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宠物乐园。
6: 啊！
7: 你好，你们家的快递。
6: 哇，是小狗。奇怪，不管它。
8: 大头儿子，谁寄来的小狗啊？
6: 是小动物保护协会送给我的。
8: 小动物保护协会，真新鲜啊！好漂亮的小狗啊！
9: 亲妈妈，棒子狗是要亲哥还是？哎，哪来的小狗？我小的时候被狗咬过，我最怕了。我呀！可恶的小狗，你给我走开，走开呀！
6: 快，小头爸爸，快把骨头扔给他！
9: 啊！哎呀！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快来尝尝我做的！这怎么回事啊？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出来！
10: 这
9: 大头儿子，看看你做的好事，我要孝顺这些小东西。不要啊！哎呀，
6: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
9: 我别碰，我别碰我呀！哎呀，哎呀！
6: 小头爸爸，快起来呀！
9: 我害怕，我害怕，别碰我呀！
6: 这有什么怕的？
9: 小豚鼠呢？
6: 早就跑了。
9: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家不许再接受小动物了。

0: 大头儿子，你看见我的一份课题报告没有啊？
1: 课题报告？
0: 对呀，就是一张纸，不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纸啊。
1: 没看见。
0: 我的课题报告，还给我。

0: 快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别以为你有这些狐朋狗党撑腰就怕你，快给我下来，快点。你喊什么？有理不在身高。好啊，你还不服气，我今天非抓住你几个。
1: 小偷爸爸，小偷爸爸，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没事。
2: 博美，快过来！
3: 小偷爸爸，对待小动物是要有耐心的。
0: 你是？
4: 我是本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由于我们的工作疏忽，本来是发给另一位会员的小动物，估计到了你们家了。现在我们准备把小动物带走。
0: 太好了，我得救了。
4: 用不着这么激动吧？
1: 小头爸爸，快来吃饭吧。
0: 哈哈，这下我可以安心的吃饭睡觉了，不用再担心那些小动物了。哈哈。
3: 小头爸爸，可是我想他们。
0: 没关系，大头儿子，明天我开车带你去看他们好不好啊？
2: 真的，
1: 你太好了，小头爸爸。
5: 哦，你好，我有事要出国，有点东西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都是邻居，请进吧。
5: 这就是我拜托你照看的。
0: 是什么？
5: 我打开你看看。

0: 总动员。
1: 看，这是我攒下零花钱买的洋娃娃。
2: 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机器人。
1: 大头哥哥，你怎么了？
3: 为什么我没有零花钱呢？
1: 这大概只能问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了。
3: 小头爸爸，我想问你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呀？
3: 小头爸爸，为什么我没有零花钱呢？
4: 你问错人了，我都没有零花钱，你哪来零花钱呢？
3: 围裙妈妈，为什么我没有零花钱呢？
5: 因为你年龄太小啊。
3: 可是棉花糖他们都有零花钱。
5: 人家是人家，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没有零花钱。
3: 不嘛不嘛，我也要零花钱，我也要零花钱，我要买机器人。
5: 你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机器人了还买？不准买
3: 啊！我偏要买，我就要买。
5: 你要真想买就自己赚钱买吧。

0: 哼，我自己转就自己转。卖文具啦，便宜大甩卖。
1: 看来大头儿子要铁了心要买那个机器人了。
2: 这不是一个机器人的问题，我得借这件事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节约。
0: 这都是我自己的玩具，我卖玩具你管不着。
2: 这都是我和你爸爸给你买的玩具，你怎么能够卖呢？
0: 给了我了就是我的了，再说我也是用劳动换钱。
2: 那好吧，不过这院子可是我的，你要在这儿摆摊得交场地费。
0: 什么？这也是我的家？
2: 现在我们可是商人关系，不交就不准在这儿摆。
0: 可我一个玩具也没卖掉呢。
2: 那这样吧，卖掉一个玩具咱们对半分，就算是场地费了。
0: 委屈妈妈是强盗，
2: 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我这是在教育你怎么赚钱怎么花钱，玩具摆整齐了才会有人来买，

0: 所，好凉快呀！
1: 啊，这是我买的西瓜，要吃的话得付钱。
0: 多少钱？
1: 半块五块钱。
0: 不对，你还得还我五块。
1: 说好了卖掉一个玩具分一半的，一个十块，分我一半是五块，另外五块是西瓜钱，哪还找你钱呢？
0: 委屈妈妈欺负人。好热呀。围裙妈妈，我们来比赛吧。
1: 什么比赛？
0: 看谁卖的玩具多呀。如果我赢了，你就要给我买新玩具，如果你赢了，我就不要了。开始，冲啊！要么要么，十五块钱卖给你了。
1: 来，这个只要十块钱。来这个，来我的啊，
0: 我的，
1: 来这个甜甜
0: 的，不要了不要了，卖玩具啦，便宜卖。
2: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宠物乐园这几个字哪个字是翘舌音呢？答案是宠物的宠，它的声母是吃，你答对了吗？好，下面呢继续来听古诗新唱《山居秋暝》，也依然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山居秋暝》哪几个字是翘舌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3: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4: 《山居秋暝》这首诗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时所作。在诗人的笔下，松间的明月，石上的清泉，竹林中的浣女，溪中的渔舟，构成了一幅明丽的图画，洋溢着王维对淳朴安静山林生活的热爱。2021年，作曲家王伯仁创作了童声合唱作品《山居秋暝》。这首使用中国传统五声调式，建立在地宫调上的合唱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风味。作曲家还加入了摇铃、碰铃、小锣、中国小鼓四件打击乐器，以增添音乐效果。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唱出了山居秋暝的意境之美，让人身临其境，走入王维的诗中美景。

0: 听完了歌曲，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山居秋名哪几个字是翘舌音呢？答案是山字，它的声母是诗，你答对了吗？好，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0: 鉴赏
1: 倾听，
0: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2: 我是主持人泽峰。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诗《渡汉江》。
0: 《渡汉江》，作者宋之问，唐。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2: 流放岭南和亲人断绝了音讯，熬过了冬天，又经历一个新春，越走近故乡，心里面就越是胆怯，不够胆打听从屋企那边过来的人。
0: 渡汉江是唐代诗人宋之问创作的一首诗，这是诗人久离家乡而返归途中所写的抒情诗，意在写思乡情切，表现出诗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挚爱之情和游子远归家乡时激动不安畏怯的复杂心理。前两句主要写追叙久居岭外的情况，后两句书写接近家乡时矛盾的心情，全诗语极浅近，意波深邃，描摹心理蕴帖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2: 这一首诗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诗人用逐层递进的追溯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的心情。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令到诗歌以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0: 好，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声母翘舌音。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句诗当中一共有几个翘舌音呢？好，我们来梳理一下，答案是人，它的声母是日，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c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2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5月18号即将迎嚟一年一度嘅国际博物馆日。今年2026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咧系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我哋会推介一下大湾区里头嘅特色展览。今日嘅节目会同大家分享呢个展览咧系铁骨竹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系列活动。另外特备环节每日都会有噶啦，岭南处处有段古啊，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4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关注翻啦广州文化周活动咧，最近喺香港举办。广州红豆豫剧团在香港上演连台好戏，再促瑞港两地文化交流。过去的时间，广州文化周在香港有3场的粤剧大戏，我们会慢慢和大家看看。以上就是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今日咧继续系光明组合合体啦，同大家分享湾区文化地图啊。最近我哋都会同大家咧睇睇粤港澳大湾区最新鲜滚热辣嘅文化新动态吓。嗱，平时咧我哋坐高铁旅游探亲。商务活动都可以享受到舒适而快速的中国速度，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建造铁路、建造这些铁路背后的艰辛和故事这样呢？
6: 这个呢也是本期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一个关于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纪念活动的核心和理念。
0: 嗯，没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会通过一个专题来和大家感受中国铁路的岁月和变迁。因为呢今年是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所以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系列活动的。而詹天佑先生的故居呢，就正正就在广州西关，在粤剧艺术博物馆附近，而且那里呢还有詹天佑小学等等以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一些地标。所以在开启今期声音档案之前，明少就说要跟大家继续来一个开场曲，今天会送来《鹅潭秋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6: 因为我觉得詹天佑先生也是从荔湾走出去国际的，所以也是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西关人的精神，所以在这个时候送给大家这首新作品。
0: 没错，这一首《南国红豆生枝头》粤韵悠扬绕梁间，是由曲艺群星奖获得者萧思林联同周楚林、谭敏仪一起演唱的这个版本《鹅潭秋月》。我哋听曲品粤韵，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7: 沿路经我望向满天星，那花间飞舞千盏流萤。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咁啊，主持人肥光同明少咧系聚焦翻咧日前举办嘅铁骨竹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系列活动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咧举办咗嘅。
1: 呢、这个活动亦都系通过主题展览、情景剧嘅演绎以及系原作论坛咧，为丰富嘅形式，全方位咁样去回望詹天佑嘅传奇一生，深切缅怀其不朽嘅功绩，弘扬爱国创新、自力更生以及系艰苦奋斗嘅天佑精神，见证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嘅百年巨变，凝聚起新时代嘅交通强国、科技强国建设嘅磅礴力量。
0: 嗱，讲翻詹天佑，佢祖籍徽州婺源，即系而家江西省上饶市嘅婺源县，系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即系而家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12铺西街嘅芽菜巷42号啊。嗱，睇翻喺清同治12年，即系公元173年，詹天佑咧进入咗美国读小学。是寄宿在校长屋企，而去到清朝的光绪7年，即是公元1881年，他成为了耶鲁大学优秀的学生联谊会的会员，而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立即回到祖国。当时清政府下令提前撤退美留学生，1881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只有2个人，除了詹天佑之外，另外一个是欧阳庚。
1: 而回国后咧，詹天佑被派往福州嘅船政局后学堂学习海军嘅轮船驾驶，以成绩优异咧得到咗五品嘅军功。喺清朝光绪14年，亦即系1888年咧，由开平嘅矿务局刘美同学邝宣谋去介绍，到天津嘅中国铁路公司任帮工工程师，从事塘沽到天津嘅铁路铺轨工程。中华民国2年，亦即系1913年嘅6月18号，任交通部嘅技监，主持全国嘅交通技术工作，兼任汉川铁路嘅会办工作。
0: 而去到1919年嘅4月20号啦，去到汉口，21号咧系入住仁济医院。喺当年嘅4月24号，因为腹疾严重，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8岁。作为中国近代铁路的奠基者，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楷模，詹天佑先生一生躬身筑路，报国兴邦，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自主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的国有干线铁路京张铁路，是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铁路建设的技术垄断，用智慧和坚守是铸就了跨越时代的精神丰碑。
1: 而在2026年，亦都系适逢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广州作为其出生地，承载住佢人生嘅历程同埋系爱国情怀嘅起点。而呢一次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嘅系列活动，既系对詹天佑先生嘅追本溯源，更加系其作为早期留学归国人员嘅杰出代表，将个人理想同埋国家嘅命运亦都系紧密相连嘅家国情怀嘅彰显表现。
0: 下面我哋一齐一秒回到现场啦！当时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啊，呢一场嘅纪念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嘅活动咧，听讲有好多嘅小朋友参与，亦都会有一个相关嘅展览。呢个展览咧系铁骨竹山河匠心传薪火，会有纪念詹天佑展览嘅现场导赏声音。这个导赏声音系嚟自边位朋友嘅声音咧？
1: 佢系广州华侨博物馆嘅呢一个嘅导赏员老师。
0: OK， 我哋一齐嚟听听导赏咧，一秒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2: 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挽救清政府风雨飘摇的统治。因此，受到中哲留学生之父荣鸿先生所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的影响，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成为了中国首批官派留美幼童到美国学习。1878年，詹天佑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学习铁路工程专业。我们在展柜当中看到的就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由于连续2年数学成绩获得全系第一名而获得的金质奖章。
0: 冇错啦，真系好有导赏 feel 啦，喺现场啊，咁明少会为我哋录低嘅一个实时嘅录音啊，等大家如果去唔到广州嘅呢个华侨博物馆啊，都可以听到现场嘅导赏啊。咁其实头先有一啲相关嘅履历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过噶。 我想到11岁就成为了首批的中国留美的留学生，所以也都是连续两年获得了数学的最高分。我相信现场有很多的小朋友去参观，特别呢附近就是詹天佑小学嘛，是不是现场都采访了一些相关学生？
1: 没错，小朋友原来是从小学的一年级开始就学习天佑的精神，所以他们也都是跟大家去分享了天佑精神的故事。
0: OK， 来听听这位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学生代表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赖逸晨。今天作为一名小学生代表詹天佑小学来参加这个情景剧的表演活动。詹天佑是修建了京张铁路，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在美国留学就是留学完之后回到了祖国，帮祖国修建了这个人字形铁路，我感到十分的骄傲。而且我们学校呢也特别参加了很多这种詹天佑的活动，也让我们觉得詹天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在我们以后也能更加发扬一下詹天佑的精神，而且让我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故事，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因为詹天佑有一句名言是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他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这个方面不断的发展。
4: 我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658中队的方雨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学习很认真的人。他在美国留学，一直名列前茅，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影响了我。我以后在学习和生活时，也要应用到这种精神。
0: 没错啦，头先有两位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学生代表做了分享啊。咁头先第一位同学仔咧就话，佢哋系当日嚟到现场咧参与情景剧嘅表演嘅。呢个情景剧系咩回事咧，明少？
1: 系讲述詹天佑从武到友去抗击西方列强，去再现咗京张铁路嘅故事。
0: 咁饰演詹天佑嘅系同学仔啊，定系一位老师定系点？
1: 系老师带住同学仔一齐去合演呢一个嘅情景剧。
0: 咁各位同学，佢哋扮演嘅咩角色啊？嗱，佢哋有个小学生嘅一个角色啊。咁佢哋点样融入去当时京张铁路嘅一个建设啊？定点样？其实呢个故事线系点样嘅？
1: 大概就是由少儿的詹天佑啦，开始演到去中年版的詹天佑。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小朋友他们亦都去凝聚了当时留美学生的少年的时期的故事啦。咁同埋亦都系翻到嚟现代的时候，去用两代人的去呈现翻京张铁路的辉煌故事。
0: OK， 咁我明白啦。咁就系、是。其中有一些同學仔是扮演詹天佑，年輕時候版本的詹天佑，在去美國留學時候的詹天佑是怎樣的，所以他們親自去演，或者親自演之前要研究回這段歷史，他們知道、哦、原來他們的前輩，因為他們就在詹天佑小學到就讀嘛、是這麼厲害，而且以優秀的成績畢業之後馬上回國、要解決是當時中國鐵路運輸沒有自己力量的這個問題、所以我相信正如這些同學仔所說，要將前輩的精神運用到以後自己的生活啦、學習當中去，以此來激勵自己。說到這裡，不如我們都稍事休息，聽一首靚曲，回來之後我們繼續今天的韻味嶺南之灣區文化地圖聚焦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主题展当中的一些相关声音。

0: 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嗱，今年2026年咧系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时间节点啊吓。而讲到詹天佑咧，佢系生于广州荔湾10路。如果是讲白啲嘅话咧，系一位西关少爷嚟嘅吓。咁啊，当时咧11岁就有机会啦，系去到美国，嗱，成为中国赴美嘅第一批留学生，学成归来啦，马上就投身于铁路嘅建设当中。咁所以因应呢一个相关嘅年份啦，会喺广州嘅华侨博物馆啦，同步举办铁骨筑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主题展。其中以天佑先驱、天佑精神、天佑传承同埋天佑圆梦呢四大篇章咧为脉络，展现咗少年詹天佑去到外国留洋啦，最尾学成毅然归国，系到投身铁路事业，力修京张铁路，破局自强，再到振兴工学，培育后辈，挺身而出，捍卫国家路权的壮阔人生，同埋崇高风骨，都通过呢四大个展区同大家一一讲述噃吓。
2: 而与此同时咧，这个展览亦都系讲述咗喺新中国成立以嚟，一代代嘅中国嘅铁路人承担咗詹天佑嘅初心志愿，喺铁路嘅建设、技术嘅革新以及系路网嘅拓展等方面取得嘅成果同埋系发展，让当年嘅呢一个嘅筑路强国梦写照咗入现实里边。
1: 嗯，冇错，我哋睇翻现场嗰啲图片啦，亦都有好多历史图片嚟展现咗啦，当时京张铁路啦通车嘅时候，詹天佑啦签发嘅金牌奖状啦，就京张铁路嘅摄影，仲有民国政府颁发俾詹天佑嘅交通部技监任命状。商办广东粤汉铁路行车时刻表等一系列的特色展品。明少到现场啊，有没有看到一些令到你相当触动的展品呢？其实
2: 会有啊，譬如在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会是有詹天佑的故事啦，或者是人字形的铁路啦、之字形的铁路，但是这一方面是相对模糊的。在现场看到的展品时候，咦，原来是真有其事，不讲不知道，原来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和历史的故事在里面。
1: 嗯，真是啊。所以呢，我知道在开展的当日啦，很多的铁路从业者和华侨人士啦，都一起行入咗广州华侨博物馆，喺京张铁路嘅工程蓝图前边咧，凝神感悟；喺福兴号嘅动车组相关展示前边咧，驻足感叹，系深刻体会百年铁路嘅沧桑巨变，同埋天佑精神嘅时代力量。好多嘅观众朋友都表示，参观呢次展览咧，唔单止系全面了解咗詹天佑先生嘅不朽功绩，更加接受咗一次好深刻嘅爱国主义教育。而未来咧，将会以詹天佑为榜样，传承初心，勇担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奋勇争先。嗱，我都知道明少咧喺现场采访到咗一位喺铁路工作者，佢系边个咧？
2: 佢系中国铁路部嘅博物馆副馆长傅梅胜老师。
1: 嗯，咁佢都作为铁路界嘅代表咧嚟到现场咧去观展咁样吓，不如嚟听听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副馆长傅梅胜老师嘅分享。
3: 我们这次这个展览为什么办在广州呢？因为广州是詹天佑先生的出生地。我们为了这个展览呢，我们前期啊，有经历了四个多月的这么策展，跟广州这个华侨博物馆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梳理、大纲、展陈，包括我们带了100多件的这么一个实物资料。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叫金章路工错印集，是詹天佑先生当时在完成工作以后，然后为了详细的记录这个金章铁路修建的这个档案资料，专门请的上海同心圆照相馆来拍的照片，是过去那种很大的木质相机，玻璃底片，所以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展览里面的这些照片留下的历史照片，很珍贵的照片，是什么时候的呢？就是100年前的照片，是詹天佑先生，他很有那种档案意识，留下来的资料。所以呢，我们能见证这个金章铁路，我们这个整个修建的过程、完工的过程、我们开通的过程，很详细的档案资料。这个也是先生的，这种很有远见的这种档案留存意识，让我们这些后辈今天能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 很重要一个展览，能回顾100年前，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有詹天佑先生，这样一个中国人很有担当的一个工程师，杰出的爱国工程师，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这是提升了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信心和这个精神啊，这是很重要的。过去叫搓影，实际就是叫摄影机，新张路公村的上下两侧，然后呢，最全的大概是183张照片。然后这里的照片，你看现在咱们看的这个照片啊，这里面照片有两张，一个是八大岭，过去叫山洞，它现在叫隧道，这个回头切一下啊，叫隧道。然后那个是什么呢？八大岭长城。如果你们现在去八大岭长城，100年前的八大岭长城，就是我们进去那个通道，就是这么一个环境，碎石，啊，山体崩塌的岩石很多很多，但是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有窗户的什么是通风井，因为詹天佑先生为了修这个八大岭隧道呢，他采用了这个掘进法，从上面打下去，这个施工隧道以后通风啊，施工它速度快，他所以做了一个这个环境，最后建成这个通风管道呢，就在这个隧道的上方。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八大岭隧道，就是这个山洞了啊，它就是在八大岭长城底下穿越的。那么这是100年前了啊，我开通的时候是1909年，然后我们2019年呢，我们京张铁路、京张高铁、智能高铁，新的京张高铁，我们又在这个地方进行了穿越啊，然后在它的这个老的京张铁路下穿4米的地方，通过了新的京张铁路，原来是个人字形。那么下穿以后就成了个大字形，所以新的京张铁路、新老京张铁路有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啊，这个百年的变迁和变化，我们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国交通强国的发展，已经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这个相册就特别代表着100年前我们中国人很难修这么一个铁路的一个艰辛过程，那么反观我们现在，我们高铁很发达，各位朋友现在出行，手机拿着就是12361点这个软件，有票没票，什么时间到，时间都是准的，几点到，然后能不能坐上车，就不是已经完全变了，完全变了。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系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副馆长傅梅胜先生咧同我哋做嘅分享啊，嗱佢都讲到咗呢个京张路工摄影啊，系詹天佑先生咧喺生前啦，系好有高瞻远瞩吓，咁啊邀请一啲专业嘅摄影师同自己一齐啦，系将当时施工啦或者之前之后嘅对比咧拍摄咗落嚟，咁啊先至有咁样嘅俾大家一个好实质性嘅展示。而家当时冇手机噶嘛，你以为你想影相就得嘅咩？系好难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前期嘅策划，即系等于詹天佑先生佢唔单止系做咗一个铁路方面嘅贡献，仲为中国嘅铁路的发展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所以现场这个展览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两本的摄影集。明少有没有亲自捧起来看？
2: 没有，就是在现场他们会有放大版，可以等大家是很清晰地去了解当时的历史故事。
1: 刚才他讲到了京张铁路，他讲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重新这样又按照原址是加了个横线这样。我们看到京张高铁是现代化升级版，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为了最重要的交通配套工程，实现了三大赛区的高效串联。第一个串联就是作为世界第一条智能高铁，它连接了北京、延庆、张家口这三大赛区。北京至张家口最快只需要47分钟，是冬奥史上首次用高铁连接所有的场馆。
2: 而在精神传承方面，在1909年的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到2022年的服务冬奥的智能高铁，同一道路上面去见证了百年的发展的跨越，而部分的站点亦都是保留了原京张铁路的展示。
1: 还有一个定制服务就是运行了岁雪迎春的主题智能动车，配套了 5G 超高清演播室和滑雪器材全方位，并且在核心区设置了直达的太子城站等等等等。这些我相信虽然詹天佑先生已经是过身，但是如果他真的有机会知道 其实他过往的一些贡献和建设是为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我觉得他应该觉得很欣慰。从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艰难起步，再到现在中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发达的高铁路网，从当年要依赖进口机车的被动局面，到现在复兴号的动车组领跑世界，中国高铁技术走向全球，百年之间中国铁路的每一步跨越都承载着詹天佑先生的筑路强国梦。在现场的话，我听到明少仲问了一下副馆长一句内容，就是詹天佑先生他出生于广州，会不会今次展览呢会带来一些特别的意义呢，特别对于他家乡来讲。不如我们再来听听副馆长的回答。
3: 詹天佑先生是出生在广州，但是詹天佑先生呢，他这个作为幼童出国以后呢，回来以后呢，他第一个站是去的这个叫福州船政馆，他是先去的广州博学馆，他是做那个英文翻译，

0: 是一次精神的传承和接力。
1: 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党委书记馆长魏潜表示，将会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挖掘詹天佑精神的时代内涵，通过更加之多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展览和活动，令到詹天佑先生的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激励更加之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投身交通强国、科技强国的建设。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的铁骨竹山河匠心全身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的系列活动。这个展览现在还在这里展出的，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看。也多谢明少和我们带来新鲜滚热辣的湾区文化地图一个展览资讯，亦都系为即将到嚟嘅518国际博物馆日，我哋一起嚟助力啊！多谢你，明少。
0: 多谢龚哥，多谢各位。
1: 系咁啊，欢迎大家啦，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喺下次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多谢你，明少。
0: 多谢各位，拜拜。
1: 好，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四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话说隋炀帝见到高原唔过嚟揾佢报道，决定派领大军出征讨伐高丽。隋炀帝可能当年讨伐南陈嗰阵时咧，打得太过瘾啦，

觉得人多就是力量啊，迷信军队数量嘅，于是啊，发动113万大军，号称系200万，分24路出师平壤。打仗打到咁高调咧，其实隋炀帝都有自己考虑嘅。辽东一带嘅各族啊，一向都非常之强悍，唔系好受管束嘅。藉住今次征讨高丽咧，啊，顺便可以向辽东各族示下威，等我哋见识下咩叫大国实力。咁亦都方便以后咧对于东北地区嘅管理，所以隋军嘅军事策略咧以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啊出击，唔搞突然袭击嘅，甚至咧捉到敌军仲放翻翻去添。隋炀帝仲要求啊，前线如果遇到敌人投降咧，要向佢报告再行定夺。咁啊死啦！等佢定夺得嚟，再传翻前线啊，人哋守城啲军队咧，竟然将俾打烂嘅城墙啊收翻好，冇计啦，隋军就唯有再打过喺啦。而且咧，佢又喺各路军队设置受降使者，专门接受投降嘅。权力之大咧，有时仲喺大将之上。咁啊，打仗打成咁咧，实在系完全当对方冇到，简直系玩泥沙嘅啫。隋炀帝唔将高丽放喺眼里边，注定咧要吃个大亏啦。嗱，自古以嚟啊，喺冷兵器时代咧，远征都系不利于大队人马嘅。曹操赤壁之战、苻坚嘅淝水之战。都是人多势众的一方失败，这个因为军队数量太大，后勤供应很容易出问题的，百万大军就等于有100万张口要吃饭的，路途遥远之下落场大雨呢，就搞到你粮草供应不足的了，更加何况敌人会搞破坏呢？而且人数太多的军队管理很难跟得上的，指挥混乱亦都会直接削弱战斗力，反而后来的蒙古铁骑以20000精兵可以横扫欧洲，以战养战，一路打到多瑙河边，这个呢就正是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了。话说杨广24路大军，初期呢都仲捷报频频的，大将来护仪更加大破高丽军队，一直打到平壤城下。高丽那边呢亦都有备而来，知道正面对抗打不过隋军的，干脆让了个平壤城出来，再在城里面埋伏，等到隋军入城就群起而攻之，打到来护仪手腾脚震，最尾带住1000多人啊掟翻出嚟。而另一方面啊，大将于仲文咧带住300万大军渡江，7战7胜，亦都系打到平壤城下嘅。结果咧，高丽军队趁住隋军骄皮缺粮，四面包抄，亦都打到于仲文嗰边啊溃不成军，掟到翻辽东城嘅时间咧，剩翻2000多人就阴功。嗱就系咁啊。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咧，因为轻敌宣告失败啦。过咗2年，亦就系公元嘅613年啊，隋炀帝条气又唔顺，再次大肆征兵，亲自去辽东指挥进攻高丽。嗱呢一次咧，隋军系有备而嚟嘅，吸取上一次嘅教训，带咗大批嘅攻城器械。咁本来进展都几顺利嘅，隋朝大军再次兵临平壤。准备上演呢个攻城器械大乱战噶啦，打到呢个平壤岌岌可危嘅。吓，点知呢个时候咧，忽然间传嚟消息话后院起火啊，杨元锦喺国内起兵造反，兵困洛阳。咁嘅形势之下咧，打高丽虽然紧要，但系唔够自己江山紧要噶。隋炀帝马上下令班师回朝，结果留低一大堆物资器械，撤退个隋军咧，亦都遭到高丽军队嘅追击。不过因为隋军实在人太多了，高丽军那边亦都不敢太靠近，只是追杀了堕后的几千老弱残兵，隋军这边损失就不算太大。不过第二次远征高丽又再次宣告失败了。回到去镇压了杨元锦的造反，隋炀帝条气依然都是不顺，隔了1年就决定第三次征高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杨广这个人一个大缺点，他这个人成世人都顺风顺水，就未打过什么逆风波的。一遇到挫折，马上就陷入歇斯底里的状况了，不可以冷静地面对自己失败，亦都不懂得适当地调整策略。其实这个时候国内的形势已经一片大坏了，他发榜征兵居然几个月之间只来了来护仪一支军队。但是隋炀帝猛起上来，不理3721，马上派来护仪领军出战。这个来护仪之前吃过高丽的亏了，今次又学醒了，没再中埋伏，在北车城。

0: 击败高丽军队，准备攻打平壤啦。高丽俾隋炀帝咁样两年打一次，两年打一次咧，就算打佢唔死啊，都攰死佢啦。高丽本来就唔系咩大国嚟嘅，几年落嚟啊，早就兵疲将乏，财政紧张噶啦。于是咧就派人向隋炀帝送降表，仲献上之前走咗去高丽嗰边政治避难嘅隋朝将军。隋炀帝见到攞翻身彩啦，条气咧亦都顺翻，于是决定班师回朝啦噃。前线嘅来护儿眼睇住平壤要打到落嚟噶啦，嘿，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竟然唔俾射，激到呱呱嘈，大嗌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咁啊准备照打噶啦。不过最后咧喺御史威胁之下，咁再加上手下啲将领咧亦都唔想打啦，咁咧先被逼收兵。隋炀帝咁啊三次远征打落嚟啊，唔单止消耗咗几百万条人命，仲消耗咗无数嘅粮草同埋财政储备。搞到天怒人怨，啲老百姓无路可走，唯有起而造反喺啦。山东人知世郎王勃啊，写首歌叫做《无向辽东浪死歌》，叫大家咧就唔好去辽东送死啦，干脆起嚟造反咧，反而仲有条生路行下。咁一时之间啊，全国上下都传唱呢首歌，哇，真系仲红过四大天王啊！而全国性嘅农民大起义咧，亦都由此而拉开帷幕啦。嗱，讲起上嚟咧，隋炀帝远征高丽，从大方向上面睇咧，就冇乜问题嘅。但系问题啊出在喺实际操作里边错误百出，又唔肯接受失败调整策略，结果搞到劳师动众，费时失事。而且咧，佢系无视百姓嘅疾苦，征伐无道，终于啊耗尽隋朝最后一点元气，失却最后一点人心，令到天下人群起而反抗。曾经睇嚟威武无比嘅大隋帝国咧，亦都就此就轰然倒塌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我哋关注广东大戏。咁睇翻最近啦，广州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啦，接连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呢次活动咧作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嘅2026广州文化周穗港粤剧文化交流演出活动咧，系展现咗穗港两地共筑文脉嘅新活力啊！睇翻演员方面啦，都好犀利啊！有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有粤剧表演艺术家彭志权呢两位名家，仲有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嘉怡，咁同埋卢文斌、蔡东森、汪素贞、何英华等广州红豆粤剧团嘅实力演员啊！此外，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吴泽东同埋深圳市粤剧团嘅花旦卜美玲咧，亦都倾情加盟呢三场嘅演出噃。嗱，另外香港方面咧，就由明伶、詹浩峰咧担任主演啊。各位艺术家啦，携手登台倾情演绎，为香港嘅观众奉上咗一场高水平嘅粤剧视听盛宴。嗱，我哋分开嚟睇呢三场嘅演出啦。第一晚会有粤剧《钟馗》。这部是神话粤剧，由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吴泽东饰演钟馗，由香港明伶詹浩峰饰演杜平，由广州粤剧院的二度梅得主欧海明饰演余伯通，还有彭志权饰演杨国松，卜美玲饰演钟梅英。讲到钟馗，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的了。 咁呢部粤剧《钟馗》讲述咗才子钟馗考场蒙冤，愤而分身之后咧，被封为捉鬼大将咁样嘅民间故事。通过钟馗嘅大义刚正同埋感人肺腑嘅送妹出嫁嘅情节，展现咗一个满腹经纶却又刚直不阿嘅传统士人形象啊！嗱，如果大家错过咗呢一场演出，唔紧要。肥光仔都是找来了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这个相关的片段，正正就是由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吴泽东和大家带来的，我们一起听曲品粤韵，帮大家补飞。

hiền thân. Qua tuyệt lĩnh thầy

0: 来盈盈气氛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东粤剧院嘅吴泽东老师咧为大家演绎嘅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吓。亦都系继续聚焦翻早前喺香港进行嘅广州文化周，嚟自广州嘅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一连三晚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场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第二晚呢个《黄飞虎反五关》咧就震撼上演啦。呢部作品系由广州粤剧院嘅欧海明老师咧饰演黄飞虎啊，由李嘉怡咧饰演妲己。由彭志权饰演黄衮，卜美玲饰演黄夫人，蔡东森饰演纣王的。粤剧《黄飞虎反五关》讲述了武成王黄飞虎在商周之变时期识破了妲己的阴谋，举兵反朝杀出五关这样的英雄传奇。这部作品可以说剧情跌宕紧凑，角色心理争斗酣畅饱满，特别是在戏剧张力十足的逼反这一节当中，欧海明老师的表演大放异彩，赢得满场掌声。我都记得曾经在欧海明老师他从艺应该是四十几周年的一个演出当中，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就正正是展示出他大喉他霸王喉的功力。下面这个钟数肥光仔都特登找来了欧海明老师的这一出《黄飞虎反五关》的精彩选段，我哋一齐嚟感受一下欧大哥嘅粤曲魅力啊！

0: 代忠良。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州粤剧院啦，呢一位中国戏嘅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嘅《黄飞虎反五关之选段》啊，咁系咪霸王腔相当之犀利咧？嗱，继续喺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最尾咧，回顾翻早前广州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啦，系广州文化周活动当中上演咗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分享了钟馗《黄飞虎反五关》，来到第三晚的《罗通素北》了。《罗通素北》是由一众的穗港优秀演员联袂呈现，例如香港的名伶詹浩峰饰演罗通，还有卢文斌饰演罗成，汪素贞饰演罗夫人，蔡东森饰演苏定方，何英华饰演程咬金。讲到罗通，他原来是中国古典演义《雪堂全传》章回小说《罗通素北》的主人公，是罗成之子，少年挂帅素北立功，封素北王。而《罗通素北》是讲述了罗成被奸臣李元吉陷害致死，而他的仔罗通就英雄出少年，挂帅素北，大败北藩敌军的故事。而全剧咧展现咗初唐乱世生英雄，英雄造时势咁样嘅恢宏气象。咁所以早前咧一连三晚，香港嘅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可以话掌声不断啊！唔少观众散场之后仍然咧意犹未尽，仲有戏迷咧专程从广州、佛山、中山等地赶过嚟咧追戏咁犀利啊！我相信有啲朋友咧可能一连睇咗三晚啊！而广州粤剧院嘅红豆粤剧团咧呢一次香港之行，唔单止令到香港观众过足戏瘾，亦都为穗港粤剧交流留低咗一段温暖嘅回响。可以话好戏不散场，期待下一次锣鼓再响起时，咁啊，广州嘅粤剧老官再次同香港戏迷一齐相聚啦。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喺最尾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回顾翻早前喺香港嘅广州文化周当中咧，广州红豆粤剧团一连三晚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素北》三部经典大戏。有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关注广州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回顾下演出嘅详情。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喺节目结束之前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啊！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啊！拜拜！
2: 大家好，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我觉得我哋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头先听到咧系哒哒哒，嚟自黄心凌嘅甜美嗓音，轻快嘅节奏搭配俏皮嘅歌词，交织成咗一首融合 disco、扭扭同埋踢踏多种嘅音乐元素嘅快乐跳舞歌。大家好啊，我系韩毅，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嗱，今日嘅音乐主题就系让快乐围绕在你身边，一齐听听嚟自易烊千玺演唱嘅《精彩才刚刚开始》。

非常之中意主唱吴青峰温暖而热烈、轻快又明朗嘅歌声，嚟自苏打绿演唱嘅《一起窝窝》。下边咧要送出嚟自杨丞琳嘅《庆祝》呢一首嘅歌，延续咗杨丞琳嘅可爱路线，旋律之间系洋溢住俏皮同埋灵动。杨丞琳喺演唱嘅时候，演绎出咗各种搞怪嘅声音表情，有时候呈现出卡通味嘅音腔，有时候呈现小女人嘅温柔，或者咧会加啲咧撒娇嘅口气，令到呢一首嘅歌拥有超乎想象嘅丰富同埋精彩。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一首不可思议来自金莎演唱的一首甜蜜小情歌，轻快的节奏和编曲衬托出金莎轻盈跃动的歌声。这个是一首关于幸福的歌，由无数个爱你组成，仿佛是一对恋人对彼此的承诺，永远相爱，永远幸福。好了，即将为你送出的来自周兴哲演唱的《快乐一次拥有》，轻快的节拍加上卓越不二的鼓点，带我们一步步走入了浩瀚缤纷的音乐空间，搭配周兴哲的轻快声线，快乐和放松就是这么简单。

呢首《我要坦荡荡》嚟自萧萧嘅演唱，非常之活泼甜美嘅一首歌，就好似咧邻家少女一样青春动人。萧萧嘅声音就好似咧水晶一样嘅纯正、自然，而且具有穿透力，令到你一听就会爱上。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好，我系何毅。嗱，今日嘅音乐主题就系让快乐围绕在你身边。之后分享到嚟自汪苏泷嘅《闪耀》。汪苏泷嘅歌声有一种独特嘅少年感，充满住明亮嘅活力同埋青春嘅力量。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期待。刚刚听到是来自陈立农演唱的《有梦可待》，这首的歌表达了陈立农追逐梦想的心路体验，时刻保持斗志，努力为梦想奔跑，未来更加值得期待。之后送出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阳光空气》，这首歌以蓬勃的张力表达了对生活的渴望和倾诉，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可以通过音乐传递正能量。

来自阿肆演唱的《热爱105度的你》，听到这样的歌声会令到你觉得自由自在，时光美好。好了，继续送出来自吴莫愁演唱的《在你左右》，轻快动感的歌声一听就会开心，和你分享。

最后送出来自大张伟演唱的《贝儿想》，这首歌是将劲度十足的电音节奏和清新明朗的歌词融合，带给大家鲜活明亮、喜气洋洋的感觉。也都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韩毅，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事。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定期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5: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2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回对接。
5: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4: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5: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听日到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顺。当地仲修订完善蒙洼出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闸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利强：
6: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4: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出洪区曹闸镇利民村西田波庄台